0: 不是的，老公，不是这样的，我真的很爱你，我倒觉得你不用那么激动吧。
1: 不，你爱的是振宇集团的接班人，你爱的是这座房子，还有你的首饰，还有那些闪光灯。我心里很清楚，你唯独不爱我了。

0: 飞哥，你真帅，为了真爱不顾一切，我挺你。
1: 当然了，我选的男人当然帅。但是，大嫂那边怎么了？
0: 你们快进去吧，老板娘在屋里急得直抹眼泪呢。
1: 这，那我们进去吧。
2: 走。
1: 停！又动，又泼动。啊！哎呀，你们男生真不讲究。进去吧。大嫂，大嫂，哎呀，一股酒味。
2: 刚才吹了风，酒有点上头。

0: 宇宙大赛，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easy，你说真章跟女朋友包厢？你在说什么啊？家人们，周明堂，
1: 来吧，
2: 我卡住了，完蛋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3: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0: 这个电话停，这叫心机电话。
4: Hello，
5: 宇宙你好。月亮你好。好，大叔。奶奶，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6: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5: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拜拜。
6: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5: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7: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中午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要做就做，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没有那么多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冲啊！在自己人生里。 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玲玲羊。
8: 该我玲玲羊出场了。

0: 零零羊救同伙。
1: 零零羊非常狡猾，我们要提高警惕。

醒醒，该行动了。我们今天一定要完成老大安排的任务，救出姐妹们。他去哪里了？我的翻墙术终于派上用场了。这么多鳄鱼夹，这可难不倒我。

0: 我失败了。可别小看了我的鳄鱼夹子，嘿嘿，再去多放几个。
1: 这么快就被抓了，得再想一个办法才行。
0: 地面进不去，我就从空中突围。
1: 这，你。姐妹们，
0: 我来救你们了！激光，轻松躲过。
2: 热身完毕，现在正式开始。
0: 根本打不到我。我还能飞，
2: 又抓到一个。
0: 你怎么也进来了？我也失败了。
1: 可恶，怎么都被抓了？看来还是得靠我，幸好我早有准备。
0: 开始工作了，挖掘机器人，
3: 挖挖，
0: 快挖一条到警局里面的地道，
3: 挖挖。

0: 警局在那边。
1: 收到，娃娃。

0: 可恶，我就不信会一直倒霉。往这边挖。
1: 汪汪。
0: 啊，又挖到了什么？
1: 水。
2: 错了！
0: 天哪，他们到底被关在哪里呀？
3: 杜宾，羚羚羊们关在警局右边的牢房吗？
4: 没错，就在最右边。
0: 原来在最右边。
5: 娃娃，

0: 好累啊！
1: 到了！终于找到了！我来救你们了！
2: 来得及了！
1: 马上带你们逃出去，我们又可以继续做坏事了。
3: 你们跑不掉的。
1: 怎么被你们发现了？
4: 我们早就盯上你了。
5: 这个地方是我们故意说给你听的。
1: 什么？中计了！
2: 我又失败了。
5: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面对困难和挑战，要像警察们一样认真做好准备，团队合作，多动脑，勤思考，这样才能战胜困难，赢得最终的胜利。大家记住了吗？
3: 该我零零羊出场了。

0: 奇怪的售货机。
1: 站住！
2: 真倒霉，怎么就被警察发现了？
3: 别跑！
2: 别想抓到我！看我的！我走了！
3: 这边，
2: 我得赶快躲起来。耶，有了！
1: 跑哪里去了？
3: 去前面看看。
4: 好险啊！
2: 这么多好吃的！
4: 真好吃！
0: 我们去售货机那买吃的吧。
2: 糟糕，不能被发现，我躲在这里。
0: 我要买牛奶巧克力。
2: 牛奶巧克力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
0: 售货机是不是坏了？
2: 到底在哪里呀？居然就在我手上！
0: 出来了！巧克力怎么是被吃过的？怎么会这样？难道真的坏了？我来买个机甲恐龙看看。
2: 恐龙？被我踩坏了！这怎么都修不好？有办法了！
0: 怎么还没有出来？出来了！快看我的机甲恐龙！怎么是橡皮泥做的？我的机甲恐龙，
4: 我的巧克力，
2: 怎么哭了？哎呀，别哭了，你千万别把警察吸引来了。
3: 小朋友们，发生什么事了？
2: 什么？警察真的来了？
0: 拉布拉多警长，你看，这是我们从售货机里买的东西。
1: 这也太奇怪了吧！
3: 看来这个售货机有问题。
1: 我来买东西试试。来个苹果汁。
2: 苹果汁？这个有。
1: 还有芒果汁。
2: 这个也有。
1: 我还要棒棒糖、薯片、饼干、蛋糕。
3: 杜宾，我们是来检查售货机的。
1: 差点忘了，那算了，就买一罐葡萄汁吧。

0: 没问题啊。怎么是可乐？
1: 看来得仔细检查一下售货机。
2: 糟糕，要被发现了，怎么办怎么办？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羚羚羊。
1: 小心。
3: 会跑的售货机，
1: 是羚羚羊躲在售货机里面，追！站住，别跑！
0: 这么多售货机，可恶，全都一模一样。他到底躲在哪一台里面？
4: 哇，售货机！
1: 等一下就知道了。
5: 嘿嘿，耶！啦啦啦！
6: 我的果冻呢？
1: 就是这台，追！
2: 看我这招！
1: 那里。
0: 谁能从我手里逃走？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自动售货机等公共设施为我们提供了便利，应该好好爱护这些设施，不能去破坏它们。让我们一起养成爱护公物的好习惯，把生活环境变得更加美好。
2: 该我羚羚羊出场。

0: 夜山衣，
1: 好吃的来了！嘿。

0: 你们看看我的厉害。
1: 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的吉他！
3: 发生什么事了？
0: 拉布拉多警长，这些乐器好奇怪，突然都发疯了！
4: 发疯？
5: 这叔叔还没来，小火车怎么自己动起来了？
3: 大家别乱动，快坐稳。
0: 警察，我先走了。
6: 救命啊！救命啊！
0: 有了隐身衣，谁都看不到我。黎明阳，哼，既然被你发现了，你就别想走了。
6: 救命！
3: 谁在呼救？是兔子妹妹。
4: 兔子妹妹刚才明明就在这里，怎么突然就消失了？
3: 有胡萝卜饼干的香味，就是这里。
0: 警察怎么会知道我的位置？啊，原来是饼干的味道暴露了。
3: 咦，香气消失了。
4: 警长，你不会闻错了吧？
3: 就是你，林明阳。小心！
0: 你们永远也别想抓住林明阳。
4: 林明阳跑哪儿去了？
0: 宝贝，
6: 妈妈。
0: 哎呦！哎，是谁撞我？
3: 林明阳在那里。你跑不了的。
4: 找到你了。
0: 糟糕。
7: 我的新发型真漂亮。
0: 谁都擦干净了。
4: 又消失了。
7: 欢迎光临。
4: 自动感应门怎么开了？没有人经过啊。
3: 看来是林明阳溜进商场了，快追。
4: 这要怎么找啊？
3: 一定会有蛛丝马迹的。他在那里。
8: 电影马上开始喽。谁撞我？
4: 他跑进电影院了。警察办案。
3: 大熊先生，电影院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出入口？
8: 是的。
3: 胶带有了。
0: 没想到吧，我就坐在你面前。
4: 原来你就在这里。
0: 糟糕。
4: 没有我。

0: 我先走了。警察，我跑。哎，我有隐身衣，谁也看不见我，我怕什么？
1: 李明阳，我在这等你很久了。
0: 你看得见我？
2: 我们都看得见你，你的隐身衣在这里呢。
0: 又失败了。
1: 安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观察细节是警察破案的重要方法。警察会在办案过程中注意每一个小细节，比如一个脚印，一根掉落的头发，都能帮助警察找到坏蛋。我们也要像警察一样，学会细心观察，去发现生活中更多有趣的事情哦。
3: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拉布拉多警长大战零零羊。
4: 熊大光头强，有外星人入侵地球。
5: 外星人呢？
6: 我是来帮助你们的。看，你家里有多少安全隐患？查电器，电器乱接容易引发事故。
5: 好危险呢！
6: 查通道，通道切勿放置杂物。查果园，检查家里用火是否安全。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出门记得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关门窗。
5: 光头强，电动自行车请勿室内充电。
7: 消防安全，
8: 熊熊有责。
0: 该我零零羊出场。

0: 超级大力士，
1: 我发明的秘密武器终于完成了，超级大力士，出来吧！
2: 哇哦，大力士，大力士！
0: 冰岛！
1: 哇哦，怎么是个小孩？哦，看来失败了。他这么厉害，看来我的发明还是成功的。
0: 哇！哎呦，
1: 冰岛！哇！太吵了，快去给他找糖。
2: 是。
1: 糖来了。
0: 冰岛。
1: 这下你总出不来了。
0: 领导，领导，领导，领导，领导，
1: 我的。

0: 全警长，马上开讲。小朋友们，玩耍时要注意周围环境，确保安全。即使在家里也要小心，因为桌角、茶几等尖锐或硬的地方，摔倒时可能会造成意外伤害。所以要尽量选择开阔的地方玩耍。记住，安全最重要，一定要注意哦。
1: 我零零羊出场。

0: 强小对手。
1: 今天要去露营，我们分头准备。
2: 好耶！
3: 我去准备帐篷，
4: 我去买好吃的。你们看我的购物清单。
1: 练了这么多。
4: 超市我来啦！
5: 真是个活泼的小朋友啊！
4: 嘿，先推辆购物车。怎么推不动啊？奇怪，怎么回事？
6: 林宝。
4: 啊，原来是你在拉着车啊！不好意思，车给你。
6: 林宝。
4: 啊，这个小朋友力气也太大了。嘿嘿嘿嘿。啊，好香啊。
7: 哎，美味三明治，欢迎试吃。
4: 哇哇，我来啦。
7: 小朋友，可以让其他顾客也品尝一下吗？
6: 冰宝，
4: 啊，谢谢你。
7: 味道怎么样？这份可是超辣的哦。
4: 好辣好辣！甜甜圈、杯子蛋糕。甜甜圈在那里。啊，杯子蛋糕。甜甜圈这么快就没了，我得赶快买杯子蛋糕。怎么回事？
6: 冰
4: 宝。啊，又是这个小朋友。糟糕，他要去买水果了，我得赶快。这次我一定能买到。
7: 披萨大特价啦！
8: 我要买，我要买。
4: 不要紧。
6: 林宝，林宝，
4: 什么？水果又被他买光了？
6: 林宝，林宝！
9: 空了，空了，全都空了！
4: 还剩一个草莓。不行，我再看看。没了，
9: 没了，都没了。
4: 还要买彩虹棒棒糖。怎么又是你？
6: 林宝。
4: 等等。这次我终于领先一步。
6: 林宝，林宝，
4: 什么？又被他抢先了。
6: 林宝，
4: 危险，不能攀爬。
6: 林宝，林宝，林宝，
4: 终于都摆回去了。
1: 杜宾， 露营的东西买好了吗？
5: 我什么都没买到。
3: 领导，领导！灵宝，终于找到你了。
1: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林灵瑶。
3: 啊！警察，快跑！
1: 站住！
7: 你好，请结账。
5: 哎，都是我要买的东西耶！
1: 安全警长，马上开奖！小朋友们，我们在逛超市时要遵守规则，守秩序，不乱动摆放好的货物，不能攀爬货架，也不能推着购物车玩或奔跑打闹，这样做都很容易发生危险，大家记住了吗？
2: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72遍，云雀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1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11: 此人的境遇如何？
12: 这是沪上当红的武生吴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
11: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
12: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由我来报答。
11: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12: 我是你的什么人？
10: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13: 果冻海，
14: 太美了。哇，
13: 这个海，
14: 这是鳄鱼。哇，
13: 好可爱哦。
15: 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6: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7: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4: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13: 好刺激啊，
18: 一点也不吓人。
19: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20: 好。
17: 天哪！
19: 紧张吗？啊，
14: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7: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2: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4: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21: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22: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打
21: 我！我一定要打死你！哎！
19: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0: 明晚10点，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23: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24: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25: 鲜香酥嫩，
26: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27: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
28: 欧丽薇兰。

0: 大嫂，你就别生气嘛。今天的事，都赖我。对呀，我也没想过会弄成这样的。我打过飞哥，我也骂他。你看，他脸都青了。大嫂，
1: 我挨打，我活该。
0: 哎呀，大嫂，你别这样，有没有打到你啊？ 哎呀，大嫂啊！闯了祸，还跑这儿来见我，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家没男人好欺负啊？大嫂，现在还不是最坏的结果吗？我还没结婚呢。赵飞，我不是问过你吗？你说你不想结婚啊？你还要祝福小青呢？以前是我错了，可是我不能看着小青跟别人结婚。我喜欢她。
2: 你说你们俩都多大的人了，怎么还跟小孩一样啊？
0: 大嫂啊，那所以我们两个才天生一对嘛。
2: 闭嘴！赵飞，叶青虽然是我小姑子，但是我拿她当我亲妹妹一样看她。她哥哥死了以后，让我照顾好两个孩子和这个妹妹，我是希望她嫁得好，过上幸福的日子。大嫂。
0: 我跟赵飞会幸福的，你闭嘴。赵飞，你人品好，我知道。可是你还有个儿子，还有个哥哥，住那么小的房间。再说了，你三番五次的跟我说你不想结婚，我能放心把小青交给你吗？我条件是不好。不是我嫌贫爱富，啊？可是你没有稳定的收入，以后怎么过日子嘛？
2: 大嫂。
0: 我们两个还年轻，我们会努力的。
2: 呦呦呦，你还年轻，你自己多大了？
0: 你不知道啊？你有什么本事啊？你只能每天跟着我在这个瓦罐店里头给鸭子拔毛，守着一大堆的这个什么汤料过日子。好容易遇上一个老蒋，条件那么好，那么好一个归宿，你不要，说变就变。你说我能不伤心，能不生气吗？
2: 大嫂，对不起了。
0: 对不起。 都赖我，赵飞，以后啊，你们俩要是不好好过，我饶不了你。
2: 大嫂，我们两个会努力的。哎呦！

0: 哎，爸，这么晚还不睡啊？嗯，脸怎么了？哦，没事，不小心蹭的。
1: 明浩，爸爸，我就不打扰你们两个聊天了，我之后再找他吧。

0: 喝酒以后，咱俩有日子没喝过了。
1: 来来来，走一个。

0: 经历再大的风浪，人这一生，这个婚姻到最后，走到最后，那就是赢。
1: 太对了，敬你。

0: 天哪！小兰，小兰，哎，小兰，
1: 来了来了来了！
0: 你看看这俩男人喝成这个样子，
1: 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变成酒鬼了？小兰，你是不是跟振宇吵架了，把他轰出房间了？
2: 没有啊，
0: 没有。振宇，
1: 你好。
0: 振宇，
1: 你脸上怎么了？
0: 身上怎么了？啊？
1: 那
0: 跟阴山吵架，打架了？
1: 没有没有，我不小心被书划了一下。
0: 划了一下？
1: 你以为我是老糊涂啊？怎么会划一下变成这样？对了，奶奶，我还得上班，我去洗漱一下。哎哎，不要跟我转移话题，你跟我走。醒醒，振宇。你说你跟明浩喝了多少酒啊？
2: 怎么醉成这个样子了？你不要你的心脏了？哎呀，没事。哎呦，我怎么睡这儿了？我，哎，对了，
1: 振宇，
2: 明浩脸上那个伤是怎么回事啊？什么伤？哎呦，我再睡会儿。
3: 你老公在书房，一夜没回屋里睡，你怎么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还在那儿喷香水，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去上班。是他自己一个人不回来睡，脚掌在他自己身上，关我什么事？啊？
0: 你在跟我顶嘴啊？啊？我不是，我是在跟你讲道理啊。
3: 好，讲道理是吧？奶奶就跟你讲道理，你说说看。
0: 谁家的媳妇儿会把自己的老公的脸抓成这个样子啊？啊！哎，
2: 奶奶，你听我说，这是我自己弄的，跟他没关系的。
0: 别糊弄我了，奶奶还没那么老糊涂。你看看你媳妇儿，再看你的眼神，就知道是吵架了。你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奶奶，我知道你疼孙子。 我也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明浩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那个伤是他自己弄的，我觉得呢，你应该听他的，别把我们的关系弄那么僵吧。
0: 你这是什么态度啊？啊！
2: 你
0: 怎么跟奶奶说话呢？
2: 你们出了问题，我就不能管吗？啊？怎么，连问都不能问了吗？问题就是没问题，要是不信的话，你问问他吧。
0: 明浩，你老实告诉奶奶，到底怎么回事？奶奶，你听我说，这事儿真是我自己弄的，跟他没关系。好，你们都瞒着奶奶，奶奶就不问了。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如果以后我再看见你们分开屋来睡，还保持冷战。 还带着伤在屋里晃来晃去，我还是会问的。在这个屋里，你们就是我的孩子，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过这样的日子。

0: 谢谢你借我10万块钱开店。哦，这房租什么，我都已经搞定了。哎呀，
1: 太好了！我看看，哎。

0: 小娟，你这么想开面包店，我跟这里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能够帮助你，我们很高兴。你一定要加油啊！太太，我一定会的，你放心吧，我都已经计划好了，没问题的。太太，这事儿你先不要跟奶奶说，我还不想让她知道。什么事不告诉奶奶呀？啊？又瞒着奶奶什么呀？
1: 妈。
0: 奶奶，你怎么偷听别人讲话呀？偷听？哼，你笑得多响啊，整个屋顶都震飞了。啊，我还需要偷听？你借钱给他了？妈，没多少。妈，这是小娟的心血，你也支持一下吗？
1: 我说过不支持吗？
0: 我也看不清，你都看了？啊，我
1: 草看了一下，没什么问题。嗯，小娟啊，做生意不容易，要小心一点，好好学习怎么样经营。
0: 谢谢奶奶。
1: 妈，您不怨我把钱借给小娟啊？我说过不同意吗？可是小娟你是知道的嘛，她傻乎乎的，迷迷瞪瞪的。
0: 我呀，担心会出问题，现在你借钱了，那就算了。小娟啊，啊，有什么缺的告诉奶奶，奶奶支持你。
2: 谢谢奶奶，奶奶，我向你保证，我一定好好做，我一定做全世界最好吃的面包。
1: 行了行了，少吹牛，你能不能少用点嘴巴，多用脑子去做事，啊？
3: 哎呀，今天这天儿也太好了。
4: 是啊。
3: 怎么了？心情不好？
4: 没有，只是觉得头有点晕。

0: 不错，这样应该顺利。
1: 这边，
2: 看这边。
1: 好，
3: 看这边。
1: 好，
3: 咱们回事啊？马上要录节目了，连灯都没布好。哎，
0: 导演，这叶总正在接受杂志采访，杂志社非要给他拍一个日常工作的照片。哎，
1: 我们也没办法，只能在这儿等。
2: 可我等不了，我是按时间现场直播的。你再去跟叶总说一下。
3: 导演，我说过了，这叶总根本不搭理我呀。
1: 你再去说一说，你快去。
0: 这边。
2: 那您不如直接炒了我干脆。这边，
0: 人的脸不是只有一张，说不定有些人会有十张、百张的面孔。一听，你就是这样。我很佩服你，但是一听，总有一天你会毁在自己手里的。你好自为之吧。
2: 什么是直播事故？不用我给你们普及了吧？你们三个人这个月一分奖钱都没有。
0: 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2: 导演和总监可以直接走人了。
4: 这次真的不是节目组的问题，对不起，秦总，我以后一定会统筹好我们节目组的时间。这次的事情要怪就怪我，请你不要扣导演。

所以才没能赶上直播。他说的是真的吗？好了，你们两个先出去吧。

0: 你为什么要隐瞒真相？
1: 秦总，我是觉得，
0: 你不把事情说出来，是怕我跟易医生有吵架吧？玄，你只要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行了，你不用管其他的人和事，更不用来操心我们家的事。你也知道我的为人，我都是公事公办的，我不怕和任何人吵架。
1: 对不起，这次事情做的，是我有欠考虑了，我没有考虑周全。
0: 今天的事我已经了解了，导演的奖金我不扣了。但是你作为节目组的负责人，不阻止叶一山拍摄照片，造成了直播事故。你的奖金我是要扣的。出去吧。

0: 叶总，您作为齐乐的元老，对齐乐在电商界打出名气，简直居功至伟啊！可是现在网友却发现您主持的节目很少在齐乐岛够中播出，您能透露一下原因吗？
1: 姐，你看不到吗？我正接受采访呢，你突然冲进来，好像不太礼貌吧？
0: 叶一山，你接受采访我不反对，但是节目开天窗。 这个责任你负吗？姐，难道我不做节目就不可以去录影棚吗？
1: 谁让你派我的？现在马上给我出去！
0: 不好意思，要不你们先出去吧，一会儿进来继续采访。
2: 叶一山，你知不知道节目开天窗意味着什么？
0: 对齐乐是一个很重大的负面新闻，你知道吗？姐，这不过是一点小事，难道你也觉得很难受吗？
2: 我不明白，你是针对我还是针对齐乐？
0: 难道你想跟爸还有明浩说？
2: 我跟他们说有用吗？
0: 姐，这可是你自己的想法，但是要是齐乐真的交给我的话，我相信。
2: 我做的不会比你差。
0: 好，我明白了。啊，不好意思，请坐吧，我们可以继续采访了。

0: 哎，依婷，嘿，你怎么也在啊？
1: 姐夫，你也喜欢到这来喝咖啡啊？嗯。哦，
0: 服务员，一杯浓缩咖啡，谢谢。 你也喜欢喝这种咖啡啊？我喜欢它的香气。有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每次我一喝到这种咖啡啊，我竟然想到的是你，而不是你姐姐。先生您好，您的浓缩咖啡好了。
1: 哎，好，谢谢。
0: 不用谢，
1: 慢用。
0: 你知道吗？可能是你姐姐婚后啊，越来越不喜欢喝这种咖啡了。但是咱俩这口味啊，好像越来越相似。姐姐婚后变化这么大吗？嗯，还是挺大的。哎，对了，我姐姐跟我说，你向她提交了一份报告，是关于销售方面的。她拿给我看了。我说句老实话，我觉得在振宇集团，你这个报告数一数二，真的。
1: 要是我能调到营销部门就好了。
0: 你想调到营销部？嗯。你不是志向是主持人吗？

0: 现在看来，应该是姐姐的梦想了。哼，好像是。哦，对了，你如果要在公司内部调动的话，按照规定是得提交申请的。当然了，我姐和我都觉得你这份报告特别出色，所以如果提交申请的话，应该很快会批下来。嗯，真没想到你在营销方面也是个人才。
1: 你好，你睁大眼睛看清楚，我是一善的。
0: 哦，对了，一婷，你跟徐岸的婚事要拖到几时啊？还没确定。还不确定？天哪，这徐岸恐怕应该很着急了。
1: 姐姐跟姐夫结婚后，生活幸福吗？
0: 哎呀，幸福，看你怎么说了。
1: 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两个人呢，结婚之后都得共同努力，因为幸福这种东西呢，你不努力，他是不会来找你的。
0: 如果当初姐夫是跟别人结婚，生活会有改变吗？别人？那是不可能的。我只爱你姐一个人，我这辈子也只娶她一个人。
1: 你这辈子只爱叶一山一个人？是的。
0: 我只爱叶一山。
1: 谢谢你，明浩。姐夫，我很想调到营销部门，所以我会尽快打好报告，到时候你帮帮我。
0: 没问题啊，这报告写的这么出色，我当然帮忙了。但是，这徐岸他到时候也得放人呢。
1: 这没问题，反正我是一定要调到营销部的。
0: 嚯，这么有信心啊！

0: 爸，这是依婷的销售计划书。好，不错，的确是不错。想想不到依山的妹妹还有这方面的才能啊！的确做的是很好。
1: 问我，这恐怕不好吧？没错，我的确是很喜欢这个依婷。这依婷现在是奇乐网购的主持人，这件事你应该问明艳才对啊。而且啊，依山不做主持以后，在奇乐，像依婷这样资深的主持人就更缺乏了。
0: 怎么，你们男人开会还叫上我这个女人来打酱油啊？还要到集团来，到底有什么事啊？
2: 米娅，这个报告你看过了吧？这想不到你们公司还有这样的人才，嗯？
0: 哎，我说齐明浩，你到底想干什么？想从我这里挖走人才吗？哼，
2: 瞧你说的，姐，别这么敏感，人家依婷啊，这不求到我了吗？我想尽力的帮忙而已。
0: 依婷在这个问题上态度很强硬，我这儿有点棘手。不过我觉得她说的也挺有道理的，因为现阶段齐乐营销部门做的工作都是和振宇集团对接的工作，所以根本就没有发挥的空间。她想去振宇上班也是很正常的。
2: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而且依婷的想法我也能理解。
0: 说白了就是大家都珍惜这个人才呗。那也没有办法。
1: 不过我想好了，我觉得还是让依婷去你那里上班，这样的话是人尽其才，我也尊重了依婷的选择。对，主要是尊重当事人。好啊，你们姐弟俩能够那么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就放心了。以后啊，再发生这种事情就不用跟我商量，你们姐弟俩做主就可以了。我呀，就留在家里，好好的陪陪你们妈妈、你们奶奶。嗯，哎，彻底退休啊！

0: 金总，你这什么意思啊？依婷是我们节目组现在唯一一个成熟主持人，怎么你要调离她也不跟我商量呢？
1: 不，她调离之前没跟你商量吗？你们俩怎么了？你们不是无话不说吗？最近是不是出什么问题了？没事儿，没事儿。既然公司高层已经决定了，那我也只能服从。但是。
0: 我得告诉你，我需要一些时间才能放逸停走，因为毕竟依婷的拍摄计划已经排满了。
1: 那当然，宁浩那边也愿意等等。白璇，如果可能的话，你帮我再跟依山沟通一下吧，我想让他回节目组录节目。
0: 对不起，这个我可能做不到。
1: 我知道你很为难。 但是依山回来齐乐，对齐乐找回人气，帮助真的很大。

0: 麻烦你先出去一下。哦，好。怎么了？表情那么严肃。你的调离请求已经批下来了。没想到这么快。你因为这个不开心啊？依婷，我知道你对营销很感兴趣，我也很支持你做的销售报告。
1: 但是你换部门的话，能不能先通知我一下？我毕竟是你的未婚夫。我了解你的感受，被自己最亲近的人隐瞒，毫不知情，的确有种被背叛的感觉。如果你不是我男朋友，我想调离节目组，我会正式提出申请。我没有违反公司的决定。
0: 可我是你的男朋友。
1: 那就请你尊重我的选择。
0: 依婷，你到底怎么了？以前的依婷不就这样吗？会不择手段的去得到她想要的东西。依婷，我以为从你昏迷醒了之后，你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依婷了，你变得温柔了，你已经变得善解人意了。
1: 如果我不再是以前的自己了呢？
0: 依婷，我们之间到底怎么了？
1: 徐安，我对你没有任何意见，但是从现在开始，我必须要做自己想做的事，请你谅解。
0: 依珊，你怎么会变成这样？怎么会？你不能这样。 但是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吧。那你先把手头上这些节目录完，然后再去振宇集团报道吧。
1: 这我知道。

0: 徐总监，你真的很爱叶一婷啊，在上班的时间都看着她的照片。
1: 我是现在喜欢看她的照片，毕竟我爱的那个依婷已经不复存在了。
0: 长话短说吧，周四那天我要上那个节目。
1: 哟，真的？叶总不是已经不参加我们齐乐的拍摄了吗？哦，我知道了，是不是因为我们这周四请了一位知名化妆品公司的总裁来到现场，所以叶总喜欢结识名人的老毛病又犯了？
0: 徐总监，其实我也是为了你好。那么大的节目，你觉得依婷能够担当得起吗？就算她真的做了主持，你觉得会有人看吗？所以我觉得嘛，周四那天我做那个节目，我跟那个总裁碰面，才能擦出火花。这你应该明白的。我知道你也是一个聪明的人，而且我也是为了你好。周四那天我整天都给你，把采访的大纲给我，送到我办公室来。对了，我还是劝你多看看那些照片，那是你仅有的回忆了吧？
1: 是吗？回忆好，回忆好啊。
0: 对啊，而且那些回忆还能让徐总监难以忘怀，是吧？

0: 什么？你说依婷和你在一起工作了？哎呦，太好了！明浩，你要好好帮她，我还一直担心她干不好呢。
1: 哎呦妈，您可真别操这份心了。我就这么跟您说吧，依婷啊，她写的这份销售报告，绝对不比当年的依山差。
2: 你就放心吧，我特别期待跟她在一起工作。
0: 好好好，有你看着依婷啊，我就放心了。啊，对了，这个星期啊，你和依山回来吃饭啊。
1: 好嘞，妈，一定去啊。嗯，好的，拜拜。
0: 哎呀，我的依婷好争气呀，调到总部去了，和她姐夫在一起工作了。
3: 啊，总部和明浩一起在振宇集团？可是那边没有主持人这一行啊，
0: 说是营销部门。
3: 营销部门？一听就营销部门，有没有搞错？
0: 哎呀，刚才明浩电话里说的呀，他说依婷啊写了一份特别好的营销整改报告，就连他的爸爸秦董事长看了都夸他呢。
3: 依婷写报告啊？但我好像记得他小时候语文在全班倒数第一名啊，从小到大都没看他写过任何东西。
0: 哎呦，你这个姑姑说的什么话呀？你就不能让人家慢慢的进步啊？
3: 可以，现在依婷变得跟依山那么聪明是好事。那个明浩跟依山什么时候回来？到时候我跟赵飞一起出席。
0: 为什么？
3: 大家都一家人嘛。
0: 哎，结了婚才算是一家人呢啊！
3: 大嫂，你为什么突然之间不接受我跟赵飞在一起了？你以前不是挺支持的吗？
0: 我接受啊，等你什么时候把赵飞那双破袜子给补好了，我就更接受，
3: 我买新的给他。
4: 你看看，
5: 急什么？
4: 拍摄前是要彩排的，叶总，你已经迟到两个小时了，高迪总裁已经等你很久了。
5: 那又怎么了？难道我整天没事干，在这里等你们呢？
6: 你能不解释那么多吗？厂长，赶紧给叶总化妆，手脚麻利，快！
5: 哎，
6: 让他们做好一切拍摄准备，把改好的稿子直接拿到现场去。
4: 好。
5: 您好，今天非常荣幸可以跟您一起为我们奇乐介绍你们最新的产品——精华肌底液。听说这个是你们新的研究成果，是吧？
7: D'abord, c'est un très grand honneur pour moi de participer à cette émission avec vous. Et en plus, j'ai entendu dire que vous parlez très bien français. Moi, mon chinois n'est pas très bon, donc c'est pourquoi.
8: Ah, 高迪总裁说，他非常开心和您一同出镜。

0: 高迪总裁，其实呢，我们非常喜欢你推荐的这个个人定制产品，尤其是您亲自写的那个广告对白。10年后，一样的容颜，一样的情谊，缔造 Lady 童话，让我们十分感动。你真的说得非常对，我觉得呢，这个产品推荐给那些闺蜜是一件非常好的事，让我回忆起当年在学校学法文的时候。 第一个学到的单词，姐妹。
1: Est-ce que Madame Ye, vous souhaitez qu'on entretienne aujourd'hui cette émission qu'on parle en français？
0: 高迪总裁问您，可否用法文和他沟通？为什么用法文？为什么提示卡上写着法文？你们这些蠢猪，不知道我不认识法文吗？
2: <音>高迪总裁，你就是队长大，谁知道他说过什么呀？那怎么办？怎么不能当场吃现场直播？
0: 好了，你们看高迪总裁说了那么多，要不这样吧，我们看一看这个护肤品的成分是什么，全是法文。<笑>哦，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个护肤品里面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好吧？那我们请翻译来跟我们说一下。

依婷，你的自以为是总会给你教训的，这是节目的正常流程，你真的应该提前看看台本。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0: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5: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 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6: 孙小胜，
7: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8: 你根本就没死。
9: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0: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7: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0: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 两边放下狠话，
2: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3: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4: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5: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6: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7: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8: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 获救了。
5: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9: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7: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8: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0: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
11: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12: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1: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13: 我在这儿。

0: 姐，你还好吧？你没事吧？
1: 我好，我好得很。
0: 姐，你这是干什么？
1: 我干什么？我问你干什么才对。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想诚心让我难堪是吧？为什么全是法文？全是法文。
0: 姐，你不是精通日文、英文和法文的吗？就在前几天，你面对众多媒体的采访时也是这么说的。我真是费了好大力气，想破了头才写出这些法文串词的，而且我害怕我写错字母被姐姐笑话呢。姐，在直播之前你应该认真看过台本的。
1: 你这么说那倒是我的错了，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0: 我只是负责写串词的。
1: 现在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该怎么办？
0: 姐，你不是想要成功，想要追求完美吗？那你就应该更努力一点啊。你不彩排，不看台词，甚至自己的外语能力下降，这些都要怨我吗？姐，你所有的节目台词全都是我写的，在你享受那些掌声粉丝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谢过我？甚至跟我说一句，一婷，你辛苦了。没有吧？那为什么现在出这些状况要怪到我头上呢？
1: 所以你就要陷害我是吧？
0: 你不要把这个责任推到我身上，你可是有名的全能主持叶一珊呐，我怎么知道你上台前不看台本？你真的要接受教训？
1: 别再说了，你现在把我弄成这个样子，那我该怎么办？现在网上都在骂我呢。
0: 我也不想这样啊，我只是想如果姐姐能够不经意地说些法文出来，这样会有更多粉丝崇拜你的。姐，你真的应该好好多用功一点啊。
2: 我知道你是在嫉妒我是吧？你嫉妒我有一个好老公，嫉妒我的事业那么好，所以你想搞垮我然后再取代我是吧？但是我告诉你，绝对不可能的。命运已经选定了我们的角色，你永远别想得逞。
0: 也许吧，不过我想要劝劝姐姐你，有时间责怪我，还不如想想怎么善后。

0: 哎，他来了来了来了
1: 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快快！
2: 医生，你不是说你不能把文凭的，现在就能了吧？你的表现证明你根本没有说法文凭，对不对？

0: 你们解释一下，这到底怎么回事？这上面说有录音为证。一山，那天你接受采访，你们的谈话都录音了吗？
1: 其实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想到那个记者会把我们的内容录下来的。
0: 爸，我那天跟姐只是谈工作的事，并没有起内讧，也没有吵架的，是吧，姐？一山。
1: 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些不良记者的采访？爸，对不起啊，让你担心了。对不起，担心呢？我能不担心吗？啊，你们看看这八卦杂志啊，都写什么了？说依山他根本就不懂法语，过去一直在骗人，还说什么有录音为证，秦家在起内讧。 更八卦的是，竟然挖出我和你妈妈年轻时候的事情，还说我们年轻的时候是不是也在骗人？这成什么了啊？我们秦家成什么了？成了骗子家族了？
0: 爸，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是被人陷害的，我向你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
1: 依山，你过去怎么跟我保证的？你说除了奇乐的主持，你绝不会接其他的节目。
0: 可是你呢？这么长时间，你从来不举奇乐，第一天去就出这样的事情。
1: 依山，你有什么想法要求，你可以跟爸爸提出来吗？你干嘛要这么做呢？既毁了你，又毁了奇乐呀！
0: 不是这样的，爸，不是的，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
1: 依山，爸爸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做人要学会低调，不要太张扬，能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不错了。
0: 可你做的怎么样啊，爸？您别太生气了，小心身体。
1: 我能不生气吗？啊，你们看看报纸说什么啊？说我们秦家是土豪，是黑婆家，是骗子家族。依山，你知道吗？我们秦家几十年来都是在低调的做人，从来不把自己推到什么风口浪尖上去。
2: 现在可倒好，我几十年积攒的声誉，一夜之间，全都给毁了。爸，对不起，我知道是我的错，我任由你处置吧。
1: 从明天起，你不用去齐了，就待在家里。
2: 爸，我可以答应我不当主持人，但是我必须要留在公司，我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作。秦家的女人。
0: 不是都要有工作的吗？明浩，帮帮我吧，帮帮我跟爸说句话吧。
2: 爸，其实这件事我也有责任，是我一直求着依山去帮齐乐做促销的，所以我希望您能让依山继续留在公司上班。
1: 你是董事长还是我是董事长？

0: 别敲了，咱们这会儿在气头上呢，关于你工作的事以后再说行不行？
1: 不，不行，我一定要上班，我一定要求爸让我上班，你知道吗？我哪怕从最低层开始做都没所谓的，我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我不能当家庭主妇。
0: 我知道，咱以后再说行不行？咱爸现在身体不舒服，因为那个节目中断播出，还有那个八卦杂志的事，他已经很烦了啊！你就不能让他休息一下吗？
1: 爸，
0: 去，
1: 爸，你开门呢，爸。
0: 哎，
1: 爸，你
0: 行了。

0: 行了，别哭了。既然是你爸爸的决定，求我也没用。
1: 我不知道为什么爸要这么惩罚我，我觉得很委屈。这件事我是被人家算计的。奶奶，我求你了，我求你跟爸说，让我回公司上班，做什么都可以的。奶奶，你不是说过我们秦家的女人要有工作的吗？啊？
0: 我能为你做什么？我帮你去说法文呢，还是帮你去主持节目啊？
2: 一山，因为你节目出事故，被八卦杂志乱写的事，奶奶的头疼病又犯了，你就让她休息会儿吧。
1: 奶奶，对不起，是我的错，我求你帮帮我吧。
0: 你呀，不管做什么都以为自己了不起，从来不把家人、把你娘家人放在眼里。好了，现在出事了，又跑来求我，我能做什么？我能帮你什么？
1: 奶奶，我绝对不能给秦家的人抹了黑，然后我就自己躲着，逃避现实。这也不是作为秦家孙媳妇该有的行为。奶奶，我求你了。我求你跟爸说，给我一次机会吧。我真的不想有一天，我的孩子会因为这个被人家嘲笑，说他妈妈是个没用的人。
0: 我尊重你爸爸的决定，你还是求他去吧。
1: 奶奶，那你一定要支持我。

0: 大嫂啊，这种新闻根本就是胡扯啊！说什么医生是骗子，根本不会法文。他们知道什么？就是因为那次交通意外，所以才受影响的吗？哎呀，大嫂，你就别看了，这种新闻明天就变成垃圾了。
1: 可是别人不会这么想，他们还是会看，还是会继续诋毁医生。他们知道什么？我的医生不是骗子。
2: 他法文好的不得了，大学的时候还被送到法国去进行过交流呢。
3: 妈，您就别伤心了，姐姐这次一定挺得过去，秦家也会帮她的呀。我们就当做没发生这件事，不要给她太大压力。
2: 对对对，大嫂啊，上次我们不是说一听获得新工作，咱们要请客的吗？咱们计划不变，然后叫医生跟明浩一起过来。谁都不提这个事情，让医生觉得我们什么都没变。

0: 正是他来求情了，睡觉。你睡得着啊？振宇，你休息了没有啊？什么？妈，妈，哎，妈，振宇啊，我们开个会吧。
1: 哎，妈，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你不用替他求情。 关于依山工作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谁来求情也没有用。
2: 啊！哎，依山，依山，你怎么了？依山，振宇。

0: 继续上班吧。
1: 振宇啊，事情既然如此，你把医生关在家里也不是事儿啊。那些八卦记者要是发现依山突然隐退了，还不定又要写出些什么来呢。要不你就答应他的请求，让他到明浩公司去上班，离开齐乐不就行了吗？也别太难为孩子了。
2: 依山啊，如果我们同意你回去继续上班的话，你就得乖乖的，不能再出什么事了。
0: 我保证，
2: 去跟你爸爸保证去。

0: 爸，我保证，我去明浩那当他的属下，只要我能继续上班，做什么都可以。
1: 好吧。
0: 谢谢爸。明浩，我今天接到人事部的通知，说让我到营销部，我就不明白了，我是总经理太太啊，为什么要调到营销部？怎么说，我也是齐乐的副总啊。
1: 哦，这是爸的意思，可能是为了历练你。
0: 什么历练我？我觉得他是想用这个办法来惩罚我吧。
1: 怎么这么想爸呢？
0: 老公啊，我想调去公关部。你也知道的，一个集团的公关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之前认识那么多的媒体朋友，肯定可以把公司做好的。你说好不好啊？
1: 我说不好。公关部，那又得抛头露面了。我看你啊，是好了伤疤忘了疼。
0: 你怎么这么说啊？那就发挥不了我的优势了。再说了，那个营销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啊？
1: 你就是学营销的，那是你的专业呀。
0: 那我做营销也做烦了。
1: 进来。
2: 姐夫，姐。
1: 啊。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我已经调到集团总部的营销部门了，今天第一天来报道。
0: 什么？是你把他调过来的？
1: 不，这是集团的意思啊。
0: 你别给我打官腔，你背着我做了什么动作？你为什么不去你男朋友徐安那里工作，要跑到你姐夫这儿来呢？
1: 哎，你不要责怪他，人员调动那不是你我说了算的，那是集团说了算，懂吗？
0: 我不管，反正我现在要他离开。
1: 不可能，人员调动书已经下了，是不可能更改的。
0: 反正我才不管呢，我让他走。
1: 你让他走，我告诉你，不可能。你要不想做，你可以辞职。
0: 你给我出去！出去！你刚才说我什么呀？
1: 你刚才太过分了。
0: 我过分？是你过分还是我过分啊？你在依婷面前那么吼我。
1: 人家依婷第一天上班，你看看你大呼小叫的，成何体统。哎呀，我跟你再说一遍，这不是我个人的意思，这是集团的意思，不能因为你个人的喜好就随意更改，那成什么了？再说了，那是你亲妹妹，

0: 呀？哪有你这么当姐姐的？
1: 我知道，你觉得我不让依婷做这个做那个，肯定觉得我是一个很霸道的姐姐，是吧？但是你们都误会了，她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啊。她是一个有野心，却只有三分钟热度的人。她为什么突然就对营销有兴趣，要调入总部来呢？她是有目的的。她最喜欢装可怜撒娇，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你还不清楚吗？
0: 哦，就像你似的，把全家搞得鸡犬不宁，就为了出来工作，是这意思吗？
1: 我们怎么会是同一个性质呢？明浩，你别中他的计好不好？
0: 你是觉得依婷他是在利用我，啊？
1: 那当然了。他之前在徐安那里得到了那么多好处，他利用徐安，当上了一个主持人。他现在觉得不满足了，所以他就跑到总部来，通过利用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我很清楚的。
0: 依晨，我真得好好说你两句了。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你以前那么爱你妹妹，那么维护她，想当初依婷为了那些不切实际的明星梦，闹出多少笑话？她那么荒唐的时候，你都没这么对待过她。可她现在变得好了，变得踏实了，你反倒……哎，你，我真的是不明白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当然不明白了，她一直拖着不嫁给徐安，就是有阴谋的。
0: 有什么阴谋啊？
1: 他就是为了找到一个更好的男人，啊，那个男人就是你。
0: 胡说八道！我看你是疯了吧你！哎，在你脑子里，这依婷跟我就是那样的关系吗？
1: 你让我怎么想啊？你们两个人背着我干了什么？难道我不知道吗？你把他调到总部来，我不知道，你也不告诉我一声。要不是我今天过来的话，我一直蒙在鼓里，你还想让我怎么想？
0: 这是集团的意思，还要向你请示吗？啊！我告诉你，这个事情已经不可更改了。
1: 你是总经理，难道不可以改变吗？
0: 正因为我是总经理，所以不可以朝令夕改。
1: 别在我面前说什么冠冕堂皇的话。好啊，依婷不是要调到营销部吗？正好我也是营销部，那你让她做我的手下吧。
0: 干嘛老要看着呢？
1: 怎么了？难道这个你也不同意吗？我们姐妹俩在营销部帮你们秦家工作赚钱，不是更好吗？怎么了？我已经退了一步了。
0: 行吧，这个我觉得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我警告你，你不准再那么想我们，听到了吗？好好工作。
1: 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对了，我现在去营销部报道，你也赶紧通知你的小姨子，去那边报道吧。

0: 你是不是在担心一山啊？哎呦，不是说秦家已经把他调到镇宇集团总部去工作了吗？话是这么说，好像表面上是没什么，可毕竟出了那么大的纰漏，能这么容易过去吗？你看网上都闹成什么样了。哎呦，也是。 本身亲家一家人就是喜欢低调的家族，虽然有钱，但从来没显摆过，就是喜欢安安静静的做生意。可是这次因为我们家一山啊，突然成了八卦杂志的头条，谁会舒服呢？哎呀，大嫂，你看到了吗？八卦杂志上还扒出亲家公和亲家母当年谈恋爱的事了呢。
1: 你就别看那些杂志了，说人家八卦八卦的，你自己倒是看津津有味。
0: 哎呀，大嫂啊，不关我的事的，那个杂志是客人留下来的，我也是无意中看到的。哎呀，
1: 大姑姑，你说怎么办嘛？一山总是惹秦家的长辈们不高兴，这以后还能有好日子过吗？
0: 哎呀，你怕什么？有名号嘛，名号可是向着一山的，你就不要担心了。
1: 从小一山就是个不让人操心的孩子。
0: 但是结婚以后就天天操心，
1: 做父母的总得为孩子操一辈子的心。还有你啊，也不让我省心。哦，突然之间又说到我头上来了。那赵飞到底有什么好啊？到现在都不想和你结婚，你们俩到底算什么啊？就这么不明不白的耗着，耗到哪一天是个头啊？你还以为自己是20岁的女孩啊，可以挥霍青春啊？你还有青春吗你？
0: 哎呦！
2: 好好的，你别担心就行了。好什么好啊？这女人呢，什么年龄就得做什么年龄的事儿。你还是谈恋爱的年龄吗？
3: 对呀，就是因为我从来都没谈过恋爱，现在谈一次不行吗？真是的。哎，这什么书啊？看来看去看不懂。叶一山，我要不是因为学你。 我要看那么多书吗？你以为你自己很好学啊？学外语，学营销，学那么多干什么？你以为你自己是学霸啊？就是因为你，我才要念那么多书，是不是不想让我活了？烦死了！
4: 一山啊，还在用功啊？
3: 奶奶，
4: 哎，你今天的状态还没完全恢复，又到营业部去上班了。一山啊。 你得对自己好一点呐，
3: 奶奶，你就不用那么照顾我了。
4: 奶奶是心疼你呀，你看这几天为了那个节目，你都没有吃好，也没有睡好。
3: 对不起，奶奶，我让你操心了。
4: 也不全是为了你。哎，奶奶呀，更心疼明浩，你看这几天明浩明显的瘦了，你早点恢复。 明浩也会高兴，对不对？奶奶，
3: 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做的。多
4: 想想明浩，为了你们未来的幸福，没有什么事情过不去的。把这燕窝喝了，补补身子啊！奶奶走了。啊。医生啊，听奶奶一句话，不管做什么事。 都要记得问心无愧，那样你会快乐一点，也会坚强起来。

0: 太太，别弄了，放这我来吧。
1: 是，谢谢。
0: 俊姐，你有没有看到我房间里面的电脑？
2: 没有啊。
0: 没有，你真的没看到吗？
2: 没有啊，没看见。
0: 这一山是怎么了？见了我也不打个招呼。
2: 谁知道啊？我去看看啊。

0: 知道了，我
1: 出去。
0: 吃错啥了？
2: 到底在哪里呀？谁把它拿走了？谁能随便进我的房间拿东西？对了，明浩，是明浩。
3: 小雨，那个给我一下。
4: 对。
3: 好。
5: 大家早。
4: 我在等你呢。
5: 你怎么了，叶一山？你现在是叶一婷。我是叶一婷，今天来营销部报道。
4: 顾尚，小雨，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叶一婷，今天正式到我们营销部来上班，大家要好好合作。
3: 齐乐的明星主持人到我们营销部蓬荜生辉啊。你好，我是郭尚。
5: 你好。
6: 我是小雨，希望总经理的小姨子以后多多关照我们。
4: 说什么呢？我们部门从来没有裙带关系，人人平等。
5: 对，我只是个新人，希望大家以后多多帮助。
3: 互相帮助。
4: 一婷，你的位置已经帮你收拾好了，这边是你姐姐的位置。
5: 姐姐也在这里？
4: 对，她昨天已来报道了。
6: 姐妹俩一起工作，真是让人羡慕。
7: 怎么又会是这样呢？为什么？
4: 一婷，工作的事情不要担心，一切慢慢来，我和你姐姐都会帮助你的。好好工作吧。

0: 你一下子挖走了我的明星姐妹花，你也太不厚道了啊！
1: 哎呀，真不是这样的，姐，一个留不住，一个非要走，那我有什么办法呀？
0: 这一山吧，虽然是齐乐最吸引眼球的主持人，可他现在搞得，我也没办法。他走了，我反倒松了一口气。你也别怪我说话直接，一山这次的播出事故对齐乐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法国那边直接就终止了合作，弄得我现在也很被动。其他合作商也开始质疑我们，我这些天啊一直在善后这个问题，弄得我都累死了。
1: 是，姐，这事儿你辛苦了。
0: 辛苦倒不算什么，只是跟依山共事了那么久，最后弄得不欢而散，我心里不太舒服。
1: 嗨，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都是依山的问题啊。
0: 这话虽然这么说，但我们毕竟是一家人，以后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怎么可能分得那么清呢？比起依山啊，我觉得你挖走依婷，我更心疼。
1: 哎，怎么能是我挖走的呢？那是人家依婷自己愿意去的，再说她有天赋。还有，你不是说了吗？这也得尊重人家个人的意思，是吧？
0: 话说出去虽然容易，但是看他要走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哎，不过我挺佩服叶一婷的，她在主持行业和网络上都已经有一些人气了，但说离开就离开，一点都不留恋，这样的勇气真的不是一般人能有的。依山和依婷都在营销部工作吗？我说这样会不会不太好啊？依山和依婷是亲姐妹，再加上有你这层关系，会不会让大家觉得你和依山太过照顾依婷了？这样就算她以后有成绩啊，大家也会觉得是你们给的。哎呀，不过我也不操心了，毕竟烫手的山芋在你这边。得嘞，我回去操心我的齐乐了。
1: 好，
0: 走了。
1: 慢点，姐啊。

0: 我的电脑丢了。姐，你有没有看到我的电脑啊？里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文件。
1: 没有啊，我怎么会看见呢？
2: 为什么，依山，你为什么要偷走怡婷的电脑？

0: 你是在嫉妒吗？嫉妒自己的亲妹吗？就因为这样一个销售报告，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你还是我以前的那个爱丽丝吗？
1: 秦总，
2: 哎，
3: 秦总，
0: 哎，你们好，
4: 姐夫，
5: 秦总，
0: 坐。
4: 您找我？
0: 哦，我不找你，我找一婷。一婷，欢迎你到营销部来。从今往后，你要多向杨帆学习，他可是我的特别助理，以前跟你一样特别喜欢营销，可见营销部的魅力。
4: 我知道，杨经理一直是我最尊敬的学姐。
0: 学姐，
3: 我跟秦总和依山是一个学校的，什么时候跟你是同学了？
4: 姐姐的学姐就是我的学姐啊。
0: 哦，
4: 我根据之前在奇乐的了解，我做了一份奇乐与集团重修的营销渠道还有物流渠道的报告。
0: 杨帆，你看见了吗？我给你送来个人才啊，你怎么感谢我？
3: 一婷的表现确实很不错，刚来的第一天就交了一份报告。但是一婷，做事不能太急躁。
0: 哎，依山怎么没来报道啊？
3: 他昨天来过了，但是说他跟奇乐还有交接，所以要晚两天。
0: 哦，好，那我今天晚上请咱们营销部全体同仁吃个饭吧。
3: 不必了吧，秦总，我们只是来两位新同事，并没有做出什么成绩，等有了什么成绩，你也好有理由请我们吃饭呢。哼，
0: 谦虚。好吧，攒着啊，那你们继续工作吧。
3: 好了，都工作吧。
6: 哎呀，
7: 我们的事业是否进展得很顺利呀？
6: 刚拿到你的钱，转眼就给弄丢了，说出去谁会相信？可现在叫我去哪儿给你弄十万块钱来呢？我再也没脸见你了。
8: 小娟娟，再给我一段时间啊，等我筹够了钱，成功挺过这一段艰苦的日子，我肯定向你谢罪，真的。你不要怪我，要等我啊。
7: 欢迎光临，这是你的牛角包，是不是很好吃啊？我亲手做的哟，谢谢，常来哟。
9: 奶奶，
10: 牛角包你怎么从来没给我做过呢？
9: 奶奶，回头啊，我天天从店里给您送过去。
10: 嗯，店面的房东已经见过面了。
9: 我有线人给我联系着呢，反正钱我都已经交了，房子是我的啦。
10: 嗯，我也算是个投资者，以后事情的进展情况你得向我汇报啊。
9: 哦，对了，奶奶，回头你也来做兼职吧，我们一起创业啊。
10: 我啊，做兼职？
9: 对啊，
10: 你是我的老板？
9: 哎呀，也不是啦，您不是说你也是投资人吗？回头啊，过来搭把手。 我实在是没有钱请小工了。
7: 哎，回头啊，您就站在门口。哎，你好，请进，这是你的牛角包。嗯，我就省了。
10: 你好，请进，这是你的牛角包。
9: 哎，
10: 这好像是小妹妹做的事吧？
9: 哦，也是哦，奶奶见到谁都总爱说教两句，回头可能会把客人吓跑的。但是我实在是没有钱请别人了，只能凑合了。
10: 你是不知道，是因为你们把我气得只好说东说西的。以前我们秦家创业的时候，我也整天的微笑着，受了委屈也微笑，掉了门牙吞到肚子里还微笑。就靠我这么笑笑笑，才把秦家的事业一步一步做起来。
9: 嗯
10: 嗯嗯，其实啊，你要知道，我才是一本最好的经营 圣经。
9: 哎呦，可是奶奶，这现在世道不一样了，你每天面对的可能是跟您孙子孙女差不多大年纪的人，回头你还笑得出来啊？
10: 你不要不相信，我就是可以笑给你看。
9: 哎，要不您现在就给我笑一个，
10: 怎么了？你瞎说什么呢？你店面已经租好了，已经装修好了，你就想当我的老板了啊？
9: 哎呦，不是啦，是一起创业，创业。好了好了，奶奶你去休息吧，我要继续忙了啊。
10: 好吧好吧。
1: 看什么呢？脖子伸那么长。
2: 没有啊。
5: 飞哥。
11: 叶青，嫂子。哎，
5: 大嫂，我晚餐之前就回来啊。我们快去吧，要不然我迟到了。
11: 好。
5: 走。
11: 走。
5: 我真羡慕青姨和飞哥。
1: 有什么好羡慕的？不清不楚的在一起，除非他们俩结婚，不然我才不看好他们。
5: 我还羡慕依婷姐，能和依珊姐在一个办公室上班，姐妹俩都能穿着笔挺的职业装，化着美美的妆，然后一脸严肃地说这个报表那个计划，多帅气啊！
1: 你要羡慕啊，就好好的跟你依婷姐学习，你现在还年轻，还可以再去上上学，拿个文凭什么的，有机会啊，可以进振宇集团这样的大公司，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穿上你想穿的职业装，臭美的化一个大浓妆。
5: 算了吧，我要是辞职去上学啊，那这个店可真的就没人管了，我怎么能舍得丢下老板娘你呢？
1: 呦呦呦，看你嘴甜的，谁知道你心里是不是这么想？你不是跟人家说我给的工资比人家给的少吗？
5: 其实老板娘你除了有那么 一点点的抠门，其他的还都是很好的。
12: 妈，
5: 哎，依珊姐回来了，
12: 给我倒杯水吧。
5: 哦，好。
1: 依珊啊，你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那边不管你吗？
12: 我又不是罪犯，管我干什么？
1: 你和他们处得还好吧？
12: 别再提这个事了。
1: 哦，那依婷在你那儿工作的还好吗？
12: 她有什么不好的？我这些丑事都是他一手造成的，因为他，我被人笑话，被家里人骂，他就像没事一样，还去公司工作呢。
1: 依珊，那节目的事儿是你自己的问题，怎么能怪依婷呢？
12: 我不怪他，我怪谁呀？他去留学也好，跟许愿结婚也好，为什么一定要当主持人呢？为什么一定要去上班呢？就是因为他的任性，害得我受了多少委屈啊！妈，我被婆家怪罪，还跟明浩吵了很多次架，你都知道吗？
1: 我知道，我知道。所以啊，我这个星期把明浩约到家里来吃饭，就是想缓和一下你们的关系。
12: 什么？到我们家里来吃饭？啊？妈，你为什么私下安排那么多事？你安的是什么心啊？
1: 我就是叫明浩来家里吃个饭，你至于这么跟妈妈说话吗？依珊呐，现在你脾气是越来越暴躁。
12: 妈，我们家那么小，让人家来吃饭，被人家笑死了。
1: 小房子怎么了？明浩又不是没来过我们家。再说了，这房子再小，是我自己赚钱买的，我怕谁笑啊？你的意思是怕妈妈给你丢人是吧？
12: 好了好了，别再说了。要吃饭也可以，在外面订个包厢吧。
1: 不行，我就在家里请客，请定了。你不来算了，你不来，我请明浩一个人来。
5: 依珊姐怎么刚来就走啊？
1: 这丫头真是气死我了，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
13: 依婷，那边怎么样？还适应吗？
4: 虽然刚到营销部，但是我感觉还不错。
13: 我就想问你啊，你跟你姐一起工作，你们俩处得怎么样？
4: 也没什么处得好不好，我上班都两天了，到现在也没见到她。

0: 徐安，怡婷，真巧啊！明浩，怡晴，来过来坐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营销部的杨帆，这是齐乐的徐安。
1: 你好，你好，
2: 徐总监，久仰大名。
0: 你好，坐吧。
1: 坐。
0: 杨经理真是太客气了，我还得多谢您呢。这以后我们怡婷得让你多照顾了。
1: 那我可做不到，我这个人一向一视同仁，从不偏爱谁。啊？徐总监跟怡婷在这里是在聊结婚的事情吗？怡婷刚来营销部，表现确实很不错，但你不会想这么早就让她休假吧？这个问题，我尊重我们家怡婷，一切听她的。
0: 很爱嘛，哎呀，这叶家的姐妹可都找到了好男人啊。

0: 秦总，我还有事，那我先走了，再见。明浩，我们也走了。这样看完电影、散散步，真的是很舒服。如果啊，开着敞篷车去兜风的话，就更加浪漫了。
1: 兜风就应该开摩托车，风打着头盔，呼呼的响。
2: 那才够劲儿！哎呀，
3: 那也太危险了，我才不坐摩托车呢。敞篷车里多好啊，既能放音乐，又能喝水，还可以打电话。
1: 喝水打电话，非要在兜风的时候坐吗？你不怕呛着呀？
2: 哎呀，你说你这个人怎么总爱跟我抬杠？反正是幻想，幻想嘛，就要往浪漫的地方去想啊！你看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3: 是你说的那么危险，有什么好浪漫的？
2: 不是浪不浪漫的问题呀，不管是摩托车还是敞篷车，我们都买不起。哎，
3: 说不定哪天我也可以买一辆摩托车的。
2: 整天就摩托车，摩托车的，你一点浪漫细胞都没有吗？真是被你气死了！哇，好漂亮啊！
3: 哎，
2: 啊，好漂亮啊！飞哥，我好想要这套婚纱啊！
3: 这个。

0: 妈，
1: 哎呀，买什么车呀？
2: 你们在干嘛？
0: 依婷姐正给老板娘钱，要给她买车呢。
1: 真的？
3: 你跟徐安结婚以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自己收好了啊，妈妈不要。
1: 我跟徐安不缺钱，而且这钱我是为了家里存的，您就拿着嘛。
4: 哎呦，可以买敞篷跑车哎！
3: 什么敞篷跑车呀？多贵啊！你有驾照啊？我不同意的啊！
1: 不行，拿回去。哎呀，妈，不然你就跟姑姑去旅游啊，还可以带上飞哥。
4: 哎呀，好啊！我十几年没旅游过了，还可以去海南哎。哎
3: 呦，我说他姑姑，你什么意思啊？你那么想花孩子的钱啊？去旅游你也照飞我，我扯什么了？电灯泡啊？我才不去呢！不行，拿回去。
1: 我赚的钱有这么不好吗？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收啊？
4: 是啊，反正孩子一片好心嘛，你先拿着，你帮他存起来就行啊。
1: 妈，对不起，一直以来让您操心了。以前那个不乖的二女儿只会伸手跟您要钱，以后不会了，我会为了这个家加油的。我的女儿长大了，

0: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1: 答疑解惑，用千问。生图生视频，用千问。写作写 PPT， 用千问。AI 点外卖，用千问。回答聪明，会办事。千问 APP， 阿里 AI 助手。
2: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72遍。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0: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3: 此人的境遇如何？
4: 这是沪上当红的武生吴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
3: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
4: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由我来报答。
3: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4: 我是你的什么人？
0: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湖南卫视提示：
5: 祝福，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6: 果冻海，
7: 太美了！哇，
6: 这个海，
8: 这是鳄鱼！哇，
6: 好可爱哦！
9: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0: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6: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8: 哇，好开心，
7: 好好玩啊，
6: 好刺激啊！
11: 一点也不吓人！
12: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7: 好！
6: 天哪，
12: 紧张吗？啊，
7: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6: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8: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7: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8: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7: 坚持什么？跪下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2: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明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13: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6: 你是？
13: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4: 哦，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15: 嗨，
16: 师姐。喂，
14: 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6: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17: 看来生意很好。
6: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18: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6: 如果我没有着招，我会死了。
0: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
19: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
20: 看品�牌，
19: 两只老虎年销11天，
21: 还是两只老虎，
19: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赵瑞，我给你买来大虾。
1: 大虾？你耳朵还挺贼的嘛，这是给赵瑞的。我不吃了吧？怎么这么开心啊？什么事啊？说出来听听。
2: 没什么事儿，就是给你补补身子。
1: 如果爸爸现在不想说，那就等想说的时候再说。
2: 我这哎，
3: 说了给赵瑞的，
2: 赵瑞都说了不吃了吗？
1: 放冰箱，明天吃。

0: 上好的吗？
1: 哎，快了快了，好了
0: ，OK。喂，你们那些男人就只会坐着，也不帮忙做饭，快点来帮忙了。
2: 啊，我来帮忙。
3: 什么忙啊，厨房那么小。
0: 来来来，来吃饭了啊，来。
2: 嗯，走，
1: 我来。
0: 大嫂，你在想什么？快点吃饭吧。
4: 哦，好，吃饭吃饭啊。哎呀，希望我们一家人啊永远都这样团团圆圆和和美美的。来来来，大家举杯。
2: 来来，
4: 医生，
2: 来，
4: 哎，干一个，好嘞。
5: 来，吃菜吃菜。嗯，阿姨啊，你做的菜真好吃，看来没您不会的。哎呀，
4: 不都是我做的，还有依婷做的呢。啊，那个鱼啊，就是依婷的手艺。啊，还有这个，哦，藕盒，藕盒也是，你快尝尝。
2: 许导演，你好福气啊，媳妇儿那么会做菜。
0: 哼，她当然好福气了，依婷以前做的菜连狗狗都不吃，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开窍了，比我煮的还要好。
4: 哎哎哎，你是在夸依婷呢，还是给依婷上眼药啊？啊，吃饭还堵不住你的嘴。
5: 依婷，手艺确实不错，来尝尝这个。
3: 我不舒服，我去休息一下。
0: 医生怎么了？
2: 哦，他可能有点晕车，可能想吐。
0: 晕车？想吐吗？不会怀孕了吧？哎呀，要真的怀孕了，这太好了！哎
2: 呀，哦，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

0: 谁让你进来的？你出去，我不想见到你啊！你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哪像我的姐姐啊？那怎么样才像你姐姐呢？会帮妹妹交各种费用的人呢，像还欠债的信用卡、旅游团费，还有电话费。妹妹失恋了就陪着聊到半夜，妹妹闯祸被妈妈打。 就哭着求妈妈说：“不要生气，饶了妹妹的人，这样才是我的姐姐。”你不会是想起什么了吧？是不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感谢过你，没有跟你道过歉，你才这么不喜欢我？
1: 你在说什么呀？你怎么突然说这样的话？
0: 不过也是了，谁会奢望一个？
1: 只会勾引别人的男朋友，不学无术的小太妹道歉呢？
0: 到底在说什么呀？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像这种错，只有像我叶一婷这样的人才总会犯吧。
1: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0: 想起什么又有什么用啊？不管怎么样，我叶一婷始终是叶一婷。 不能改变任何事。我现在倒希望那些回忆啊，永远都不要记起来。
1: 你真的不是找回那些记忆了吗？
0: 你为什么总这么担心我的回忆呢，姐姐？

0: 你一直关心我是不是想起什么，是不是因为姐我之前曾经受过什么严重的伤害，不希望我想起来。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只是觉得你很奇怪嘛。
1: 什么奇怪？你为什么突然间要猜疑我？
0: 我只是觉得姐你好像不希望我恢复记忆。
1: 哼，怎么会呢？我是你姐姐，你在医院的时候是我一直在照顾你的，你都不懂感恩，还在猜疑我。要不是因为我的话，你早就死掉了。你为什么不想一想？
0: 可是那场车祸是因为姐姐开的车，就因为那场车祸我现在才变得失忆。姐姐，你是因为这个内疚吗？
1: 原来是为了这个，他没有找回记忆。
2: 依婷，依山，干嘛呢？你们俩啊，把门打开。
3: 哎，依婷，依婷。
1: 你们吵架了，这个死丫头就是我的灾星。

0: 哎呀，一山啊，不要走嘛，还没吃饭呢。
1: 一山，
2: 妈，以后不要再搞什么聚会了。我，
1: 明浩，去，赶紧追一山去啊！他头还晕着呢，快去啊！
0: 大嫂，什么情况？我们搞聚会好像得罪他一样。
1: 好了好了，少说两句。
3: 依婷她居然说讨厌我，是因为我那次的车祸连累她毁了人生。
4: 哎呀，怎么又说起这件事情来了？你不要老是这样啊！
2: 这个意思是你在帮她是吧？
4: 就算是吧，依山，你得为你妈着想是吧？她身体不好，你看你今天对她的态度。还有，依婷她是妹妹，你是姐姐。你总该让着他吧。再说了，车祸的原因，说到底，还不是因为你吗？
2: 是我。
0: 对不起，好不容易的聚会，却被我搞砸了。不重要的过往，我可以忘记。但是，我还是忍不住发了脾气。
5: 依婷，你不要总是责怪自己。
0: 我还是不能接受，还是不能原谅。一见到面，就有埋怨。
5: 如果没有埋怨的话，那就变成了欺骗。
0: 原谅他，可我真的很难受。尤其看到姐姐、姐夫这么恩爱，我心里真的很羡慕。 哎呦，大嫂真是的，送也不送一下，好歹你也是客人。
4: 一顿饭吃成这样，难怪凤姐顾不了别人了。回去之后，你就别跟她生气了，她已经很难受了。
0: 你心眼怎么总是这么好啊？虽然我们没结婚，可再怎么说也是孩子们的长辈啊，他们一点都不尊重你。
4: 好了，你不用送我了，回去之后你好好劝劝她。
6: 奶奶，茶好了，
7: 放这儿吧。
6: 哦。
4: 奶奶。
7: 哎。哎，他怎么了？回来就拉长了脸，见人也不打招呼。
4: 啊？奶奶，是这样，他啊，刚才晕车了，吐了，不舒服。
6: 吐了。是不是怀孕了？
7: 怀孕了，真的？
4: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你怎么知道没有啊？难道你们一直在避孕啊？
7: 去去！哎呀，不管怎么说，你都要让医生去看看，检查检查啊！万一怀上了，那得要安胎哟，啊，不能上班了啊！
4: 奶奶，没有的事儿，这事儿我俩最清楚，真没有。
7: 奶奶呀，就不想给你们压力。其实奶奶好想，好想要一个重孙子。
4: 是是是是是，早晚的事，早晚的事。
6: 奶奶想抱重孙子，也是很正常的嘛。
7: 是啊，得把身子弄好了，随时为要孩子做准备。
4: 对。啊，
7: 亲家母身子怎么样啊？
4: 挺好的。啊，
7: 还有那个依山的妹妹，跟徐总监的婚事讲了没有啊？
4: 哎呦，今天没聊这事儿。
7: 说不说都要结婚了，那你姐姐怎么办？好男人都结婚了，你姐姐要成老姑娘了。
4: 您就别操心了，赶紧歇着吧。
0: 是不是因为姐，我之前曾经受过什么严重的伤害，不希望我想起来，
8: 可是那场车祸是因为姐姐开的车呀，就因为那场车祸我现在才变得失忆。姐姐，你是因为这个内疚吗？
2: 她想起来了，不，应该没有。她要是想起来了，早就跑来揭穿我了。如果换了是我，才不会忍到现在。对，她没想起来，她只是因为车祸在怨我。
8: 他连累我毁了人生，让我原谅他，可我真的很难受，尤其看到姐姐姐夫这么恩爱，我心里真的很羡慕。
5: 天哪，他该不会是失去记忆了吧？

0: 死我了！
1: 干嘛呢？偷菜啊？
0: 这哪有偷菜啊？我们根本吃不了这么多饭菜，我拿去给赵飞和赵瑞吃啊。
1: 那你大半夜的拿个手机照着亮，偷偷往饭盒里装什么呀？
0: 就剩菜啊。
1: 剩菜？哇，虫草炖鸡。喂，我是留给徐岸和明浩补身体的，你拿走了他们吃什么呀？
0: 哎呀，
1: 这喏，这个可以拿走。
0: 藕盒，这个我怎么好意思拿给孩子吃？赵瑞还在长身体哎。
1: 就这个，不要拉倒。
0: 大嫂，你也太偏心了吧！我和赵飞再怎么讲也是徐安和明浩的长辈，说起来也要讲个顺序吧。
1: 顺序？啊，你为了一个男人孩子们都不管，你像个做长辈的样子吗？
0: 以前你都不是这样子，你对赵飞很好的，怎么现在这样了？你是不是因为赵飞穷才瞧不起他，不把他当回事？我告诉你嫂子，我对赵飞可是真心的，不管嫂子怎么看他，我都要对他好，和他在一起。还有啊，你总说一山变了，我看这张变的人是你呀、啊、哼。

还是不对。如果他没有恢复记忆的话，他为什么说那些话？可是如果他恢复了记忆，为什么不来揭穿我呢？

0: 姐，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
1: 叶一婷，你老实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找回记忆了？老实告诉我。
0: 我真的没有恢复记忆，这么晚了，我想休息了。
1: 没有吗？那我说错了吗？啊？
0: 姐，我真的没有。不过，如果我恢复了记忆，姐，你会替我开心的。
1: 你别再耍花样，你到底记起了什么？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我明天还要上班呢。我要睡了，晚安，姐。
2: 爸，要不你吃点儿？
3: 不，你吃你吃。爸爸今天吃了大餐。嗯，
2: 哦。
3: 哎，我去开门。哎，叶青，你来了。
4: 飞哥，我是过来送饭给你们的。
2: 青姨，你终于来了，我都想死你了。
4: 我也想你了。
2: 青姨。你跟我爸是不是要结婚了？
4: 所以现在就过来问你的意见呢？
2: 我哪有什么意见啊？我当然同意了，而且啊，越快越好，这样我每天都能吃点好吃的了。
4: 赵飞啊，你放心，我一定可以做一个好妈妈，把你跟赵瑞啊都照顾得好好的。
2: 我相信你，青姨，你和我爸的婚礼啊，一定得大操大办，请很多亲戚和朋友，这样就能收不少份子钱了。
3: 小孩子家想出什么主意？
4: 没有啊，我觉得赵瑞这个意见很好啊。反正我们又缺钱，如果办婚礼的话，又可以见到很多亲戚朋友，又能收钱，这个主意不错。哎，我们这个婚礼一定要办。
2: 就是啊，而且有好多亲戚我都没见过呢。啊，
4: 对啊，赵飞啊，你家里面还有什么人啊？
3: 哎，来吃这个，这个特别好吃。来尝一块。
4: 对呀，这个我们做了好久啊。好不好吃啊？
2: 嗯，好吃。
5: 同时呢，我们也要考虑项目的风险问题，然后呢，要制定相关的计划。
6: 对对对，这件事情
5: 我们要把具体细节考虑进去，这可以行。
7: 顾少，你也是。小雨那边交了表格之后呢，你们就
8: 走啊。气氛还不错嘛，我都还没有回来，你们就赶着开会啊？
7: 如果要是等迟到的人来了再开会，那我们的工作还做不做了？
8: 开到哪里了？
7: 自己不会看会议记录吗？
8: 你说一句不就得了？
7: 你难道要我们为了你把之前的话再重复一遍吗？
8: 继续吧。
2: 好，我觉得依婷这个方案靠谱，大家都有感觉吧？自从依婷来了之后，我们营销部生机勃勃，春意盎然。杨，
9: 你是想说我们以前是死气沉沉的吗？
7: 好了好了，如果大家觉得依婷的提议还不错的话，就抓紧时间做市场调查，然后做下一季度的营销方案。好了，抓紧时间工作。
2: 好。
0: 怎么了，姐？我坐在这里让你觉得很别扭吗？
8: 没有啊。对了，你最近怎么样？工作还可以吧？
7: 依婷的表现那是没得说，她刚来第一天就交了一份报告，而且写得很专业，也很详细。今天的营销方案又非常的新颖。依婷，做得非常好。
0: 经理，您别夸我了，我会不好意思的。
8: 杨经理夸你两句是对你的肯定，你也不用太骄傲。我告诉你，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呢。
0: 我知道。
7: 好了，抓紧时间工作吧。

0: 叶一婷的报告我看过了，跟杨经理的意思一样。集团呢，现在呢，确实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且必须要马上整改。当然了，在试运行阶段呢，要多加小心。
1: 我们营销部对这次整改计划非常重视，主要措施的制定和实施，我们都会派叶一婷参与，毕竟她是报告的撰写人。同时， 我建议秦总也能够参与到整改小组计划当中。不知道有什么大不了的计划，让秦总也要亲自参与呢？是这样，叶婷的这份计划会对振宇加之奇乐的整个销售模式进行调整，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阻力也不会小。如果秦总能够全面参与的话，相信进展速度会加快。跟我想的一样，我会全面跟进的。
2: 明浩。 秦总，我们营销部一直都是进行自己的计划，为什么非要你亲自过来抓呢？要是这样的话，可能会有点小题大做。我觉得只要董事会通过，那就 OK 了。我们要怎么操作，给你们一份报告就可以了，非得要你自己来审核吗？营销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因为这次整改啊，牵涉到咱们集团的各个部门，所以我的参与
3: 势必会进行很多的调整，以免各部门呢会出现很多的矛盾。这次啊，我必须亲力亲为。
4: 但是你平时那么忙，只要你给我们上方保荐，那就可以了，没必要你亲自上阵啊。
3: 作为一个高级的管理人员，最忌讳的就是脱离基层。你不要以为你拿着我签了字的这些文件到各个部门，大家就会买你的账，那是不可能的，知道吗？我亲力亲为，
4: 努力的去做这件事情都不一定能做好，更何况我不参与。
1: 总经理说的是，我也是这样考虑的。那我就很想知道，到底依婷的计划有多么的厉害，让整个集团都配合他整改。
0: 难道你没有仔细看依婷的计划？
4: 依婷的这份计划有多好，我暂时先不提。但是，它就像一剂强心针一样，
0: 给咱们整个集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所以说，董事长的意思呢，对这次整改也非常的重视，一定要好，一定要整好。所以这次我必须参与，没什么可说的。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谈了。
5: 你没看见叶一婷也来销售部那个样子？她一个新人，一上来就指手画脚的，完全一副有人撑腰的傲慢姿态。不管是杨经理还是秦总还是他姐姐，都在帮她。像我们这种拼不了裙带关系的，就只有当炮灰的份儿了。我听说叶一婷在男人方面也是个高手呢。
1: 那可不，我听说她在极乐的时候，她想当主持人，就傍上节目组的徐总监。现在来到振宇，
0: 上上下下都是他的亲戚，哎，更是天不怕地不怕了。姐姐、姐夫都给他保驾护航，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我说的是你的郭少，可得看紧点儿，别让叶一婷给勾引走了。哼，郭少那个不争气的，叶一婷第一天来，他就屁颠屁颠的去示好了。而且我和他还没有确定关系呢，也没办法直接说他管他。我现在
5: 干瞪眼，没办法。反正啊，你得小心点，叶一婷那个狐狸精。
1: 秦太太，
2: 在公司里面叫我叶夫。

0: 姐，
1: 依婷，你刚来到总部就可以和明浩共同做事，应该很高兴是吧？
0: 不高兴，每天做事都被老板盯着，多不自由啊。
1: 是吗？这不是你一直盼着的吗？
0: 姐，这可不是我能决定的，我只是个底层员工，老板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且今天的会议上你也看见了，都成这样了，我敢不听话吗？
1: 哼，你是真的这么想的吗？
0: 姐，你该不会是担心我可能给你捅什么娄子吧？
1: 我不会担心啊。
0: 但是我看你好像很不放心似的。
1: 你说什么呢？
0: 你放心，我不会让你觉得没有安全感的，毕竟我们是姐妹嘛，就应该互相照应的，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有分寸的。姐，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但是依婷，你又怎样呢？你的心里到底有没有分寸？怎么了？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姐，我说的哪一句话你不喜欢听啊？
1: 我告诉你，以后工作努力一点。
0: 姐，你放心，我以后绝对不会再给你丢脸了。
1: 知道就好。你也知道，你刚刚来到振宇集团总部，那么被重用，外面很多闲言闲语的，都是我在帮你挡。
0: 这些我都知道。不过我们是姐妹啊，姐姐多关照妹妹一点，别人不能说什么的。
1: 关照？我还不够关照你吗？我告诉你，自己小心一点。

你现在还能装得下去是吗？你看着我，心里一点也不觉得自责吗？我们两个的命运，真的只能这样了吗？

0: 徐总监，我不管你愿不愿意见我，但是我必须要跟你谈谈。
1: 你要有什么事儿就赶紧说，你来齐乐找我，让别人看见了实在不好。
0: 你跟他的那个婚礼到底什么时候办？
1: 婚礼啊，婚礼时间到了之后自然会办啊。怎么，你特意跑来这儿，不会就为了这件事吧？
0: 你觉不觉得依婷她最近有点异常？
1: 什么异常？我没发现啊。
0: 我觉得她最近讲话有点奇怪，她突然间离开齐乐去营销部那边，还有她突然延迟婚礼说要离开你。
1: 你其实就是担心依山她是不是恢复记忆了，对吧？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 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个反应已经说明你自己承认自己是叶一婷了，并且你还在担心依山到底有没有恢复记忆，你怕她恢复记忆之后揭穿你，对吗？
0: 我怕什么呀？我告诉你，叶一婷她恢复记忆对你来说也未必是件好事。
1: 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
0: 本来一切都那么完美的。算了，我不想说了。许安，我希望你可以帮我盯着一婷，好好的看着她。
1: 我没听错吧？你居然想让我帮你去监督依山？
0: 许安，无论你有多么恨我，怎么都好，我希望你在依婷这个事上面，我们可以共同进退。我希望你可以帮帮我，拜托了。

0: 为了这份计划，我连客户开会时间都改了，弄得中午饭都没吃，还得让你们来这里陪我开会。
1: 哎呀，咱们公司的员工要都像你这么敬业的话，那我们当老板的就得乐开花啊。
0: 我这么拼命干活，还不是为了巴结老板你啊，涨工资。
2: 杨帆姐，你该不会真的是为了涨工资吧？
1: 你听他说的，他要是想涨工资啊，就不给我当助理了。哼，
0: 我啊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不然的话也不会到营销部自讨苦吃了。哦，对了，我给你们的这个计划表呢，是一些额外的建议，写得很详细。我还有一个客户要见，有什么问题呢？我会尽快赶回来的。
1: 放心，杨总，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哎呦，
0: 给老板派任务，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啊，那我先走了。
2: 辛苦了。
1: 我已经习惯他给我派活了。
2: 杨经理是我见过的最敬业也最公事公办的人。
1: 你也很敬业。哎，这儿环境这么好，我看咱们就在这儿办公吧，不要回办公室了。好美啊！现在天空没有浮云，山川明镜，视野格外的辽阔。哎，后头什么词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2: 这回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喝水也好像是来自最深处的源泉。这是杜云谢的秋。
1: 你也知道这首诗啊？
2: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诗啊。
1: 啊？
2: 我是说，是我姐姐最喜欢的一首诗。
1: 你跟你姐实在是太像，不止一面啊。
2: 不管我们有多像，我永远也不会成为他，永远也不会是他。姐姐跟姐夫是大家公认最幸福最恩爱的一对夫妻，可是我现在有点担心你们。
1: 担心我们什么？
2: 大家都看得出来你们之间出现了一点问题。姐夫，你不要不承认，我希望你不要讨厌姐姐。
1: 我什么时候跟你说过我讨厌你姐姐来着？
2: 爱情都是有保质期的，姐姐跟姐夫的爱总有一天会变质变淡，最后剩下的就是讨厌。
1: 哼，我现在总算知道你为什么迟迟不结婚了。闹了半天你是看着我跟你姐姐这样你恐婚了是吧？
2: 姐夫，你跟姐姐结婚的时候能够100%确定这个女人是你此生最爱最想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人，一点都没有怀疑过。
1: 我跟你说实话吧，当时结婚之前我跟你姐姐特别特别好，我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对她的爱，而且我坚信我这辈子只爱你姐姐一个人，除了你姐姐以外我不可能娶第二个女人，我非常的确定。
2: 那现在呢？她是你一生的伴侣，终生的陪伴，你真的一点都没有怀疑过？如果姐姐犯了很大的错，你会原谅她吗？
1: 一定。是不是你姐姐最近又对你做了什么？
2: 没有，暂时没有。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事总是让你出乎意料。
1: 我说句老实话，我自从跟你姐结了婚以后啊，你姐姐变化确实非常大。

0: 姐夫，现实生活往往比戏里都还要精彩。
1: 嗨，咱俩这聊什么呢？越说越沉重了。聊点开心的。
0: 是啊，不知道为什么就会聊到这个。反正，姐夫，你跟徐岸什么都没变，但不知道为什么，我跟姐姐会变成这样。

0: 办公室的人呢？都死去哪儿了？
1: 啊，叶经理，我在啊。
0: 杨经理还有叶依婷在哪儿？
1: 哦，杨经理和依婷去找秦总开会了。
0: 他们去哪儿开会了？
1: 嗯，这我就不知道了。
2: 好的，杨经理，我到了，我到了，我到了。哎，我看到了，看到了。对对对，合同是8号，8号发过去的。对，好，我等您消息。
0: 杨经理呢？
2: 啊，他和经销商开会啊。
0: 经销商？
2: 对啊。
0: 他没有跟秦总还有叶依婷在开会吗？
3: 没有，他刚才还给我打电话说和经销商在一起聊合同的事儿呢。
2: 我先忙，我先忙了。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9: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0: 孙小圣，
1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12: 你根本就没死。
1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15: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6: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17: 两边放下狠话，
18: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9: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7: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9: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11: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2: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6: 获救了。
2: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8: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2: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0: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14: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4: 还有高虾大赛，
0: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4: 哎嘞，
0: 你说今天给女朋友包虾？
4: 你在说什么、啊、这？
16: 家人们，
18: 捉迷藏，
0: 来吧！
4: 我卡住了，完蛋
1: 了！是棒的。
13: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9: 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20: Hello，
19: 宇宙你好，
21: 月亮你好。
22: 好的，
23: 是我奶奶，
21: 我是你儿子。
19: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6: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21: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22: 拜拜。
23: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24: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9: 明晚八点十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5: 请慢用，谢谢。 哟。赵瑞同学可是好久都没来了，今儿怎么有空啊？模拟考试考完了，想吃什么跟姐姐说。
26: 小南，你别再跟我冲大辈了，你才大我三岁，天天都占我便宜。
25: 年纪不大，脾气倒不小啊，你不知道我是你长辈吗？
26: 拉倒吧你小南，今天啊我是来找青姨的。
25: 哎呦，赵瑞来了，来找我吗？
26: 青姨，我想你了。
25: 哎呦，想我了，真乖。想吃什么，青姨帮你弄。
26: 不用了，青姨，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说点事情的，就是两个人说的事情。
25: 行，你们不让我听，我还不稀罕呢。哼，怎么了？是不是你爸叫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情要跟我讲啊？
26: 不是。
25: 不是。不是也行，不是你爸，你来找我也可以。那什么事啊？
26: 青姨，其实我是想跟你说，我真的很希望你赶紧跟我爸结婚。所以你们在谈恋爱的时候，真的不用考虑我的感受，你们真的不会影响到我什么考试啊什么的。我真的是特别特别希望你能早点和我爸在一起。啊，
25: 赵瑞啊，这个是不是你自己心里边的话？
26: 当然是了，青姨，我瞒着我爸来这儿，难道我还会跟你说假话吗？
25: 哎呀，赵瑞啊，青姨真的没白疼你啊，你放心啊，我肯定会尽快的。其实青姨也想尽快，马上就去办事。那以后呢，天天可以帮你做好吃的。
26: 青姨，我可不是为了这个。
25: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为了我跟你爸好。你这个孩子。我也不知道怎么夸你了，来，青姨给你做好吃的，来，这是那天炖的虫草鸡汤，给你的。
27: 嫂子，这个真的不用，那天我已经喝了很多了，而且后来小青也送了很多藕盒给我。
25: 你就不要客气了。一会儿带走。
27: 好，谢谢嫂子。
25: 赵飞啊，你一个人也挺不容易的啊，带个儿子，还有什么大哥住在一起，压力挺大的。你们三个男人在一起啊，我估计也很难吃上一顿像样的饭菜。
27: 嫂子，没事儿，我扛得住。
25: 如果以前要是因为和小青的事儿我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妥的，还请你多担待。
27: 哦，没有没有，嫂子，您说的都对，我怎么可能生您的气呢？
25: 我们认识那么多年，对你的人品还是了解的。其实啊，我就是担心生活的压力啊会把人给压垮的。你也别怪我，我呢就是心疼我们家小姑子，她也太不容易了。
27: 我也心疼她，我自己再怎么苦都可以，我也不希望小青跟我受罪。
25: 我刚才不都说了吗？对你的人品我们是放心的。这些天呢，我也想通了，我觉得这人好啊，比什么都重要，又知根知底的。把小青交给你呢，我心里也踏实。你们俩的事儿，我同意了，就希望你们俩在一起，把日子过好就行了。我跟你说，你和小青的事儿，我同意了。
27: 谢谢嫂子。
25: 我 怎么看着你不太高兴的样子？
27: 啊，没有，谢谢嫂子。
25: 哎，我都说我同意了，你还顾忌什么呀？你赶紧的准备酒席结婚的事儿吧，什么时候把家里的人请来见个面？
27: 怎么办？我该怎么说？我可是坐过牢的人，家人和我都断绝了关系，我该怎么和叶家嫂子还有叶青说呢？嫂子，她能接受我吗？
2: 哎，老婆，怎么在这儿呢？走，下班了。
3: 你去哪儿了？怎么我打电话给你都不接啊？你跟依婷去玩了是不是？你们还骗大家在开会，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背着我干了什么？
2: 冷静，冷静。你听我说啊，我们确实是在开会，楼底下咖啡厅，那儿环境好。
3: 咖啡厅？
2: 对啊。
3: 你别骗我了，你们在约会是吧？
2: 老婆，你别瞎说八道好。什么约会？我跟你说了，我们是在那里开会，你干嘛不相信我呢？
3: 怎么了？你心虚了？
2: 我心虚？我虚什么呀？
3: 你不心虚吗？那我问你，那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公司那么多会议室，你为什么不在公司开会，一定要去那个咖啡厅开会？还有，我就问你一句，你发那么大脾气到底干什么？是不是我说中了，恼羞成怒了是吧？
2: 我恼羞成怒？你简直不可理喻。我以为以前你只是嫉妒人家依婷，没想到在你意识里，我你老公就是这样不堪的男人吗？
3: 那你要我怎么想？你不接我的电话，跟我的妹妹去约会，还要我夸你吗？
2: 我告诉你，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所以我不接你电话，我故意的。而且我告诉你，我就是在开会，我办的是正事儿，你不要在这无理取闹。

0: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这话应该我问你。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要这样怀疑我的人品？我跟你说过无数遍，不要跟依婷走得那么近，她是在诱惑你。依婷是你亲妹妹，你把她当成什么人了？你怎么能这么说她呢？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依晨，我看你是忘了，咱们俩想当初走到现在多不容易。 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在一起了。你不了解我是什么样的人吗？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不了解依婷，我最了解她，她就是喜欢勾引男人，她在勾引你。够！林浩，是不是你已经不再爱我了？哎呀，依山呐，你气死我了。好了好了。 我已经不想跟你解释了，我觉得你这个人现在变得越来越不可理喻了。你还是我爱的那个叶一山，那个爱丽丝吗？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太气人了。
1: 我不是叶一山，我不是叶一

0: 还忙呢？
1: 哟，秦总。对啊，我这不是为了给你找个好主持人吗？哟，
0: 你还真会说话，我差点感动的就给你涨工资了。我这啊，句句是实话。那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这叶家的两姐妹刚走啊，我心里还有点舍不得。你是不是也有同感呢？
1: 哼。
0: 可是比起叶一山，我更喜欢依婷的主持。 我觉得她的外表虽然没有姐姐那么光彩夺目，但是她很亲民，可惜她志不在此啊。但是我想，人才嘛，还是不要被埋没的好。而且她在网络上又有那么多人气，突然就消失了，对她，对齐乐都不是很好。不如……
1: 哎，我是不会劝依婷回来继续做主持人的，要去的话你自己去，好吗？
0: 你干嘛那么着急拒绝我呢？你都没有问过依婷。不用
1: 问了，她走的这么决绝，问了也是白问。而且这个新人总是会出来的。秦总，你呢？再给我点时间，我保证给你找一个比他们更好的主持人。
0: 看来啊，是你这个未婚夫不想让他抛头露面，在他结婚之前呢，就逼他转行。你们男人啊，最会道貌岸然的说话了。
1: 秦总。 我承认我道貌岸然，但是我绝对不会逼依婷做她不想做的事情。还有啊，您是不是也得承认，您也有点急火攻心啊？您放心吧，选主持人这件事情，我一定会给您一个交代。
0: 好吧，那你忙吧。
1: 拜拜。

0: 智慧、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喝水也好像是来自最深处的源泉。这是杜云谢的秋。姐夫，你跟姐姐结婚的时候能够100%确定这个女人是你此生最爱、最想要在一起一辈子的人，一点都没有怀疑过。不过这个世界上的事总是让你出乎意料。
1: 你去哪儿了？怎么我打电话你都不接？你跟依婷去玩了是不是？你还骗大家在开会，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背着我干了什么？我只是不想看到你们在一起。你不了解依婷，我最了解她，她就是喜欢勾引男人，她在勾引你。

0: 大嫂，您同意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哎呀，你想累死我呀！放开！哎呦，大嫂，我一定和赵飞好好过日子，我们会幸福的。你放心吧，
1: 你敢不过好试试？我打断你的腿！哎呀，
0: 不会了，我一定会过得好的。你知不知道那天逛街的时候，我看到一件婚纱？哎呦，别提多好看了，就像给我量身定制的一样。我明天就去订那个婚纱。
1: 婚纱照什么急啊？又不会长腿，自己跑掉。关键是要定下婚礼的时间啊，还有酒店哦，还要去民政局把证领了。哦，对了，赵飞的家人我还没见过呢。哎呀，
0: 这么麻烦啊！嫂子，你帮我弄这些琐事了，反正依山依婷的婚礼你都办过了，伸手把我的也办了吧。
1: 哼，你倒是省事儿了，想累死我啊！不过呀，我也想好了，不用花太多的钱，当然了。
0: 也不能太寒酸了，上次依婷给我的钱正好可以给你办一个差不多像样的酒席了。哎呦，大嫂，哎呀，你这样我实在是太感动了。哎呦，感动，感动什么呀？我就着急把你嫁出去，好让我清静清静。哎，大嫂，你这么对我，我太感动了。你这么抠门的人能给我掏钱办婚礼，我简直……大哥，你真的是很有眼光，娶到这么好的媳妇儿。
1: 我们叶家真是太有福气了，我爱你！哎呀，都快嫁人了。

0: 回来了，累了是吧？睡觉吧。
1: 怎么又喝这么多酒啊？啊？差不多得了，睡吧。嗯。
0: 哎呀，我的总经理大人没事儿，公司的事肯定不会耽误的。
1: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我知道你说我不是叶一山是吧？要是我是叶一山，我就不会喝酒，我也不会乱说话，也不会惹你生气是吧？就是那个又温柔又体贴又有能力的叶医生，因为我太清明浩了，所以我绝对不会做那些伤害他还有他家人的事。对了，我就是那个叶医生，我就是那个叶医生。
1: 你真的喝了吗？我扶你上床休息吧。啊，走。
0: 明浩，我到底怎么才能成为你深爱的老婆，深爱的叶医生？我求求你告诉我。

医生啊，你说咱们俩怎么就成了这样了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0: 来，喝点水。
1: 爸妈，
2: 哎，明浩，今天怎么这身打扮？公司今天啊进行拓展训练，
3: 依山不去吗？
1: 马上下来。啊，依山就不要去了。你看他今天脸色这么不好。
3: 没事，楠楠，我就是昨天晚上没睡好而已。
0: 依山，要是身体不舒服就别去了，拓展训练说白了就是去玩，没必要去啊。
2: 对，算了，你甭去了。
3: 不行，我一定要去。 再说，我刚进镇宇总部，跟同事也不熟，我正好趁这个机会跟他们熟悉一下。
1: 嗯，依山说的有道理。哎，明浩，让依山去吧，不过你要好好照顾他啊。
0: 哎，那让司机跟着一起去吧，要是明浩没时间啊，也好有个人照顾你。
2: 嗯，行，走。

0: 想不想喝东西啊？哎，您好，怎么徐阳也来了？啊，这是整个集团的活动，到那儿来吧。哎，你好，你好，别等，能到齐了吗？都到齐了，上车吧。出发了，走吧。走，出发。哎，您好，去哪儿啊？
1: 走。
0: 我们的车在那边啊。
1: 哎呀，这样不好吧？ 让人觉得咱们俩很特殊啊！
0: 什么呀？你本来就是老板，你装什么特殊？装什么穷啊？
1: 要不这样吧，我陪他们坐大车，你还坐小车，啊？
0: 啊？

0: 以后咱没事啊，就得多出来转转。你看，外面真的很漂亮。好啊。这一转眼就在偷懒，你还睡成这个样子，哎呀，还流口水。你做的饭还有人吃吗？啊？
1: 好困啊！啊，干嘛你？奶奶，啊，你昨天晚上敷的什么面膜呀？你帮我敷的，这皱纹都没了。
0: 行了行了，我不吃你这套，吹牛都不打草稿的。
1: 什么吹牛呀？嗯，哇，好滑啊！看来昨天晚上我给奶奶做的美容很有效哎。
2: 你怎么报答我呀？真有那么神奇？嗯，是不是又想借钱了？什么呀？你怎么这样想人家呀？好受伤啊！嗯，哼。江姐，这什么时候开饭啊？那饿死人了！
0: 快了快了。
2: 不，嗯，妈，你今天怎么了？气色这么好？
0: 是不是你们都串通好了，要忽悠我这老太太呀？啊，今天什么日子？愚人节吗？
1: 不是，啊，
0: 是董事长要问您借钱呢，奶奶。
2: 借钱？借什么钱啊？哎，
0: 没事没事，
2: 啊，
0: 你去等一下，饭好了我去叫你啊。
2: 啊，妈，你真没事啊？
0: 没事没事。
2: 啊。
1: 小娟啊，你这个……哎，奶奶，你别跟我说话呀！跟我说话，我会问奶奶借钱的。嗯，
0: 你要问奶奶借钱，奶奶就借给你嘛。是奶奶不对啊，你昨天帮奶奶敷的，真让奶奶今天皮肤变得很漂亮，很漂亮。<笑>
1: 哎，奶奶，我要真问您借，你还借给我呀？
0: 你真的要借钱呐？
1: 要干嘛呀？我想呀，那个整容那个事儿。
0: 哎，不行，整容就不行，
1: 开店都戒了。
0: 开店是开店，整容是整容，两码事。啊，你是不是把所有的钱都弄去整容了？
1: 没有，我怎么敢啊？怎么可能啊，奶奶？没有。
0: 你给我报个账啊！如果我发现你把那钱都花在你脸上的话，我就让你连本带利一起还。

0: 走。大家现在在箱子里抽出一个球。
1: 每个人都抽吗？

0: 你们大家看手中的球，颜色都不一样吧？
1: 这是分组。
0: 你们各自找到和自己的球颜色一样的那个人，他就是你们的战友，站到他身边去。
2: 你看我说
3: 的，
2: 这是分组，
3: 咱们几个一起过来。
4: 我是这个颜色，
3: 我也是红的。
2: 我跟你一组，
5: 一顶。
4: 站着，好，
5: 过来。
4: 可是分组要
3: 这
4: 么长吗？是吧？干嘛呀？
5: 讲一下规则吧，教练。
0: 规则很简单，两人一组，进入度假村后的森林公园，找到和自己手里颜色一样的那个球。再回到这里，最快的一组获胜，将是今天的领袖，可以决定下面的任务。这个训练，我主要考你们的团队合作精神。
5: 大家听明白了吧？
6: 明白，
7: 明白。
5: 我们出发了，
0: 出发。
3: 好，出发。

0: 哎，才走了十几分钟，你都已经休息几次了，别人都看不见了。
1: 那又怎么样？你去找依婷吧，最好帮她赢了得了。
0: 你有没有搞清楚，咱们两个是一队的？
1: 干嘛那么认真啊？只不过是游戏而已，赢房子还是营地？

0: 呀。
1: 我说你，你这个人还真是没有团队精神。
0: 哎，你想丢下我不管吗？
1: 那你想怎么样？你干嘛？还敢说你自己不是一？

0: 一婷，
1: 我怎么感觉刚来过这儿啊？
0: 我们好像迷路了。哎，
1: 等一下啊！哎，他是不是坏了？我记得他刚才指我们身后是南方。
0: 是吗？
1: 哎，手机，手机又指南针。哎，我手机好像不见了。
0: 不会吧？好好找找。
1: 啊，真的不见了。
0: 好好找找。 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样，我这有。哎，找着了，哎，这条路上去，没错吧？
1: 嗯。
0: 天快黑了，赶快走吧。慢点啊。
1: 啊。

0: 哎，
1: 啊，
0: 我走不动了。
1: 来，
0: 怎么了？你就那么担心他，那么着急的去找依婷啊？
1: 对啊，我担心依婷。你如果不是秦老板太太的话，我早就不管你了。
0: 你真的有那么爱他吗？你是在骗依婷，还是在骗你自己呢？
1: 哎，你是要找架吵吗？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现在觉得我不针对你了，我也不报复你了，所以心里面不是滋味吧？哎，
2: 哼，看你那样子，根本就是心口不一。
0: 等等，哎呀，这天真是太累了，
3: 累死我了，
4: 这也太慢了，
3: 真有些体力不支，平时太缺乏锻炼了。
0: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4: 看像我这样，
0: 哎，回来了。嗯，教练。
4: 就得练，
5: 这人怎么这样？
4: 我一个礼拜去五次健身房，这身体都是练出来的啊！不信你摸摸，哎，
6: 加强锻炼。还差两个人，
1: 嗯，谁啊？
0: 是明浩和依婷，他们还没有下山吗？
2: 打电话吧，打电话。
0: 电话不在服务区啊。
1: 哎，依婷电话通了，但是没人接啊。
2: 他们俩不会出什么事吧？
0: 那怎么办啊？天都快黑了，你们还不快去找他们？
2: 但是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等着他们俩。这样吧，我们先进行下一个活动。
1: 好，那我去找。
0: 哎，
4: 小心点啊，
1: 依婷。明浩，依婷。

怡婷，明浩。怡婷。

0: 没事吧？
1: 没事。
0: 小心啊！这条路好像刚才来过，怎么又绕回来了？是往那边去吧？
1: 我不知道啊。
0: 哎，我去探探路吧。
1: 不要离开我。
0: 没事，我马上就回来。瞧把你吓的！哎，会不会觉得跟姐夫在一起很倒霉啊？手机也没电了，指南针也坏了。如果咱俩不分一组，恐怕没这种事儿。
1: 我相信姐夫，跟着你一定能走出去的。
0: 那是肯定，走是能走出去。可是现在天这么黑，又迷了路，怎么办呢？要不这条路试试？
1: 哎。
0: 这是什么？
1: 荧光棒，徐亮给我的。他说也许用得上，没想到真的用上了。
0: 高科技啊！走，慢点。怎么了？
1: 有声音。
0: 哦，松鼠，别怕。走吧，这边。啊！哼，松鼠都害怕。
1: 我们快走吧。
0: 啊，走吧，走吧，走吧。小心啊！

0: 该不会去别的地方吧？明浩应该不会的。但是姐姐，
1: 姐，你该不会是担心我可能给你捅什么娄子吧？
2: 我没有啊。
1: 但是我看你好像很不放心似的。
3: 依婷，明浩，依婷，明浩。

0: 什么？还没有找到？
1: 我让员工都出去找了，都没找到。
0: 你知道明浩在山上有多危险呢？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谁？他是振宇集团的总经理，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们公司等着关门吧。去找啊，再去报警。

0: 的时候也下着大雨，把我吓坏了。可是现在想想，觉得挺有趣的。
1: 我跟你姐有一次也是这样，下着瓢泼大雨，我们俩也去露营。

0: 我突然产生幻觉了，我觉得你完全跟你姐一模一样，你懂吗？
1: 没关系，
0: 刚才那个真的没关系。
1: 别说，
0: 抱歉。你不知道，自从那次之后啊，只要一下雨，我就想起跟你姐那次困在山里。

0: 他好像没什么反应，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明浩，我都记得。你说，这人是不是真的会变啊？把你姐姐变得记忆力不好吗？反正每次我跟他提起这些往事，他都记不起来。 你说你姐到底怎么了？哦，没事，你不回答也没关系啊。反正这些事儿呢，也都是我自己的一些胡思乱想。或许你姐说的也对，人嘛，不能永远活在自己的回忆里。这日子呢，得往前过。总之，反正我觉得。 只要我们曾经真心相爱了，那就够了。你说是不是？彼此相爱，明浩，你真的记得吗？如果你真的那么深爱着我，你又怎么会把逸婷当成我来爱呢？
1: 他记不记得，由他去吧。

0: 天亮了，你好，璇，找到明浩了吗？找到了吗？
1: 我找遍了整座山，也没有找到他们。
0: 什么？你找不到他？你找不到，继续找啊！在这里睡觉干什么呀？找啊！走，去找他，找啊！快啊！
2: 老婆，璇，老婆，璇，快！
0: 一
1: 婷，
0: 你没事吧？
1: 一婷，
3: 没事。
1: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是？
3: 一婷，你怎么样？
1: 一婷，你怎么样？醒了，
3: 醒了。
0: 璇，怎么是你？
1: 一婷，回来就没事了。
0: 啊，老公，你们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3: 迷路了。
0: 度假村里面有没有医疗室啊？
3: 有，
0: 赶紧扶他们进去吧。
3: 那行，走。
0: 老公，来。

0: 你干什么？我就想看看姐夫他怎么样了。看他怎么样了？他要不是为了救你，会弄成这个样子吗？昨晚的事，你都忘记了吗？你都失忆了吗？我只记得我们的指南针坏了，然后又迷路了，其他的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真的吗？
1: 全都不记得了，又造成失忆了。
0: 你就当我失忆了吧。

0: 明浩，要不是你说要做什么拓展训练的话，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了。快点醒来吧！你醒来了，没事了吧？
1: 老婆。

0: 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1: 没有，一婷没事就好。我就是跑了一个晚上，太困了，我想再睡一会儿。
0: 那好吧，那你现在就再睡一会儿吧。
1: 好。

0: 请慢用。
1: 啊，谢谢。
2: 这个不错，你尝尝这个。嗯。
1: 大嫂，你怎么了？
3: 你说，能不能哪一天不让我操心呢？
1: 啊，又出什么事了吗？
3: 依婷啊，他们公司搞活动到山里去玩，他迷路了，又下了雨，现在生病了。
1: 哎呀，这孩子怎么老是这病那灾的？不行，我得想办法给他整整运气。
3: 什么呀？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不许瞎折腾啊！记住了。
1: 哼，哎呀，不过你不觉得他最近厄运连连吗？大嫂，依婷自打出车祸到现在，一直各种麻烦事不断啊！
3: 哎呀，闭嘴了，烦死了！帮不上忙还净瞎说胡话。
4: 哎，嫂子。
3: 哎，
5: 飞哥你来了。大嫂，我出去一下。
4: 小青，这个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

0: 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1: 午间新闻马上开始。

0: 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午间新闻。9月30号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30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的重要精神，以及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座谈会精神，研究全省贯彻意见。
1: 会议强调，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精神与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有机结合起来，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巩固延伸优势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滚动实施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地标志性工程，着力做强千百十亿级企业，推动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向世界级集群迈进。要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及致富万企行动，努力补齐生产性服务业短板，加快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要统筹政策协同落地，深入开展企业服务年等行动，积极有效畅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渠道，营造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会议指出，要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多措并举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系统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等领域农村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部门协同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凝聚做好三农工作合力。会议指出，要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作为理论武装的必修课，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进一步树牢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要常态化开展学习培训，抓实分层分类宣讲和理论研究阐释工作，在全省上下营造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扎根基层的浓厚氛围。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从湘江两岸到洞庭湖畔，从城市社区到田间地头，三湘儿女真切感受着新时代带来的沧桑巨变，把最深情的祝福献给伟大的祖国。
2: 从天河算力领跑世界，到北斗组网照亮寰宇；从大国重器捍卫海天，到民生科技普惠万家，这些看得见的成就是我们坚持奋斗的动力。
3: 我想对祖国说，请放心，我们会全程袁隆平科学家精神，把每一粒种子都变成丰收的希望。
4: 一条条高铁穿山跨河，天堑变通途，基建装备工程技术不断自主突破，四通八达的路网带动沿线发展。
5: 我们还开通了国际货运航线，助力货物外运，让优质的中国制造从岳阳飞向世界。
6: 我们只要好好干，收入、技能、生活都会越来越好。
7: 祖国强，农业才有奔头，祝国家粮仓更美，农民更富，乡村更美。
8: 我们从昔日的小山村变成了远近闻名的文学村庄，我们清溪人呢也会继续的书写我们的三湘巨变。
9: 真真真真，我下乡感受到的是老百姓的幸福写到了脸上啊！我每次去收获啊，都能从他们的皱纹里面呢、听到他们的笑声，
10: 感受到了我们长江周围这个干道以及湖泊啊、河道里面的鱼类资源也是越来越多。
11: 咱们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很快，就医环境持续改善，医保惠民政策不断落地，老百姓就医更加方便，更加有保障。
12: 国家把健康送到了家门口，我也要把这份守护坚持到底。
13: 村里好了，就是为家乡服务，也是为国家出力。
14: 我觉得社会治安稳定，人生环境越来越好了，城市面貌焕然一新。我将继续发扬好好人精神，做好志愿服务。
15: 这里是阿尔及尔，我身后是湖南镇头子市的原阿尔及尔青年文化宫项目，主体机构即将完成，把项目干好就是为湖南争光，为祖国服务。
16: 在亚运赛场上，我和所有中国健儿一同奋力拼搏，全力以赴，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国泰民安，永续辉煌。
1: 湖南各地陆续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化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7: 今天，国歌词作者田汉的故乡长沙县果园镇田汉文化园内，大批市民和学生自发前来，一场庄重的升旗仪式向祖国致敬。伴着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冉冉升起，现场所有人不约而同肃立行注目礼，齐声高唱国歌，满怀着对祖国的赤诚热爱与美好祝愿。在宝靖县岳阳学校的操场上，1800多名学生齐聚一堂，共同展开巨幅国旗，用庄重热烈的仪式向祖国深情告白。张家界大峡谷、红岩岭两大景区在青山峡谷间悬挂起巨幅国旗。洞口县高沙镇则以农田为画布、采稻为颜料，种出一幅巨型稻田国旗景观，用质朴的农耕创意烘托出浓厚国庆氛围。 祁阳市举办千人共舞礼赞祖国广场舞展演活动。随着激昂的爱我中华旋律响起，大家身着统一服装踏歌起舞，把满腔爱国热忱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融入每一段旋律，祝福祖国。益阳鹤山区兴氏渡镇举办国庆主题文艺汇演，村民们轮番登台，活动以节日为纽带，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引导村民爱国爱家，珍惜和睦家庭，以小家和美助力乡村文明振兴。株洲市举行音乐会，采用交响乐与合唱融合的演绎形式，以史诗《长征组歌》为核心主线，还穿插了《江姐》《莉莉太阳雨》《英雄》等民族歌剧经典唱段，为祖国华诞献上深情礼赞。
1: 湖南日前对第八届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和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进行了表彰。郴州桂东县瓯江镇党委书记郭洪波扎根罗霄山区13年，把高山生态资源变成群众实实在在的收入，用脚步和实干赢得了乡亲们的认可。
18: 水电这些没有问题吧？
19: 没问题。
18: 哦，就安心的在这里坐下来。接下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呀，再把新的房子建起来。
20: 一大早，郭洪波来到韩口村公租房过渡安置点，看望30户受灾村民，将米、油、被子等生活物资一一送到群众手中。今年9月，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瓯江镇大坪村21个村民小组不同程度受灾，镇村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及时将受灾群众转移至村部及周边民宿。
21: 每次看到我们的时候，他也给我们送那些东西啊，是吧？就是给我们安置啊。我感觉政府的工作做得很好。
20: 受灾群众要安置，损毁的家园更要重建。秋里村是镇里的核心民宿村，山洪冲断的村道一头连着村民的安居，一头连着民宿的客源，而民宿正是瓯江镇这些年的支柱产业。把好山好水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收入，是郭洪波到任后最上心的事儿。刚来时，全镇有民宿、高山蔬菜、中药材，但布局散，没成气候。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拍板，2个多月跑遍全镇29个村和社区，走访民宿经营者、种养大户，定下做大做强康养民宿产业。
22: 以前就只能外出打工嘛，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返乡经营民宿了，村里的游客也一年比一年多，大家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更多了。
23: 我们提出来的污水处理、路灯、停车场，实实在在的落实到位。
20: 如今全镇民宿发展到843家，3000多名群众在家门口就业，产业起来了，积压多年的矛盾也得解开。和平村云上梯田农旅项目要流转1000亩土地，不少村民担心失去生活来源，抵触很大，项目也因此长期搁置。
18: 当时的群众还是有顾虑，这个田租出去，自己没田种了，这个收入有没有保证？
20: 郭洪波牵头成立攻坚小组，对顾虑最重的农户前后6次上门谈心，算清租金、务工、旅游3笔收入账，只用50天就完成全部签字。今年云上梯田项目创建3A 景区，游客量比去年翻了10倍。扎根山区13年，郭洪波牵头打通6条断头路，攻克历史遗留问题30多件，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2100多个。如今瓯江镇的村民们家门口有活干，收入稳得住，积压的矛盾有人接，烦心的事儿有人应。
18: 每当我看到能够帮群众啊解决一些问题，他们露出真心的笑容，我就觉得很有获得感，我就觉得自己做的一切工作都值得。
1: 继续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这些年，他们坚持问需于民、攻坚克难，累计完成291个老旧小区改造，完成101栋危房改造，惠及6.7万户居民，用实干书写城市更新的民生答卷。
24: 欢迎你们到我家里来看看。
20: 这是改造后的周伟家，新中式装修，典雅大气，卫生间还做了适老化设计。可就在2年前，这栋建于1975年的老楼还是隐患重重的 C 级危房，
24: 墙体开裂，这个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这个蚊虫啊、蟑螂啊、老鼠啊， 不停地爬。
20: 改造迫在眉睫，可怎么改？楼栋业委会找到了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

0: 环境局。接到诉求后，工作人员多次到现场与群众沟通交流，耐心解读政策和奖补标准，指导楼栋设立资金共管账户，所有环节公开透明，资金清晰可查。
1: 他们的工作人员、经办人都多次到我们现场进行现场指导，除掉各级政府补贴，我大概也是不到14万块钱，感觉是非常好的。
0: 房子从开工到封顶仅用3个月，目前24户居民中17户已完成装修，4户正在装修，预计春节前居民们都能入住新家。
2: 由过来时期政府主导实现了变成居民自主更新的这个创新，居民他们自主来做出的决策，自主来实施的。
0: 既要解决老旧小区的痛点难点，也要锚定未来，做好小区的全面提质。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在对沙子塘街道金科园社区实施老旧小区改造时，不仅将外立面翻新、管线更新，还配套建设了一批适老化、适残化设施，以及电动车充电桩等便民设施，一共落地了38项改造提质工程。
3: 没搞错，以前这里进不去人的，改造以后装好了扶手，那边上面还有一个莲子广场，到那里走走。看一看，幸福感满满的，安全感的那些更加了。
0: 改一处旧貌，绘一方民生。5年来，长沙市雨花区城市人居环境局累计改造老旧小区291个，投入资金11.6亿元，解决了大量屋顶漏水、下水管道堵塞、小区道路坑洼破损等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把群众的问题清单变成了履职清单。
4: 接下来，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按照基础类、完善类、提升类的63项改造内容，对老旧小区进行全面改造，不断增强老百姓生活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再来看一组综合消息。
6: 湖南省第9届职工职业技能大赛6大赛项昨天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杨浩东表示，本届大赛紧扣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契合湖南产业发展需求。全省广大职工要坚定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聚焦卡脖子技术难题和专精特新发展方向攻坚，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机制，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承接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决赛。参加本次大赛的各工种前3名选手可晋升技师，排名前50%选手可晋升高级工，各工种综合成绩前6名选手组建省级集训队，备战第9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第5届长沙市旅游发展大会日前在长沙县开幕，大会以“快乐长沙，闪耀星沙”为主题，整合红色研学、生态康养、乡村休闲、工业制造、会展文旅等多元业态，集中展示长沙县文旅融合创新成果，聚力打造全国近郊微度假首选目的地，持续点燃文旅消费新热潮。
7: 长沙近日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新办法，新增了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2大提取情形，缴存人家庭支付长沙市首套或第二套自住房全屋装修费用，可申请提取1次，装修单价不超过每平方米1500元，最高可提取21.6万元，支付自住房物业费可每年提取1次，额度不超过3000元。
6: 湖南省托育综合服务中心近日启动，设置乳儿班、托小班、托大班9个托班，为0到3岁婴幼儿提供托育服务，并提供多形式的家庭科学育儿指导。此外，中心还承担全省托育从业人员培训、托育产品研发与标准制定、托育机构管理与咨询职能。
5: 湖南省气象部门预报，今天至10月4号，全省有一次降雨和风力加大过程。其中3号为降雨最强时段，湘北、湘中局地有暴雨，各地需做好防范应对工作。感谢收看，明天再见。

中午好，今天是国庆节，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庆假期出游热度高涨，今天我们带大家走进湖南入选国家级赏秋名录之一的张家界武陵源，这里凭借绝美的山岳红叶映秋的特色景致上榜。张家界属于中亚热带山原型季风性湿润气候，十到十一月是赏秋的黄金时段，秋季平均相对湿度75%左右，累年平均气温18.5度，气候舒适宜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拥有3000多座石英砂岩峰林，金秋时节，漫山红叶与黛色峰林相映，构成一幅立体的秋日油画。美景虽好，天气多变，受冷空气影响，湖南今天到四号有一次降温降雨过程，降水最强时段在三号，湘中湘北局地有暴雨，大家请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南山国家公园候选区小雨16到26度，长沙岳麓山小雨15到21度，宁乡市花明楼小雨16到22度，湘潭市韶山小雨15到22度，长沙县杨开慧故居小雨16到21度，桑植县贺龙故居小雨13到19度，长沙市气象科普馆小雨16到22度，长沙黑蜜蜂国家森林公园小雨14到19度，常德市柳叶湖小雨13到19度，花园县18洞村中雨13到19度，长沙橘子洲头小雨16到22度，桑植县金藏小雨13到19度，吉首市黔州古城中雨14到20度，长沙松雅湖小雨16到22度。

0: 你的学历在这地候选人里没有优势，工资就这么多，还讲究什么生活？
1: 工作这么久了，你有什么长进？
2: 你的伤还没恢复。

0: 认输吧，别硬撑了。
1: 生活就算有风雨，心里也要装满这个汤。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 读孙悟空，人生多一点不服输的色彩。 读李白，人生多一点洒脱的色彩；读苏东坡，人生多一点旷达的色彩。在你低谷之时，他们会托举你；在你高光之时，他们同你共襄盛举。阅读，让你成为。

0: 丰富的自己。
1: 再也不能爬了。
2: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守护青山绿水，共享生态福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九月，宁德时代品质开放月，让我们来探寻品质背后的秘密。真有人敢提零缺陷。精密到啥程度？
2: 头发丝是微米，就是把它放大一万倍。
3: 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些极端的滥用的测试，让它失控，从而优化和迭代我们的设计。
4: 2020年初步量产，到现在为止6年 ，SOH 还在遍布市。
1: 造好一块电池是不难的，难的是造出10亿块一样好的电池。它是怎么做到的？
0: 周六中午12:35，阿维塔。背后第二季，阿维塔07L，只为造一座豪华 SUV。
5: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也清欢”，
6: 鸡肉花的汤第一浓郁，一定是鸡肉本身掉出来的鲜。所以说，这掉这个汤就一个功夫菜，鸡肉花。
7: 吃鸡不见筋，已婚访素，这是它的特点。
8: 蹄花汤，蹄糯汤浓，清鲜味美。
9: 蹄花汤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爱的味道，它更像是承载着家庭纽带的一道菜。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

0: 选膏药有门道，
1: 看品牌，
0: 两只老虎年销十亿天，
2: 还是两只老虎。
0: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 请慢用
3: 啊、哦，谢谢。
4: 这个不错，你尝尝这个。
2: 你怎么了？
5: 你说，能不能哪一天不让我操心呢？
2: 啊，又出什么事了吗？
5: 依婷啊，他们公司搞活动到山里去玩，他迷路了，又下了雨，现在生病了。
2: 哎呀，这孩子怎么老是这病那灾的？不行，我得想办法给他整整运气。
5: 什么呀？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不许瞎折腾啊，记住了。
2: 哼，哎呀，不过你不觉得他最近厄运连连吗？大嫂，依婷自打出车祸到现在，一直各种麻烦事不断啊。
5: 哎呀，闭嘴了，烦死了，帮不上忙还净瞎说胡话。
6: 哎，嫂子。
2: 哎，飞哥你来了。大嫂，我出去一下。
6: 小青，这个给你。
2: 给我的？送我礼物？送我什么礼物？哇！哎，送我围裙啊！哇，这个围裙好漂亮啊！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呢。天哪，哎，你很会挑礼物给女人哎。
6: 我眼光不错吧？
2: 不错不错，你真懂女人哎。你究竟送过多少礼物给女人啊？
6: 不是，这不是我挑的。
2: 啊？不是你挑的？到底什么情况？
6: 是赵瑞帮我挑的。
2: 哦，赵瑞选的。哎呀，赵瑞真乖哦。哎，以后啊，我嫁到你们家的时候一定会对他很好的。你跟赵瑞心肠又好，人品又好。哎呦，我好有福气呀、啊、我老公跟儿子都是好男人啊。哎，你突然之间送我礼物，无事献殷勤，没安好心，你想干什么？
6: 我
2: 知道，是不是觉得在这里说不太合适？好吧，我们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走。
6: 清静的地方？
2: 嗯。
6: 干嘛？
2: 你说干嘛？真是的，你好坏啊！硬要人家说的那么明白，我才不干呢！我生气了。
6: 别！
2: 好了，我不为难你了。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老实，又不会开玩笑。我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
6: 小青，如果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的人，
2: 哎呀，你就别太谦虚嘛。我叶清选的男人当然是最好的了，不会有错。
6: 要是我以前干过什么不好的事？
2: 你是什么意思啊？以前啊，哎呀，你不就是离过婚，有个孩子吗？这一点我早就想通了。飞哥，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清清白白的人品，所以啊，虽然你结过婚不太完美，但是我也不在乎做赵瑞的后妈，所以啊，你放心吧。
6: 清清白白。
2: 嗯，是不是好感动啊？感动到话都说不出来了，是吧？
6: 恐怕我会让你失望的。
1: 慢走啊。
2: 慢走。
1: 哎，好。

0: 这是什么呀？围裙，花围裙，
1: 是
0: 飞哥送的。
1: 是，
0: 哎，给我看看。
1: 哎呀，手脏啊，别碰我的围裙啊。
0: 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条围裙吗？
1: 哎呀，当然了不起了，有本事你也找个男人送你围裙，你也不知道围裙代表什么意思。
0: 送你围裙啊，就是想让你多干活，有什么可高兴的？
1: 干活好啊，再辛苦我也开心。可你呢，想给别人干活也找不到个人呢。哼，
0: 刚有了男朋友就想抛弃我，重色轻友。
1: 哎呀，我都单身这么多年了，好不容易才有色，所以啊，必须重色轻友，要不然你也赶紧找个男朋友，赶紧抛弃我。
0: 干嘛戳人家心窝子嘛？我每天在店里弄这些鸭脖子鸭翅膀，我哪有时间接触男人？难不成让我跟这群鸭子谈恋爱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回头我修成正果，我的桃花运就送给你啊，祝你找到个如意郎君。
0: 你哪有什么桃花运啊？回头我都40了，桃花才来，不得疯了？
1: 我打死你啊。哎，好了，不跟你计较，反正我心情超好。
0: 青姨，你回头要是结婚了，会不会就不管我了？
1: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0: 到时候你的心里都是飞哥，还有他那个儿子，就没有人和我斗嘴了。
1: 哎呀，当然不会啊，我怎么会抛弃你啊？
0: 那你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定了没有？我帮你策划婚礼啊。
1: 哦，马上，立刻。飞哥今天送我这个围裙就是前奏，这说明他多想我去他家帮他做饭呢。
0: 太好了，青姨。
1: 坦白讲，我也等不及了。哎呦，我好开心啊。

到底在山上发生了什么？明浩和依山他们难道互相认出来了？可看秦明浩的眼神不像啊。那依山呢？他到底全部恢复了记忆没有？他跟秦明浩摊牌了没有？如果摊牌了，那明浩不会那么难听；如果没有，那依山到底恢复记忆了没有？

0: 老公，你没事了吧？
1: 没事。
0: 坐一会儿吧，我给你倒杯水啊。老公，你真的不需要去医院看一下吗？
1: 不用，我了解自己的身体，放心吧。
0: 对了，你们在山上没有发生什么吧？
1: 从山上下来，你问了多少遍了？你到底是希望我跟你妹妹有事儿还是没事儿啊？
0: 我当然是不希望你们有什么事了。
1: 那就是了，我已经说过了。
0: 哦，是这样的，你们在山上又下雨，待了一个晚上，肯定很辛苦的。我只是想问一下，依婷她怎么样了？
1: 你指哪方面？
0: 按照常理的话，发生这样的事，没理由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问的。
1: 你到底想问什么？
0: 我只是想知道，他是不是找回一些记忆了？
1: 找回记忆？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是不是有什么发现？
0: 我不是突然问的，我只是好奇而已。
1: 我们俩在山上被困了一晚上，你就问他有没有找回记忆？我真不知道，我很困，我得睡觉。

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姐姐肯定说了什么，我能感觉得到，可是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是恢复了记忆，明浩不可能是这种反应，但如果什么都没说，明浩为什么会对我这么反感，对他那么关心呢？到底是怎么回事？明浩，我去给你拿点药吧。

0: 小娟啊，
1: 哎，
0: 开店的事准备怎么样了？什么时候装修、
1: 啊哎？奶奶，哎呀，我都已经和联络人说好了，他们会负责装修的。回头啊，我们等到装修的差不多了再去视察，省心吧。
0: 什么人，这么帮忙？
1: 奶奶，你应该知道我的实力，我的路子可广了。
0: 哎呦，美的你呀！
1: 奶奶，我来，
0: 等你好消息啊。
1: 哎，好嘞。

0: 么了？饿了？吃什么？我给你弄。
1: 不用了，我弄点东西而已。
0: 是不是明浩病了？参加那培训，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1: 你怎么知道的？
0: 真的被我猜中了。我看你们俩回来那表情，我就猜得八九不离十。哎，发生什么事了？明浩掉水里了？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0: 咱们明浩自从娶了你之后，这事儿就没停过。
2: 哎，依晨，这依婷这围巾怎么还不还给人家？
1: 还围巾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事，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2: 不是，这是我捡到的。你
1: 你什么你？不就是一条围巾吗？哪有那么严重？吃药吧，药有点苦，我拿了一些蜂蜜给你。来，
2: 干什么？
1: 没干什么，这只不过是一条围巾嘛，又不是人，干嘛那么紧张？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没有什么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帮你还给他，不用你操心。
2: 那最好。
1: 吃点蜂蜜吧。嗯。

0: 依婷啊，许安说你因为迷路在山上待了一整晚，还淋了雨，有没有事啊？
1: 我没事。
0: 怎么没事？黑漆漆的在山上还淋雨，以后这种危险活动不许再去了。
1: 我觉得挺好啊。
0: 啊，都这样了还说好，你是不是雨淋傻了？
2: 依婷姐，是不是许安哥哥英雄救美啊？哇，真的是好浪漫啊。
0: 哎呦，那么危险还说浪漫呢？
2: 这你就不懂了，越是危险时刻才越能体现爱的伟大嘛。

0: 依婷，睡觉去，睡觉去啊！要是不舒服，明天请假不上班了。
1: 妈，你放心，我真的没事。
0: 什么没事？生病了还成呢？走走走走走，快走，睡觉睡觉，啊！
2: 我也好想被英雄救美啊！
1: 哦，那你先成为美人再说吧。
2: 你
1: 还英雄救美？哎呦，英雄救美！哎呦。

0: 这不是我的脸，不是我的脸，这不是你的脸吗？你仔细看一看，这个就是你，就是你叶一婷，叶家的二女儿。你喜欢名牌，渴望成功，眼里心里只有事业，就是你，就是你，不是。
1: 不是，哼，那不是你会是谁啊？你想抢回秦明浩，还是抢回你以前的人生？你可以吗？
0: 我会抢回来的，不会让你错下去。
1: 好啊，那你就试试吧。但是要是真的挽回了，你又能怎么样呢？
0: 我会做到的，我会改变一切的。
1: 哼，你知道秦明浩是谁吗？他是叶一山的老公，是你的姐夫。就算他再不爱叶一山了，
0: 也不会爱你这个眼里心里只有事业的刁蛮女汉子。我恨你，我不是，我不是。
1: 一婷，
0: 我不是，我不是。
1: 怎么了，一婷姐？一婷，你在哭什么呢？怎么了？怎么回事啊？你大叫的，你中邪了吗？
0: 不是，我想起来了，我都想起来了。
1: 天哪，一婷姐这个样子好可怕啊！快倒杯水去。怎么回事？
0: 妈，我全部都记起来了。
1: 记起来了？啊？你都记起来了，记起来好啊，是好事啊，所有的都记起来了吗？
0: 我不想这样，我不知道该怎么生活下去。为什么要让我知道真相？为什么要让我想起来？为什么？
1: 哎呀，孩子，想起来是好事儿啊！啊，想起来是好事儿。好了好了，妈妈在啊。
2: 明浩，我该怎么办？

0: 我为什么会梦到依山在找我，在哭？可是梦里那张脸却是依婷的，为什么会这样？这个梦好可怕。也许依山说的对，对依婷我实在是太在意，可是为什么会这样呢？
1: 山上应该没有发生什么事吧？也是，能有什么事呢？但是姐姐如果恢复了记忆该怎么办？跟明浩说了什么又该怎么办？不对，应该没事。如果一切已经暴露了，明浩不可能还像现在一样睡在我的旁边。
0: 不要再去想依婷了，你是叶依山的丈夫，你爱的是叶依山，是你的爱丽丝，你不要再去想依婷了，你是她姐夫啊。

0: 哇，飞哥，你都没看到依婷啊恢复了记忆的样子。以前呢，我只是在电视里才见到过。原来这个人啊，失去记忆以后再恢复过来的时候，哇，那时候什么表现都有啊！哎呀，今天晚上我算开眼了，太震撼了。飞哥，你觉得记忆那个东西究竟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呢？ 如果一个人没有记忆的话，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啊。如果人没有过去，那就太好了。哦，那怎么可能？如果没有记忆的话，不是白活了？飞哥，你还喝？大半天都不说话，只顾着喝酒。
1: 哇，都12点了，很晚了。你这个样子，该不会是想跟我说分手吧？你对我很好，对赵瑞也很好，你对我的感情，我是知道的。哎呀！
0: 半夜啊，你就是为了说这个呀？我们的感情，当然是你知道，我知道了。如果我们都不知道的话，那我们两个算什么关系啊？
1: 你找我这样的穷鬼，就是我人品好，对吧？
0: 哎呀，废话，那你为什么找我？难道是因为我心肠歹毒啊？
1: 哎呀，飞哥，其实你是不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啊？我们就别拐弯抹角的了，我们直接点儿吧。也行。
0: 是。
1: 其实，你可以找到更好的男人，过更幸福的日子。
0: 不用那么辛苦的，
1: 哎呀，飞哥，你就是好男人啊！我们两个在一起肯定会幸福的。我真的很喜欢你，和你在一起，不，只要能看到你，我就觉得全世界所有的烦恼我都忘了。我能做到所有的事情，你就像一道光，唰的一下。
0: 照到我的生活里，把我的整个世界都点亮了。没有想到你喝完酒之后嘴那么甜呢，听得我都快晕了。我是说真的。那好啊，如果你想一辈子被光照射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结婚呢。我也非常非常想结婚。
1: 但在结婚以前，我一定要跟你说，有些话我一定要让你知道。好啊，那你说啊。我……难道你是不是做了什么坏事啊？哦，你是不是外面有女人呢？没有。
0: 女人是谁呀？
1: 没有女人。
0: 没女人就好。哎，其实我也知道你现在是一个什么都没有的人，又要照顾赵瑞，又要照顾那个奇怪的大哥，但是这些事我都接受啊，我可以跟你一起面对的。其实也不是那个。
2: 我在店里面，我现在跟赵飞在一起。哎呀，你就别担心了，等一下我就回去了。我都那么大一个人了，丢不了的了。

0: 起来呀，小心一点啊，哎呀，小心，哎呦，
1: 你
0: 别张飞呀，你还要折磨我，折磨到什么时候你才跟我结婚啊你？
1: 叶青，我爱你。
0: 我也爱你。哎，你这个是不是嘴话？如果是的话，我也是啊。你别以为我没有你，我活不了。哎呀，你这个傻瓜，这种话只有喝酒的时候才说，你清醒的时候说不行吗？
1: 叶青，对不起。
0: 你知道就好。快把我压扁了你！你还要给我多少磨练，你才跟我结婚呢？
1: 我已经是一个好人，好人了。
0: 我知道你是好人，而且是一个真的要死的好人。
1: 叶青，
0: 叶青，叶青，你要说什么你就说啊！你磨磨唧唧的，你是不是男人啊你？
1: 我赵飞是混蛋。我不能娶你，我是混蛋。
0: 哎呦，行了，你知道你是混蛋就好，那就快点跟我结婚呢。我跟我嫂子要有个交代，要不然的话，下次再喝醉酒，我就不理你了。
1: 我赵飞是混蛋。
0: 哎呀，小心啊你！
1: 赵飞是混蛋，我是混蛋。
0: 慢慢走啊。哎呀，小心，你慢点儿！哎呀，
2: 弄了，哎呀，这么大酒味儿啊！你一个人背回来的？我说弟媳妇儿，就他这人高马大的，我都背不回来，你太牛了！
0: 你刚才叫我什么？叫我弟媳妇儿啊？
2: 是啊，这辈分不对吗？
0: 对呀，太对了！
2: 那以后我们就成一家人了啊！回头啊，你要好好照顾赵飞，还有我们呢。
0: 豪哥，没问题，你放心。
2: 那以后到你们家吃饭可以免单了吧？
3: 哎，你怎么光占便宜啊？
2: 你懂什么？你这臭小子，都是一家人了，给他钱他能要吗？是吧，弟媳妇儿？
0: 这个呢，哎呀，时间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啊，赵瑞啊，给你爸弄点醒酒的东西啊。
3: 放心吧，青姨。
0: 那豪哥，我就先走了。
2: 好，注意安全。
4: 哎，奶奶，爸，走。
5: 明浩，你脸色不太好。
4: 是吗？哎呦，看来我该敷点面膜了。
6: 怎么，周末还要加班啊？啊。
5: 行了，别去了。今天啊，你跟依山陪我去福利院。
4: 不行，奶奶，今天所有人都要加班，我也不能例外。这样，加完班之后我回来陪您。
5: 奶奶能说不行吗？
4: 就算我今天欠您的。
5: 好，去吧啊，别太累了，注意身体啊。
4: 好嘞，那我去了吧。
5: 哎，振宇啊，你说明浩是不是和依山吵架了？
6: 不会吧？
5: 最好不会，我还等着抱重孙子呢。

0: 进来。
1: 姐夫，这么巧，你也在周末加班啊？
0: 啊，有事儿？
1: 啊，我刚好带了上次没有写完的企划书，我们接着一起做。
0: 哎呀，不行啊，我这手头很忙啊。
1: 那我先做完了之后，待会儿拿过来给你审。
0: 我待会儿要出去。
1: 那好吧，我下次再抓着你一起干活。
0: 好。
1: 那我不打扰你了。
0: 好。
1: 姐夫，幸好赶在你下班之前弄完了。来。
0: 哦，是这样，一婷。从今往后啊，在公司你不要叫我姐夫，还是得叫秦总。
1: 秦总。
0: 对。
1: 可是。
0: 没有什么可是。公司要分明，你好好工作，努力，我很看好你的。
1: 秦总，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0: 没有。
1: 是因为那天在山里
0: 那件事情就不要再提了。我不是因为那件事情。好了，你给我吧。

0: 新计划如果只是纸上谈兵的话，那这就是一堆废纸。如何执行才是真正的精髓？你们的点子都达不到我的要求，我很失望。
1: 从今往后啊，在公司你不要叫我景福，还是得叫秦总。公司要分明，你好好工作，努力，我很看好你的。
0: 叶依婷，我在开会，你在干什么？ 不要以为你做完了整个整改计划就万事大吉了，后面的工作会像车轮一样碾压过来，不打起精神给我做出点成绩来，我们营销部就会成为别人的笑话。现在各个部门可都在盯着我们呢，如果我们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到时候我们就抬不起头来了。那时候不管是谁，都给我一起辞职。
2: 哎呀，第一次看到杨经理那么凶的，去骂依婷啊。
3: 我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针对谁。我也是啊，依婷，别想那么多无聊的事，不然的话，就等于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看着我干什么？你要努力才是。
0: 你做了什么？是你让明浩这样对我的吗？

0: 拍摄吗？一起吃晚饭吧。雪安，你知道些什么吗？
1: 哦，明言姐，依婷，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找徐安的。
1: 徐安，他没和你在一起吗？他都请了好几天的假了。
0: 他请假怎么了吗？
1: 说不舒服，可能是在山里感冒了。
0: 在山里感冒？
1: 你不知道吗？就是那天你和明浩被困在山里，他去山里找了你们一个晚上，还淋了雨。
0: 他找了我们一个晚上？
1: 对啊。哎，你怎么会不知道呢？难道你们男女朋友之间都不说这个事吗？还是你最近没有关心许安？好了好了，赶紧去看看他吧。
0: 好，我知道了。
1: 我要不是有工作，就跟你一起去了。不过今天许安不在，节目组那边都乱套了。
0: 明言姐，你放心，我现在就去。
2: 老公，
3: 嗯，
2: 好久没有跟你一起吃饭了，今天一起吃饭，我觉得很开心。
3: 哎，不好意思啊，让这么好的老婆陪着我加班。
2: 别这么说，老婆陪老公加班是应该的。
3: 说实话，老婆，这两天呢，我确实也太忙了，冷落了你，别往心里去啊。
2: 别这么说，你这么说呢，我还要向你道歉才是。我老是让你担心。
3: 以后咱们俩一定要多过一下二人世界，你说呢？
2: 嗯，明浩，我爱你。
3: 我更爱你。怎么不接？谁电话？
2: 哦，最近收到很多奇怪的电话，我想可能是一些粉丝吧。
3: 粉丝也能知道你电话？
2: 我也觉得奇怪啊，但是你也知道，那些粉丝都特别狂热，他们喜欢一个人的话，会想到很多方法去拿到他手机号什么的。
3: 哟，那挺危险的，你可千万别接啊。
2: 我知道了，那你要好好保护我。
3: 那是必须的，而且得保护一辈子。
2: 你说的。
3: 那肯定。

0: 许安，你怎么样了？我听说你请了病假。没事儿，死不了。你还胡说！看你脸色这么难看，你怎么不早点叫我过来呢？自己一个人怎么照顾自己啊？
1: 我没事儿，我怕你太忙了，不想打扰你。
0: 都是因为那天。 你上山找我淋了雨，才会变成这样的，对不起。哎呀，好了好了，先休息一下。哎，吃过东西了没有？你这样病怎么会好呢？你先休息一下，我帮你熬碗粥。

0: 我又不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如果能自理，就给自己弄点吃的。我是因为吃了药之后昏昏沉沉的，再说了，我也不饿。看你，你应该真的吃了感冒药了。好，被子盖好。
1: 没事了，没事了，你去吧，我可以的。嗯。

0: 我上次真的全都找遍了呀，真的没有你说的那个东西。你确定玄安还藏着吗？
1: 这不会就是那个人要找的东西吧？

雪安，我只看一眼。我只是想知道，依婷到底要从你那里找什么？为了什么东西和什么事情有关？你又到底知道什么？难道你一早就什么都知道？那你为什么什么都不肯说？难道是他不让你说？

0: 你在看什么？
1: 我们公司的销售计划。
0: 哦，那我先睡了。
1: 晚安。
0: 晚安。

0: 老婆，前面风景很好啊，给你照两张相。好吧，走，漂亮。好的，来，一二三，再来一张。好嘞，老婆。真的是很漂亮。哎呀，智慧与感情都成熟的季节啊。
1: 你说什么呢？啊，杜云谢啊，忘了。哦，上次那个音乐家是吧？
0: 谁？
1: 上次那个音乐家，愣着干什么？赶紧拍照啊！要拍到后面那个亭子。哎呀，快一点啊！
0: 好了，过去吧。
1: 好。

0: 喂，徐安。你身体好点没？
1: 放心吧，我都已经上班了，不然秦总该疯了。
0: 你都去上班了，你应该多休息嘛。
1: 我今天还要加班呢。
0: 那你自己小心点啊。
1: 好，拜拜。

0: 你喜欢我，会永远爱我的，永远守护我的。你不喜欢我吗？
1: 他早就来找过许安。

0: 依婷，我更加爱现在的你，就是这个站在我面前的你，而不再是那个镜头前面魅力十足的女人，就是你，这个温柔又善良的女孩。
1: 许安都知道，他都知道，他知道依婷变成了我的样子，许安都不能相信，他也在骗我。你都知道，你都知道。
0: 许安为了依婷，你曾经抑郁过，你不知道吗？
1: 不是，我不是叶依婷，你不是为我抑郁的，不是，你是因为知道依婷她嫁给了秦明浩，一切都无法挽回了，你才抑郁的。你不是为了我，你不是为了我，不是。

0: 叶一婷，你听我解释，这是个误会，我跟你姐姐依山，我们没有误会。
1: 我不是叶一婷，不要叫我叶一婷。
0: 你一直都知道，我不是叶一婷，根本不是你的爱人，对不对？你为什么不说？为什么不说？这个已经证明了一切。一婷，你是恢复记忆了吗？你听我解释，我承认我曾为了一婷动摇过，但是她是叶一婷，
1: 而且你一直都知道。
0: 不是，我还没有确认，一婷。你还没确认？那我现在告诉你，他是叶一婷，我才是叶一山。一婷，你全部都想起来了？啊？
1: 你们一个个都不希望我恢复记忆。 你们一直都在骗我，而且想一直欺骗下去。你们每个人都希望我像白痴一样的坚守下去，像白痴一样的生活。可是我不行，我是叶一山，我才是真的叶一山。你们为什么都骗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要骗我不说出真相？为什么？为什么不说出真相？为什么？一婷，一婷，你听我解释，一婷。 你先冷静一下，你听我解释。一婷，对不起啊，是我的错，这些全都是我的错，对不起，你打的对。从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怀疑过，在你还没有醒来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怀疑了。后来慢慢的，我也证实了我的猜想。 我知道了一切，我知道叶一婷变成了你的样子，我在一开始不愿意相信，可是你醒了，你已经忘记了一切。我想告诉你，我想把一切真相都告诉你，可是后来我发现，我不能这么莽撞地说出真相，我怕会伤害到大家，我更不想要告诉你这么残酷的事实。 我想慢慢用行动劝阻依婷，想试着替你挽回这一切。对不起，对不起，依婷，对不起，对不起。

0: 我真的不明白，怎么会变成这样？到底是为了什么会变成这样？我所认识的依婷，我的亲妹妹，她不是这样的。为什么？这到底是为什么？依珊。
1: 对不起，好久没人叫我依珊了，我都快忘了，我是叶依珊。对不起，对不起，
0: 对不起，到了现在，对不起有用。 现在所有的人都认为依婷是我，我真的想要去接受，反正一切已经挽回不了了。我真的试着去接受，我也试着去了解依婷，可是这好难啊。 真的太难太难了！我已经决定不再纵容他。我要守护好我的家人，想想怎么保护明浩。我会想办法。我现在要阻止他继续错下去。
1: 那样不行啊，依珊。
0: 为什么不行？你是害怕让所有人知道，你跟依婷。
1: 一起欺骗了所有的人，你害怕了？当然不是了，不是那样。
0: 徐安，你如果还有良心的话，想想你自己做了什么？你欺骗了我，欺骗了所有的人，你知不知道？你伤害了多少人？那是多大的罪！
1: 对，我是有罪的。可是你想怎么做？
0: 你想公开那段视频吗？如果那样的话，我就把真相告诉所有人。可是依珊，
1: 不，
0: 我了解叶依婷。一旦公开了视频，受伤害的会是其他人，他是不会受到打击的。
1: 你是怕秦明浩？
0: 要让一个人彻底的醒悟。
1: 就得先让他认识到错误。我就想让叶依婷知道，他从头到尾都错得很离谱。
0: 医生，你想怎样？
1: 我没有想怎样，我不想任何人受伤。我只是想告诉他，现在他必须要收手。
0: 依珊，可是你从中又能得到什么呢？你只会受到伤害。受伤害？我这样做就不怕受伤害，我是为了依婷。我不想让她彻底的毁了自己。
1: 我承认我一开始接近你是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0: 但是后来。
1: 知道你是个好姑娘，我不忍心这样做，我心里也是非常愧疚的。依婷，不，依珊，是因为你爱他，你始终深爱着依婷，不是爱的我这张脸。
0: 不是的，我不知道爱谁，依珊，我不知道。
1: 徐安，我知道你还爱。
0: 如果你真的觉得对不起我，就替我守住这个秘密。
1: 不行，这样不行。你要做什么？
0: 我要拯救依婷。
1: 别冲动，依珊，你听我说。
0: 我所做的决定。
1: 没人能改变。既然我已经知道全部的事实，就不能让他错下去。
2: 爸妈回来了。
3: 你回来了。
4: 啊。
3: 哟，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5: 是啊，我跟明浩找回了之前约会的感觉了。
4: 哎呀，这年轻人就是好啊。
3: 你是对我不满意了？
4: 不，我只是妒忌年轻人。
5: 对了，妈爸，你们两个人现在也可以试一下，说不定啊，可以找到以前约会的感觉呢。
4: 对呀，蒋兰女士，你能接受我的邀请吗？
3: 对不起，本人今天有约会了。
4: 这还出了情敌了？这是谁呀？
3: 你的宝贝女儿。
4: 你可真是，这种玩笑你敢开？你吓死我了你！
3: 瞧
6: 哟，明浩，你回来了。吃饭了没有啊？
2: 娟姐，你这围巾哪儿来的？
6: 啊，这个围巾啊，依山扔了，我觉得怪可惜的，就留下来了。哎，怎么样？不错吧？
2: 扔了。
6: 对啊，和剪刀放在一起，我估计是要剪了才扔的，这多可惜啊！我可不是贪小便宜啊。
2: 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娟姐，这样，你把这围巾给我，我给你买一条更好的。
3: 啊，这围巾真的是依山的。
2: 是。
6: 那，你得给我买一模一样的。
2: 没问题。
6: 买一模一样的
2: 啊，
3: 娟姐，厨房里还热着东西呢啊。

0: 老婆，这围巾怎么在娟姐那儿？怎么还不还给人家？
1: 哦，我忘记了，用不着这么着急吧？
0: 哦，娟姐说你想扔掉。
1: 扔掉？那是不可能的事啊！我明明放在那个化妆桌上面的。哎呀，肯定是娟姐，娟姐她肯定是进来翻我的东西，翻我的东西就是她的强项。
0: 可她说你要剪掉。
1: 剪？那是更加不可能的事啊！那个娟姐，自己偷了东西还撒谎，真是莫名其妙。
0: 老婆，不就一条围巾吗？你跟你妹妹在一起上班，你上班的时候带给她不就完了？为什么这么点小事还搞出这么多麻烦呢？
1: 麻烦？你才麻烦呢！我不是说过了吗？我不喜欢依婷的东西在我们家。你为什么为了她的围巾那么紧张啊？问这个问那个的。我倒是要问问你，你们那天在山上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
0: 你有病！我警告你啊，你对我这种无理取闹的怀疑，我不希望人家知道，我丢不起这个人。你给我小声一点啊！
1: 怎么了？你心虚了是吧？不想我过问你跟依婷之间的那些事情是吧？
0: 你在说什么，老婆？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1: 我还问你呢，你为什么要翻我的电脑？你是不是在暗中做手脚，要依婷调回振宇集团，在你身边做事？可是你却没有想到，依婷暗中使坏，想办法弄掉了我的节目。我虽然不能够当主持人了，但是我还是回到了振宇集团，这个你失算了吧？
0: 明明是你偷了人家依婷的电脑，你窃取了人家的重要文件，你还死不承认？电脑是不是你偷的？我问你，你敢说不是吗？还有，人家徐安给依婷的订婚戒指，你为什么扔垃圾桶里头？什么意思啊？你居心何在啊？我真的很疑惑你在干什么。老婆，自从车祸之后，你真的变了，变得这么自私无情。我一忍再忍，我告诉自己，这全都是车祸的原因。我相信有一天你会变好的，但是我告诉你，我的忍耐是有极限的。
1: 老公，对不起，你知道吗？这段时间我真的承受了很多痛苦。我知道我是因为那场车祸，我变了，我变得恐惧，变得敏感，变得害怕失去你，这是真的。
0: 老婆，我做的还不够吗？
1: 那你为什么总是把依婷的事情放在心上呢？
0: 你为什么老提依婷？我跟她有什么事儿啊？
1: 什么错都是我。那既然你跟依婷没关系的话，好啊，我就把这个围巾剪掉，看你怎么办。

0: 就是这条破围巾的事，我剪掉它就没事了。我剪死你！我剪死你这个叶一婷！我剪死你！我剪死你！我剪死你！再是你见鬼吧！
1: 老婆，我求求你了，你别发疯了好吗？
0: 我剪死你！剪死你！
1: 老婆，你不要再发疯了好不好？我求求你了！
0: 你放开我！
2: 住手！竟然他打我！为什么？啊！你们谁打谁啊？
3: 明浩，怎么回事啊？

0: 明浩，你告诉奶奶，你手上的围巾是谁的？你们是不是因为这条破围巾吵架的？说话呀，都哑巴了？你们刚刚吵架的时候不是很英勇吗？你还居然打老婆？我们秦家怎么会养出你这样的孙子？
1: 奶奶，我没有。
2: 奶奶，那条围巾是我的。
0: 这围巾是你的，你想剪自己的围巾，明浩不让剪，是这样吗？
2: 是的。
0: 你自己剪自己的围巾，你以为我会相信吗？
2: 奶奶，刚刚是因为我们吵架，所以我才失去理智。
0: 吵架失去理智，拿着剪刀在老公面前晃来晃去，你知道有多危险呢？你再生气，也不能做这种危险的事情。
2: 我不是故意要那么做的，我只是太气愤了。
0: 你怎么变得我都不认识了？依山，你以前的脾气不是这样的。你没进门的时候，我是反对过你和明浩的

0: 慧音，不管你多恨我，你也不能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当初在那郊区的别墅里，天塌下来，你也尽心尽力地照顾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你的脾气变成这个样子啊？
1: 奶奶，对不起啊，又让你老担心了。刚才我也不对，我刚才太生气了，失去理智了。
0: 你闭嘴！你还有脸说呢？当初是谁呀？要死要活一定要娶依山，还跟我保证，说你们结婚以后会幸福的。你以为结婚就是大结局吗？啊？好，现在我想倒要把事情弄清楚了。依山，明浩打你了吗？你看着我。你不敢看我，也不回答我，这说明明浩根本就没打你，你是在骗我是不是？
2: 奶奶，我只是有点激动。
0: 激动啊？激动你就胡言乱语，诬赖你的丈夫动手打你了？我告诉你，这孙子是我教的，我很清楚我的孙子，他根本就不会打人，他甚至啊也不会跟人吵架。可是你呢，自从你嫁到我们家，跟你公公、跟我、跟明言，甚至于跟小娟，你和谁没吵过架？还有前几天明浩脸上的伤明明是你弄伤的，他撒谎说是他拿书的时候弄伤的。我问你，明浩难道不算是一个好丈夫吗？他哪点不对了？他赌钱了，他酗酒不回家了，他没有赚钱，他外头有女人了，他都没有啊。他一心一意的把你娶回家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对待他呢？啊，
2: 奶奶，一个男人赚钱回家，不赌博，不好酒，不外遇，那是对男人最基本的要求。
0: 你还跟我顶嘴了。对，你说的都对。可是你自己呢？你自从嫁到我们家来以后，我们家就变得美满，变和谐了吗？我和你公公婆婆就不用担心明浩的起居生活了吗？没有，全没有。因为你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基本责任。
2: 奶奶，每一次不管是谁的错，你都在说我。好啊，我习惯了，你说我吧。
0: 好，我告诉你，一开始你嫁进来的时候，有一段日子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你是不是那个我选中的孙媳妇。我也说不出哪里不对，就是心里不踏实。我告诉我自己给你一点时间，可是你一件又一件的没完没了，我的心就跟着你上上下下。你晓不晓得我都被你吓死了？我是真想喜欢你呀，可是我怎么能喜欢你呢？
1: 奶奶，
2: 奶奶，你也太过分了吧！你怎么可以这么说我呢？
0: 怎么不能？要是你们幸福美满，我就不说了。结果没想到，我所有的预感都是对的，你根本就给不了明浩幸福。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7: 我去，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8: 新康泰克氨酚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
10: 眼睛呢？
9: 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
10: 眼睛干，
9: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
10: 眼睛呢？
9: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2: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13: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4: 此人的境遇如何？
15: 这是布上当红的武生吴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
14: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
15: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让我来报答。
14: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15: 我是你的什么人啊？
13: 今晚八点十分，云雀叫天路。
11: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天，林瑞制药。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两边放下狠话，
3: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4: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5: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6: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7: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8: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9: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2: 获救了。
6: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0: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8: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9: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1: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
0: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
12: 果冻海，
13: 太美了！哇，
14: 这个海，
15: 这是鳄鱼，哇，
14: 好可爱哦！
16: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17: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8: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9: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哇，
15: 好开心，
17: 好好玩啊，
14: 好刺激啊，
20: 一点也不吓人。
21: 新导游要公布啊！
18: 好，
14: 天哪，
21: 紧张吗？啊，
18: 吓死宝宝了！
17: 你不要恨我啊！
22: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7: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5: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1: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5: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了！我一定要打死你！
21: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
23: 哎呦，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24: 看品牌两只老虎，
23: 年销10亿天
25: 还是两只老虎，
24: 两只老虎跑得快。
23: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
26: 海陆
27: 嘴巴干，
26: 咕咚一口，
27: 眼睛干，
26: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7: 身体累，
26: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8: 医生，
29: 你看清楚了吗？啊，这就是你爱着、宠着、百般呵护的叶医生。他变成这个样，也是你害的，因为你一味的在呵护他。他想做什么，你就让他做什么；他想做主持人，你就带他去极乐，啊，跟你姐姐闹腾；他想签别家了，你就跟你姐姐吵架；他喝酒了，你就帮他掩饰，还有你脸上的伤。明明是他划的，你还跟我不老实，说谎。你以为这就是幸福了吗？啊？
28: 奶奶，我错了，我会好好改正的。哎
29: 呀，这年轻人呐，以为爱是没完没了的奉献。其实婚姻不是这样的，我真不理解你们。你看看你的妻子都变成这个样子，没说两句就转头走了，你还爱她吗？啊，你还爱着这么没有教养的女人吗？你走吧，走吧，不想跟你说了，反正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28: 奶奶，你说的我都听进去了，我一定会好好改正的。
29: 别向我保证，去想想你自己该怎么生活。想想奶奶说的话。
28: 奶奶，你别生气，气大伤身，啊！你要保重身体。

0: 云浩啊。
1: 啊？
0: 怎么回事啊？我刚才看见依山，他的脸色很难看啊。
1: 哦。
2: 依山就算再生气，也不能不理爸妈呀。
1: 爸妈，姐，对不起啊。
2: 你倒生气。
3: 明言，没看你弟弟心里不舒服，就不能少说两句啊？
2: 你好歹也是集团的老总，家里都搞不定。
3: 宁言，
1: 爸，没事，姐说的对。
0: 明浩啊，你们不能总是这么吵架呀。
3: 哎，好了好了，都不要说了。我相信这件事，明浩自己能处理好的。明浩，我们希望你能自己处理好这事。
1: 好，放心。
0: 明浩啊，无论如何都不能动手啊。
1: 没动手啊。

0: 你们都看到了，你说他们俩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妈，这都怪我。他们的问题其实早就有了，我一直都没找他们谈。我想，他们是可以自己解决的。他们处理好了吗？啊，你看，弄得全家都不安宁。
1: 就连我这个从来不在家里住的人，每次回来都能看到他们吵架，真不知道明浩过的是什么日子。
0: 看来明浩就是心里有了委屈也不敢说出来。他真是太不了解这个叶一山了。人都娶进来了，怎么办呢？当初我不同意，你们还跟我急。好了，你看现在，你看看他刚才对我的态度，什么态度啊？没大没小的。 我是不会理他的，
2: 妈，您别生气啊，您放心，到时候啊，我找他们俩，我好好管管他们俩啊。
0: 管，我是管不了了。

0: 我知道你没睡着，我想跟你谈谈。干什么呀？
1: 起来。
0: 放开我！信不信我又要喊？
1: 你是不是又想跟大家说我打你啊？你这个骗子！走走走走走，来来，
0: 你放开我！
1: 你来，过来过来过来！
0: 你放开我！你干什么呀你？
1: 跟奶奶道歉。

0: 来的对不起。
1: 我要带他去一个地方。
0: 你们要去哪儿啊？
1: 一个非去不可的地方。
2: 你看这个女人，把我的孙子气成这样子。
0: 我从来没见过明浩这样。看来这一次，他是真的生气了。
3: 我们呢，我们大家都得做好思想准备啊。

0: 这是哪儿啊？
1: 这儿你不认识吗？这是你跟你妹妹出车祸的地方。
0: 带我来这干什么？你要我看什么？
1: 医生，小丑。小丑。小丑。

0: 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了？没有什么，没什么啊，我是叶一山，我就是叶一山娘。你不是叶一山了，已经。医生，你知道我爱你，所以我忍受你的一切。我一直等着有一天，你可以变回以前的叶一山。但是我等来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现在对我的一切吗？你以前不是这样的，我真的很绝望，你知道吗，医山？
1: 亲爱的，对不起，我也很想回到以前那般美好。
0: 医山，回到以前就这么难吗？你告诉我，你以前真的不是这样的，你对所有的人都很好，对家人，对朋友。 可你现在怎么了呢？处处树敌，连你最爱的妹妹，你都要去嫉妒，都要去诋毁，都要去怀疑，你到底怎么了？
1: 终于说到重点了是吧？是我妹妹叶一婷，你们那天在山上到底做了什么？她说她无辜，她不止一次的说她无辜。
0: 我不明白为什么。总之你满意了，对吗？

0: 小兰，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这都几点了，早点休息吧。哎，
1: 俩孩子就这么气着出去了，我哪睡得着啊？哎，
0: 夫妻俩吵架那不是正常事吗？放心吧，过段时间没事了。你说的轻巧，仅仅是吵架吗？
1: 你没看到他们两个人看彼此的眼神，那是怨恨。况且刚才依山在楼上用剪刀剪围巾，还说明浩动手打了他。哎呀，现在两个人又在气头上，出了门，天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哎，
0: 小兰，孩子们自己的事。 还是让孩子们自己去处理吧，啊！
1: 当初真应该听妈的话，不让两个孩子结婚，这样也省得咱们全家跟着一起生气。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其实现在你对依山也不满意，你不是跟我说他的野心比天大，但是你就是没有阻止，这事儿。 你也有责任。
0: 好了，早点休息吧。

0: 大嫂，你是不是在想依婷啊？
1: 是啊，依婷恢复记忆以后，总是闷闷不乐的，话也少了。我是怕，
0: 你是怕她容易伤损伤？
1: 依山开的车，让依婷受伤，又昏迷了一年，现在还在做康复训练，还要重新学习主持什么的。你说她会愿意善吗？
0: 以依婷的个性，肯定会啊！如果是以前的话，她一早跑到依山那边，叫她还她什么健康啊、记忆啊，你是欠我的那种。
1: 不会吧？
0: 哎呦，我说的是以前的依婷啊。

0: 现在一听多乖呀，又懂事。你说这件事都那么多天了，他连提都没提过。
1: 是啊，一婷的性格确实改变了很多，我真是怕她把自己给憋坏了。哎
0: 呦，大嫂啊，你现在是怕依山她挨骂，还是依婷把自己憋坏啊？
1: 我都怕，都是我的女儿，她们谁受了委屈，我都不开心。
0: 大嫂啊，你就别担心了，依婷已经不是以前的依婷了，只要我们好好的照顾她，等她跟徐岸结了婚，过上幸福的生活，所有的伤痕都可以抹平的。
2: 也许就在那个时候，我爱上了秦明浩。原本我只是将错就错地站在姐姐的位置上，没想到一发不可收拾。但是那天我看到了明浩的愤怒，他的痛苦，他的眼泪，在那一瞬间，我真的很怕失去他，我害怕一切回到原点，我没有勇气重新开始，我该怎么办？我现在该怎么办才好？
3: 依婷，她恢复记忆了。姑姑，你确定吗？
4: 当然了，我们都高兴得不得了。
3: 那我们以后再聊吧。
2: 果然，我猜的没错。姐姐找回记忆了，一切都要结束。我辛辛苦苦得来的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姐姐会怪罪我的吧？我必须守护这一切。
5: 依山姐，

0: 既然命运让我面对这样的安排，那我就接受。既然让我想起了过去，那我只能走好下面的路。叶怡婷，我是你的姐姐，我虽然很难过，但是我不会怪你，我必须带你回头。
1: 我要走，我要离开这里，全都没了，姐姐回来了，我的一切都要还给她了。你还好吗？
2: 这是我的礼，这是我的。姐，你怎么了？你见到鬼了？ 干嘛看到我这么惊讶？难道你也失忆了？依婷，
1: 你找回记忆了？
2: 走，我们去喝杯咖啡。
3: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4: 这不会出事儿了吧？哎呀！

0: 都要招25岁以下的工人，那我这50岁的人不中用了。
1: 猴哥，

再等我一些日子吧，我一定会给你一个面包店。但是现在，我一定尽快筹钱还给你，你再等等我吧。

0: 不是找回记忆了吗？怎么会这样无动于衷呢？姐，你干嘛这样看着我？好像不认识我一样。他又叫我姐。 怎么了？变哑巴了？你恢复记忆了没有？是姑姑告诉你的。我随便说说骗他们的。骗他们？是啊，不管是妈。 姑姑、徐岸，或者是你，每一次看到我，都说：“哎，你恢复记忆了没啊？啊，你有没有想起什么？你看看这个，你有没有想起什么？哎呀，好烦呐！”骗他们是因为他们烦，不行吗？哎呀，只要我说我恢复记忆了，所有的人呐都闭嘴了，不会再问我你想起这个了没？你想起那个了没啊？
1: 那也就是，你没有恢复记忆，你这么说，是因为想让他们安心。是啊，你看，姐，你刚才多担心呐！好像我恢复记忆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哎，不这么说行吗？嗯，
0: 怎么可以拿这个来开玩笑呢？
1: 干嘛这么认真呢？不过就是一些以前的回忆嘛，我都不愿意想起来。 只要现在我认识妈、认识姑姑、认识姐姐、认识徐岸，还有姐夫，而且我会吃饭、会写字、会生活，这样就好了。你
0: 太不像话，
1: 姐，怎么感觉姐好像对于我是不是恢复记忆特别担心呢？是不是害怕我想起一些什么？ 是怕我想起以前那个样子，在公司里给姐姐姐夫添麻烦，
0: 给我们添麻烦。
1: 是啊，如果我恢复记忆了，那些老毛病又犯了，哼，在公司里啊，不管是有大事或小事，工作上重要的事，我都不好好干，这不就是给你们惹麻烦？到时候可怎么办啊？
0: 不过，姐，你放心，虽然说坏习惯不容易改得掉，但是我想只要有诚心悔改，就一定没有办不到的事。那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成为姐姐，
1: 成为我。别那么紧张嘛，姐姐是我的偶像啊，能够变成姐姐那样，那是我的梦想，哪怕只能有一天。
0: 叶一婷，好了好了，我开玩笑的。你呢，就做好你的营销部副经理，你的老板娘，在家呢，做好妈的乖女儿，我的好姐姐，一样的照顾我。哼，这样就好了。你放心，我永远不会成为你。走了。
2: 今天早上，依山到我屋里去跟我道歉。依山呐？嗯，一个人。他态度还算诚恳，还哭了呢。他让我原谅他。
0: 那，妈，你原谅他了吗？
2: 我是那种恶毒的奶奶吗？孩子们总会做错的，我们做长辈的，只有原谅他们，帮助他们。 那可太好了。虽然我原谅了依山，但是我看他跟明浩的关系啊，不怎么样。依山说是会改进，但是你看明浩，早出晚归的，哎，我可是好不了了。
0: 妈，我会找明浩聊聊的，您别太担心啊。哎。
2: 小娟啊，
3: 哦，
2: 你跑哪儿去了？哎，你回头陪我一块儿到福利院去啊。
3: 哦，好。
1: 哎，小娟怎么了？
2: 她肯定啊跟男人去约会了，那个男的跟她吵架了，她现在啊是跑到屋里去大叫，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
1: 真的？这孩子真是。

0: 在哪里啊？我的钱在哪里啊？
1: 小娟，你怎么哭了？
0: 太太，我面包店没希望了。
1: 什么？什么意思？你怎么了？
0: 那10万块钱。
1: 10万块钱都被骗了？嗯，那我们赶紧报警。
0: 不会，猴哥，我相信他不会骗我的。
1: 你跟这个猴哥认识多久了？可信吗？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0: 他不会骗我的。不过为什么他又躲着我呢？你说他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1: 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些？我是担心你太单纯被人骗了。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别哭啊，别哭，我们再想想办法。

0: 姐夫，没事儿。今天一起吃午饭。
1: 哦，我吃过了，谢谢啊。
0: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冷淡？这样看着你，我就能感到很幸福。让我在你身边吧。

0: 喂，明浩啊，好吧，待会儿见。我先走了，
1: 可是你的工作还没有完成。
0: 但是我老公要见我，不可能让他等吧？你们帮我做吧。
1: 叶一山，一婷，给叶经理记上旷工。

0: 我一直都在告诉你，你不像以前的叶一山了，你不是我爱的那个爱丽丝了。但是我突然觉得，我这么说你是不对的。我自己也有很多问题，我发现我一直都活在过去的记忆里，对你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过去。 我必须面对现在的你，我们两个才能更好的相爱，更好的生活。所以我突然意识到，这一切可能不光是你的问题。所以我突然觉得我很对不住你，我一直都在说你，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你变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
1: 一山，我真心的向你道歉，我希望你不要往心里去。我会好好改变，好吗，老婆？你不要这么说，这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你跟依婷的事，是我太敏感了，但是。
0: 我只是想你的爱，只给我一个人。我知道，我特别理解你，真的很抱歉，老婆。咱们俩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好起来的。

0: 请进。
1: 秦总，
0: 坐吧。知道为什么找你来吗？
1: 为了收视率，还有销量。
0: 我为的是齐乐的那张脸。
1: 您这是又准备让我去说服叶总回归齐乐吧？我不干。
0: 你先不要急着拒绝我嘛，我都还没有提我的要求。叶一婷和叶一山一起走了，我真的非常缺好的主持人，这个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但是我不要叶一山，我要叶一婷，你帮我把一婷劝回来。只要你劝，一婷一定会回来的。
1: 现在这个时候，恐怕谁劝都没有用了。依婷是不会离开振宇集团的。
0: 依婷啊，你不去医院检查行不行啊？
2: 检查什么？
0: 哦，你不是恢复记忆了吗？你姑姑的意思是说，要不要再去看看？
2: 我现在挺好的。你们就不要一直问我想起以前的事来没有，好不好？
0: 啊，那以前的事你一点都记不起来了？
2: 嗯，前几天我以为我记起来了，但其实没有。
3: 那才更应该去看啊！你这样折腾自己不会很累吗？那天我看依婷姐哭得很伤心呢。
2: 啊，想不起来也很好啊。对不起啊，前几天不应该那样，害你们大家担心了。
4: 哦，没关系没关系，想不起来也没事的，只要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的就好啊。吃饭吃饭。

0: 钱，我的钱。
1: 小娟，你不能这样对待自己的身体，你得吃点东西。
0: 太太，我吃不下那么多钱，我要是做整容手术的话，我可以做5次假鼻子，可是现在什么都没看到就没了。
1: 那你就打算绝食啊？
0: 我真的吃不下，我看到这盘子我就想撞上去。
1: 不许胡说八道。那个人电话还关机，家里也没人。你说你呀，也真是糊涂。那么多钱给人，你也没留照片、身份证，什么都没有。
0: 我以为他是朋友，就不用这么麻烦的嘛。
1: 那你认识他的朋友、亲戚，或是什么人吗？
0: 我认识他一个兄弟，他有个女朋友。我有他电话，
1: 那你赶紧打打看。
0: 但是，我跟他吵过架，我不好意思打给他。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这些呢？你打给他，没准啊，他还能帮你呢。

0: 没人接。
1: 你再打打。
2: 千爷，你耳朵是不是聋了？怎么不接电话？
1: 我就是不想接那个女人的电话。
2: 什么女人啊？
1: 就是那个追到赵飞家的那个大妈，而且还是我人生之中第一个情敌。
2: 情敌啊，那就更应该接啊！顺便告诉他，喂，你这个没人要的，我和赵飞已经订婚了，然后再大笑三声。
1: 对对对。喂，我跟你说，我跟赵飞都已经订婚了，不要再打电话过来骚扰我们。你呀，你没戏了。心情真的好很多，好很多。哇塞，又打来了！
2: 别怕，你是正宫，灭他这个老女人。
1: 灭了你！喂，
0: 求求你帮我个忙吧。
1: 怎么了？

0: 情敌约见面，要在这种地方，也太掉价了吧？
1: 叶家大姐，
0: 哎，别乱叫啊！看起来你比我老多了，还敢喊我姐？
1: 叶家妹妹，恭喜你和赵飞了。
0: 不用恭喜啊，要不是你的搅和，我跟赵飞也没有确定那么快就结婚。
1: 叶家妹妹，你认不认识赵飞的大哥侯哥啊？
0: 哦，追不到我家飞哥，现在转移目标啊你！
1: 叶家妹妹，求求你帮帮我，无论如何你都要帮帮我。
0: 干嘛？
1: 帮帮我！
2: 哎，小青，小青。
0: 哎呀，
2: 怎么了？
0: 我想问那个侯哥是不是还跟你住在一起？
2: 是啊，他怎么了？
0: 他做什么的？
2: 他吃了就睡，像猪一样。
0: 那他最近有什么不对劲吗？
3: 他没有，还是那副样子，没什么特别。
0: 没什么特别？不会啊，难道那个情敌说的都是假的？
3: 谁说的是假的？什么假的？
2: 哦，你放心，侯哥不会跟我一直生活的。
0: 哦，对了，好久没有跟你跟赵瑞一起吃个大餐，改天有时间去你们家帮你们做好吃的，好不好？
2: 好，当然好，我就怕你太累了。
4: 不要呆坐着，打折、送礼物、积分，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
5: 你想要又新鲜又有话题性。依婷，要不你说说看吧。
6: 我觉得现在最该发言的是姐姐啊，自从上次的直播失误之后，所有的网民都在追问姐姐你接下来的动向。
5: 我们在说营销方案，你说这些干什么呀？
6: 姐，你先别生气嘛，我是想我们由姐姐领头，然后做一个秋天主题的演出怎么样？
5: 做什么演出？这对营销方案一点帮助都没有。
6: 姐，你以前不是很热衷办演出吗？像为了儿童的义演，然后搭配一些产品的演出，都做过啊，而且感觉很棒啊。
5: 你想起来了？
6: 我记错了吗？
4: 对，没错，之前叶经理确实做过很多有影响的演出，我们可以试试呢。
5: 你不是说你都想不起来了吗？
6: 我也觉得好奇怪，很努力的去想的时候，就什么都不记得。但是最近常常有些模糊的画面，会突然间在脑子里蹦出来。
5: 蹦出来？
6: 嗯，我记得我在一个湖边看过一个演出，那个演出应该是由姐姐你策划的吧？
4: 对，那次湖边音乐节非常成功，而且一山那个时候还在之前的销售公司，是跟秦总第一次合作，非常成功。
6: 你看，我的脑子里也不是什么都没有啊。姐，你该不会是忘记了吧？
5: 当然不会啊。
6: 我就说嘛，姐，失忆的人是我，你怎么可能会忘记呢？
5: 依婷，你以后在公司最好不要叫我姐。
4: 虽然是在公司，但毕竟是内部会议嘛，没有必要那么严肃。依婷毕竟是你妹妹嘛，叫一声姐姐也无妨。
5: 杨经理，公私要分明，这不是你最注重的吗？
4: 我们开下一项。

0: 医生，不要太勉强，一切会越来越好。
1: 秦总，
2: 依婷，你来找学案啊？
1: 嗯，你没有下班啊？
2: 加班对于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不过天天加班也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哎，对了，你找学案没什么急事吧？
1: 嗯，还好。
2: 那你先去我办公室聊聊，我可是急得火烧眉毛了。你的气质和齐乐的网购是最合适的，年轻漂亮，又有点叛逆，但又不缺乏亲切感。
1: 嗯，明言姐，我真的不想当节目主持。
2: 你再好好想一想嘛，你就当帮帮我，帮帮齐乐。
1: 可是我的兴趣真的不在主持。
2: 这我就理解不了了。当初你不是说想在主持界做出一些成绩吗？而且你在齐乐又有相当的人气，干嘛突然就要埋没自己？
1: 对不起，明言姐。
2: 不要说对不起。不行就是不行，没有什么对不对得起的。不过我觉得你还是慎重的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你回齐乐会比在那边发展更好的。
1: 谢谢明言姐这么看得起我。
2: 我就喜欢你这么谦虚的样子。不过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吧，如果你想好了，我也不会让你离开振宇集团营销部的，因为那里毕竟是你的志向嘛。不过我可以按照你的时间去调整节目，只要你愿意回来帮齐乐，一切的便利我都会给你的。
1: 嗯，那我会考虑的。
2: 如果你回齐乐，你还可以跟徐安一起工作，不是很好吗？哎，对了，你什么时候能穿上我送你的婚纱呀？
1: 你是说婚礼？
2: 对呀，大家都很期待呢。不过啊，我觉得如果你结了婚，徐汉一定不会再让你做节目主持人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之前求他劝你回齐乐，被他拒绝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结了婚，他一定希望你在家相夫教子，不会让你抛头露面的。

0: 怎么了？不知道该怎么称呼我吗？
1: 你找我？
0: 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1: 哦，我今天要加班。
0: 加班？趴在桌上睡觉叫加班？有家不敢回，是故意躲着我吗？
1: 你别这么说，我的确没有接你电话，我也不敢回家。那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
0: 你总是这样徘徊犹豫，你总想对每一个人都好。
2: 你心里清楚，你其实真正爱的人是甄依婷。
0: 现在节目部的主持人怎么样？
1: 还不错，都是一些新人，不过上手还挺快的，人气也挺高的。秦总那边现在还比较满意。
0: 是吗？那为什么秦明言找我回极乐？
1: 秦明言找过你？
0: 是，他说现在没有好的主持，希望你来找我回去，但是你拒绝了。为什么？

0: 对不起，依山，是我跟明言说你不会回来做节目的。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不是真的喜欢主持，我想让你过你自己喜欢的生活。
1: 不要说这些冠冕堂皇的话了。我再问你最后一次，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0: 我怕你回来之后，依婷会受刺激。
1: 依婷会受刺激，所以你不是希望我去做我喜欢做的事，而是怕依婷难过。
0: 当然不是了，依山，我们还是恋人吗？
1: 你觉得我们还会是恋人吗？
0: 依山，只要我们现在肯离开，一切都不晚。
1: 徐安，我经历的所有事情你最清楚，你居然劝我离开。
0: 对，就是因为我清楚才劝你离开的，因为我知道你留下来会变得更痛苦。依山，其实你自己清楚得很，你根本劝不了叶怡婷，他已经无法回头，你跟他纠缠下去只会更加难过，其他什么都改变不了。
1: 离开这一切，这一切就不存在了吗？
0: 依山，我理解你，因为我也曾经想劝他回头，但是说真的，劝告真的没有用，他只能让我对你更歉疚。
1: 不要说这些没有用的废话，你觉得我有可能眼睁睁地看着所有人被蒙在鼓里，被这个谎言折磨着吗？
0: 可是毕竟现在所有人都还不知道，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真相一旦被揭开的话，所有人都会崩溃的。
1: 所以你的意思是，让我一人独善其身，溜之大吉就行了？
0: 当然不是了，依山，但是你需要的不是挽回，是去重新开始。依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愿意给自己这样的机会，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帮你完成你想完成的事情。
1: 帮？你能帮我？你欺骗了我这么久，这么久，这算帮我吗？还有，我并不恨你，而且我很感激你守护在我身边这么久。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啊，
0: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2: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哎呦，
5: 痛啊！
6: 腕痛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0: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十亿贴，林瑞制药。
7: 崔小胜，
8: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9: 你根本就没死。
10: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11: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8: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2: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包厢大赛，这么多啊！哇，朱元你好厉害啊！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厢？
1: 你在说什么啊？这，
2: 家人们，
3: 周密草，
4: 来吧，
3: 我卡住了，完蛋了！
2: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5: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 这电话亭，这叫星际电话。
6: Hello，
7: 宇宙你好。月亮你好。好，
8: 大叔。奶奶，
7: 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8: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7: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8: 拜拜。
7: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8: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9: 明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10: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1天，林瑞制药。
15: 湖南卫视提示：
16: 祝福啊，
15: 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9: 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舞技又拼演技。
17: 叶欣之，那个人是谁？
18: 孙怡是吗？
19: 他根本就不重要。
17: 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8: 你去干嘛了？
19: 出去干了点事。
8: 跟谁呀？
19: 他叫杨迪。
8: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7: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18: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娜娜先商量。
3: 不早说。
9: 周六晚8点10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0: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12: 你是？
10: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1: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4: 嗨，
20: 师姐。
11: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12: 我们来。
21: 看来生意很好。
12: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22: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12: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9: 周六晚10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23: 哎呦，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4: 海陆嘴巴干，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5: 身体累；
24: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6: 和你手牵着手。
0: 我不会离开，我会看着叶一婷。如果他还有别的想法，可能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不会再沉默。
1: 那你的意思是不会为难一婷吗？
0: 是，我不想主动挑起战争，我不想让所有人承受这个秘密所带来的痛苦。
1: 谢谢你，依山，谢谢你，你真的是太善良了。你放心，我会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向你忏悔。
0: 我不需要你忏悔，现在是我要守护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不要受到更多伤害。
1: 那如果，我是说如果一婷又做了出格的事情呢？
0: 如果她继续错下去，我一定会阻止。
1: 总之还是谢谢你，谢谢你这么。

0: 可是怎么办呢？依婷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
1: 进来。
2: 依婷，来给秦总送咖啡啊。
3: 啊，还有杨总经理的，不过是浓缩咖啡。
2: 还有我的，你怎么知道我在秦总办公室啊？
3: 因为我问过。
4: 啊，是我让他买的，我太忙忘了。
2: 你没给自己买一杯吗？
3: 我不用，
2: 谢谢。
4: 依婷，以后新品的开发，我和杨经理直接联系。还有整改方案的实施啊，你也不用参加了，由杨经理直接向我汇报。
3: 可是整改方案不是一直都由我跟进，直接向你汇报吗？还有新产品的事，杨经理也是交给我，毕竟他这么多事情要忙。
4: 哎，行了，我决定的事情，应该不用向你汇报吧？
5: 小娟啊，小娟，跑到哪里去了？
6: 妈，
5: 小兰啊，你见到小娟没有？我一天都没有见到她呀。
6: 她有点不舒服，在房间休息呢。
7: 哦，那要不要去医院呢？
6: 没事，
5: 我去看看她。
6: 妈
5: 啊，
6: 我去吧。
5: 哎，我还是不放心。
6: 妈，还是我去吧。他的情况我知道。
5: 你说平时他身子多好啊，说病就病了，有病就得去医院，耽误了就不好了。
6: 哎，妈。

0: 小娟，哎，躺下，躺下。哎呀，什么病啊？哭成这样子。我知道，生病的时候会很难受，咱别哭了啊。回头我让司机带你去医院看看就没事了啊。
1: 奶奶，我不想活了。你说什么呢？
2: 奶奶，我的那个房租，那10万块钱，好像是被人骗了。什么？
3: 杨经理，秦总是不是不让依婷参与整改的事？还有，也不让她参加新产品的事。是啊。依婷，要不这样吧。
4: 你帮小雨做那个季度的表格吧。这么安排恐怕不合适吧？这个活本来是小雨的，依婷还要跟我做新产品的项目。新产品不是已经进入集团的审核了吗？难道让依婷每天在等吗？这也不是办法吧。可是小雨本身就是做一些基础性事务的，她做表格很正常。如果让依婷做的话，未免太大材小用了吧？是啊，但是。
3: 要是依婷继续留在营销部的话，她必须什么都懂。
0: 好啊，我没问题。嗯。

0: 是吗？你老是盯着我干嘛呀？
1: 奇怪啊，你是不是瞒着我偷偷用了什么贵的要死的化妆品啊？为什么皮肤变得……哦，
0: 小姐，我天天跟你待在一起，店里家里除了上洗手间之外，我每分每秒都跟你在一起，我哪有时间偷偷用化妆品呢？
1: 也对，你平常都不洗脸就出门呢，
0: 说脏脏脏。
1: 哎，不过你最近真的有变美丽，看来谈恋爱真的让人变美哦。
0: 哎呀，本来底子就不差，肯定比你好了。
1: 哎，不过你结婚前可一定要搞清楚那个老小三儿。
0: 嘘。
2: 我回来了。
1: 依婷姐。
0: 哎，依婷。
3: 依婷啊，怎么每天都这么晚回来？
2: 我刚换了新环境，当然要努力工作。妈，我来吧。
3: 哎呀，不用不用，松手松手松手。
1: 还要和许岸哥哥约会吧？
2: 那倒不是。
0: 嘿，依婷啊，要不我们两个一起办婚礼吧，份子钱收双份，可是宴席只请一次，多划算啊。
3: 切，那可不行啊，哪有姑姑跟侄女同一天嫁人的呀？
0: 哎呀，大嫂啊，你这死要面子活受罪，看你办完这两场婚事之后是不是还是这样说。
3: 哼，那我也乐意，累死了也乐意。小南，来，衣服拿过去晾了
1: 啊。来了。

0: 妈，
1: 好了，别熬夜了，早点休息吧。
0: 妈，你先休息吧，我想再多坐一会儿。
1: 跟你姐姐一起工作还好吧？
0: 很好啊，我不想输给姐姐。
1: 姐妹俩什么输不输的呀？我就是没有想到你居然还能做跟你姐姐一样的工作，我还以为你只会拿着话筒主持节目呢。
0: 妈，你喜欢我主持节目还是做这个？
1: 你做什么我都喜欢。好了好了，赶紧睡了啊，不早了。
0: 妈晚安。

凌霄部从依婷参与之后，为什么有一部分是独立运营的？独立预算，独立结算，这是什么意思？

0: 哎，小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要是身体不舒服、病了的话，就不要干活了。
1: 谢谢秦董，您说的我心里暖暖的，我都要哭了。
2: 看到你这样，我都想哭了。
3: 小娟啊，奶奶会担心你的。
1: 嗯，
2: 奶奶心疼你。啊，好嘞，小娟，不要干活了，收拾收拾，奶奶带你出去走走。
1: 啊，去哪儿啊？
0: 妈，你要出门啊？我让司机给你备车去。
2: 不用车了。
1: 奶奶，我没心思，我不想出门。
2: 赶快去把我那包拿来，我们走。
1: 哦，
2: 去。
1: 奶奶，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啊？
2: 那猴哥住在哪儿啊？
1: 这事儿我会自己处理的。
2: 你要能自己处理，就不会弄成这样了。
1: 奶奶，不会，我们要自己过去吧？
2: 怎么，你担心我跟那个猴哥吵起来？哼，我告诉你，我可没那么冲动，我到时会分清情况。哎，没搞清楚事实就把别人往坏处想，走吧。
1: 哎，奶奶。

0: 奶奶，他真的是住在这里的，我之前找过他很多次，他都没有开门。
1: 这可真是人去楼空了。你还认识不认识他其他的朋友啊？
0: 哦，他一个兄弟跟他住在一块儿。

0: 奶奶好，亲家母啊，亲家奶奶，您
1: 怎么上我们这儿来了呀？哎，
0: 飞哥，
2: 飞哥，哎呀，飞哥，飞哥，我正到处找你呢。哎，你那个兄弟猴哥，猴哥他在哪里啊？
3: 哦，那个老小子的兄弟就是他呀。
1: 老小子。亲家奶奶，你是说赵飞那个哥哥拿了娟姐的10万块钱，说是给娟姐面包店租房子用的，现在找不着人了是吗？
3: 是是。
2: 而且他手机关机，没有任何联系方式了。
1: 你干嘛把钱给猴哥呀？他是房东吗？
2: 他不是，他还和赵飞住在一块儿呢，怎么可能是房东呢？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1: 那有没有签什么合同或者留下字据？
2: 哎呀，签了，这合同还在我这儿呢，给你们看。我们还去那个店里问过了，那里的人说这几天没见到猴哥。我该怎么办？我只想问清楚他。
3: 小娟，你就少说两句嘛，等我来说嘛。哎，亲家母啊，真的不好意思，为了这件事我们到这儿来麻烦你。哎，你知道，你看小娟实在是走投无路了。
1: 亲家奶奶，你千万别这么说。这样，我们先把情况了解清楚了再说，好不好？
3: 哎哎哎，
4: 实在对不起，这事儿我会替你问清楚的。
5: 哎，什么对不起啊？这个钱又不是你拿的。
4: 但是侯哥是住在我家的时候发生这事儿，而且我相信侯哥不会做这事儿。
1: 赵飞，你不能替他承担啊！
2: 哎呀，先找人再说，我也相信他。
4: 对对，先找人。娟姐，请您放心，不管发生什么事，那10万块钱我一定会替侯哥还的，请您一定相信我，多给我一点时间。
2: 我信，我相信你，你说的话我肯定相信。
5: 哎，大姐啊，什么你就相信啊？你相信什么？你这不是明抢吗？谁拿你的钱你就找谁去。你为什么要我们飞哥帮他还啊？
4: 别说了，这个钱我来还。
5: 哎，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是猴哥拿他的钱，人找不到就叫他报警去啊，为什么要讹上你啊？
4: 别再说了，这件事我来负责，我一定会让他来还这个钱。如果这个钱让他花了，我一定还。对不起。
6: 哎。

0: 小雨，我想请问一下，这个独立预算的表格
1: 跟我没关系。
0: 为什么呢？
1: 我只是个小小的办事员，叶经理，也就是你姐姐，叫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喽。
0: 我姐，那叶经理都要你怎么做？表格、结算、预算，不都是你经手的吗？
1: 我只做分配的工作，不能提问。你干嘛不自己去问呢？
0: 不好意思，我只是好奇。那如果这些都不是你在做，就是叶经理他自己在做了？
1: 我怎么知道？

李总监，不好意思，我是叶一婷。我们把那个项目的那个预算表给弄丢了，我想你那边一定会有办法的。谢谢谢谢，好，那我等着。谢谢。这就不对了，这些钱都去哪儿？

0: 谁的传真啊？
1: 哦，我的。
0: 你不是才刚到公司来吗？怎么会有人给你传真？
1: 我也是振宇集团营销部的员工啊，收传真有什么奇怪的？
2: 猴子，你给我滚出来！
3: 把事情说清楚啊，看我怎么收拾你！猴子，
4: 你找大伯啊？这是他留下的。
2: 啊！我真想好好生活，他就不让我安生，混蛋！
4: 爸，出什么事了？
2: 你别管，好好读书去。
4: 他又干什么了？你这么生气？
2: 你不用管，

这不是第一次了。可是以前营销部没有独立核算的部分，是依婷到了之后才有的。难道是她在？可为什么呢？振宇集团按说她也有份啊，怎么才能查到依婷管理的那部分的账呢？

0: 出什么事儿了？非把我叫过来说。你看这些，
1: 这些不是振宇集团营销部的预算表吗？这怎么了？实际金额跟营销部向总务科、财务科所申报的预算内容是有很大出入的。
0: 你不会想说是从依婷进入营销部开始的吧？依婷的，可是这是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依婷现在已经是振宇集团的儿媳妇了，对吧？
1: 那这公司的钱，早晚都是他的呀。他干嘛对公司的钱动手脚呢？
0: 我也觉得奇怪。不过事实摆在眼前，所有独立结算的项目都是由叶依婷做的，而且所有有出入的账目都出在叶依婷所管理的项目上。你觉得呢？
1: 那他能把这钱花哪儿去呢？你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啊？
0: 我现在只有这些表格。 而且叶依婷所做的全部都是独立结算，所以我的怀疑都只是猜测。不过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找到更多的证据。那就先找到确凿的证据之后再说吧，好吗？
2: 哎呀，飞哥可怎么办呀？什么怎么办呢？ 又不是他拿走的钱，谁拿的钱谁去还。青姨，你说飞哥为什么要自己揽这事儿呢？该不会真的和他有关系吧？我赔，赵飞这人我最清楚他了。别说去拿人家的钱，人家问他借钱，他都不好意思不借啊。所以才更奇怪啊！本身这穷的叮当响，却要拍着胸脯说还钱，10万块啊！飞哥就是不吃不喝不养儿子，也要4、5年。 还怎么过日子？怎么结婚嘛？哎呀，就是嘛！为什么我的命这么苦啊？哎呦，青姨，老板娘，
3: 哎呀，大嫂，
2: 怎么了？青姨，
3: 哎呀，他姑姑这又是怎么了？
2: 还不是为了飞哥的老大哥？
3: 放屁！

0: 赵飞没有关系的，可是钱是他还啊，而且物以类聚，人以群分，飞哥有一个不靠谱的哥哥，说不定飞哥他也是。
1: 那个不是他哥哥，跟他没关系。不是，
2: 小孩子口无遮拦，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赵飞，对吧？他什么人你都了解的。再说了，他那么好的人，怎么可能跟他那个哥哥做违法的事儿呢？
1: 对不起啊，青姨。 可我就是奇怪，飞哥为什么不报案，还要自己还所有的钱呢？
0: 是有点奇怪呀，可能是想保护他那个不争气的哥哥吧。哎呦，这10万块，天哪！
1: 反正赵飞就是猪头，我不管他，不理他了。

0: 你看，这城市很美。
1: 是啊，好久没有好好看看这座城市了。
0: 一切都这么美好，这么平静，就好像角落从来不曾发生过丑陋、肮脏的事。我知道，你想问我接下来会怎么做。
1: 虽然这是你的最终决定，但是我想……
0: 你想让我停止调查，放过依婷？
1: 不是的，我是说，如果所有的证据全部都指向叶依婷挪用资金的话，那样……
0: 你会怎么样？跟我一起揭穿他？
1: 医生，你真的准备那样做吗？一个人作恶是会被自己拖垮的，就算你什么都不干，他也一样会被自己的贪婪所连累，你又何必卷进去呢？
2: 我告诉过你，如果依婷不再伤害别人，我就不会针对她。可是现在她在挖秦明浩公司的墙角，我怎么能坐视不管？她伤害我，我忍，因为她是我的妹妹。可是我不能看着她去伤害别人，她不能再错下去了。但是她没有，她还在冥顽不灵地继续犯错。她现在已经完全失控了，没有人能阻止得了他，只有我能。这件事我已经决定了。
1: 医生，你是想揭发依婷？你有没有想过，你跟依婷一旦这样撕破一切的话，你可能会逼得她越错越多。医生，到那个时候，你们之间隐瞒的秘密也不可能瞒得住了。
2: 那能怎么样？我已经原谅了她，要自己承受这一切了。可是他呢？他没有，他失控了，他变得越来越离谱。我要维护那残存的底线，维护秦明浩。
1: 医生，你别那样，我求你了。
2: 我能怎么样？你到底在保护我，还是保护叶依婷？你还能分清吗？现在，就算顶着这张脸，我的事业，我的爱人，我的家庭，我的一切一切，我都要好好守护。
1: 依山，可是我怕激怒他，你有没有想过？
2: 你不要再叫我依山了，我是叶依婷，从现在到未来，我将永远是叶依婷。我每天看着这张脸，我有多难过，我有多想让自己瞎掉，我有多想回到过去，我有多痛苦，你知道吗？你了解吗？你愿意了解吗？

0: 谁也不会明白我现在的心情，我有多痛苦，我有多挣扎。一天你取代了我的位置，得到了我的一切，你还不满足吗？你还不满足吗？所以我真的不能让你继续错了。
1: 我是叶医生。
2: 什么？你有没有搞错？我是营销部的叶一山，秦总的太太。够了，我不要听你们解释了，我要钱，我要预算。行，一会儿在你们那边见。
1: 一婷，你把这个核对一下。
2: 嗯。喂。
3: 喂，一山姐，我是陆鹏。
2: 不是叫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吗？行了行了，一会儿见。

0: 杨经理，我想去买杯咖啡提提神，你要吗？
1: 那天浓缩的那个就好。
0: 嗯，好。
2: 你怎么也在啊？
1: 依山姐，我怀孕了。
2: 那恭喜你啊。你们没有什么事吧？我很忙的。
1: 我来和依山姐谈一笔生意。
2: 我跟你有什么生意可谈？
1: 你让陆鹏做的事我全都知道，你说我们能不能谈？
2: 那你们两个
3: 怀孕
2: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叶一山，你让陆鹏做了那么多见不得人的事，搞得他现在都没有办法找工作，甚至连出门都要小心翼翼的，这些责任总该你负吧？
2: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出不了门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不过呢，一山姐，你也别害怕。本来你搞得陆鹏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堂堂正正做人，我挺恨的。我想把这些事情讲给你老公秦老板听听。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样子对你一山姐，对我和陆鹏都没有一点好处，所以我决定跟你谈笔生意。走，
4: 秀秀。

0: 姐，你怎么了？
1: 没事了，你怎么不在办公室那边？你去哪儿了？
0: 我去买咖啡啊，你要吗？
1: 不要。
2: 姐，我刚刚看到了你跟韩笑笑和她老公陆鹏。
1: 啊，韩笑笑想我，过来看我。但是韩笑笑什么时候结婚有老公了？你看错了。
2: 可是那韩笑笑的老公呢？
0: 就是那天我在徐汉家看到的小偷啊。你觉得要不要报警啊？
1: 什么小偷啊，大白天的，你真的看错了。
2: 姐，该不会是你跟韩笑笑的老公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吧？
1: 你说什么呀？你就这么跟姐姐讲话的吗？
0: 没有就没有嘛，干嘛这么生气？
1: 你们还在查徐安电脑被偷的事？
0: 没有啊，但是偶然之间就看到了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想不查都不行。姐，你有听过吗？偶然多了就会成必然。
1: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0: 陆鹏，你这个混蛋，你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
1: 停。OK， 不错，
2: 谢谢大家，
1: 大家辛苦了啊。
3: 我跟你说，这次节目销量肯定上得去。你看，这是节目后期解说词，我啊都给你拟好了，回头发给你啊。
4: 这次产品的整体营销也配合得不错。
3: 是啊，还有，等会儿，不好意思，喂，秦总。好，好，好，我在录节目，好，马上过来。
4: 是秦明言。又在为点击率的事情发飙了，
3: 还真不是，叫我一起吃午饭，
4: 那就好，那就好。哎，他不会是想跟你约会吧？
3: 我和他约会？你想什么呢你？要是让他听见，你死定了！我跟你讲，
4: 不是我想，现在齐乐都传遍了，你、依婷、秦总是三角关系，所以依婷跳槽了。
3: 不会吧？你们还真有那闲心思？哎。把那心思放在正经事上，想想怎么提高咱们的点击率跟收视率吧，好不好？什么时候变这么八卦了？
4: 也不是没道理，你和依婷的婚礼都拖了好久了，

是要放我鸽子吗？哎，我紧张什么？不就跟同事吃个饭吗？有什么好紧张的？

0: 哟，秦总，你这担心我会大吃你一顿啊？
1: 你也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吃完了就要给我干出点成绩来啊！
0: 哎呀，早知道是鸿门宴，我就不来了。
1: 从一山和一婷走了之后，我确实很焦虑，也给了你不少的压力。今天这一顿算是我安抚一下我的得力大将，再接再厉啊！一定要帮齐乐找一个好的代言人。
0: OK OK， 咱们吃完再说，好吧？嗯。哎，服务员。嗯。
2: 想什么呢？着魔了？
3: 还能想什么？担心飞哥呗。
2: 啊！刚才你说赵飞怎么了？
3: 我是说，飞哥他现在好可怜啊，为了还钱，整天拼命的工作，而且啊，还四处找人借钱呢。
2: 这是他活该啊，他是傻子啊。
4: 那个钱又不关他的事。
2: 那是他心眼好，他是怕娟姐报警抓他那个大哥。
3: 可是他太仗义实在了吧，硬要替猴哥还钱。
5: 他就是个老实人，又太实心眼，不懂变通。
4: 就是啊，大嫂说到正点了，他就是这种人。
3: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有钱的话，我就借给飞哥了。
2: 啊，要不然我拿点钱出来先给他垫上。
4: 哎呦，大嫂啊，那个钱你就自己留着吧，一婷也要结婚呢。

0: 飞哥，哎呦，两天不见，你都变瘦了。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在等你啊，我找你总是说你忙忙忙，打你手机你也不接，我就只好在这里等你了。
0: 我最近的确有点忙。哎，
1: 你是不是因为那个娟姐的钱呢？哎呀，人家住在那个秦家大别墅，又不是等那个钱来救命，你折腾个什么，把自己弄成这一样。
0: 人家不急，我得急啊。
1: 早点还上钱，多心里踏实。
2: 你为什么那么傻？那些钱不关你的事儿。
1: 对啊，报警啊！再找不到猴哥他人就报警吧，这钱也可以慢慢还啊。
2: 你别管了，我不能让猴哥坐牢，也不能让那个娟姐吃亏。
1: 你到现在还在维护那个人？
0: 为了那事儿，我也恨他。
2: 但是，猴哥其实不是坏心眼的人。
1: 哦，那他怎么不敢露面啊？
2: 他究竟躲哪儿去了？这是你的卡，早点还钱，早点踏实。
0: 不行，我不能收你的钱。你想怎样啊？那个是依山婆家的钱呢，要抓紧还啊！你每个月2000、3000的，你得还到什么时候啊？
2: 不行，我不能拿你的钱，我会自己还的。好歹我也是个男人。
0: 飞哥，我们是情侣，是很亲密的关系。你现在又要维护那个猴哥，又要还娟姐的钱，我伸手帮个忙又怎样啊？以后我们还要结婚，要过一辈子的。你现在有事，我可以不管吗？
2: 小青，
0: 对不起，可是我……
2: 哎呀，飞哥。
0: 我看着你着急，我心里面也很难受啊。我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你就接受吧，
2: 那就当是让我安心啊。小青，请你放心，钱我会还的。这个，还是还给你，我会好好对你的。哎

0: 新品的宣传做得怎么样了？场地已经找到，表演嘉宾、主持人、邀请媒体名单都已经上报给您。
1: 但是经费还没有批下来，不知道是不是财务部有什么问题呢？
2: 财务部没有问题，问题是，你这个宣传计划不够完整啊，这就是全部内容了吗？
0: 我们其实还在修改当中，但是要等资金批下来，我们才能够确认。到时候我们才有一个完整的报告。
1: 可是你现在这个计划说的不确认的话，让我怎么给你批款呢？还有你这个计划书，我完全看不到这预算、这钱花在哪里了。
0: 但是如果让我们再等的话，很多以前的预约都会被取消的。
1: 不是我要拖，我要的是完整的计划书。你的计划书不完整，我的钱没法批，你懂吗？
0: 秦总，你到底是在怀疑我的专业，还是怀疑我的人品？我们营销部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我来了之后。 虽然没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成绩，但是也没有出过一个漏洞。我希望你可以像以前一样的信任我们，把资金批下来，那就不会耽误工作了。但要是你不批的话，那就代表你不信任我。
2: 那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我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意见，是因为现在公司都在整改，所有的计划、所有的程序都必须透明，就这么简单。
0: 秦总，到现在为止。
2: 我们没有出现过任何问题。你这么说，我只能理解为你不信任我。不好意思啊，暂时休会。叶经理，跟我来一下。
3: 秦总和叶经理是不是吵架了？
0: 不知道。
2: 医生，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你让我下不来台。
0: 我经理顾问财务上的事情有问题吗？那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你让我下得来台吗？你觉得你对吗？
2: 这程序有变化，怎么就是我让你下不来台呢？
0: 别再说了，你根本就是不信任我。
2: 这跟信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在公司我是经理，这不是咱们家，知道吗？我在员工面前是要有威信的，不能因为你是我太太，我就跟你开绿灯。
0: 说来说去就是你的威信是吧？那我呢？以前什么事都是我做主。
2: 为什么现在要针对我？
0: 不是针对你，一直以来营销部的这个款项都是独立运行，对吧？以前可以，现在公司都整改了，现在不可以了，都要透明，就这么简单。是啊，营销部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部门，虽然不透明，但是没有出过问题。可是现在又要上报给你们，用一分一毫都要向你们审批，那这么一来，效率会高吗？
2: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好了，不要再说了。
2: 按照以前那个方法去做就好了。我怎么跟你说不通呢？
0: 我告诉你，明浩，你跟财务部说，今天把资金批下来就行了。

0: 陆鹏，你在哪儿？我要见你。
1: 依山姐，你的钱准备好了吗？
0: 笑笑，你在哪儿？我要见你。还有，
2: 三天二十万，实在是太棘手了，
0: 我来不及。
2: 我求求你了，这件事情我没办法。你是振宇集团的老板娘，又是秦家的儿媳妇，
0: 别说二十万，
1: 200万对你来说也不是问题啊。我求你帮帮我这个忙吧。
0: 喂喂。

0: 哎，徐震，丁科长，这就是我们道里分局的笔迹鉴定专家徐震同志。哎呀，
1: 徐震同志，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接下来的工作推进呐，全部都要依靠你了。哎，
2: 哪里哪里哪里，
1: 走吧，上车吧，
2: 走走。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不就是在马路上绊了一下，摔了一跤吗？
1: 这怎么就非得要手术了？还会瘫痪？
3: 这么大岁数了。
0: 动手术就算好的了，第五节脊椎受伤知道不？要命的，瘫痪的多了。徐同志，
4: 江护士，
0: 徐同志，我知道您时间紧，所以就把东西带来了。您看看这两组字迹，
4: 这是不是同一个人的字迹？我怀疑啊。那是你怀疑。 我是做证据调查的，不做假设的怀疑。还有，笔迹鉴定不是看手相，没有显微镜，没有这个人其他的笔迹，没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我做不了鉴定，也替你扫不了这一眼。
5: 秋海，秋海，
6: 咋了？
5: 查办所不见了。
7: 我带着那藏问所是不是就放这儿了？妈说要给孩子带上，来拿就没了。
8: 妈，这不这阵儿吗？
5: 我是不是老糊涂了？我记得这藏问所。 你没挂在这儿啊？
7: 啊，您没记错，是他自个儿跑过来的。
5: 老了，孩子，大不了我就去找你爹去了。
8: 妈。

0: 哎呀，脑袋是快撑破了。小马拉大车，那么小的体积，还有100万焦耳的灯量，只能这么干了。往里头加点铝粉。
1: 铝粉？
0: 对，一种金属粉末，燃烧起来热量特别高。
1: 当时怎么完成的？
0: 是你问的还是站长问的？
1: 怎么这么说？
0: 你昨天出去不是见他了吗？
1: 见了，不过不是炸药的事。
0: 啊，那他就没问什么？
1: 什么？
0: 他就没问咱俩关系为什么寡淡了？你以前从来不侧着身睡觉的，咱们俩关系越来越远，他要是问起来，你就往我身上推，说我是个无趣的人。
1: 我睡觉侧不侧身，他们不关心。你怎么不问问我去干什么？
0: 在军统训练班的时候，我就知道有些事情不能问。
1: 要是我愿意说呢？
0: 睡吧，天都快亮了。

0: 老孙，是我，小海，秋海啊。哎，是是是，生了，是个儿子，明天就满月了。哎，对了，我记得你在东郊还有个房子，租出去没有？
1: 哎呀，那太好了。我们家水管子坏了，漏水了，最快也得年后了。哎，就是啊，这天气。哎，我想让我老婆孩子去住几天，
0: 也许就是半个月，最多20天，我就给他接回来，房间该怎么算怎么算啊。
1: 哎，好好好。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什么事儿？
1: 我要300克铝粉，越快越好，越细越好。
0: 哪儿能找到那东西啊？
1: 一般的机械加工厂都有。
0: 你要它干嘛？
1: 说了你也不懂，照做就是了。
0: 2个小时。
1: 滨江西路有一家伯爵咖啡馆，2个小时之后我在那儿等你。
0: 去找一间机械加工厂弄点细铝粉，给你1个小时。
2: 是。
0: 哎，彪子，要是时间富裕，你就顺便去银行朋友的家里串个门吧。
2: 知道了。

好，奋斗小学吗？请找一下陈立业老师。

0: 喂，喂，喂，喊长，啊，我丈母娘病危了，先请三天。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我们终于找我了。什么时候？今天早晨。见到人了吗？没有。有人给我留了张电影票，这是10年前我们约定的换新方式。时间和地点呢？早上11点，民众电影院，15块21座。11点15块21座。
1: 加上一定比例的铝粉，就能达到他们要求的爆破当量。我会尽量夸大炸弹的不可靠性，主动承担试爆人。我相信，唐达飞一定会出现在试爆现场。我们只要控制住他，那个黑色的老虎，就一定能现形。
2: 那你的安全会有问题的。
1: 如果不这么做，我会更危险。这个事情我会向上级汇报。现在有个急事儿。
3: 你那边邮政通讯录让他们加密了，现在急需密码本。
4: 密码本？
3: 你知道那本通讯录是什么吗？
5: 我猜，应该是一份名单。
3: 还是戴老板眼光长远啊！名单上，都是你这样的栋梁。当年戴老板播下的种子，只可惜呀。
5: 没有密码本，魏一平拿到通讯册之后，自己一个人在书房里待了一阵子，再出来，手里就多了叶翔的资料。
1: 这么说，密码本还在魏一平的书房里。
5: 陈兵被捕以后，魏一平换了新的住处，密码本也一定被他带走了，现在应该在他的新家里。但是。
1: 暂时我找不到借口再去找魏一平。经过了陈兵的事情之后，他的疑心比以前更重了。
5: 你看他们接头的时间快到了，这件事呢，再想一想，如果有眉目了，你马上通知我。
1: 好，要是没别的什么事儿，我就先去了。
5: 你跟他们见面的地方远吗？
1: 还好，滨江西路伯爵咖啡馆。

0: 秋海把他老婆孩子给送走了，这个正常。睡得太久，突然间被叫醒要干事了，把老婆孩子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可以理解。哎，不过他突然间跑出去跟一个莫名其妙的女人见一面，就不太对了。你觉得是共产党的人吗？ 我们假设他不是，那你说，这秋海为什么要这么冷的天儿，一大早巴巴跑那么远，就为了跟这女的见一面，然后再巴巴的跑回来继续上班？等着和我们在电影院见面呢？为什么？
1: 会不会是他觉得要走了，去和他相好的告个别，然后再把他手上那笔经费给转移出去？
2: 和相好的见面。
3: 哎，大夫，大夫，我妈还能站起来吗？恐怕以后只能在轮椅上了。哎，大夫，大夫，
4: 三哥，下手吧。
0: 胳膊肘已经向外拐了，不下手还能怎么办？关键是我们得想想，让他怎么个死法。
4: 那这样，我在银行门口等着他，等他出来，跟上他，在人少的地方一枪打完，拿着存折就走，这么整行吗？

0: 我要他死在咖啡馆门口。伯爵咖啡馆。
1: 我明白了。你想要的不只是他一个人的命，那存折怎么办？
0: 这个不用你担心，人死了存折又不会死。
1: 那这事儿要不要和站长说一声？
0: 魏站长上面有项站长，项站长上面还有毛局长，层层请示，来得及吗？如果得不到消息，你这枪开还是不开？如果让秋海跑了，他彻底投向共产党，对我们后边的行动有影响的话，这个责任你来负不负？我跟你说啊，李春秋跟陈立业见面，我就在旁边。现在整个哈尔滨只有魏站长不相信李春秋叛变了，我们就给他验证一下。如果李春秋是共产党，就会安然无恙；如果李春秋不是共产党，就会遭到怀疑和审查。
1: 那要是冤枉他了怎么办？
0: 那要是没有呢？你、我、我们每一个人的命都在搭里面，就会像秋海一样，都不知道子弹怎么射过来的。不就是做炸弹吗？我也会打电话给秋海，告诉他接头地点换了。
2: 伯爵咖啡馆，滨江西路，时间不变。
1: 好，
2: 我会准时的。
3: 我是林翠，原定计划取消，地点变了，改到了伯爵咖啡馆。

0: 接推门进来。查到什么了吗？
1: 收款人是个商人，他和金秘书是以前军校的同学。不过，这个人毕业以后没有从军，他一直在上海做生意。上海方面立即拘捕了他，刚刚审完。据他讲，这些年每次收到金秘书的汇款，他都是托人带给金秘书乡下的家人。家人、老婆、孩子一直在乡下，三天前刚刚搬走。
0: 他不说他老婆孩子在抗战时期被日本人给炸死了吗？看来他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的。我要见他。

怎么回事？有人在对面的楼上打了老许一枪，他人呢？他偏了，胳膊上撕了一块肉，现在在处置室呢。

0: 吃了不少苦吧，看过大夫了，甭你惦记，看也白看，所以我要抓紧时间。我忙了一天了，总算有点结果了。 金秘书啊，今天我才知道，抗战时期你就加入中共了，老党员了。老有老的好处，也有弊端。资格一老，就会有家庭，有老婆有孩子。 干我们这一行的，这就是累赘，温暖的累赘。我们这行啊，就是这样的。你把他们送到乡下除名，那儿虽然苦了点儿，但总比明处要安全。 至于你档案里那点谎言，我就不想追究了。我只想告诉你，我会好好的照顾好你的老婆孩子。向先生，抛开各自的政治观点，对你个人。
1: 我一向是出满敬意的，对妇孺下手不是你的为人。是的，是的，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你也知道，这是形势所逼啊。换了你，你说我该怎么办？大过年的遇到这么一档子事儿。 上边都快枪毙我了，但凡我能问出一星半点来，我也不会伤害你老婆孩子一指头。时间不多了，还有2个小时，再拖下去，你的同伙都跑光了，你也一样。 咱们俩现在是拴在一条船上的。如果你非要凿船沉海，好啊，那咱们就一起死。

0: 秦科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1: 我是个粗人，脑子想到什么嘴上就说什么，都是抗联里出来的，您多担待。于心有愧不是因为别的，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
0: 我听不明白。
1: 我让你帮忙鉴定的那份笔记，涉及到潜伏在哈尔滨的国民党特务。为什么老太太偏偏在这个时候摔倒？您提前赶回来，在医院里中了这么一枪。我要是他们的话，我也会这么做。在鉴定结果出来之前，一枪就把你给毙了，一了百了，永绝后患。
0: 好，咱们现在就去我办公室，今天什么也不干了，就办这事儿。
2: 突如其来的凶案让李春秋如坠迷雾，他和死者曾在路边的电话亭里有过一面之缘，他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什么会横尸街头？那个凶手临出门之前把后门插死的举动，究竟是本能的反应，还是针对李春秋的行为？这件事与郑三又有多少关联？他一无所知。

站长的意思啊，你明天还要去一趟。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我的八辈祖宗你都骂遍了吧，别以为就你委屈就你累，我刚干完掉脑袋的活就得来接你送你，还得给你那个狗屁丈夫找他妈驴粉，我们就他妈是一只一只的蝌蚪，被上面放在哪条河里就得在哪条河里长成青蛙，他们哪天要是饿了，就算我们身上肉再少都得自己跳进锅。

0: 本来选在了电影院，但是对方临时改变了接头地点，让秋海到滨江西路的伯爵咖啡馆，我们只能跟着临时更改计划。秋海被一枪打倒，从距离上来看很近，枪手应该就坐在门口等着他。
1: 这是等着他去钻的一个圈套，对吧？
2: 你还看到谁了？
0: 李春秋。枪响之后，我看见他最后一个从咖啡馆里跑了出来。
3: 李春秋是谁啊？
0: 是一个潜伏在市公安局的保密局特务，经过策反，他愿意为我们工作。
3: 诈降，先有意投诚，再诱杀秋海，你们的意见呢？
1: 立即逮捕他，等他到了我们面前，这一切真相就都大白了。
0: 可是，
1: 你说，你的想法没事儿。你说嘛，没事儿。
0: 要不要和老陈说一声啊？
1: 先准备抓捕的事儿吧，啊，天黑以后就行动。去布控了。

0: 是从咖啡馆跑出去的，是伯爵咖啡馆，对不？这事儿我知道，他跟我说了，他到咖啡馆里去取那个铝粉，取铝粉是为了做炸药。这咱不管他是什么粉了，但是他这个事情我是知情的。
1: 你要说服我吗？
2: 能不能缓一缓？等我电话，我去找证据。
3: 喂，姓？
4: 当然。
3: 如果没有您，我现在还在吃牢饭。我关了半辈子，不可能再蠢下去了。八天，我知道只有八天。你放心，如果完成不了任务，我也不会见你了。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想想的时候，除了你还有六个人，五个男的，一个女的，对不？
5: 对。
0: 这儿坐一个，那另外的呢？
5: 这边坐着一对情侣。嗯。那边坐了两个像商人的男人。那边还有一个。
0: 这儿。
5: 对。
0: 这是个什么人？
5: 一个男的，脸挺瘦，挺黑的。
0: 那个人是啥时候进来的？你有印象吗？
5: 来的挺晚的，坐在那就点了杯咖啡，也不说话，就他一个人。

0: 枪响的时候你在哪？我端着餐盘从里面出来，突然一个人倒在我面前，血呼啦的，客人们都乱了，我当时就吓懵了，我就躲起来了。很显然，那个正对着玻璃门的客人，作案嫌疑要比李春秋大得多，但仅凭这一点，并不能说服冯部长放弃抓捕的行动。
1: 那个后门是啥情况？是开着呢还是关着？
2: 平时是开着的。
1: 平时？
2: 说来挺奇怪的，平时前后门都是开着的。今天发生这个事之后，回过神，后门被人从外面给插上了。

0: 结果出来了吗？怎么样？
1: 经过比对，不是同一个人写的字。不是，尽管看起来很像，但在显微镜底下，能从细微处看出书写器官的明显不同。你弄错了。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是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
5: 接下来是面具。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海陆
8: 嘴巴干，
7: 咕咚一口；
8: 眼睛干，
7: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8: 身体累，
7: 放空一下；
8: 眼睛呢，
7: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2: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铁脚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9: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13: 此人的境遇如何？
14: 这是沪上当红的武生吴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
13: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
14: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让我来报答。
13: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14: 我是你的什么人？
9: 今晚8:10，
6: 云雀叫天路。
9: 湖南卫视提示：
15: 祝福啊，
9: 接下来是面具。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17: 好干净啊！
1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17: 好香啊！
16: 有汰渍没问题，
18: 两边放下狠话。
19: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20: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21: 我下一期还要来，
22: 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23: 耐人赏心悦目，真的说得好。
24: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25: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26: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27: 获救了。
28: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29: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30: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31: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32: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6: 今晚十点，考试，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
33: 果冻海，
34: 哇，太美了！哇，
33: 这个海，
34: 这是鳄鱼，哇，
33: 好可爱哦！
35: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

0: 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哇，
2: 好开心，
0: 好好玩啊，
1: 好刺激啊，
3: 一点也不吓人。
4: 新导游要公布啊！
0: 好，
1: 天哪，
4: 紧张吗？啊，
0: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1: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5: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6: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7: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8: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
9: 咋了？
8: 我一定要打死你！停！
4: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10: 明晚十点，蚂蚁堡。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保。

0: 老陈，为什么不敢看着我呀？
1: 您一直不说话，我怕打断您的思路。
0: 你还真行啊，现在学会越级了，啊？
1: 你想一想，李春秋为什么偏偏坐在后门的地方？我要是他，我也坐那儿。这是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的本能。那他得留后路啊。如果他是凶手，他就应该坐在前门，只有坐在那儿，才能一枪把秋海打死在门口。那子弹射击，那线路是死的。哎，就算他的子弹会拐弯，绕了一个圈把秋海给打死了。那他应该第一时间从后面脱身呢，我去看了，那是一个小胡同，没有人。可是他选择了众目睽睽的前门，为啥呀？因为后门已经让人从外面给插死了。枪响以后，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从后门跑出去的就是那个开枪的人。我设想，他这么做就是想陷害李春秋。他差一点就成功了。
2: 你说的呀都有道理，我们已经将此事通报公安局，但他们有更重要的任务。以后啊，李春秋所有的活动都由社会部负责，你具体执行。一旦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你一定要立即向我汇报所有细节内容，我会及时和公安局通气儿的。
1: 盯他的人还挺多。
3: 哈，不烧就好啊。小孩子嘛，病一次，长一节，消灾过年，放心吧。哎呀，这有什么好谢的？老李不在家，你这又当爹又当娘的，这种滋味啊，我懂。有事你就吱声啊。好，挂了啊。

0: 你看不出去，以前那个文质彬彬的金秘书哪儿去了？刀枪棍棒死都不怕，区区一个老婆，让你慌成这个样子？你弄错，你现在就弄错！该给的我都给了，看在同僚的份上，你放心，我会告诉他们，让他们下手轻一点，不会像你这个样子。
1: 你别走，夏教授，我说，我知道全告诉你。从南大街往西走，罗马市场大门口有棵路边丁字路口，那个路北有个大槐树，在树的一面有个树洞，我和他们从来不见面，所以我就要和街的情报全在那儿了。我全说了。
0: 一棵老槐树，
1: 啊，
0: 长成这么大，你让我到哪儿去找这棵老槐树？
1: 你去找啊！

0: 冬梅，冬梅，厂里发了年货，让我给你送过来。
1: 你留着吧。
0: 你怎么了？你们俩吵架了是吗？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你去哪儿了？往后你要是不高兴，你就告诉我，你去哪儿我都陪你去。可是
2: 你知道什么？
3: 你什么都不知道。以后别再来找我了，滚吧。
0: 冬梅，你怎么了？你怎么了，冬梅？他打你，是不是他打的？我早就知道他不是什么好人，结婚才几天就把你打成这样。他是个骗子，把你骗上床，骗完了就不稀罕你，把你当穿过的草鞋。我要去找那个姓李的畜生。

0: 没带尾巴过来吧？
1: 我绕了四条街，差不多快把自己的影子都要绕没了。你放心吧。嗯，
0: 上来吧。一个法医。
1: 对，叫李春秋。
0: 你把他挖出来了。
1: 每次都功亏一篑。
0: 你没有弄错吧？
1: 保密局还是党通局，我不敢断定，但他肯定是国民党的人，这个我有把握。
2: 为了完成黑虎计划，我没有向国民党方面透露你的一点一滴呀，只有这样，你才不会露出半点马脚。现在不管是保密局还是党通局，都会把你视为心头大患。再加上共产党稍有不慎，你就会粉身碎骨。怎么样，应付得过来吗？
1: 暂时还可以，只是在高阳身边，说不心虚，那肯定是假的。好在我已经习惯了。
2: 听说你升职挺快的。
1: 我刚刚调到侦察科不久，目前还没有更好的机会。要想往上升，除非把李春秋挖出来，把铁一样的证据摆在高阳的桌子上。只有这样的话，才可以升得更快一些。先生，我没有说错什么吧？
2: 每一个字都说得特别好，办的事也漂亮。我要是高阳，也会提拔你的。哎呀，不过你可不要学我呀，有奶就是娘。一枪扣可以对着外头，也可以对着里头。哎，其实吧，还有一个办法比挖李春秋还要快。
1: 你说。
2: 就在这儿，把我杀了，明天你就是哈尔滨的侦察英雄，名副其实。
1: 先生。
2: 对了，最近实在忙，我写了一篇小说，主人公就是你呀，故事从头到尾都写好了，就放在一个贴好邮票的大信封里了。如果哪一天我和你见面没能回去，这封信当天就会在市公安局的每一个副局长的办公桌上，你怕不怕啊？好了，哎，丁科长不爱开玩笑，不开了啊，接着聊聊李春秋吧，怎么样？他也不是个等闲之辈吧？
1: 他在黑暗里看着我，我们俩都在希望对方能够犯错误。虽然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发现我什么，但是拖不太久。
2: 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去问问魏一平，如果是他的人，那你完全可以把这个姓李的给抛出去啊，因为你是黑虎计划的核心人物，一切工作都应该以你为中心来开展啊。大功告成以后，我会去向国防部解释牺牲这些小人物的初衷，有什么责任由我来承担。
1: 别的我倒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我只是担心高阳这只老狐狸，我长这么大，在狡猾人堆里，它能排第一，所以我现在不敢出错，一旦出错，它就会步步紧逼。老弟呀，舞台太小了，锣鼓点又敲得紧呐，不容你。 甩开膀子唱大戏了。7天，黑虎计划还有7天就要开始了。升不了职，拿不到特别通行证，你就得另想办法呀。
1: 7天，先生，目前我碰到了一些麻烦。
2: 这恐怕不是小麻烦吧？不然你不会找我的。
1: 你还记得？

0: 上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那个叫陈斌的，他发现我了。虽然我已经让他闭口了，但是事情做得不是很干净。
1: 和李春秋有关。
0: 他在尸检报告里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线索，这份报告现在还在我的手里。好在现在他还没有上班。我的意思是说，他一旦见到高阳，肯定会提这事儿的。
1: 需要我替你做什么？
0: 找个人跑跑腿儿，去一趟桦树沟，就是东面山里的一个小村庄。

大爷！

0: 肥皂水。
1: 是，问题可能就出在这儿。徐震排除了李春秋，那么就可以推算出李春秋是值得信任的。现在这个报告里提到了一个细节，就是肥皂。当时因为走得急，我和小唐连牙膏都没带，更别说是肥皂了。我们没有，陈斌更不可能有。我们可以大胆地设想一下，陈斌把那块肥皂含在嘴里，用吐出的白沫子迷惑了独自看守他的小胡。小胡发现陈斌嘴里冒出白沫，不明真相过去查看，陈斌趁机下手。
0: 现在的问题是，是谁把那块肥皂悄悄地递给了那个胡芳？
1: 小唐刚刚去了一趟关押陈斌的地方，那个门房不见了。哦，
0: 那这个事情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1: 我给葡萄酒厂打了电话，他们说门房没有请假，他们对门房这个事情一无所知，不知去向。
0: 能找到他吗？
1: 门房的老家在桦树沟，我们一会儿动身就去找他，哪怕不过年也得把他找到。现在看来，所有的秘密

0: 都在这个门房身上。谁都没有想到，丁战国会以这样的方式背水一战，面对随时会输的牌局，也许只有豪赌才能胜利。这是一次把命当成赌注的疯狂。
1: 而对此，李春秋仍然一无所知。昨天晚上，
2: 对，差一点你就被捕了。
1: 因为伯爵咖啡馆的事情吗？是，你在里面待的时间是不是连一杯咖啡都没喝呀？
2: 你在哪儿？
1: 没有，我是后来去的。门口被打死那个人啊，是个投诚者，他是保密局的人，去和他见面，接受他的投诚的。啊，在门口看见了你。
2: 你是个圈套，
1: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
2: 保密局有一个叫郑三儿的，他侄子因我而死，这是唯一的原因。这可不是件好事啊！我要是魏一平看到你至今平安无事，我肯定会怀疑你。不会的，我要是郑三儿，我不会告诉魏一平的，因为我没有证据。我相信魏一平什么都不知道。
1: 需要怎么做？
2: 现在还不能动弹，一动。
1: 后面跟着的一串人就都行了。我们始终破译不了那边邮政通讯录，上面那些人，我们还是看不见他们的脸。
2: 早饭以后，我会想个理由出去一趟。
1: 去哪儿？
2: 魏一平之前的老宅。
1: 知道了。

0: 这大冷天人都不出来了。
1: 这位大哥，哎，老耿家怎么走啊？
2: 老耿家在这儿一直往里走，左边第五家就是。
1: 好，谢了啊，走。

魏一平离开这里的时候，想到的第一件事情，一定是带走密码本。密码本曾经就放在这个房间里，正因为如此，魏一平才会弄乱书架。看到这混乱的场面，李春秋一筹莫展，怎样才能找出这密码本呢？

看到盖在封底的印章，李春秋明白了，这些书是魏一平刚刚购买的。对，就是在1月9号，他第一次来到魏一平家时见到的，目的是将书架装满，掩盖密码本。李春秋意识到，必须从书店着手查找。

税务局检查，您下午来吧。

0: 五家书店都找过了，从销售的记录里，李春秋已经找到了魏一平买书的所有线索。先生，您要的笔，
1: 谢谢了。

聂海花，中华书局民国十五年出版，这是一本畅销书，装帧普通，随处都能买得到，符合作为密码本的基本条件。经过对比，在魏一平的书房里唯一消失不见的一本书。

0: 老耿没打招呼就走了，酒厂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过来看看，他回没回家来呀？没，没有，他没回家。大过年的，家也不回，能去哪儿呢？
1: 不知道，
0: 这什么味儿啊？
2: 我怎么闻着像是雪茄的味道？

0: 有这么多的钱，地都不用种，够在乡下过半辈子的。这么多的钱买的是什么呢？
1: 他们前脚刚走啊，我们后脚就到了，前后相差不到一个小时。他们在屋里抽的雪茄烟的味儿都还在。
0: 哼哼，兔子跑的还是比乌龟快呀。
1: 很明显门房是被收买了，是他把肥皂悄悄递给的陈斌，事儿一出他就跑了。
0: 这个神秘的人不早不晚，偏偏在你们到达之前他赶到了耿家，无巧不成书，这比说书人的东西都巧。
1: 是啊，确实是太巧了。
0: 内鬼还是那个内鬼。
1: 嗯。

0: 你为了赵冬梅，你是不是疯了？
1: 我是疯了，我要弄死你！
0: 你喜欢的女人不喜欢你，你就要杀人？我要是女人，我也看不上你。快过年了，陪不着自己心爱的女人，回去陪陪爹娘吧。
1: 你今天不杀了我，我迟早要弄死你。今天不行，还有明天。
2: 你是个畜生，你不喜欢他，你不喜欢他，你也别打他呀。我最清楚你们这种人呢，嘴上抹了蜜，一旦到手了，玩腻了，翻脸就不是人。你不喜欢他，你别娶他呀。
0: 你有多喜欢他？
1: 我能为他娶一次，你能吗？

0: 880-620。
1: 第88页。
0: 嗯。
1: 20个字。
0: 嗯。
1: 不对呀。
0: 怎么不对啊？
2: 啥玩意儿不对呀？
1: 啊？是个有字，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姓氏啊。
2: 别着急，你再想想办法。你看这数字是不是笔画啊？

0: 叫腾达飞，原东北军将领。据可靠消息，他十天以后会坐火车抵达哈尔滨。
1: 干掉他，

0: 中午吃什么？
1: 随便对付了点儿。
0: 我在跳蚤里那儿买了一条鱼，没给收拾。第八节又来了。
1: 现在就做饭是不是早了点儿？
0: 我先炖着，等你想吃的时候热一下就行了。
1: 你又要出去啊？
2: 对不出来，按照这些数字找出来的字，无论怎么对怎么调怎么排列，始终柔合不到一起。
3: 起来，给我看一眼。
4: 不是，你都试过了好几种方法了，怎么还解不出来啊？
3: 会不会有一道加密锁呀？
4: 说实话，我觉得这个李春秋啊，他是把咱们往歧途上引。这密码本应该是假的。
0: 活干完了，这么有心情来看我做饭啊？出什么事了？
1: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来的？
0: 看出来了，陆华摔的，不碍事。
1: 伤在哪儿？让我看看。
0: 不用，
1: 我们是夫妻。
0: 现在承认是夫妻了。
1: 你怎么不问问我，我是怎么知道你受伤的？
0: 纪律，你不说，我也不问。
1: 今天陆杰来找我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他拿把刀想要杀我。我要是他，以为你身上的伤是我害的，我也这么干。
0: 再这么下去，他会毁了咱们的。
1: 这几天你出的什么任务？
0: 好几次都想告诉你，你不听。现在怎么又来问我？别忘了，你可是遵纪守律的人。这种事不要再问。
1: 如果是别人，我就不问了。可你不一样。
0: 因为我是你太太。
1: 因为你是赵秉义的女儿。

我第一次见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是10年前，我跟老赵在去哈尔滨的火车上，我们俩再见就是在火车站了。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他什么话也没留下。

0: 我一直在找那个手里拿着刀子的人，一直就没找到。我想问你在哪儿，可是我谁都联系不上，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成了孤儿。你妈妈在哪儿，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待在哈尔滨。 就这么一天一天的等着，10年，有多少个一天一天呀？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你怎么就也进了军统的门呢？
1: 那年。 我12岁，我爸说他要出趟门，让我在家等他，他再也没回来。

0: 侦查官，慢点。谁干的？不认识。他住在哪儿？
1: 去的时候都会披着围巾，什么都看不见。他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一个突然出现的日本人，受到了极其严密的保护，在这种时候出现在哈尔滨，耐人寻味。大概方向还记得吗？
1: 车是往西南方向开的。路上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吗？火车。
0: 路上有铁路口，接我的车经过的时候都会停下来。魏一平知道这件事吗？你今天别去了。
1: 这是你第一次留我。总之，是不能去。
0: 留我是因为你自己，还是我爸爸？因为老赵，魏一平那边，我去跟他说，今天不去了，行吗？
1: 行吗，赵冬梅？我已经找过站长了，没有用，我也不想去。不去行吗？
0: 不去，今天说什么也不去，天塌下来也不去。
1: 天已经塌了。

都别活了，全死了才干净。你去拼命，李唐怎么办？ 要不，你真的娶了我，带我走，咱们离开这儿。

0: 出什么事儿来？
1: 密码本还是破译不出来，连秋海的名字都找不到。
0: 不可能啊，一定是你矮化。
1: 事关重大，我觉得应该还有一道加密锁。不是我催你啊，如果行的话，最好今天能有结果。
0: 我要是拿不到，是不是马上就要被捕？
1: 希望不是。
0: 我得想想办法。
1: 什么办法？
0: 魏一平只能去他那儿碰碰运气了。
1: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
0: 没事儿，
1: 小心为妙。

你在这儿干什么？想好了再说。说错一个字，你就是个死。炸弹我不要了，打死你，我马上。

0: 死我。你要是不开这一枪，我就去长春把所有的事情都摊出来。
1: 什么事？
0: 魏站长，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低看你。
1: 别跟我演这条绕弯子烂戏。我不在，跑进我的书房，这就是让我对你的高估。
0: 我告诉你，我来做什么？我来是找那个杂碎的地址。你告诉我他在哪儿？你把赵冬梅弄哪儿去了？
1: 他跟你说了什么？
0: 他要是肯说，你今天就看不到那个杂碎了。
1: 真把他当老婆了？
0: 要是那样的话，今天就是我和你同归于尽的日子。

0: 你现在就可以用这把枪干掉我。魏一平，一生洁身自好，到了这把年纪，反倒满身都是泥。看见当年的汉奸，我还陪着笑脸，上压下顶，连你都想崩了我。这个站长，你来当吧。
1: 戴局长生前说过，入我门来，兄弟姐妹。赵冬梅是人，不是个玩物。
0: 我只能说，她要是我妹妹，时至今日，她也得去。面前真有这么一个火坑，如果换了我自己，我也得跳啊。各种缘由，只能以后再说了。我保证，给赵冬梅一个说法，你就只当信我这一次，行吗？
1: 我先回去了。
0: 我听说，因为驴粉的交接差一点出了事儿，我也是刚刚知道的。
1: 我跟郑三约在哪儿，公安的人就在哪儿出现。我不相信这是巧合。您呢？
0: 最近奇怪的事太多了，我只能看证据。相信我，我会查清楚的。
2: 魏一平的反应验证了郑三背着他陷害李春秋的可能性。假以时日，魏一平一定会意识到这件事并不是偶然的。如果魏一平能够解决掉郑三，那就是最好不过的结果了。

数字应该是最后一段加密程序。这段通讯录密码的制定和解密都是由赵秉义一手策划的。1926代表的是什么呢？难道是年？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遵义三日。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4: 崔小胜，
5: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6: 你根本就没死。
7: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8: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5: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9: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10: 还有高虾大赛，
11: 这么多啊！哇，周岩你好厉害啊！
10: 哎对，
11: 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虾？
10: 你说什么这？
12: 家人们，
13: 捉迷藏，
11: 来吧！
10: 我卡住了，完蛋了。
11: 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14: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5: 这个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16: Hello，
15: 宇宙你好，
17: 月亮你好。
18: 大叔，
19: 奶奶，
17: 我是你儿子。
15: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16: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8: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17: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9: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0: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0: 在遵义会议召开的院子里有一株槐树。据朱德妻子康克清回忆，会议期间他和朱德曾住在这里，已记不清住在哪个房间，唯有窗前那株小槐树深深印在他的记忆里。如今这棵槐树已有百余岁树龄，它是遵义会议的见证者。第一天的会议开到很晚，会议的议程尚未完成，第二天的会议仍在傍晚继续进行。在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发言过后，紧接着发言的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因在第四次反围剿受伤未愈，王稼祥是被担架抬进会场的。开会期间他还在发烧，在发言中他认为应该撤换博古和李德，改由毛泽东来参与指挥红军。接着王稼祥点名批评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作风，说他个人包办、独断专行，代替集体领导，压制正确意见，任意承办将士，严重破坏了民主集中制和党内正常生活。王稼祥在长征途中曾对因脚伤做担架的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说，我参加第二次、第三次反围剿，两次都取得了那样大的胜利，完全是毛泽东同志采取诱敌深入、隐蔽部队、突然袭击、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各个击破等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指挥的结果。王稼祥从亲身经历深切地感受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正确，因而坚决主张毛泽东出来统帅部队。在酝酿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王稼祥主动做了许多工作，使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逐步为中央多数同志所拥护。
1: 王稼祥是毛泽东长征开始后一直争取的人，毛泽东还争取到了张闻天，所以他们这三个人在长征当中一路走着，就一路在那议论第五次围剿战役当中的失败的经验教训。通过对比，就让王稼祥意识到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的正确性。因此啊，王稼祥最早提出应该开一个会把博古和李德轰下来。
2: 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是第四个发言，他发完言啊，王稼祥就表示完全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严厉地批评了博古、李德违反民主集中制，并在军事指挥上搞个人专断，直接提议啊，毛泽东应当参与军事指挥。
0: 王稼祥的发言得到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可。红军总司令朱德接着发言，他直接把矛头对准李德，指责李德硬搬世界大战的一套，不了解自己家务有多大，硬干硬拼。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慕尼黑人，早年在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从事情报工作，后被送往苏联，并在莫斯科著名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3: 李德是德国共产党党员，他年轻的时候呢，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捕入狱了，成功越狱以后呢，秘密地到了苏联，还在苏联红军里边当过骑兵师的参谋长。那么他被共产国际作为军事顾问派到中国来以后呢，先到了上海，跟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就在上海

0: 就有交往。
1: 1931年9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成立。1931年10月中旬，王明离开上海，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1933年9月底，李德从上海来到瑞金，缺乏军事斗争实践经验的博古，把红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李德。
0: 虽然李德有军事斗争的实践，也懂军事理论，可是他完全不了解中国，不会讲中文，他完全是凭着书本上的那些理论、那些教条来指挥红军作战，根本不了解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正是因为这种教条主义的盲目指挥，最终导致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1: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是带着一身硝烟来参加会议的。对于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彭德怀的感受很深。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他所在的红三军团为了保卫广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心直口快的彭德怀多次与李德发生激烈争论。彭德怀批评李德，你们坐在瑞金，在地图上指挥战斗，连迫击炮放在哪个位置上都规定得死死的，几乎造成一军团全军覆没。若不是红军有高度的自觉精神，一三军团就早就被葬送了。说到激动处，彭德怀站起来指着李德说，中央苏区开创到现在已经5年多了，一三军团活动也4年了，可见创建根据地是多么困难，现在却要被你们给葬送掉，你们是宰卖爷田心不痛。
2: 广昌战役期间啊，李德博古曾亲临前线指挥战斗，李德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疫方针，主张一敌一国门之外，以堡垒对堡垒和短途出击的战术来代替游击战或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只会使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1: 根据伍修权的回忆，会上发言中人印象最深刻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他们是毛泽东的坚定的支持者。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李富春严厉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路线的严重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湘江战役后，聂荣臻腿部受伤，他带山参加会议，他回忆说，我在会上一提起李德的瞎指挥就十分生气，他对部队一个军事哨应放在什么位置，一门迫击炮放在什么位置，这一类连我们军团指挥员一般都不过问的事，他都横加干涉。正当会议开到一半，一封紧急电报传到了会场，红三军团第五师在遵义城南刀把水乌江沿岸执行警戒任务，突然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部的袭击和轰炸，形势十分紧迫。为了保证遵义会议顺利进行，彭德怀立即奔向前线指挥战斗。争论仍在继续，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刘少奇在长征前曾在白区负责公运工作。在会议上，刘少奇坚定地支持了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正确路线。
3: 会议将讨论的重心放在军事路线问题上，因为军事路线是最迫切的问题，先解决军事路线 很多人一下就能接受了。当时的政治路线不仅仅是中央的既定方针，也是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和支持的。如果轻易的否定的话，会造成大量的混乱。所以在开争议会议之前啊，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就已经商定好主要讲军事路线问题，这体现了卓越的政治智慧。
1: 刘伯承和李德都曾在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刘伯承因反对李德瞎指挥，被撤销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任红五军团担任参谋长。
4: 他在会上啊现身说法，指出军事上犯的错啊不是没有发现，而是没人敢提议，因为一提就被说成是对战争的动摇，是机会主义，是反革命，这点帽子吓死人了。
1: 接到周恩来电报赶来开会的红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在会上讲到了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的重大损失。
0: 红五军团政治委员李卓然参加会议的时候呢，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因为红五军团在湘江战役中损失非常严重，他决定要把红五军团的这个经历向中央做个汇报。
1: 李卓然说，突围出来的军事战略很成问题，一路畏敌逃跑，我们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牺牲极惨，34师为掩护中央过江几乎全军覆没，有几个人生还，挑子辎重一大堆，我们走在后面十分困难，一天走不上一二里地，老挨敌人袭击，下面怨声载道。
2: 博古、李德推行错误的班加式的战略转移，让红军携带大量的笨重器件和各类辎重物资，行军队伍拥长拖沓，为掩护庞大的军委纵队安全转移，红一红三军团正面的阻击敌人，红五军团前程担负断后的任务。前线将士啊，连日浴血奋战，最终造成了极为惨重的人员牺牲。
1: 李卓然说完，与会人员陷入沉默。朱德气愤地说，丢掉根据地牺牲了太多人的生命，如果再这样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下去。朱德的话说出了一线指战员的心声，毕竟谁也不愿意老是跟着打败仗的领导一起干。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王稼祥说，我认为李德同志不适宜再领导军事了，应该撤销他军事上的指挥权，毛泽东同志应该参与军事指挥。1945年党的七大期间，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个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仗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这样评价王稼祥说，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站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王稼祥投了关键的一票。
5: 毛泽东所说关键的一票，主要是讲王稼祥遵义会上发挥的作用。
1: 这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凯丰起身表达了不同意见。凯丰原名何克全，1927年加入共青团， 曾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博古是他的入党介绍人。凯丰支持博古，同情李德，认为他们确实犯了错误，但不同意解除他们的职务。凯丰还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两本书去打的。毛泽东听后不气不恼地说，《三国演义》他是看过的，却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想必凯丰都很精通。
6: 毛泽东听后问凯丰说，《孙子兵法》共有多少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都讲了些什么。凯丰也被问住了，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孙子兵法》。毛泽东后来回忆说，从那以后倒是逼着我翻了翻《孙子兵法》。
1: 毛泽东和凯丰的争论把会议参加者都吸引住了，李德也瞪大眼睛让翻译武修权快告诉他，毛泽东和凯丰在说些什么，别人为什么发笑。武修权没对李德细说，只说他们在讨论一个中国古人，与他没有什么关系。第二天的大会没有长篇大论，而是简洁的发言和讨论。武修权回忆说，虽然会议的氛围很严肃，斗争很激烈，但是发言还是说理的。陈云、邓发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正确领导路线，邓小平坐在角落做会议记录，他是以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身份来参加会议的。聂荣臻回忆录指出，我记得在会上林彪没有发什么言。作为大会主持人的博古尊重大家发表意见，没有刻意压制反对意见的发言，每个人都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每个人都认真倾听其他同志的意见。会议结束时已入深夜。遵义会议的第三天，20名与会者基本达成了共识，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下列决议：一、毛泽东同志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分工。
5: 在遵义会议决议中啊，提到了分散兵力的问题。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博古、李德坚持御敌于国门之外，搞全线突击，分兵把口，从而大大的分散了红军兵力。在实施突围时，又指挥无章，行动无序，使突围啊变成了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动。在遵义会议之后啊，这些军事问题都及时得到了纠正，统一了全军思想，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7: 从此呢，长征中的红军打仗的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以灵活机动为主啊，这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回到了毛泽东冲上井冈山以后逐步探索出来的一条啊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
1: 遵义会议还做出了以下决定：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4: 取消长征之前成立的三人团呀，实际上就解除了博古和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 从此， 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7: 我们可以设想，遵义会议如果不改变错误的军事领导，不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不把毛泽东征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那么接下来的路怎么走，长征将是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很难说。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遵义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它的意义还在于它使我们党啊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转折，对于人民军队来说呢，是从大的逆境走向大的胜利的转折，对于中国革命来说，它是摆脱危局、困局、险局、死局走向坦途的转折。所有这些转折就构成了中国命运、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革命的命运，包括中华民族的命运的伟大转折。
1: 会议落幕当晚，毛泽东走出会议小楼，望着遵义古城的夜色，连日来的郁结与忧虑一扫而散。多年后，毛泽东曾做出这样的评价：我们认识中国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人不懂中国情况，这怎么行？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遵义会议决议字字千钧，它改变了中国的历史。20名年轻的与会者超越个人得失，真诚直率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表现出了为了党、为了红军、为了革命事业应有的胸襟。在中国西南山峦叠嶂的遵义城，他们怀着共同的理想信仰，擘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3天的遵义会议结束了，毛泽东所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还要在与强大敌人的博弈中，在无根据地依托的行军作战中经受考验。遵义会议后，得到短暂休整的红军即将继续踏上新的征程，前路漫漫，但有了新的党中央的指引，一切都改变了。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0: 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1: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2: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3: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4: 这是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
5: 海鹿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海鹿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
6: 眼睛呢，
5: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12: 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13: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14: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15: 我在这儿。
16: 我在这儿。
14: 谁？谁？

0: 快上！天哪！
1: 小雨，你干嘛？
2: 周六晚八点十分，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0: 夺天下第一，只有每个认真活着的你，
1: 出发，
2: 冲啊！
0: 在自己人生里，做当之无愧的Number One。要做就做Number One。
3: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
1: 愿意等一等。

0: 你礼让，我点赞。
1: 湖南卫视提示：
2: 出发，
1: 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嗨，我现在是在 WS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月老师，好久不见
2: 啊！你好，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吓不吓人？
1: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3: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0: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1: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哇，你可以啊！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4: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对，
1: 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4: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0: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1: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5: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的一些刚性的物品，它容易变形的，所以说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1: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5: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零销售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6: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1: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6: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就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1: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6: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1: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6: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1: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六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哎，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7: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支撑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1: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哎，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2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
8: 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6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是要完成我们的举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1: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8: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1: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9: 去年的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0: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1: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
0: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1: 好久不见呀、啊！
2: 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
2: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1: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2: 对，
1: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2: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玩个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10: Round
2: one， 石头剪刀布。
11: Round two， 石头剪刀
2: 布。好吧。
1: 你之后还有对于他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2: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0: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

0: 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1: 利用自研的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2: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3: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2: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1: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4: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5: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1: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奇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3: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嗨，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6: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7: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8: 哇、哦，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7: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7: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8: 先做一个手臂。
7: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7: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0: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1: 我怎么
0: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做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应急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1: 仿生类的机器人。
0: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1: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0: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学，都自学。
1: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0: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1: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0: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1: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0: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2: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0: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1: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0: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1: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0: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1: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0: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的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1: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0: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0: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2: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0: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3: 比如我学解剖，
0: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然后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1: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0: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0: 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今天呀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0: 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给大家推荐推荐嘛？
1: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你知不知道呀，这两年出了一个新项目，叫做夜光巡游。
0: 夜光巡游、啊、听名字就觉得好浪漫啊，到底是玩什么的呀？
1: 哎呀，你想想哈，咱们平常逛的这个动物园呀，基本上见到的动物都是白天的模样，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动物们到了晚上都会忙些啥吗？
0: 晚上我都在睡觉呀。
1: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说的呀是你那群专门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朋友们。
0: 哦，你说的是猫头鹰、蝙蝠、萤火虫，还有圆滚滚的小刺猬、这些吧。
1: 哎，等一下，猫头鹰和萤火虫夜里出来我能理解，可这刺猬，我总见他们白天在草丛里边晃来晃去的，它居然也是夜行动物啊。
2: 刺猬是一种外形上跟我们看其他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那么一类动物，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劳亚食虫目这种喜欢吃虫子的一类小动物，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夜间的话，它也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昆虫啊，包括昆虫的幼虫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两爬类的这些动物作为它的一个食物。刺猬是夜行性的动物，因为刺猬的视力不好，而且它的那个眼睛很怕光，而且它喜欢安静，它不喜欢非常嘈杂这种环境。夜间这个环境里的话，它可以利用它非常发达这个触觉和这个听觉来帮助它去生活和觅食。
0: 是的，刺猬的耳朵有两层鼓膜，第二层鼓膜叫做假鼓膜，这层多出的耳鼓膜也是声音接收器，除了增加听到声音的机会，同时还能增加声波的振动力，能更准确地确认声音来自何方。
1: 哎，没想到这刺猬在黑夜里活动的法宝居然不是眼睛，而是靠听觉和检测振动的能力。呵呵，长见识了。
0: 那你如果要说夜间视力好的动物，就不得不提我那酷帅的朋友黑豹。
1: 哎呦，光是被他这么一瞪啊，我的汗毛都要起来了。
0: 确实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黑豹是食肉目猫科豹属哺乳动物，黑豹是金钱豹的变种，它的身手和视力都极佳，能在极低的光照下狩猎。
2: 黑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啊，它只是这个豹或者说是美洲豹的一个黑化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来显示的话，其实整个的种群里只有6%是黑化的，但是这些黑化的个体主要出现在一些森林的一些环境中。黑豹呢，它的身体呢，它有隐隐约约那个豹纹的出现，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跟那个整个那个雨林或者说森林那个光影会非常那个协调的融合在一起。豹这种动物的话，其实它的视觉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是非常的敏锐的，因为这个动物的眼里的细胞有两种，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杆细胞。那么视杆细胞是用来感受弱光的，像豹或者是美洲豹这种动物的话，它的视杆细胞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在夜间这种弱光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这个视力。所以豹这种动物的话，在夜间和在白天的话都是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清周围的一些景色的。
1: 哎呀，这黑豹可真是太酷了。快说说你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夜行动物朋友呀？
0: 说了那么多哺乳动物，再介绍一个特别的，那就是蚯蚓。
1: 蚯蚓？哎，蚯蚓平时不都是在泥土里边吗？它们也会区分白天黑夜。
0: 没错，蚯蚓它可是夜行性动物，它怕光，所以它们白天一般会隐藏在泥土中，晚上8点到凌晨4点才爬出来活动和觅食。
1: 哎，但是呀，我记得这蚯蚓啊，它光溜溜的，它有眼睛吗？
0: 说对了，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它们还有别的器官在帮它们看见哦。
1: 哦，
2: 蚯蚓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这个动物，它属于环节动物，那就是它身上其实有一圈一圈的环，但从前到后的话大概有上百个这样的一个环。蚯蚓的话，它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前行的，跟我们蛇的运动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而且它身上有很多触觉感受器和一些对于环境湿润程度的一个感受器，所以这些感受器会帮助它去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肌肉的一个收缩会让它去前行或者是后退。因为蚯蚓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低等的一种动物，它没有眼睛，但是它全身的话会有一些感光细胞，那么这些感光细胞的话会通过一些那个反射的作用的话去感受到周边的一些光的一些刺激，让它去远离强光，所以呢它在这些白天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地下来生活的，而且在夜晚这种非常完全漆黑的一种状况下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1: 你看我就说呀，夜晚看动物也挺有意思吧。
0: 这么一说确实是，夜行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夜生活。
1: 嗯，我现在啊，期待值都拉满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结束吧。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4: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72遍，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3: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5: 此人的境遇如何？
6: 这是沪上当红的武生武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
5: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
6: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由我来报答。
5: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6: 我是你的什么人啊？
3: 今晚8:10，云雀叫天路。
7: 两边放下狠话，
8: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9: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
10: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1: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觉得好。
12: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3: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4: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5: 获救了。
11: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6: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3: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4: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7: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四个。
3: 今晚10点，考试舞蹈新风暴，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18: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19:30是你好湖南。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琦。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在这里我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下面一起来看内容提要。陈晓明调研督导节日保供和城市运行安全情况，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民生保供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
0: 陈晓明调研科技期刊建设工作，要求找准切入点，抢占制高点，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做出湖南贡献。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湖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督导节日保供和城市运行安全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
2: 来到芙蓉区景上火星生鲜市场，沈晓明查看市场商户评比红黑榜，检查消防设施配备，并与市场负责人、商户交流，了解食品安全检测、农副产品价格、货源供应、物流运输等情况。他指出，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经营主体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主动性，保持货源充足、物价平稳，为群众提供安全、丰富、优质的食品。位于开福区的西园北里历史文化街区有多处历史建筑，保留着麻石街巷、白墙黛瓦的老城风貌，众多砖木老旧民居和潮流店铺交错其间。沈晓明沿街查看餐饮店和街区消防设施配备，并走进社区工会驿站，了解老旧民居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邻里志愿服务开展、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情况。他指出，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总结推广基层工作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把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基层，织密扎牢基层安全防护网。开福区万达广场新城快景平台主要承担五一商圈、万达广场及周边重点部位的街面快返、巡逻防控及服务群众等职能，全力保障区域安全稳定。沈晓明查看快景平台人员和设备配置，了解假日期间巡逻防控、快返机制运行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统筹调配警力资源，加强路面巡逻和管理，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持续深化整治交通秩序，确保群众出行安全，提高城市交通通行效率。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沈晓明查看情报指挥中心，视频调度长沙城区商圈、大流量高速公路、热门景区交警执勤情况，听取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向值守工作岗位的全体交警表示慰问和感谢。他强调，越是节假日期间，越不能松劲懈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交通执法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交警履职效能。要持续完善警医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一线交警急救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交通事故现场救治能力，切实维护群众生命安全。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参加。
1: 9月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科技期刊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国家所需、湖南所能，找准切入点，抢占制高点，科学谋划湖南科技期刊发展战略，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做出湖南贡献。
2: 沈晓明先后来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省农科院，重点查看林业、农业以及全省其他类科技期刊，详细了解期刊编辑、出版、运行机制等情况。随后，沈晓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科技期刊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世界一流期刊建设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近年来，湖南深入实施培育世界一流湘版科技期刊建设工程，科技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把准湖南科技期刊建设的目标定位，科学谋划发展战略，围绕领先学科找准切入点，瞄准空白领域强占制高点，积极前瞻布局，构建分层培育梯队，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高质量科技期刊集群。要坚持开放办刊，积极对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加强人才引进培育，持续提升湘版科技期刊的学术引领力和国际影响力。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要素保障，探索新型科技期刊创办和运营模式，推动全省科技期刊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俊寿、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今天上午，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机关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凝望国旗，衷心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

0: 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这个国庆节，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三湘大地冉冉升起，人们仰望国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在精准扶贫首倡地花园县双龙镇十八洞村，身着苗族盛装的村民与远道而来的游客齐聚于此，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晨风缓缓升起，从村口到寨中，处处涌动着中国红。
3: 现在路通了，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感谢祖国，也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 在国歌词作者田汉的故乡长沙县果园镇，天刚微亮，大批市民学生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伴随着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场群众齐声跟唱，饱含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愿。
4: 这几年我们家乡变化实实在在，道路越来越通畅，乡村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2: 在张家界慈利县大峡谷，峡谷绝壁之上，巨幅国旗紧贴千米崖壁，迎着秋风猎猎飞扬。海拔1500多米的张家界永定区七星山上，同样氛围感拉满，巨幅国旗在奇峰峭壁间舒展飘扬，与山间云海连绵峰林完美相融。游客齐聚云端平台，挥舞五星红旗，以登高告白的方式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5: 国庆节期间，湖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三湘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
2: 茶陵县祁阳市等地举办千人快闪活动，茶陵县茶祖大道上，群众手持国旗，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祁阳市白竹湖广场内，伴着激昂的《爱我中华》旋律，大家身着统一服装，踏歌起舞，深情祝福伟大祖国。岭上开遍映山红，喜迎国庆主题歌会在韶山燃情开唱。歌会循着星火、征途、会师、星城四大篇章次第铺展。演出尾声，1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韶山夜空。株洲市举办祝福祖国巨幅画卷创作活动，77平方米的长卷徐徐铺开，复兴号高铁、北斗卫星等元素一一呈现。怀化市鹤城区新开业的商场内，启幕位置悬挂上百张时代楷模巨幅海报，以别样方式致敬国之脊梁。在全省各地，大街小巷换上中国红盛装，整洁街道与摇曳红旗相映成趣，成为秋日里最亮眼的风景线。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湖南铁路、高速、机场迎来客流高峰，全省交通部门及时调度优化服务，全方位保障群众舒心出行。
2: 记者一大早来到长沙南站，发现不少旅客到站后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出站换乘，而是先来一杯茶颜悦色。
6: 过来打个卡落地签，
7: 味道很好。人家这是首创的爱老虎油，很有新意。让我了解湖南，那湖南这是一片红色热土。然后我之前了解过，人家比如说第一师范韶山，我一直对湖南都很有向往。
8: 我想去岳麓山去看一下，想去看语文课本上的岳麓山是长什么样的。
2: 国庆首日，长沙南站预计发送旅客29.7万人次。为提升进站效率，车站优化东广场进站流线，将进站通道由两侧调整至中间，候车大厅设置银发服务点、湘超联赛专属服务点。针对夜间抵站旅客，长沙南站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运营时长，加密公交班次，保障旅客到站后顺利出行。
9: 10月1日、5日、6日、7日，我们车站将采取通宵运营模式，根据旅客预售和旅客候补的情况，车站将实行一日一途列车开行模式，持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全力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
2: 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达256万辆， 长株潭区域路网通行压力最为突出。今天也将迎来国庆假期车流峰值，预计今日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达580万辆，为平日的2.4倍。整个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达3802万辆，日均543.2万辆，约为平日的2.3倍。
10: 对于高速公路国庆假期会出现的大流量的路段啊、收费站啊、枢纽互通、繁忙服务区，做好疏堵保障和服务保障。在关键节点，我们提前布设救援人员和设备，提升快速清障和救援的这个应急能力。
2: 今年国庆期间，湖南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77.4万人次，日均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11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长沙机场联合各家航司织密湘津、湘沪、湘川、湘琼四大快线，增开多个长沙至北海、成都、重庆、天津、连云港、淮安、青岛、呼和浩特等地的航班。

0: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刘海洋。今年1月29号，二广高速蓝田隧道突发重大火灾险情，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四支队连员大队副大队长刘海洋不顾危险三次逆行，成功营救51名被困群众，用担当书写新时代交警的为民答卷。
1: 这是刘海洋日常工作时的样子，而这是刚刚处理完蓝田隧道险情出来时的刘海洋，脸上的一黑一白记录着刘海洋冲锋在一线的危险与担当。
2: 这个隧道是我的辖区，我清楚里面的情况，我要进去乌漆抹黑的这个环境中，那个密闭空间里面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和我自己的喊话声音，说不怕吗？那这个时候开始后背发凉。
1: 今年1月29号傍晚6点31分，一辆车轮突然自燃的大货车驶入二广高速蓝田隧道，导致隧道内浓烟密布，交通中断。接警后，刘海洋立即带领辅警李耀以最快速度赶赴隧道口。
3: 沿着往外走，走到没烟的地方去。还有人吗？我问一下有没有人受伤？往南路方向一直走。
1: 当时刘海洋来不及穿戴任何防护装备，隧道照明也已经全面瘫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海洋在里头待了40分钟，先后将51名被困群众引导至安全区域。但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对讲机里便传来紧急通报，隧道深处还滞留着一辆装载10吨 TNT 炸药的危化车。
2: 一旦炸了，那肯定塌了，所有人都可能跑不掉。这个时候要抢时间，非常的紧急，满脑满心的就是想着我要找到这个车。
1: 刘海洋随即再次冲进隧道，在一片漆黑和刺鼻的浓烟中，他不断往隧道深处前进。在发现目标车辆后，刘海洋第一时间联系隧道口民警，将驾驶员带进隧道，协助引导车辆驶出隧道。从晚上7点到晚上12点，他三次逆行进入长达4.8公里的蓝田隧道，逐车检查，逐处搜寻，直至反复确认隧道内无滞留人员、无重大安全隐患后才离开。
4: 我们在村委会看到他的时候，海洋同志给我们敬了一个礼，敬的那一个礼呢，他真正的让我们的心沉定了下来，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1: 刘海洋的女儿今年8岁，和他妻子一起生活在长沙。爸爸冲进火场的消息是妈妈在手机上突然刷到的。母女二人看到那个满脸黢黑的刘海洋时，甚至没有认出来。
5: 本来我没想给孩子看，然后他听到那个声音，他就说：“哎，这不是我爸爸的声音吗？”但是他一看那个图片，就是黑黑的脸，他说：“他怎么这样子呢？”然后就一直蹲在旁边哭。
1: 刘海洋不仅在危急险情中挺身而出，还日复一日奔走在巡逻执勤、事故处理和宣传教育一线。二广高速连源段沿线有6个乡镇、34个行政村。过去周边村民常因为图方便横穿高速，导致事故时有发生。刘海洋一方面积极走到村里的百姓家中，讲危害、听需求，引导大家安全出行；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高速下新增便捷通道，变堵为疏，提升当地群众出行便捷度。
6: 刘代经常过来到我们村里来，就是要我们注意安全，不要上高速，不要靠边。
7: 啊，很好啊，特别特别那些残疾人呐，那些老人家呀，他是特别关心寡妇的，讲话呀，整得很温和吧。如果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户的，他就通过一个微信群呐，就发给我，这个很及时。
8: 平时工作，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同志。平时他的一些工作表现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也是我们一直学习的一个榜样。
1: 自2022年至今，二广高速连源段连续4年实现行人事故零发生。从警15年来，刘海洋累计参与处置重大交通事故、危化品泄漏等突发应急事件230多起。一次次出警，一场场救援，见证着刘海洋把平安和温暖留给过往群众，把忠诚与担当奉献给交通事业。
2: 怎么样做到让人民满意？尽我个人的工作职责，努力地去为所有的出行群众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 交通环境，让大家能够平安的出行，平安的回家。
9: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凤凰县沱江市场监督管理所。市场监管防的是隐患，守的是平安。凤凰古城拥有11000余家商户，年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而守护古城市场秩序的却是一支仅仅15人的队伍。
10: 清晨，沱江薄雾未散，沱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凤凰古城有大量的餐饮门店和外卖商户，工作人员一家家进后厨翻台账看食材，食品安不安全不能等到消费者投诉才处理，必须把工作往前做。
11: 平时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早上8:30左右，深入自己的辖区，对个体户的营业时间错峰检查。
10: 遇到后厨卫生不达标、操作流程不规范的商户，工作人员现场把脉问诊，细心帮店主重新规划厨房动线。
12: 这个问题不得改的，现在我们把生食和熟食有点都分开了，吃菜稳定了嘛，所以这些生意也就好了。
10: 翠翠街是凤凰古城最具人气的特色商业街，汇聚了银饰、朱砂、牛角梳、手边工艺品等各类本土商铺，是游客体验购买湘西风情好物的集中地。然而，高人气的另一面是消费纠纷的高发。不让游客带着烦心事儿离开，翠翠街设立12315投诉站，方便游客就近维权。安徽人周朝廷在工艺品店购买了3件首饰，花费3000多元。购买后觉得工艺品虽然精美，但不是纯金的，想退掉。他来到投诉站求助，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退货退款。
13: 感觉到这个对消费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有买的东西感觉到不满意，及时给我们协调。
10: 投诉一时间处理不完，游客也不慌，涉旅商品30天无理由退货。即便离开了凤凰，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也会帮你维权到底。近3年，管理所累计处置各类投诉举报1200余件，办结率100%，让放心消费成为凤凰古城一张温暖名片。
14: 消费者他购买了一个银器，因为已经回家了，所以他将诉求发给了我们，我们根据他的工单刚去进行一个现场处理，钱款已经返还到了消费者，他对这个投诉的处理也非常的满意。
10: 凤凰旅拍火爆出圈，但游客走进古城没有喊客拉客式的纠缠，走进旅拍体验店自己拍只租不拍，仅装造各种套餐明码标价。良好的市场秩序得益于沱江市场监管所的一个笨办法。
15: 牵头联系旅拍行业商会啊，然后走访商铺啊、摄影师啊，还有游客，听取他们的意见，深入去研究他解决这个问题。
10: 古城的大小旅拍门店，许刚和同事们每一家都走访到，一有空大家又蹲在街巷角落向游客发放调查问卷。市场监管不止于处罚个案，而是通过广谱的调研解决根源问题。2023年凤凰县旅拍服务提供规范出台，从旅拍接洽到拍摄流程再到成片交付，全流程标准化界定。过去容易扯皮的旅拍价格、精修数量、底片归属等问题都有了明文规定。
16: 行业标准一出来的话呢，客人感受好，我们的一个上班的一个感觉也会更好。
10: 市场秩序好不好，游客的脚步最诚实。今年上半年，超1000万游客打卡凤凰，总花费108.9亿元，同比增长6.39%。当游客敢消费、愿消费，当商户从被动整改变主动规范，当放心二字成为古城最温暖的底色。这便是市场监管工作最朴素也最有力的答卷。不以山海为远，只为烟火寻常，让人民满意，就是市场监管人的初心。
15: 今后我们将继续扎根一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维护好平稳有序的市场，守护好凤凰旅游市场的良好形象。
0: 一个交警在4.8公里隧道里三次逆行，带出51名群众。一个15人的市场监管所守着古城1.1万家商户2000万人次客流，让人民满意五个大字不止一种写法。隧道是刘海洋的辖区，遇到危险他没有半分迟疑，三进三出，是拿自己的命换别人的平安。沱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办法很笨，隐患不等人投诉，工作就得往前做一步。15个人守护一座古城，靠的不是运气，是脚板。没有等出来的口碑，只有干出来的认可。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危急关头挺得出去。人民满意这块招牌不在墙上，在脚下，不由嘴说，有脚量。
9: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启动仪式昨晚在永顺县芙蓉镇举行。目前联盟已凝聚172家意向入会单位，覆盖5个市州、38个县市区。按照联盟确定的方向，历程3年培育2至3家100亿级龙头企业，5年建成1000亿级文旅产业集群，推动大张家界由地理概念升级为区域协同的文旅名片。
1: 5集微理论片《青春的长征》将于10月8号到12号每晚7点半在求是网、湖南卫视、芒果 TV、芒果 TV 国际版同步播出。节目邀请5位青年主讲人重返历史现场，提出青春之问，2代年轻人接力作答，展开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对话。
9: 昨晚亚运会攀岩女子速度赛决赛中，湖南耒阳籍选手邓丽娟代表中国队出战，一路奋勇拼搏，最终以0.002秒的微弱差距惜败对手，收获银牌。
17: 盛世华诞，锦绣山河，祝福伟大祖国生日快乐。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携降温降雨而来，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都被雨水所笼罩，永顺毛坝乡6小时降雨57.8毫米。同时呢，各地气温较昨天同时段相比下降明显。我们以怀化靖州为例，昨天下午2点还有34.3度，到了今天已经降到2字头，凉意十足。预计未来3天省内降雨还会继续发展增强，出行高峰叠加持续降雨，雨天行车请降低车速，密切留意路况。今晚到明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中怀化中南部、邵阳中北部部分大雨，龙回新邵有暴雨。明晚到后天湘北雨势较强，其中常德、张家界、湘西州局地有暴雨出现。
18: 长沙小雨，15到18摄氏度，岳阳小雨，15到18度，湘潭小雨，15到18度，株洲小雨，14到17度，衡阳小雨，15到20度，益阳小雨，13到16度，常德小雨，13到18度，张家界小雨，13到16度，吉首小雨，14到17度，怀化中雨转小雨，14到19度，娄底小雨，15到20度，邵阳大雨转中雨，16到21度，永州小雨，17到19度，郴州小雨，16到23度，山南晴转多云，7到23度，吐鲁番多云转晴，16到30度。长沙明天会有雨水落下，明天相对湿度90%。长沙后天小雨，16到20度。
9: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月，舞，仙，宴，聘仙乐，游幻梦，国庆看西游，
1: 改日再续，
0: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 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4: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6: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时检验的精品工程。
7: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2: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8: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实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1: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2: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物见领，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3: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二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4: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
5: 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 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0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当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2: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

0: 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1: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2: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3: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九十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卫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坚守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升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6: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7: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8: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7: 祝伟大祖国
9: 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级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1: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6: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1: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10: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1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1: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10: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1: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11: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1: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12: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1: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0: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

0: 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是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吧。
5: 湖南卫视提示：
6: 出发，
5: 接下来是你好湖南。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你好湖南，马上开始。
1: 以前我真觉得回湖南上班嘛，心里多少有点底，
2: 而我以为到新城市生活有导航慢慢就能熟，
1: 后来发现我们都想简单了，路怎么走导航能告诉你，很多时候说半天不如找人问一句。
2: 于是我们遇到了这样一群人，你好湖南，欢迎加入群聊。
0: 你好湖南，下节更精彩。
3: 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
4: 扫码天天送黄金。
0: 山水天地上奇景，览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5: 1、2、3，不对，
6: 1、2、3是我们的魔法。
7: 皮皮回家了，我数到3，1、2、3，回来了，先写作业啊，爸爸给你做饭。
6: 可老爸一喊，
7: 你怎么还不动啊？
6: 就变成了魔咒。
7: 我数到3啊，
6: 我的世界就只剩下。
8: 马上，
7: 皮皮，别忘了跳绳打卡，去把你书包清了，玩具收好。
6: 马上。急越乱。
7: 行了行了，别搞了，皮皮，爸爸有事要先出去，你自己好好吃饭哦。哎呦，行了，别洗了。
6: 真不知道他在急什么。
9: 老刘，你怎么还没来？
7: 马上。
10: 推文还有最后3分钟上线，抓紧时间。
7: 马上。
6: 看，忙起来也会出这样。
7: 别催了，几点了还不睡？爸爸数到3啊，1、2、3，
6: 马上，别催了。
11: 急什么？
7: 我数到3啊，1，
6: 马上，别催了。
7: 2，
8: 马上，
7: 3，我数到3，
6: 1、2、3。
11: 也许1、2、3也可以是
7: 木头人。嗯，来，我们一起玩。
12: 1、2、3，加油！宝宝好棒！
13: 1、2、3，飞！

0: 先生，先生，
1: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
2: 再也不乱开闪光灯了。嗯？
3: 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5: 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5: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4: 谢谢。
6: 你好湖南，现在继续。

0: 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减糖不减痛快。你好，湖南合作伙伴康师傅低糖高鲜冰红茶 DGI 低负担。
1: 我当时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长沙，我当时身上只有800块钱。202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院长了。
2: 大家好，我现在在楼底。今天要见的这位嘉宾，10年前他带着800块钱来到湖南，从最基础的实习护理生做起，到现在已经成了养老院的院长。他的年纪呢？哎，在这里我给大家卖个关子，可以先猜一猜，待会我们就要见到他了，我们一起去跟他聊聊他的故事。
3: 有请工作人员送上我们的生日蛋糕。
2: 今天是一个生日会。
4: 祝所有的爷爷奶奶平安快乐。
2: 还有节目表演，徐院长方便吗？哎
5: ，Hello，Hello，Hello，Hello，
2: 我是主持人天意。哦，
5: 你好，
2: 可以跟镜头介绍一下自己吗？
5: 大家好，我是长青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徐鹏，然后今年的话25岁了，然后就一直在我们后面这个养老院工作。今天我们是在做8月的长者集体生日会。
2: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院长的呀？
5: 你突然问到我了。我是202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院长了。我已经做了快4年的院长了。
2: 25岁，但是已经当了4年的院长。那你从事护理工作是有多久？
5: 我2018年开始就是做实践学习，然后后面的话1920的时候，我就在这种医院和养老院结合的地方，就一直在从事照护工作。后面到2020年的时候，我就到了我们这个康乐家公司，然后到康乐家公司之后，我就一直在从事我们相关的养老服务及管理工作。然后这个上面有句话是我写的，就是我们是在老人生活的地方工作，不是老人在我们工作的地方生活。这里的话是我会经常培养我们的员工去参加这些护理竞赛，然后我自己也会带头。
2: 哎，所以是因为你拿的奖多，你才当了院长？
5: 那不是，参加这些比赛的话，我觉得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你通过比赛，一个是你可以认识更多优秀的同行，向他们学习，另外你可以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2: 这边的工作人员年轻人多吗？
5: 年轻人比较多，我们平均年龄在45岁，然后我们是一个老中青搭配，就是不能单纯的只是年轻人，因为我们的这些护理员阿姨，她会更加的沉稳，然后她照顾老人家会更加的熟练。就是年轻人的话，他充当的是一个活力、热情、精神饱满，带着老人家做活动，跟老人家互动啊。护理员阿姨她可能就没有那么合适，就是没有优秀的个人，我觉得是优秀的团队。
6: 她才25岁，却已经当了4年养老院院长，聊管理、聊护理、聊老人心理，头头是道。我问她这么年轻是怎么走进这个行业的，答案就藏在她和湖南的缘分里。
2: 为什么那时候来了？
5: 就是我最开始来做的时候，是我学校的那些领导就跟我讲了，就是说我们湖南这边在养老方面，然后在这些护理板块、医学医疗护理方面还是比较出色的。他就说，你如果要选择去做养老护理这个板块，我推荐你去湖南。我当时身上只有800块钱，我当时来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长沙，然后我是坐绿皮火车过来的，我坐了28个小时，有个奶奶就用那个扁担挑着菜，然后我就说，现在还有时间啊，我就说帮那个奶奶提上车，我再去自己坐车。结果帮奶奶提上车了之后，我回来发现我车早就不准我进去了，然后我就说那我这个票给退不嘞？她说今天已经是最后一趟列车了。然后23年的时候，我就，领导就讲我们有成熟的经验了，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去拓展。然后当时想到的地方就是蚩尤故里茶寿楼底，我当时觉得我不管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我的家，所以我就觉得我主动跟领导讲我要来楼底。
2: 毛遂自荐啊，
5: 毛遂自荐，我觉得我也要突破啊，然后我就来到了楼底。因为我是从这个房子建设的时候我就一直待在这里，然后监督施工啊，还有里面这些设施设备的配置都是我在这里进行的。原来我们这里叫做华达机械厂，它已经闲置了23年了。 然后这边就是原来门头的样子，这里的话是我们原来的大厅，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哦，
2: 所以原来这里是一个厂房。
5: 对，我们这里所有都是厂房的家属区，就这里的老人家的服务需求也是比较大的，因为整个小区的话是有2713位老年人，他都是这个军工企业退休的。
2: 你记得好清楚。
5: 对，当时我是进行了调研，然后这里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时光花园，这个花园是我设计的，每一棵树是我到山上去看了的。这里是我们老人家种的南瓜。哦，你像这个的话，它就是属于我们的认知症康复教具。
2: 最开始的时候的那个照片其实还是蛮破旧的，然后修到现在这样，中间遇到什么困难没有？
5: 建这个养老机构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居民，他会讲你这个养老院办在这里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正常生活，这些老人家会不会吵闹，然后会不会有异味，他也会有这样子的顾虑，就提出觉得不太想建这样子的养老院，怕影响到他们。就是我学会的是理解、尊重、接纳，一步一步的去感化他们。像我上次有个爷爷，就是20栋的，他就感冒了，感冒之后在床上几天没有起床，然后我就带医生去看他，然后让他及时去医院，如果不早一点去医院，可能就会有肺炎。然后我就从这些点点滴滴去关心和感化，还有些时候我们做了好吃的菜，我会让他们来品尝。然后我这里的环境卫生，您刚才进来也是没有闻到有异味的，
2: 特别干净。而且刚刚我们到刚刚那个吃饭的地方，我还闻到了特别重的艾草味。
5: 对，艾草它有安神的作用。然后我们也会定期举行这个养老机构开放日活动，就是邀请这些社区的居民，他到我们养老院来参观，就让他们来体验。哦，他们就懂了，原来养老院还有这么多为我们老人家好的。哦，原来养老院的服务不是我们想的，到了你们这里我才发现，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服务也好，然后工作人员那种笑容是发自内心的，然后每一个老人家都是非常开心的，精神状态也特别好，他觉得你这是一个好养老院。我们目前是住满的状态，还有20多名老年人在排队等候入住，所以我们就是一床难求。
2: 看到刚刚参加活动的时候他们那么开心的表情，而且很热情的参与其中，我就觉得确实像你讲的那样，这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5: 是的，就这个地方投资了500-600万，它一定不是最顶尖的，但是我这里其实做的就是普惠型的家门口的养老。虽然说他离开了他的家，但是他没有离开他生活的小区啊，是吧，他还是住在这个小区啊。所以我们就讲的是送一碗汤的距离，离家不离亲，离家不离群，让老人家在家门口就可以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服务。
2: 你这么年轻，对自己的工作这么的了解，这么有热情，我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能够让你培养出你这么厉害的状态。
5: 可能跟我的经历有关系，因为我家里面以前是精准扶贫户，然后我从小跟我爷爷奶奶一起长大嘛，也是留守儿童。当时民政这块啊，民政局、民政部门，还有一些相关的慈善的一些部门就比较关心我。像我冬天在学校盖的被子是他们送给我的，然后我的保温瓶也是他们送给我的，我现在还在家里面，在四川。然后还有就是我读书那个时候，每个月去吃饭的话，民政局的领导就说我们先不交钱给食堂，因为我担心你小孩子在长身体，可能你要吃的多一点，所以就先让食堂给你登记，你吃什么就记什么，然后吃完我们月底再来结账，就想让我吃饱一点。所以我就一方面就是感恩这些关心过我的领导，帮助过我的领导，包括那个时候的一个慈善的一个企业家，他居然助我，他也就给我讲了一句话，我说奶奶我一定会报答你的，他80多岁了做慈善，然后他说我帮助你是不需要你来回报的，是需要你把这份爱延续传递给别人，别人再去帮助别人。当时触动到我了，然后再加上毕业的时候老师就跟我讲说，你从民政当中来就回到民政当中去为这些老年人去做服务，你要不怕难，不怕累，不怕吃苦，不怕时间，无私奉献到底，这个时候你的人生才活得更加有意义。所以我老师跟我讲说，爱自己始终是小爱，你一定要学会从里面升华出来，去爱别人，关心别人，帮助别人，就是不能总为自己而活，有些时候也要为别人而活，这才叫做大爱，你要做一个大爱的人。
2: 你这么专业的这些技术是有没有得到谁的指点？
5: 我觉得我遇到了很多老师，嗯，就像我的竞赛指导老师邓老师啊，他就是湖南师大的护理学院的老师。哦，像那个时候我去参加比赛，他就说，哎，小徐，你加的我的微信啊，不懂的你就在微信上面问我，我真的是把你当做我自己的小孩一样的，我觉得你很好学，年轻人来做这个养老也不容易，所以我愿意来帮你。所以说这些，包括我周边的这些领导，他们也是。经常跟我讲，在我们的眼里你就是小孩子，就跟我小孩子一般大，对你的话就像教育自己的小孩子一样的，我是希望你越来越好，他们是真心为我好的，一路以来都是他们帮助我，包括我们这个公司的董事长现在65岁了，他把他的工作经验全部都倾囊相授，他送我出去学习，比如说学习流程管理，然后他发现我心态不好的时候，他又送我去学习，让我学会做一个自信的人，做一个阳光的人，他们也是真正把我当做自己的小孩，所以说让我非常的感动，然后也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他们都是真心的帮我的，然后我才会成长得有这么快。所以更加让我觉得我也要做一个像他们这样子的人，就是做什么事情不要求回报，我在这里的话我365天

0: 我就必须要对得起他们这份信任和栽培，我就要对老人家好。
1: 因为长得太年轻，老人不相信他，于是他拼命学五年考了18张护理方面的证书，把自己变成了专业本身。这些证撑起了底气，也推着他去到更多爷爷奶奶身边。你像这个的话，它就是属于我们的认知症康复教具领螺丝配对。这个我们上门的时候可以带着，它就可以锻炼他的手部的协调，对啊，这样子他才会产生思维。然后还有这个娃娃疗法。 我买这个娃娃原因是因为我原来这里有个爷爷叫向爷爷，然后他90多岁了嘛，他晚上的时候自己冲出去大吼大叫，后面他女儿就没办法送到我们这里来，结果我发现爷爷一样的，我就跟他女儿讲，哎，我说爷爷的话，他之前在家里面是什么情况，我了解一下，他就跟我说爷爷啊年轻的时候因为他妻子走得比较早，然后他就独自抚养他们三个三姊妹长大，他对于带孩子的话。 非常有经验，而且他一看到孩子很开心的，我就发现他可能比较喜欢小孩，我就买了这种娃娃，然后我就跟爷爷讲，哎，现在给你来带好不好？然后爷爷就很开心啊，然后他就给这个娃娃喂水，给他换衣服，早上第一件事情他不是给自己洗脸，是给这个娃娃擦脸。所以说每个老人家我们给他提供的这种服务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有猫。 这个下面是叫宠物疗法，
0: 我之后可能就吃这一套啊。
1: 那你可以来，但是我们现在认知症的话，就是说以预防为主，我们经常在社区会做一些筛查，然后提前去干预，你早发现早治疗，它就不会到严重的程度。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适老化餐具，19年我到我们总公司来的时候啊，很多智能化的产品也没出来，所以说后面我们就自己研发，所以我们。 这个鞋面型就是老人家咬到最后的时候，食物都往下面沉。这个真的好细致啊！这个的话就是说，不仅是稳住了这个碗，更加的是稳住了老人家的尊严。还有很多很多，我们总共有178项这样子的产品，每一个设备我起码可以讲8到10分钟。
0: 你的实力已经展现得很全面了。
1: 还有我们居家上门服务的话，才是我们的一个核心板块。 因为现在我们国家不是有个政策吗？就是说9097三，90%的老人家都喜欢在家里面养老。然后，但是实际经过我在这里调研的话，我发现99%的人他都喜欢在家里面养老的方式。所以我就是想的是，那我们怎么做好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这个是我们的工作包，像我们这个是工作服，
0: 很漂亮，
1: 定制的。然后今天我要去做上门服务嘛，然后你等一下也。 穿一件，
0: 好啊好啊，我跟你一起。里面还有我们的这个体征监测仪，
1: 它可以监测他的心率、呼吸、体动、脉搏，还有血压。监测完了之后，我就把他这个数据进行整理，然后上报到我们的平台。那么我们就可以及时动态的去了解这个老人家的身体情况，好进一步的给他做这个慢病管理。 啊，还有我们的一次性的手套，还有口罩，还有我们的这个鞋套，然后包括我们进去之后工作包放在哪个位置，你都要征求老人家的同意。今天我们还有一个服务对象需要上门给他去做服务，这是我们的78岁了，然后轻度失能，然后他上门的服务有这个代购日常用品，就现在要去把这个菜先买回来。
0: 好的，徐院长，保证完成任务。
1: 我们的那个菜市场的话，就在那边。 我们这个小区有配套的菜市场，另外你看那个饮水啊，平时我们老人家的饮用水都是在这个站点里面水箱里面接的，但是像肖奶奶跟那个铁球爷爷住在家里面就不方便，因为爷爷他是有慢阻肺，所以我每次就跟他讲，你就把水桶。 你每天早上来散步的时候，放在我们养老中心，就给我打电话，我就帮他把水搬上去。
0: 好的，那我们待会有什么要注意的呢？
1: 进门的时候，我们要轻敲3声门，然后往后推2步，给到老人家充足的时间，3分钟之后再循环这个动作。你不要一直敲门，等一下我们这个菜不要放在地上。
0: 好。
1: 老板，我们要那个瘦肉3斤，
2: 还有筒子骨3根，
1: 对，
0: 3斤黄牛肉，谢谢。
1: 对，然后奶奶说买3根就可以了。
2: 3根，
1: 对，
0: 青辣椒3斤，豆角2斤，芹菜1斤。 谢谢谢谢。
1: 好，走啊，
0: 有点重。
1: 下来来。

0: 张奶奶，
1: 张奶奶好，
0: 我把你说的也买的菜买的来了。这是那个志愿者，
2: 对，
0: 小张，
3: 我们来装一下。每一次要吃的时候啊，你就把它拿出来炖。对，
2: 从什么时候认识他的？
4: 我啊，从2003年8月份，那是4月份吧，好像是。
2: 2023年，
0: 我应该是5月份，那时候我就认识小奶奶。
4: 他一来，我们就带厂里的代表。居委会的代表，就开了一个大会，他就带上讲话，单车片刻都感觉到好投入。看他，我点点了他讲了么子话，他做了么子事呢？他就介绍养老中心的内容，怎么怎么好。但是他讲完以后呢，好多人鼓掌，讲了讲得好。
2: 对啊，他年纪这么小，您当时相信他吗？
4: 不相信他。因为我的孙子也知道我在这吧，我跟他能抢取一份国事业，那真的不错。他在隔壁开个会以后，就接着就搞房子啊。在改造过程中，他真的付出了代价，一天3个人都守到在门口阻挡，特别是他要跑腿，他真的是对工作意识不够，那就不是说跑过来跑过来。
0: 谢谢小奶奶，
2: 小奶奶认可了。
0: 对，
4: 后来呢，他们真。小徐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办事可靠，还是对我们个的，对我们个市中国个的好负责的，晓得吧？小徐态度好，非常好，对人讲话很和蔼的，解决问题很妥当呢。就讲他，就是形成的印象吧，所以别个就冒话去嘛，是吧？
0: 对，小奶奶那时候也告诉我嘞，她说行动能改变一切，努力把事情做好的时候，别人都能够看得到的。
4: 你像我老公就是，上次他背水，他看着在那这那块子背水，他就扶着他背着那桶水，他经常是我的为人民服务。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江南的，就是前年子
0: 送得来的
4: 3年的。而且讲了都不会讲话，看到他们就
0: 笑眯眯的，
4: 笑眯眯的，拿到手都是个，要，
0: 对，这个动作太经典了，他喜欢这样子摸，他不喜欢他就打，但是他喜欢你，他就这样摸，我每次过去他都这样子摸我的脸。
2: 肖奶奶还爷爷评价一下我们小徐的工作呗？
5: 很好，
2: 100分打多少分？
5: 起码是一百分
2: 啊，起码是一百分。
0: 谢谢爷爷。
4: 爷爷是不讲话的，他讲起话来是真的。
5: 就
4: 是
5: 态度都好。
0: 谢谢爷爷。
4: 服务态度也好，对人也好，讲话也好，什么时候他都碰到是笑容满面的，不是讲得好，他硬是做得好，他个成绩是做出来的。小徐，现在我们个养老院都把小徐当做自己的孙子，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待。
0: 对，
2: 谢谢爷爷，谢谢奶奶。
0: 谢谢。
6: 那天上门3小时，坐下来聊的不到半小时，剩下的时间他一直在干活，搬水、拖地、修东西、收拾厨房，像一个回自己家忙前忙后的晚辈。原来养老院的院长不只是坐办公室的，更是能在老人家里弯得下腰来、蹲得下去的人。
2: 拜拜。就是从前到后的这个对比，是不是特别有成就感？
0: 我觉得可能我不是考虑有没有成就感的问题，我考虑的是这里老人家过得很开心，他们现在养老观念改变了，然后呢，他们又能够享受到更加专业的服务，我觉得他们开心，我也很开心，我就觉得帮助到别人了，我就觉得我做的事情是还是那句话，
2: 值得，
0: 有意义。也有很多就是同行业的北上广深的，邀请我，
2: 所以有很多人过来挖你。
0: 是的，可以这么说，就是深圳上次有一家公司，他是让我过去的话，
2: 你咋不走？
0: 第一个，我在这里的话是跟这里有感情了，这1000多个日日夜夜，我陪伴着他改变，他陪伴着我成长，感情远比金钱更加重要，因为我跟他现在是不可割舍的一部分，就是把他当做自己的小孩一样的，时刻子陪伴他，然后做他默默的支撑着，做他背后的贡献者。这不是比赚钱更加重要吗？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2: 哦，那所以你现在是准备在楼底定居了？
0: 我是准备长期在楼底发展，我是不会离开楼底的。楼底的领导他们也是对我很好，培养我去比赛，然后推选我做楼底养老推荐官。下一个季度马上给我评这个楼底市的工匠，所以他们很关心我，很愿意培养我。我就是觉得领导对我的这份关心和栽培。我不愿意离开这里，我觉得做人就是要懂得感恩，没有什么回报的，那你就要扎根楼底， 奉献楼底，推动我们整个湖南的养老事业发展。他们讲我这个是湖南普通话，确实我已经真正把我自己当成了一个湖南人。我觉得我的这一辈子估计就是在湖南度过。
2: 学长现在来湖南也有8年了啊。你觉得最开始的时候来对湖南是什么印象？
3: 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湖南高楼大厦，然后每个地方出去都有地铁，太高科技了，一个大城市里面都是很陌生的感觉。但是后面跟这些湖南的人打交道之后啊，我发现湖南的人好客，然后非常的热情，而且也非常的直爽。湖南是很友好、很包容、很理解。然后对于我这个年轻人来讲的哈，我能学到这些技能也好，还是说我自我能力的提升也好，还是说我在这里就业，我觉得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就业环境，让你在湖南还有发展的空间，你还能够存到钱。
2: 哎，那你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3: 我可能就是一直会扎根的做养老，后续是想研究农村的互助养老，真正让这个养老服务惠及到千家万户。然后我下半年还有那个自考学士学位，然后继续往上提升学历。
2: 那对当时踏上来长沙的火车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3: 我会告诉自己，不用担忧，不用焦虑。你来到湖南之后，遇到了好的老师，然后好的领导，好的朋友，而且你还遇到了一个更好的自己，就是现在的我。
6: 徐院长今年25岁，在这个年纪，大多数人还在跟自己的迷茫较劲儿，而他已经成了老人们最信任的人。他说起身上只有800块钱，坐了28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刚来湖南的时候，这里只是一个地图上的陌生名字。但现在养老院对他来说不只是工作的地方，是他花了4年时间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家。一个25岁的年轻人给自己找了一群爷爷奶奶，也给他们找了一个愿意一直守在那里的家人。
2: 那就请徐院长加入一下我们你好湖南的群吧。
3: 可以啊。Hello， 大家好，我叫徐鹏，来自四川宜宾，到湖南工作已经有8年了，一直从事的是社区养老服务工作，帮扶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便能实现从小爱到大爱的升华。

0: 消耗，云雀叫天路。
1: 此人的境界如何？
2: 这是布上当红的武生武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
1: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
2: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由我来报答。
1: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2: 我是你的什么人？
0: 萧浩，云雀叫天路。
3: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过去，后面就是更大的世界。在这里，我居然开出了比之前都大的花。

0: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没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
1: 愿意等一等。

0: 以让我点赞。
1: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2: 湖南卫视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千问，千问每个人的专属 AI 伙伴。
3: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4: 新康泰克氨酚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2: 云雀叫天路，前情回顾。
5: 说啊，谁叫你的？
6: 快过来！你们
5: 老公，说不说？说不说？谁他妈叫你的？

钱就随意摆弄我是吗？就把我的皮黄蛋。

那一夜重回20年前，梦中的情状与当年那是一模一样啊，除了耳边回荡的是您的唱腔。梦醒之后泪湿枕巾，耳边回荡的仍是您的唱腔。

0: 邱老板，您如此谬赞在下，我是真真的有些汗颜。
1: 阿拉萨黑你了，喜欢抒情，让您尴尬了，实在是抱歉。哎呀，师哥，邱老板想请您来我们西楼逛会场戏，而且他还说只请您唱老生戏。
2: 策划当真，
0: 绝无戏言呐。
1: 您现在住在什么地方？
0: 住在一处客栈，
1: 搬到我这里来，宽敞舒适，也便于你我兄弟之间经常交流。

0: 我还是挂五声戏吧。
1: 怎么了？
0: 我这唱了小俩月了，看来沪上的戏迷也是不认可在下的玩意儿。
1: 我认可就行，咱不说好了吗？唱满一季再说换不换戏吗？
0: 您守信用，可我不能犯混蛋。您请我来，不是来砸自家招牌的。
1: 哎，你这次上海是来对了，有懂戏的，这不夸你呢吗？来。

0: 这是您写的。
1: 洪欢沪上最有人望的故曲家，
0: 您花了不少钱吧？
1: 还不是一个小数目。

0: 哎呀，所以你更得好好唱，你得对得起我这俩银子。
1: 老爷啊，孟先生的家书啊，
2: 啊，多谢。

0: 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啊？家书这种东西啊，有时候不仅不能抚慰思乡之情，反而徒增伤悲，涣散斗志。哎，春来，
1: 哎，
0: 你个小孩子，你赶紧去睡吧。明天啊，好好唱戏，给我和你师哥多挣点钱。
1: 得嘞。
0: 我带你师哥去那魂萦梦绕的乌有故乡。

0: 球球，这个东西有这个必要吗？
1: 在上海，管长溪这个东西的人叫烟霞客。
0: 这怎么听都像是要拉人下水的。
2: 我替你吧，工钱算你的。不会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吧？是个熟人，以前的街坊。哦，您想选用哪一种啊？
0: 就刚才他那种。
2: 他的那种，出事之后只想沉溺于云霞之乐，那不就变成了一个废人？
0: 别人家卖扶手膏的都是尽力的，多卖多得，你倒好，分明就是毁自家的生意。
2: 有一种烟霞，就在您的心胸之间。你们唱皮黄的，不是都该懂这个道理吗？
0: 您看着好生的面善，
2: 不就是戏园里那位吗？
3: 幸会啊，幸会，再次幸会。
2: 您歇着吧，就假装吸了，一会儿被我老板看见了，扣我的工钱。

0: 您还是要走啊？
1: 人各有命，谁也拧不过天去。该做的我都做了，既然戏迷们还是不认，我也就没必要再留在这儿。
0: 打算去哪儿啊？
1: 回北京。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再也不提常道生的事。
0: 那您这一走，可就是彻底服输了。
1: 这些日子，多谢了。
2: 臭小子，你不是要偷老子的玩意儿吗？老子等你等得不耐烦了。

0: 哎呦，丁老板，来了您！哎，打扰了啊！行，好，来，来来来，
1: 怎么样啊？您愿意跟我说戏了？哎，
0: 不愿意。既然您没本事来通。 那你就老老实实的跟着我学。您觉着我的玩意儿怎么样？不男不女，不上不下，不高不低，真的是让人气愚。
1: 真的就这么不堪吗？
0: 着实的不堪，想抽你。 那既然我这么不争气，您还教我作甚？你是自己糟蹋自己，好端端的奇思异想，被你生生的唱了个不伦不类的奇怪玩意儿。您的意思是，要唱青衣，就得比青衣还青衣，低回婉转 ICU 院。
1: 都要唱出来，可大老板说我这已经是亡国之音了。
0: 放屁！你离亡国之音还远着呢，要把那心声唱出来。
1: 他老人家还说，民风已经如此颓唐，国家社稷已经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0: 屁上加屁，那老杂毛自己也戴高帽。 拿那些烂玩意儿压他人的头顶，无死别人的奇思妙想，你不能被他吓唬住了。
1: 您说的是，
0: 说到这高昂雄壮不是你所长，哎，那你就不敢了吗？
1: 那，
0: 你那句站立宫门把小凡叫，多好听啊！来，再给老子唱一唱。

0: 哪儿来的？
1: 小子，我从小贩的叫卖声中自个儿画出来的。嗯，
0: 既然这唱腔中抱有凌云之志，那就要声入云天。哎，再高点儿，
1: 来，再唱一遍。
0: 再高点儿，
1: 可就劈了。
0: 劈了再说，给老子声嘶力竭的唱。
1: 来。

有点意思了啊！咱先把这劲头找足了，就从我好比你一句我一句，直到把叫小帆留给老子。

0: 请问您要找的是哪位？
1: 上次帮我们入患的那个姑娘不在啊。
0: 那位姑娘怎么称呼？
2: 我要是知道，还至于这么费事？
1: 他知了。你要找的姑娘，不会是个女鬼吧？
3: 您说的是张秀清，张姑娘吧？我记得您，她跟我说过，您是她的老街坊。
2: 对了，老街坊就对了。嗯。
3: 他们家老爷子病重，已经请假好几天了。
4: 哎，老街坊，别动。
1: 啊，你要找的就是他呀。
2: 今天也找着了，明儿开始订货。
1: 订什么货？
2: 他做的卸妆油膏非常好使。
1: 你要是把它填到你那个空屋子里去啊，那就更好了。
2: 我是有妻室。
1: 跟没有一样，
2: 那是两码子事儿，咱先帮人家，听见没有？
1: 哎，行。

0: 孩子，你这出四郎探母算是成了。磕头叫师傅，老子不能白教你啊！
1: 正有此意，我得把当年的头给您磕完，
0: 咱马上回城，挑个好日子大办一场。哎，不用，这海天一线，天高地远，还有比这更大的地儿吗？ 咱们还要传习天下的林园，让大伙都知道，陈胜元那老小子无福消受的宝贝，归我丁千里了。

0: 孟先生好，怎么会是您？邱老板没跟您说吗？啊，他倒是跟我说有一位非常会看戏的高人，倒也说的没错。邱老板呢？刚刚到了门口，他说有急事儿，就先走了。还等着他点菜呢。那孟先生，您先请坐。
1: 在北方，女子不准先饭馆。是，更没道理请人吃饭。
0: 租界的规矩少。您怎么看？我这头几十年，竟跟规矩打架了。 倒是规矩越少，我活着越舒坦。
1: 哦，那您在上海还打算唱多久呢？
0: 唱红了再说。
1: 我看也快了。

0: 怎么样，生意有起色了吧？
1: 今天请两位，除了致谢，就是想商量这件事情。我想请您拍几张西装照，摆在橱窗里。
0: 这油纸香膏的生意，找我这么个文武老生不合适。说到橱窗，找好铺面了吗？
1: 看了几出，总拿不定主意。
0: 我帮你看看吧。倒仓的时候做过几年生意，略有心得。
1: 那就太好了。
0: 我的戏是晚场，咱们找个下午一块去看看。
1: 哦，好。

0: 这次干嘛都要费这么大周折啊？怎么了？嫌烦了？咱直接入海多好，连小的实体出戏，痛快。想得美，这是最后一次了。
1: 别介，这才哪儿到哪儿。
0: 你要是没有融会贯通教你，十出二十出，我算多；要是会了，溢出也不少。
1: 您这意思是，我唱成了？
0: 成了。你要把这大江大海都化成你的口舌肺腑，一吐为快，给那些没见识的洗洗耳朵和脑壳。
1: 真的，就这么快？
0: 快什么呢？从我到你用了三十几年，咱们呢？疼了。

0: 看了好几家，就这家最合适。
1: 从上海县进驻再看戏都得经过这里，就是地方有点大。那咱就给他摆上点行头，这屋就不嫌大了。做生意嘛，要做，咱就给他做足了。可是，就是租金不低，
0: 是几家里最高的，
1: 负担起来有些困难。那就容在下，也入上一口。这是个挣钱的买卖。
0: 不妥。
1: 怎么？
0: 您也就快北归了，您作为股东，以后账都没法查。
1: 君子之交，不分男女。
0: 如果您抬举我，我愿意与您定交。
2: 不够就自己盛啊！小荣，你好好吃饭。今天吃的还挺好的啊。小荣今天很乖。
3: 爸，哎，
4: 爷爷，哎，
3: 您这么早上哪儿去了？
4: 哎，我喊了喊嗓子，上你婆婆那坟上拾掇了拾掇。
3: 您赶紧洗把手，过来吃早饭。哎，
5: 老爷子，哎，有客人来访。
4: 客人，
5: 您里边请。
6: 您是？
7: 在下吴宗诺，
6: 受孟新荣老板之托，您看。
8: 李总，
5: 哎哎，
8: 你去把少奶奶请来。
5: 哦哦，得嘞。太太，
8: 孟新荣拜师丁千里。
4: 我这眼睛看报上这小字越来越费劲了，这上面都说了什么呀？
3: 这混球一炮走红了，还拜了这丁千里为师。哇，这上海滩现在就看他们俩闹腾了。
6: 趁着天还好，我们赶紧找些相片。
3: 这又是哪一出啊？
6: 孟新荣老板已经提前付了定金，让在下给您拍个全家福，给孟老板寄过去，以解孟老板的思乡之情。
3: 不拍，要思乡让他自己回来看。
6: 老先生，您看看。
4: 你等等啊，张全。要不你去跟你妈说说，
9: 怎么求啊？
10: 我知道。
11: 妈妈，你不想让爸爸看见你？
10: 那爸爸可以看见爷爷吗？
11: 可以看见我吗？可以看见哥哥吗？
2: 你怎么那么贫呢？
11: 那我可以看见你吗？
2: 什么意思呀？
11: 您去寺里残期时候，我特想您，以后到了片相
2: 相片儿，
11: 相片，以后到了相片，我就可以天天见到您了。爷回科班，我可以天天见爷爷了。
9: 好，咱们就照了片相还是相片的，不给爸寄过去不就得了？咱们自己留着，以后无论去了哪儿都带着，就算是一家人随时在一起了。

0: 你把他叫回来吧。要是真想家，就回来。拿个相片算什么呀？
1: 来看镜头，看镜头，一、二、三，三、二、一。哎，对了，你也来一张。不了，不了。
2: 没拍过，那就更应该来一张。太贵了，没这个必要。太有这个必要了。女孩子家家更应该懂得孤芳自赏。
1: 不是我镜子吗？
2: 哎，放下。来，我跟你说，这个是最好的镜子，又方便又轻巧，随时看见。 都是最好的自己。孟老板说的太好了，这就是照相的真谛。嗨，在下的一点心得而已。我们这些唱戏的人啊，最懂得的就是孤芳自赏、顾影自怜，再加上一些个自欺欺人。您就往孟老板这儿看。对，往我这儿看，看我。来，哎，对对对，来。
3: 您别总想着自己，
4: 要不咱们合张影吧。
2: 得嘞，那我陪着你。

0: 一点，一点，一点，一点，这样。王佑，
1: 秀静，出事了，你爸快不行了。

0: 这应该就是还魂汤了吧？人的魂魄应该也是这样的，晶莹、明亮。你放心吧，这件法宝一定会将真气注入到令尊体内的。
1: 您说的话，我都信。
0: 在上海，还有别的亲戚吗？
1: 我们的祖籍是广西的，在我3岁的时候，我母亲就去世了，我对她一点印象都没有。父亲对我来说，既是亲人，也是故乡。 现在就很重要。

0: 人静由好，这是布上当红的武生吴春来，嗓音洪亮，又不失优美，扮相英俊，又不失硬朗，而且举手投足之间总有股娴雅文静，不像一般的武生身上总带着些烟火气。
1: 你不仅懂戏，还很懂人。春来，算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要说忠厚善良，我这位兄弟排第二，正哥离远，就没人敢排到第一。 无所不至，他的父亲是我出科以后第一位师傅，我的武生技艺大半都是得其父的真传，所以说吴家对我的恩情，我终生难报。 春来这个孩子，身世惨淡，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但又痴迷皮黄，到现在还是孑然一身，所以我想。 我想在离婚之前，帮他解决终身大事。可是邱老板举荐了多位女子，没有一个能够配得上我这位兄弟。
0: 您欠吴家的恩情，就由我来报答。
1: 我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
0: 我是你的什么人？你的女儿，还是你妹妹？充其量，也就是生意合伙人。

0: 来了。
1: 直立又闹失忆了。
0: 您打算回去了？
1: 一来是思乡，二来父亲年老体迈，不想留下终生的遗憾。
0: 应该的，铺子我会照应好，每笔账都会清清楚楚。等您再来上海，咱再算盈亏。
1: 那就有劳你了。我曾经立下重誓，一生只恋一人。

0: 焦天回来了吗？有一个月了。他回不到星辉来。
1: 他不是要回来登台吗？
2: 那也得看家父认不认他那点玩意儿和人品。
0: 说心里话，你觉得他的玩意儿怎么样？
2: 但他犯的那几条大忌，家父是终生都不会宽容他的。

0: 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是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湖南卫视提示：
6: 祝福啊！
5: 接下来是云雀叫天路。
7: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8: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气。
9: 两边放下狠话。
10: 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11: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们会帮你们出彩。哇，
12: 我下一期还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13: 让人赏心悦目，真的真的好。
14: 希望世界可以看到这么厉害的 popping 的舞者，代表着中国。
15: 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16: 欧文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手有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
17: 脱臼了。
18: 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
19: 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15: 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
16: 排名末位的将全员淘汰，
18: 从他们这里头产生死吗？
5: 今晚十点，卡氏舞蹈新风暴，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20: 崔小胜，
21: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22: 你根本就没死。
23: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24: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21: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25: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5: 萧浩，云雀叫天路。
26: 你说你要娶偏房，在上海把事儿办了不就完了吗？你干嘛把人弄回北京来呀？
27: 不用担心我，就好好唱戏。
18: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
26: 怎么可能？我的家在这儿。
18: 害怕你违背了誓言。
5: 萧浩，云雀叫天路。
28: 还有高沙大赛，
18: 这么多啊！哇，周然你好厉害啊！
28: 哎对，
18: 你说今天跟女朋友包虾？
28: 你说什么这？
29: 家人们，
30: 捉迷藏，
18: 来吧！
28: 我卡住了，完蛋
18: 了！一帮大笨蛋！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31: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32: 这个电话亭。
33: 这叫心机电话。
34: Hello，
32: 宇宙你好，
35: 月亮你好。
18: 好的，是我
36: 奶奶，
33: 我是你儿子。
32: 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34: 被你守护是件很幸福的事情。
18: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0: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1: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5: 明晚8:10，《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
2: 果冻海，
3: 太美了！哇，
2: 这个海，
3: 这是鳄鱼，哇，
2: 好可爱哦！
4: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6: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7: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2: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6: 好好玩啊，
2: 好刺激啊，
8: 一点也不吓人。
9: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7: 好啊，
2: 天哪，
9: 紧张吗？哇，
7: 吓死宝宝了。
6: 你不要恨我啊，
0: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6: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0: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1: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2: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打了我一定要打死你。哎，
9: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5: 明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舞技又拼演技。
17: 叶心之，那个人是谁？
15: 孙怡是吗？
29: 他根本就不重要。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17: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29: 出去干了点事。
17: 跟谁呀？
29: 他叫杨迪。
17: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29: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15: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麦麦先商量。
8: 不早说。
5: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30: 尽情呼吸，从头开始的畅快。青阳换新升级，十层渗透直击顽固油屑源头，72小时根源净屑，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男人就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35: 橄榄油不是只能做西餐吗？
36: 欧丽薇兰中餐专用橄榄油，
37: 鲜香酥嫩，
38: 非常适合做中国菜。
35: 橄榄油做中餐，健康又美味。欧丽薇兰，
39: 你的心跳能告诉你很多健康信息。通过5秒一次的高频心率检测。Apple Watch 系列12，让你读懂每一次心跳。迄今为止 ，Apple Watch 最先进的心率感测技术 ，Apple Watch 系列12。

0: 父亲年老体迈，我想留下终生的遗憾。
1: 应该的，父子我会照应好，每笔账都会清清楚楚。等您再来上海，咱再算盈亏。
0: 那就有劳你了。我曾经立下重誓，一生只恋一人。

0: 但我终究是情难自已，所以今天我必须冒昧地问一句，你愿为我入墨芳华吗？
1: 怎么个入墨？
0: 我们就在此地成家，我将仿照鸿雁南北，两地往返。
1: 我不在这儿等你，我要跟你去北京。鸿雁往返，很可能变成老燕纷飞。既然是一家人了，就真的是一家人。我不怕试试，应该让我试试。

0: 小，给你来半个，我给你盛一点这个吗？你点这个也不错。豆腐，对，豆腐。姑姐，给您请安。
1: 姐，你想可好？
0: 好，好，好，都好，都好。见着你就更好了。
1: 您这气色，可比我早之前的时候还好。
0: 哎，姑娘。
2: 没事，咱们不气我。你媳妇又不孝顺，能不好吗？哎呦，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这个夫妻之间哪有行不行礼的，让孩子看了笑话。那不是他应该的吗？
0: 谦遵父命，你就受了300。
1: 再去加2个菜。哎，师哥，我也得给您赔个不是，要不我也给您磕一个。
3: 别，您是角儿，啊，哪有角儿给跟包子磕头的呀？
1: 那就多谢您宽宏大量。哎。 话还没说完呢，你临走前儿给我俩大耳贴子，我得还回来。哎，小云，我还有蚊子呀！别动，别动啊！
4: 在这儿，
1: 飞了，嘿嘿，
4: 哎，落这儿了。
5: 你想不想死我了？你都，哎呦，你怎么才回来？

0: 师弟，
1: 嗯，
0: 要不咱这歇着吧，要不？
1: 别呀，师哥，难道你就不想好好听听你师弟我是如何蛟龙受困于上海滩，后来又是如何一飞冲天的吗？
2: 明儿吧，
1: 明儿就没酒兴了。来来来，我给你斟上。
0: 我这有呢，
1: 咱哥俩满饮此杯，听我跟你娓娓道来。
0: 嗯。

0: 你起来，收拾收拾，一会儿给你妈上炷香去。
1: 啊？怎么走啊？
0: 你媳妇儿认识？

0: 这地方选得好，天然的绿草如茵。哪有现成的这种地方啊？这都是找人整治的。这片儿啊，咱家都买下来了。爹说以后，这就是孟家的陵园。
1: 母亲葬在这儿好啊，咱们住在那儿也好，一家人还能相互关照。谢谢。
0: 要谢什么？本该我做的事儿，你全都帮我做了。谢谢你，替我尽孝。我也要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0: 谢谢你回家。
1: 这有谢。
0: 怪我思量不周，把你最看重的事情闹成了天大的笑话。其实夫妻之间哪有那么些个对错呀？再者说，你都宽容我那么多年了，偶尔对我暴躁一回，我也是该着的。谢谢你的体谅。
1: 我刚才谢谢你。这又是什么名目啊？
0: 要是没有当年咱俩那场大战，我可能也不会远走上海滩，更不能接续多年的前缘，成为丁老板的关门弟子。
1: 那要这么说，我就更得谢谢你。还能写出什么花样来？
0: 要不是你生气出走，我也没有机会静心思量，否则还不知道会变得多市井市侩呢。这么写来写去，写到太阳落山，难道写不完？
1: 我以为你不会回来了呢。
0: 怎么可能？我的家在这儿。

0: 我怕你们俩在打架。
1: 滚，跟奶奶磕头。行了，你们俩乖乖的陪妈回家，我得进城了。
2: 你们再多住几天再进城。你爸进城得找戏班唱戏，还得跟那些亲朋旧故、好多人的见面，是不是事情很多？是。
0: 那先这么着，我回城里住，咱们过几天见。
3: 妈，咱们也回城吧。
1: 现在城里正闹十亿呢，你们这老的老，小的小是最不能回去的，跟爷爷在这乖乖的待几天啊，懂事儿。
2: 是。

0: 一个戏子半个和尚。二哥呀，咱都这岁数了，就不能把心思都放在玩意儿上吗？还讨哪门子妾呀？大老板的为人严格自律，生平最最讨厌的就是这荒淫糜烂之徒。你到了上海，恰恰成为了这样的人，你还有什么脸去找大老板化解积怨？还有，嫂子生性刚烈，最重夫妻情深，你这么做，他心里能好受吗？到时候再一闹炸，我看你怎么收场。
1: 行了行了，青山，人都来了，还能怎么办呀？
0: 再找个好人家，给人家个正式的名分。
2: 放屁，人来都来了，绝不能走。
0: 我去跟着他。
3: 行了，哥们儿，弟兄关系都不错，哎，因为一娘们打起来。哎，
2: 能不能少点事儿？
3: 你们把兄弟聊上。
1: 二弟啊，这真不懂事儿。你说你要娶偏房，在上海把事儿办了不就完了吗？你干嘛把人弄回北京来呀？
2: 打住行吗？你们仨大老远跑这儿来，一个跟我这儿嗑瓜子，一个揉核桃，一个在耳边絮絮叨叨的，你们烦不烦呢？告诉你们啊，听不进去。
3: 你看啊，我说什么来着？跟我没关系啊，师弟啊，他非要来，我们俩都拦不住，是吧，大哥？啊。
0: 二哥，能容我和你这位红颜知己好好的谈谈吗？
2: 容不得，您要谈的，人家窗户里头早就听得一清二楚了。
0: 那这第二件事，咱能好好聊聊吗？
2: 这第二件事啊，你们肯定是更加的反对。
0: 邀请大老板听戏，什么道理啊？视为挑战吗？
2: 错，以战促和。
1: 既然要和呀，你就上门去求和呀。
2: 有点意思。
3: 什么意思？
2: 要唱，我就到三庆楼去唱。
0: 借台唱戏，
4: 让大老板知道，他想重归星辉。
0: 大老板要是爱他的玩意儿，就容他归山；要是不爱，
5: 咱也算尽了晚辈的本分。
6: 要相逢，除非是。

0: 就差一出斩长沙了。你的悟性高，这些戏啊也够你用的了。
1: 师傅，再让我跟您多学些时候吧，我想台上更像您。
0: 学我者活，像我者死。如今啊，你不应该多学，而是应该多去悟，悟出属于自己的戏路子来。我不想要自己。
1: 就要像您，呆子。焦天回来了吗？有一个月了。
0: 怎么没人告诉我呀？谁敢招您生气呀？
1: 满处唱堂会，结交各路人马，那劲头啊，像是要扯旗造反。你去听了吗？没有。
0: 为什么不去啊？您烦的我就烦，听了我也骂。他们都怎么说呀？谁们？
1: 听他戏的主啊。哦，总打架，爱的爱死，烦的烦死。反正啊，越是落魄的越喜欢，越是那南方的行旅的越喜欢。哦。
0: 哎，那哪天咱们也听听去。
1: 师傅。
0: 这现在外边正闹时疫呢，就别让他给咱添乱了。嗯，
2: 师傅，我刚刚去见了焦天，
3: 他是想让我去听他的戏。
1: 是，我劝他搭咱星辉班唱三天。
2: 这孙子真是要打上门来呀！哎，我说青山，你怎么吃里扒外呀？帮着那叛徒出馊主意呢？
3: 师哥。
0: 倒是不偏不倚呀，对得起师傅，也不负朋友。
3: 您明断，
0: 也别三天了，就差一天。

0: 陈平蜀呢，经过为兄的一番运筹帷幄，精忠妙手，从三个增加到五个，你们天下第一大包，这回可以有三个。
1: 余弟这行先谢过。
0: 先攒着吧，嗯，过一阵子太常寺那边也要给你伸手呢。
1: 多谢公公体谅，那这个数我就先融在您的股份里。您放心，只要我接了星辉班，定让您多生银子。
0: 哎，这徐青山是不是想要当下一任班主啊？
1: 无所谓，徐青山厚道，一心唱戏，也愿意听我的主意。
0: 那就好。对，除非孟欣荣回来。我听说他已经回来了。
1: 他回不到星辉来。
0: 他不是要回来登台吗？
1: 就一天，那是为了跟家父叫板。
0: 那大老板就忍了？
1: 是徐青山在从中撮合。本来唱三天的，只容一天，就为了三方能有个进退和体面。啊，
0: 哼，他是不是想要抱着重回星辉的心思啊？
1: 那也得看。

0: 家父认不认他那点玩意儿和人品？
1: 说心里话，你觉得他的玩意儿怎么样？
0: 但他犯的那几条大忌，家父是终生都不会宽容他的。
1: 怎么讲？
0: 拜丁千里为师就是一忌。要说英豪如大老板在这世上还有个又恨又怕的人，那就剩下丁千里了。就这一条，姓孟的，自绝于星辉。
1: 这不是来献艺，这就是替丁千里来叫板。那大老板就忍了，就容他们一老一少两只妖猴胡闹。
0: 哎，忍了，才有气度，才是天下第一的大老板，而不仅仅是星辉的陈老板。
1: 话是这么说呀，但心里那个波澜，就不是咱们这些凡俗之人能测量得出来的了，是吧？
0: 惊涛拍岸，宰相肚里能撑船，也能强橹灰飞。百万个孟兴荣，也得让他
2: 灰飞烟灭，全军覆没。
1: 弟弟，你真是通人情，小事里有韬略，又富文采，又懂音乐。你要是不做太常寺的正亲，那就是咱大清国的损失。
0: 公公，真有那一天，三庆楼、星辉班，您一并拿了去。
1: 我要是真用它颐养天年，那就是人生的至福至乐了。
0: 公公，您这才什么岁数，就想着颐养天年了？
1: 爹爹，你是不知道在宫中做事有多累，做官有多难，做人有多苦，更何况咱还是个半人儿。你知道人少了那一半儿，拿什么找钱吗？和一堆半人半鬼的东西朝夕相处，你还要找活路，图发达，你就想去吧。金贵生可曾有耳闻？
3: 票房第一的铜锤花脸，
1: 金家也算是太后爷的血脉一支，只是年头多了，越流越远，到了他这一辈儿上，和皇上早都出了五服了。不过贵生的父亲曾经多年执掌宗人府，和现在太上寺的黄大人，那可是换了金兰谱的朋友。
3: 嗯，那咱得好好的结交结交这位金大少。
1: 对呀，吏部我给你铺好了路，生平署也万事俱备了，这位金贵生就是你进太常寺的敲门砖。
3: 该怎么敲呢？
1: 你琢磨琢磨。
3: 让他去星辉班唱戏，他不最痴迷这个吗？
1: 让皇室选妹当戏子，你是真敢想？
3: 不是我敢想，是太后敢想。当今太后哪出不是她想的？商人捐官，嗯，伶人穿黄马褂，咱这欺人下海不算痴人说梦吧？
1: 有点意思。
3: 我撺掇他下海，您找西太后求个懿旨，他奉命唱戏，算是开天辟地的壮举了。不管一举几得，这银子您少不了吧？
1: 太对了，我得好好的为你们哥俩运作一番。
2: 我估计快开门了。一会儿咱们就原计划，该怎么喊怎么喊。
4: 你们一会儿再聊啊，来，用点心啊。
5: 老李，
4: 哎呦喂，
5: 老没见了啊。
4: 小李，来坐坐坐坐坐。
5: 哎，哎呀，您这是官复原职了？
4: 哪儿啊？百般运作，倾家荡产呐，老哥。发归原籍，尽忠思故呀。
5: 您原籍是那个浙江那边
4: 啊？对啊，浙江东阳。我这不是离不开皮黄吗？所以就私自的把尽忠思故改成了听戏思故。
5: 高台教化，不能光教草民，也得教教官吏。您这戏可不能白听啊。
4: 你也是来给教天捧场呀？
5: 实话跟您说吧，我来叫道号的。你看这帮哥们儿了吗？都是我们酒商行会的，跟我一样，都是来叫道号。
4: 叫天得罪你了？
5: 那倒是没有，但是他得罪老狼神了，糟践玩意儿，坏了皮黄之道。叫道号啊，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他迷途知返。
2: 糊涂！嗯。
4: 你一个身斗小民，怎么懂得文以载道？教天这是发出了千古之幽韵，开天辟地独一嗓啊！真正的皮黄之道将从教天开创，这些都是我们在京的浙江老乡，都是来为教天捧场的。我们绝不容你无理撒野。
5: 就这帮狗官喜欢，恰恰说明了教天损了正道，坏了德行，是不是？
6: 没错。
4: 混蛋，你这个下九流的贱商，你别忘了身份。
5: 你他妈一逃犯，你跟我摆什么官威啊？
7: 听我打！
5: 别动手啊你！
8: 爷，怎么茬啊？我
9: 一娘跑了，
8: 不是好好怎么能跑了呀、啊？
9: 里边打起来了，那贪官把凤仙给打了。
8: 什么？
9: 那可不成，
8: 走。
7: 哎哥，
10: 胡子，金姐，您是怎么了？
7: 打起来了！
8: 哎呀妈，周上人
7: 打朝廷命官了。
10: 那可不行。咱们得好好管管他们去，走走走。

0: 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是看看。大老板，大老板，出大事了！
1: 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这么不稳重啊？慢慢说。
0: 两拨人打起来了。
1: 哪两拨啊？
0: 捧轿天的一拨，反轿天的是另一拨，好几百人呢，满大街都是血呀！
1: 师傅，那还让他唱吗？ 别回头再把咱三庆楼也砸了。老赵，
0: 您说，
1: 去问问叫天，就我们俩听，他还唱吗？

0: 师傅，
1: 亡国之音，还是让他尝尝。

0: 点，别喝了，差不多得了啊！不行，今天他必须跟我说清楚。还喝呀？哎，我哪儿不对了？啊？他骂我两句都行，打我两下都行。
1: 干嘛呀？
0: 他就是不能这么扫着我呀，连……
2: 哎，把这个拿回来，拿回来！
0: 你去哪去？来来来，坐这，坐这。
3: 坐这，坐这，坐这，坐这。大哥，我把他当爹，他把我当个屁。
0: 哥，你这么闹有意思吗？
3: 没意思，就是自取其辱。

0: 不是说过了不让他再唱戏了吗？就唱戏了？没有啊，那怎么会气血翻滚，脉象混乱？
1: 就是听戏来着。
0: 听什么戏能听成这个样子？
1: 师父听了一出墨星中的戏，说了句“亡国之音”，然后我就连着这“亡国之音”。行了，你先回吧。
2: 我不回，咱俩一块儿照顾师父。
1: 应该没多大事儿，你现在嗓子刚恢复，最不能熬夜，要好好休息。往后回击这亡国之音，就靠你这条嗓子了。那就拜托师哥。
0: 照顾好师傅，放心吧。你要不要我把青山叫过来？他又不是大夫，他来能干嘛？没多大事儿，在你们那儿判出点事来。快走吧。秦先生，行了，让大老板静养些日子。
3: 别在惹他生气了。哎，您慢走，秦先生。哎呦，这还脚下喝，喝的脚都不分溜了嘛，你就放下。
4: 听说你受伤了，对不住，今儿个就你给我说说，我孟叫天任由你说，
5: 人都不愿意搭理你，咱别喊了，行不行？在这儿，
4: 李凤仙，哎，开门！哎，开门！哎，闹别开门！
5: 这么哐哐，好大的胆！
6: 二半夜你嚷嚷什么呀你？行了，心荣染上了食疫，已经在家昏迷三天了，凶吉难测。
7: 听说心荣病重，我请了个西洋大夫过来看看。你们俩还没成亲？心荣说一定要征得您的同意。
8: 那我要不同意呢？
7: 不为这点人情，也不图孟家的万贯家私。你是万万进不得我们家门的。
8: 我活着一日，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心荣的美满姻缘。

0: 湖南卫视提示：
1: 祝福，
0: 接下来是舞蹈新风暴。
2: 先等一下，简单吃点也得加维 C。
3: 哇，百分百维 C，
2: 百分百维 C， 营养加加加，加个美汁人，这才撑撑撑撑。
4: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嘉宾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0: 梯台楼阁，登天庆，观雄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5: 果冻海，
6: 太美了！
5: 哇，这个海，
7: 这是鳄鱼，哇，
5: 好可爱哦！
8: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6: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
9: 哇，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5: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好刺激啊，
10: 一点也不吓人。
11: 新导游要公布啊。啊，
9: 好，
5: 天哪，
11: 紧张吗？
6: 哇，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5: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7: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6: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2: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3: 你说什么？跪下跪掉的。干嘛？我一定要打死你。
11: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明晚10点，蚂蚁宝花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14: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15: 龙虾龙虾，你在哪儿？
16: 我在这儿。
17: 我在这儿。

0: 下。
1: 天哪！
2: 小雨，你在哪？
3: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4: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你师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5: 你是？
4: 我是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6: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
7: 嗨，师姐。
6: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5: 我们来。
8: 看来生意很好。
5: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9: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5: 如果我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3: 周六晚10，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亚马逊广告成就世界品牌。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10: 听说心荣病重，我请了个西洋大夫过来看看。
11: 你们俩还没成亲？
10: 心荣说一定要征得您的同意。
11: 那我要不同意呢？
12: 你是万万进不得我们家门的，我活着一日就绝不允许任何人毁了心荣的美满姻缘。
3: 明晚7:30，云雀叫天路。
13: 祝福啊！
3: 卡氏舞蹈新风暴马上开始，我是卡氏，我为舞蹈新风暴独家冠名，酸奶喝卡氏，美味好品质。
14: 没见过世面，我就属于今天也没真的是真心真意见世面，
9: 真的长见识。Respect！
14: 哇，这好看！
15: 怎么拿捏？今天就来参赛，
16: 我下一期还要来，
9: 还要来。
16: 我每把都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9: 我要去开嗓了，
17: 我也要走了，
18: 怎么感觉像我俩拼呢？

0: 加油，兄弟 ，You better。
1: 准备好掀起新风暴了吗？
2: 彩色的黑这辈子没有那么燃过，今天是最燃的一次。
3: 我的妈呀，这种攻击性简直炸翻！
4: 他们跳舞的时候，让这首歌的厚度突然不一样了。
5: 很遗憾，剩下的两支队伍要和这个舞台暂时说再见了。
0: 好吓人啊，这个节目！

0: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冠名播出的舞蹈先锋报，齐军匹配健康美味，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整片，会员增享舞蹈先锋报更多精彩内容。
1: 你们好呀，欢迎大家，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风暴伙伴何炅。我们的光影对峙赛还在继续，我们这群舞者们的潜力真的太大，实力太强了，所以我可以很有底气地告诉大家，接下来的舞台只会更顶更绝，更加颠覆大家的想象。本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酸奶喝卡士，美味好品质。接下来这首快节奏的歌可以说是难度非常大，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当作笑话来说，就是在设计的时候，我要个黑色，什么样的黑色？我要个五彩斑斓的黑色。而这首歌就叫做彩色的黑。光驱舞者这两个慢慢来的人，遇到这一首根本慢不下来的歌，他们要如何打破自己来把握这新的节奏呢？而影驱舞者一直都在尝新，他也曾在舞蹈新风暴里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彩色。有请助阵歌手吉克隽逸、光驱罗玉文团的竞演舞者罗玉文、杨慎奇和影驱陈天团的舞者陈天带来同曲对决，彩色的黑。
2: 你们输给我哥的速度比我点外卖还快，我哥还没有火力全开，你们就集体说拜拜。
3: 这是 rapper 吗？这是，
2: 来来来来来，
4: 你们也不需要怕黑，因为我会帮你们出彩。
1: 接下来请通过卡士流光通道，与卡士一起逐光而来。

0: 陈天老师
1: 想选择哪首歌曲作为挑战曲目？
2: 完全没在怕的。哇哦，
1: 这首歌你熟吗？
2: 肯定啊，很熟啊。
3: 彩色的黑完全是我的本命歌曲，我们俩是强强联合，就是很融合。这次这个作品是我自己编创，而且这首歌我能听得懂，它里面的节奏细节我都能用我的身体去做配合，我拿到这首歌我就不会输的。
4: 这首歌本身就在它的舒适区，我们两个和这个音乐不太搭嘎。
3: 对对对。
5: 整个感觉非常有进攻感，
3: 状态。这个作品的气质，要把这个愤怒的、强势的这种态度要摆出来。
5: 再夸张一点。
3: 和以前我跳舞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可能街舞会比较适合一点，但是我跳街舞就特别完蛋，我会死。
5: 感觉这舞把整的了。
3: 现在就是没有打开的一种感觉吧。
6: 那我们在上台之前先把自己拉开一下，我们要现在就是这个默默口访谈，你觉得他能跳过你吗？
2: 就是 peace and love，
6: 但他们应该不会这么想吧，老师。
3: 哎，你来吧，罗哥。
4: 来了，弟弟，到你了，你回来，弟弟快回答一下，弟弟。
6: 你大声喊出来，你觉得他根本就不怎么样，对吧？
4: 弟弟最会放狠话了。弟弟最会放狠话了。
3: 我觉得我们也挺有态度的。
6: 你觉得他没态度？
2: Come on， come on， 那上去就是必赢的，必须要赢。
6: Yeah. 我跟你说，就彩色的黑，它是有一股那种突破感的，就那种撒野的感觉。
4: 唱起来，
6: 你开始来，你先唱。哎，大声唱出来。Color，color color。我还有一招。来来来，我这儿有一些道具哈，摆出很拉风的造型好吗？天哪，这一身儿好迷人
2: 哦！整个就打开了，
3: 打开了，打开了，
6: 超 man！ 你刚才是彩虹吗？摆出你平时最舒服的造型。我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你知道吗？你就是彩色的黑。
3: 就是在我的生活里，可能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偏安静的，很多时候我会感觉我应该再大胆一点，然后再勇敢一点。所以我觉得这次彩色的黑也是，我会感觉我尝试了一个我以前可能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跳的一个风格。
7: 他其实有一些想要去打破标签化的东西，但我觉得在这一刻我怎么跳都是我自己，我要让身体玩起来，而且让我跳 solo， 拿的 solo 我从来没有输过。

0: 杰克隽逸和我们光去就隐去的舞者回到舞台。好，来，可能我们的见证官们要的那个燃的感觉可能来了哈，因为其实彩色的黑这个歌我们听了那么多年，但是每一次这首歌还是像战歌一样会点燃我们，让我们不被束缚，让我们不被自己所禁锢。然后今天看到这三位舞者的表演，您在演唱歌曲的时候有感受到新的力量吗？
1: 彩色的黑这辈子没有那么燃过，今天是最燃的一次。真的，我只能就是你们有感觉吗？我昨天来踩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我是谁，我在哪？彩色的黑我不像，哎，感觉他们三个才是彩色的黑，我觉得我的地位动摇了。
0: 好像要把这首歌变为他们自己的一个代名词的感觉。
1: 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赋予彩色的黑的那个力量，那个能量比我还要高，所以他们也激起了我的那个劲儿。就今天我们在这儿的时候，我觉得我又拼尽了全力。
0: 明白，
1: 有吗？
0: 而且事实上我觉得最神奇的是他们两个作品好不一样啊。
1: 对，
0: 但是又跟你的歌都很贴。
1: 对，
0: 各用一个词来形容一下两边的表演。陈天的表演你要怎么形容？
1: 我觉得他是攻击性，
0: 攻击性的，
1: 他从那个走出来棒棒棒棒，哇，我的妈呀，这是攻击性，今天是炸翻。
0: 那玉文和顺奇呢？
1: 我觉得他们两个是真正的彩色的黑的那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我睁开，我洒脱一切，你们不要给我贴标签，不要给我画各种颜色，我自己底色是什么样我知道。就是我觉得他们两个是完全把它抛开了，
0: 是的，
1: 这种感觉
0: 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的两个质感，但是又非常精彩的舞台。我们先来跟天聊一下好了，其实这个舞蹈是你自己设计的，然后我觉得你用了非常大胆和丰富的元素在里面，设计这个作品的构想是什么？
2: 我第一次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歌踩到了我的点上，把我的音响打开了，
0: 真的要抢走，真的要抢走了。
1: 你踩着了，你
2: 然后我是觉得这首歌跟我很契合，黑色是一种很有能量的，它可以把你的五彩斑斓的东西吸收进来，但又可以孕育出一种新的颜色，是属于自己的。
0: 而且我感觉你每一次都在加入很多新的元素，像刚刚我看到因为跟龙老师也学了些拉丁加在里面。
2: 是的是的，
0: 非常多，包括甩手舞啊，芭蕾舞啊，在你的舞蹈当中，我觉得这个作品你没有说任何的题材或者舞种的限制，不管是朋友给你的彩色，还是内心有可能还没有抹去但是你很珍惜的那点黑色，我觉得你都在对话，是一个很畅快淋漓的一个作品。
2: 对，这是我跳过目前最爽的一段舞了，
0: 很漂亮，整个的姿态。
1: 黑天舞的嘛，这就是我以为我想象中自己的样子。
0: 而且很妙的是，他一个是在脱衣服之前，一个在脱衣服之后，这种对比很强烈哈。
2: 还有一个最后脱掉衣服的一个绽放的过程，我就觉得那一刻真正的可以做一个黑色的属于我自己的一种颜色，我可以让大家看到我其实身份抛开过后，我们也依然可以绽放出最好看的自己的模样。
0: 这也是最后还会在身上抹上一些黑色的原因，其实那个并不是我们要惧怕或者一定要丢掉的东西。
2: 对对，是，
0: 对吧？好，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再回到我们玉文和顺奇的这个作品，其实我看过玉文很多的表演，我知道他有很多面，但是在新风暴的舞台上，可能不管对于顺奇来讲，玉文来讲，大家都第一次看到他们俩这么带劲，然后这么狂野的演出，然后又是道具，哎，又一个道具出现了，椅子出现了，其实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
3: 这个椅子其实寓意的是一个束缚和压迫。我们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顺奇是背着它，然后一直想把它甩掉，然后在中间有一段我也把它顶在头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是我们在彩色的黑里面找到的一个我们自己想要的释放。我也是觉得我们都知道自己的底色，但我也许更知道我底色下面还有一抹彩色。哦，
0: 所以孟孟哥他们的理解，黑色就是别人第一眼或者是一开始给他们的既定印象。
1: 对对对，
0: 而彩色是人的更多面。
1: 对，其实、就是、
0: 这个解答也好好、
1: 啊、好好。那你都展现一下、啊、你们俩展现一下说一下。昨天在一起的时候腼腆的哟，觉得哇，在舞台上这么的丰富。
0: 我们新风暴的男生就是每一个都有不一样的性格，都非常可爱。
1: 对，
0: 我们又问问顺奇好了，因为刚刚我在顺奇身上看到一个劲儿，我好喜欢，就奶凶奶凶的。因为他平时给人感觉就干干净净，然后也是比较害羞，不怎么说话，但跳舞有一股自带狠劲儿。但刚才因为有非常多冲撞的动作，猛烈的动作，包括有一

0: 一种挣脱的感觉，其实在顺其身上我看到是觉得非常非常惊喜的。那你要接受这个题材，接受这种表演，有适应的过程吗？
1: 对，有的，因为我之前挑的作品它都是可能慢一点的，慢慢的然后去讲这个故事，但是我听到这个彩色黑的时候，我就会感到一种巨大的一种能量，它直接就迸发出来，就好像推动着我要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把这个劲儿给推出来。其实今天这个街舞，我以前没想过我可以跳街舞，我一直觉得我跳街舞会从，就感觉整个人会裂开的感觉。所以当时选择这个歌曲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啊，我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所以我选择试一下。最后一脚把这个椅子踹翻，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椅子它会给我们一些片刻的一些安稳，但是它可能会锁住我们很多的可能，锁住我们很多的颜色，所以我们最后再一脚把它踹
2: 的那一下 man 疯了，我跟你说，甩疯，
0: 喜欢吗？他们的风暴时空喜欢吗？
2: 喜欢，好过瘾哦，
0: 好过瘾，对不对？有没有一种想把自己每个歌都拿到新风暴过一遍的感觉？
2: 你们唱吧，你们唱吧，我休息。
0: 好了，我们再一次感谢吉克隽逸来到我们的新风暴，谢谢你的演出，
3: 谢谢
0: 也谢谢你给我们的舞者带来新的一些启发和能量，辛苦了，谢谢。好，我们接下来来看看我们的见证团对于这两组舞蹈有些什么样的看法。
4: 顺其和玉文，你们两个在舞台上让我真的觉得好生羡慕，还有点嫉妒。羡慕跟嫉妒的是，我真的很认真的在看你们俩的脸。我其实是一个很不太卡颜的人，但是就真的是好看，就是为舞台而生的脸。然后顺其那个笑，刚刚何老师说你奶凶奶凶的，你知道我脑子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如果你是个销售，你要是去卖房子，有你卖不出去的房子不？我觉得是没有的。你就冲着，对，就这样笑，你就这样笑，立马签单，就太管用了。我真的是这个没办法，咱没生出这样的脸，所以你们两个就是衣冠楚楚，但是内在野心那个彩色的黑的那部分彩色，又有一点点让你们像一个野兽，嗯。很帅很帅。然后再说天天，原来你可以这样，原来你可以不被任何舞种限制，这跟你过往你去玩你身体的极致的那个质感又不同，所以你有这么多的元素出现，就这个舞台现在有点兜不住你了，我觉得。所以我觉得继续做自己吧，让你成为风暴，让风暴以你为定义。
5: 行啊，
0: 非常高的评价，看来这两个作品都得到了我们学长高度的喜爱。
2: 三位演员他们都在努力地跳出别人给他们的一个标记也好，定义也好，让我们看到他们身体的各种可能性。那天不一样的是，细心的人或者懂行的人会看到他的身体的信息量极大，以及他善于吸收风暴这个舞台他获得的新的语言。
0: 那您的选择是？
6: 谢谢陈老师。
7: 陈天，你就觉得他就是自由，身体太自由，特别喜欢他衣服一脱掉以后黑色的羽毛的那种人变成鸟，哈，就是其实是内心要飞翔的感觉，蜕变的感觉，能驾驭这样的一个节奏型的，确实是我们舞者的一个这个难度。那我还是把这个杆推给陈天。
0: 陈天也得到了杨老师的支持，
6: 谢谢，谢谢杨老师。
8: 你看陈天吧，就是看到你有种灵魂舞者的感觉，就你会跳到别人的心里面去，半夜会起汗毛的那种。小罗的话就是很难想象他，哇，他还能这样，明明他是跳很细腻的东西，就真的是王者一样的存在，但是像这样非常有节奏的大轮廓的，还是能看到你的那种身体的自由度，那种你可以把控的那种东西，我真的是很喜欢。小杨也是的，阳光的不得了，你是谁家的神兽，人家都会特别开心，就属于那种，就是两组人完完全全不一样，真的很难就把杆儿推给谁，因为不一样，他们都特别的优秀。 能不能忘记我这个一票？
0: 没事，您推，我们闭着眼睛。
8: 不是，我不是个纠结的人。
0: 但我懂你的两难。
8: 我推谁，人家都会说我瞎了，你知道吗？
0: 我可以允许你在雨欣之后再推，你纠结一下好不好？雨欣来吧。
3: 首先两组都让我看得非常非常尽兴，而且通过两个不同的意境，把整个《彩色的黑》这首歌的整个核心利益吧表达呈现的都很完整。然后先说玉文，其实每一次都给我非常亮眼的一些呈现，包括今天其实有一种毫无修饰感包装感的一种非常清静的一个造型，是我在这个舞台上没有见过的，你很惊艳。然后今天的整个舞台，我相信你也有想要颠覆一下曾经的一些比较有距离感的一些表达吧，我觉得今天真的是很棒的一次作品。然后陈天呢，哇，你今天上来的这个能量真的是一下把我顶到1000%了，整个舞台的失控感是我非常喜欢的。你在作品的当中还有一些情绪的留白，你给了吉克姐的一个眼神，说明你对舞台是足够熟悉，对自己的表达是足够了解的。
9: 因为昨天我们彩排的时候，我就是很情不自禁，我就是觉得音乐一到了个火，肾上腺素一来，我就想往杰克俊英老师那儿看，结果把杰克俊英老师盯忘词儿了，
10: 目光灼灼。
11: 他这样，他这样，他们眼神这样，
12: 好像你做错了什么一样。
11: 然后我就说，我的家乡，我的妈妈。
3: 然后你中间还有很多的颜料的设计，很像你，就是完全就是你这首歌，让我没有一秒的时间去思考你想传达什么，而是我觉得我看到的就是这首歌本身的样子，所以这一杆我投给陈天。
0: 陈天得到了第三杆。
9: 谢谢雨欣老师。
0: 那静静老师，你想好了吗？请选择。宁静选择了支持陈天，陈天在四位见证观众拿到了四票，祝贺也为自解团在第二轮的团舞对决当中获得了一杆的优势，我们掌声给陈天祝贺。同时也要给我们非常优秀的罗玉文和杨顺奇，也是非常精彩的作品导致老师们这么纠结，谢谢，辛苦你们的演出，谢谢。对，您的羽毛这里还有两根，谢谢。好的，来掌声给他们。
13: 隔空给你反，隔空给你反，
14: 快先对我奶凶一下。
15: 我是真凶啊。
16: 美好清晨，来杯卡士，百搭随心，一勺轻盈，七种益生菌，唤起好状态，轻盈满足，自在舒展。酸奶和卡士，美味好品质，还有清甜版青石杯哦。
0: 接下来即将上场的对决舞者会有四位，与他们合作的这位助阵歌手，他的歌声能够传递非常温暖的力量，他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而立》，不仅是关于一个人的成长总结，也是写给每一个听歌人的鼓励信。有请助阵歌手尤整静、光驱黄景行团、黄景行一山二虎和影区王胜熙团、王胜熙带来同曲对决《而立》。
17: Hello， 哇、
18: Hello 老师，
17: 初次见面，
18: 初次见面
17: ，你好，
18: 初次见面，
17: 有长进 ，OK，
18: 你好，
17: 老师请坐，不用叫我老师，叫我小尤就可以了。
19: 这个位置感觉我像主持人，
18: 给个话。
17: 你们这一次选的歌曲是《而立》是吧？
20: 对，
17: 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啊？
19: 就我们当初听到这首歌，脑子里边其实已经有大概的画面了。
10: 想表达一种就是一个人在三个年龄阶段不同的状态。
17: 对。
13: 哎，小奶，那你是零几年的？
17: 我零三的。
13: 哦，你是零三的，那我更不敢说了。
17: 零四的吗？
13: 我零四的，对。
17: 哇哦，可以，年少有为。
13: 在我心里面而立，可能它不是就是必须是三十而立，这首歌其实是契合我们当下这个状态的，就是我们刚毕业然后走出社会，想要更快的证明自己也好，或者说想要得到大家的认可也好，会有迷茫，然后会有压力。
17: 我觉得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眼光，对自己开心就好。
10: 想在说就感觉有种那个小孩装成熟的感觉。他就拍那种很帅的，说他不帅或者什么东西，他就一直拿来给我看。
19: 舞蹈第一不能输，然后就不能有人说他不帅，
13: 主要是不帅，主要是不帅。
17: 我可能会在意这个东西，但是我
19: 我一开始看到这种恶评的时候，一开始我也不习惯，然后看着看着看着好了，我就喜欢看恶评。
17: 我前段时间不是参加歌手嘛，就会被很多所谓的不喜欢你的人贴出来，说什么哎你没有律动，你睡觉你闭上眼睛的时候那些字儿还在，都还在你头上，是还是啪啪啪啪啪来的这些。我也有某个阶段就是很难受。
0: 那么本场暂列第八名的是有长气，
17: 感觉怎么做都可能不对，但是每次站上台彩排的时候，音乐响起的那一刻，我就享受那个舞台。我是来享受的，我是来完成我梦想的。我不是来告诉你们，哎，老师，你们看我唱的这样子行不行？这首歌特别喜欢里面一个句，别人有别人的海，我用我的双脚走出低潮。别人的赞美也好，别人的谩骂也好，都不能定义你这段时间的努力。
10: 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就刚好30岁了，三十而立。我们应该追寻自己内心最真实的样子。
13: 这支作品就是在跳我这一阶段当下的状态。这个滑板代表了舞蹈，我在这一路上一直在被比较，然后在被不认可。它确实会给我带来焦虑或者迷茫。我只能做到的是坚定我自己的那个干劲儿，然后继续努力下去。

0: 帅。
1: 投票结束了，掌声给他们，谢谢。我觉得长靖是非常适合我们新风暴的一位歌手，因为你的歌曲当中有很多都非常的有故事，然后也有人生的感觉。而丽我知道是去年发表的作品，光听音源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这首歌有一种流动感，而今天因为我们四位非常优秀的舞者与你的合作，我更看到了这首歌在时光当中流动的力量。其实刚刚在演绎这首歌的时候，我注意你完全眼神都在舞者的身上，刚才表演的时候你在想到什么？
2: 因为我觉得而立它对我来说也不只是30，它其实更像是每个人生阶段你会面临的难题都是不一样的。我觉得永远没有说所谓的标准答案，就是我们也不一定要把某种问题解决然后才能走下去，有时候人生就是这样子，你就得接受一些事情然后继续往你的人生轨迹去走。
1: 是长靖讲到一个很重要点，就是而立其实不是30这个数字那么局限，就好像盛熙其实今天完全是青春男大，对不对？盛熙才22岁，可是我知道这首歌其实是你主动想要来呈现的，你22岁如何呈现一个而立的心情？
3: 这首歌其实很贴合我当下的状态，所以我想用我自己的故事然后来试着去诠释这首歌。滑板是象征我年龄的一个载体吧，它并不是滑板本身，我觉得它是舞蹈，就是它是我身边陪伴我最久的一个事情。所以这次滑板它更多的是制造出来一个调度，像下沙这个动作，我在下去那一瞬间它代表着一个不安定感，当下到马上要临机地面然后把它控制住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是内心中的一份定力吧。
1: 对，其实在整个舞蹈和滑板的交互当中，就是在它滑动你还是你控制它的一种博弈当中，所以最后看到你和滑板成为朋友的时候是让人非常欣慰的。我想问一下长靖喜欢他的风暴实况吗？
2: 当然喜欢啊，因为我觉得像那个滑板跟他的关系其实就像我们对自己的人生也好，对自己热爱的东西也好，你有时候得学习着跟他做朋友，就是他才会帮你走到更远的地方。然后我在那个动作跟画面的时候看到了坚韧两个字，我们或许会遇到很多不同的难题，我们会内耗会失焦，但是我都不会逃跑。
1: 对，非常好啊！我们相对于刚刚盛熙以22岁来面对人生困惑迷茫想要坚韧的这种心情，其实景行和一山二虎这边用3个人来诠释这首歌，其实是需要用很短的时间去讲述更多的内容，你们是怎么考虑的？
4: 其实我们当时选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脑子里其实已经脑补过大概的故事框架了，因为本身我们3个人年纪不同，就是我们的作用可以做到我可能是未来的忠臣，忠诚可能是祥仔的未来，对，然后我们是同一个人。
5: 这个实况是我们3个人嘛，在往不同的方向去延伸，也说明我们3个不同年龄段的自己在往不同方向去努力，比较故事性。
1: 所以在而立的时候，如果有机会可以跟昨天的自己或者明天的自己有一个对话，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4: 对，
1: 所以我看最后一个 ending 的动作是3个人看向同一个方向，其中你们3个去看到那个方向的顺序、节奏、速度都不同，刚好是对应不同年龄，对某一件也许已经确定的事情的心情还是会有不同的程度的，所以是个非常巧妙的很细节的一个设计。我记得我快要到30岁之前，我觉得我一定会变新闻播音员，因为我觉得年纪大了就应该不主持娱乐节目了，然后突然我就52了，新闻播音员也没做上，但是也不迷惑了。我想问问长靖看完他们风暴实况的感受。
2: 我觉得人很多，然后我觉得他们很特别，是他们有20、30还有40的朋友们一起，然后我就觉得瞬间
1: 稍等一下，50来咯。
2: 对，我就觉得像是
1: 有个梯度嘛。对
2: 对，我觉得很会让这首歌的那个厚度突然不一样了，
1: 是
2: 那个搀扶着的香在然后往前推那个动作，它其实特别有力量，有一种那种找到初衷的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们 越来越长大，其实我们会面临的难题越来越多，然后我觉得找到自己，找到曾经出发那个初衷，它是很容易快速可以屏蔽掉那些东西。
1: 喜欢你，
2: 谢谢何老师。
1: 喜欢长靖带来的《而立》这首歌曲，也喜欢他们五位一起完成的这个作品。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有长靖，谢谢你来到新风暴，谢谢，请休息，谢谢。来，掌声给他，请大家多多支持有长靖的音乐，谢谢。嗯，接下来看看我们评审团有什么样的感受。首先想请胡胡学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感觉。
0: 其实我刚刚在看的时候，我有一点不太满足，两组在跳的时候都相对的过于冷静。那盛熙其实动作完成的很干净也很漂亮，放大看我觉得你的条件都好好，而且我刚刚一直在看他长得好像黎星啊。我觉得他问题就有一点是在我好像要完成一个标准，但是当我们再去做这个标准的时候，往往会忘记在跳舞这一刻应该是享受的。我就觉得如果盛熙你可以再把自己释放出来，每一个动作再多那么出去一点重心，我觉得就能看见是王盛熙在跳舞。
6: 我小的时候也被说像过某些演员，包括也许今天东炫我们说像小胡。
7: 其实我觉得在人生的不同的节点，我们去像一个很优秀的人，它是一件好事儿。
6: 但是我们在像他的同时，但要不断的去打磨自己，从而让自己变成自己，这个是一个修炼的过程。你其实已经在做这件事情了，只是你可以做得更好。然后我想说一下黄老师这一组，刚刚你在跳的时候我就跟胡胡说，是不是黄老师的性格就是一个很低调的人，所以可能在舞台上也是安安静静的。可是我真的非常非常期待你大师的样子，跟罗玉文的那一期舞台，你说你甘愿让他去做这一个主角，我既欣赏我又觉得有遗憾，因为我认为所有的合作舞台是我们要一加一大于二，我们不是说谁要甘愿去衬托别人，所以我还是希望能够看到黄老师在舞台上真正的大师风范。嗯，谢谢，
1: 谢谢。
8: 首先盛熙这边舞蹈演员把语言的极致用在身体躯干上面，所以你要让我看到你，我会觉得那个道具你已经用的很多地方非常的好，但是我没有看到那个板它有破碎的感觉，因为你刚刚说里面还有点破碎的心绪，对吧？你会滑滑板吗？
3: 我是不会滑滑板。
8: 我看到了，因为一个都没有滑上去。
3: 是的。
8: 如果你说你的内心的表达，那你要宣泄让我看到，你要么让你的滑板让我看到你在宣泄什么，要就是你的舞蹈肢体让我看到，但是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遗憾。然后这边黄老师和一山二虎，我和其他老师一样，就是每一次一听到黄老师出来的时候，就是会把自己的胃口吊高。那我现在，所以我有一个问题想问黄老师，就是在这个舞蹈的设计里面你有妥协吗？
4: 我们之所以选的《而立》，是觉得这首歌里面的内容特别符合我们三个人，然后我们是第一次接触像 urban 啊现代舞啊，等于说我们也是在通过舞蹈新风暴这个环节

0: 也去学习了一个新的舞种的一种表达。其实我们三个人跳舞特别开心，就是学到新东西，感觉自己也长功了。
1: 我能看到你们三个人呢，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有一种愉快在里面。挑战是好的，黄老师出来的时候就是永远给我耳目一新。但是最怕的是在舞台上面有妥协了，或者说有谦让了。好像我的成就是为了等待下一个小朋友，我要就是领着他，我可以让让他。所以我会希望说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特别牛的东西拿出来，因为如果不是的话，那就是舞蹈心领着大家放弃了自己最熟悉的东西，我会觉得这个会给到我们看的人会有遗憾。
2: 可能这就是我们在这个组团融合阶段会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有可能有的舒适区的人在一起进入了新的舒适区，也有可能就是因为要跟不同的人不同的舞种合作，我们才在尝试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个学习的过程其实也是掀起风暴的过程。刚才黄老师他其实讲到一个词我很感动，叫长功。像他这样的一个 OG 还在考虑长功的事情，我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的。
1: 对，刚刚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同样有感动，
2: 对吧？所以我懂静静的想法。其实如果在短时间内跟新的舞者合作做不出一个让人惊艳的作品，就会觉得很可惜，但是确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1: 其实作为看官来说，我们都是花心的，希望看到不一样的。
2: 您值得，是的，
1: 对，
2: 每个观众都值得看到最好的。
1: 当然当然当然。
2: 那在刚刚作品当中，静静选择要怎么推呢？静静选择了支持黄锦琦和一山二虎的表演。
3: 三位都是可以呈现非常激烈情绪的非常优秀的舞者，但今天呈现了一个相对比较克制的一个表达，这个其实是有一些难度的。但我觉得今天有点小遗憾，是因为动作的完成度上有一点点不齐。然后另一边，就我而言，我能感受到你刚刚说的像表达自己的心绪一样，可以有纠结的，或许时而安定，可能时而又有一些徘徊。而且你刚刚中间有一个一字，好像是在做一些内心的平衡，又好像是可以停可以行。我觉得我能够被带入到这个作品里面。
4: 谢谢，谢谢刘老师。
2: 所以最后雨欣老师的选择是，刘雨欣选择支持了王胜熙团。王胜熙，
5: 胜熙就是他每一个动作的开始到最后的结束，他都是跟音乐融合的极好，该抢的抢，该撑的撑，他心里太有数了。在规范的基础之上，你依旧能够寻得那一份自由，我觉得这是灵魂。然后我们的黄老师，我真的很想看到我们的黄老师那种别人无可取代的舞台的锋芒。所以回到作品，我不得不要提有一个问题，因为你们有一个预设，一个二十，一个三十，一个四十。祥仔，这里头给你设置的是青春，对未来充满憧憬，对吧？
6: 是的，老师。
5: 那你为什么低着头？咱们做演员或者做创作的，一定要敬畏城市化，因为城市化在很多时候非常有效。我青春，我对未来充满憧憬，我就不会是这样，对吗？城市化就会这样，抬头，跃跃欲试。所以城市化是能帮到你角色塑造的，就刚才那个动作，你有如果有启发，我希望看到变化。
4: OK OK。
6: 青春，
5: 不要低头，行吗？
7: 就要这样吗？
6: 青春嘛。青春，
7: 对，然后四十岁就
6: 五十了，不是？嗯。
8: 也许我提出了一个课题，黄老师，
5: 街舞如果想要面对角色，面对某一个年龄阶段的塑造， 那么请挖掘这个语言跟这个年龄阶段或者生命相匹配的表达方式。这是我对街舞的新的一个期许，也希望在舞蹈新风暴我真的能够看到这样一层。所以如果基于这一点的话，那
2: 盛熙得到了沈老师的支持。那我们最后关注一下杨老师的选择。
4: 我把这一票给
9: 卡士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0: 齐菌匹配，健康美味。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哎，
3: 哇！
1: 杨梅，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让心更静。
4: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5: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烤，烧烤更有烟火劲。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地携手了。
5: 看西游，
6: 改日再叙。
5: 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
7: 果冻海，
8: 太美了。哇，
9: 这个海，
10: 这是鳄鱼。哇，
9: 好可爱哦。
11: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12: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9: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10: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9: 好刺激啊，
6: 一点也不吓人，
13: 新导游要公布啊，
1: 好，
9: 天哪，
13: 紧张吗？啊，
1: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9: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10: 他怎么最后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1: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0: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 你是什么鬼？想毁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13: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5: 明晚10点，《蚂蚁堡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堡。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团队大作战，他们拼武技又拼演技。
14: 叶心之，那个人是谁？
15: 孙怡是吗？
16: 他根本就不重要。小池，你相信我，你就是无可替代的。
14: 昨天晚上你去干嘛了？
16: 出去干了点事。
14: 跟谁呀？
16: 他叫杨迪。
14: 你不说你不跟他玩了吗？

0: 别怕，我保护你，我保护你。
1: 我们每个人表演之前都可以过来和娜娜先商量。
2: 不早说。
3: 周六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球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4: 亲亲的我的宝贝，
5: 我要越过高山。
4: 哎，你怎么来了？
3: 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6: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式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7: 我把这一票给王胜熙。
8: 胜熙也得到了杨老师的支持，那这样的话，胜熙以3-1获得了领先，也为自己所在的王胜熙团得到了在第二轮我们的团舞对决当中的一杆的优势。祝贺胜熙！我们也把掌声送给景行老师和一山二虎。在这要特别想跟大家说一下，其实我们的同曲对决更像是一个命题作文，其实给大家音乐的旋律、节奏、氛围，包括这个主题的设定都是固定好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去展现，比如说我的动作设计、我的角色的设定，可能要在这个命题作文当中挖掘足够的想象空间和表达空间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迄今为止，我觉得我们的舞者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那也谢谢我们的评审老师提出的高的要求，同时我们要给我们的舞者来鼓掌，谢谢你们的努力。我们也期待待会儿团舞当中你们畅快淋漓的自己的设计和发挥，好不好？请回到舞者大厅，再一次谢谢四位，祝贺陈天团、王胜熙团在接下来的团舞对决当中率先赢得了一杆的优势。那么现在我们继续进行团舞对决的比拼，
9: 我们下一组光区罗玉文团，罗玉文、吴宇成、杨顺奇；影区成天团，成天、龙永坤、徐君凯。哇！哇！小游呢？小游，哎，小游，你跟他们也很大，你过来，过来，过来。哎，
10: 武力值已经满了。
11: 我们两个都要。赢了，哎
12: 呦呦！换桶话跟我没有关系，两边都是我的心头号，怎么办？
13: 这一把我们的风特别的大，
14: 哇！哎 ，Let's go！
11: 借着你们的风，把你们扫地出门。

0: 小易，打开座椅按摩。Hello，
1: 凯。Hello，
2: 哥。出发喽，Go Go Go！
0: 这一次是两位国际金奖带我一个无名小卒，别说了，打高三局。我们也是从光区卷到影区的人，好吗？哎呀，这个说起来就是一把辛酸一把泪。
1: 但是我们没有因为这样否认我们自己的那个，
3: 从来不会的啊。
4: 我们只是想把这个风卷得更猛烈一些，
1: 全部给我卷起来，
0: 全部给它卷起来，
1: 而且它还卷了一些很
0: 对
1: 很有回忆的东西。
5: 所以我们这次我们的那个秀的话是关于
1: 整个就是一个
4: 季节，
0: 秋意浓，
4: 一杯酒，请。

们这次主题主要讲述的就是游子归来。我饰演的是游子，这次我也是学习了现代舞的一些把位配合、情感交流、情感交织、情感。

0: 脱离。
1: 我和凯凯是两片落叶，负责的是承接住游子的这个情感。
2: 我这是跟我天真哥一起同台展示愉悦。这个叫我之前从来不会做，因为看着是蛮危险的，如果你做不好可能会整个一块脸会着地。我当时想就是能学会就学会，学不会呢我可能就换个方式让自己就是更舒服嘛。但我哥是严厉的，就是
1: 有点甩。再来一次，膝盖。再来一次，
2: 就他逼我的时候我也会 push 自己。
3: 只要我做一次，我就需要一次失败。
4: 好，好一些
0: 了。上一次主要是我拖天天，然后这一次我是一个被拖的人。
3: 来，让我瞅瞅。
5: 等一下，我先做个问题，就是我从这，
2: 我第一次跟罗老师打，其实很多把位上我们两个舞种的发力点是不一样的，经常会对不上。
3: 哦，不对，哎，这边石头好难受。
6: 对，罗老师你好。
3: 对，
6: 你自己往上扒。
2: 你只有一次一次来，就得实践。对，
7: 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2: 主要是我哥怎么训我的，我就会把那种一直到罗老师身上。
0: 对。
5: 哇，我这个倒立的时候，感觉头快要炸开了。
1: 故乡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有安全感、很温暖的一个地方。风也可以把记忆吹散，但它也可以把人给聚回。再回到熟悉的地方，也是落叶归根。

0: 来用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们怎么做。
1: 沉稳。
2: 清新。
0: OK。
3: 帅气这个词还要说吗？
4: 然后我们叫闻鸡起舞。我觉得导演一开始就已经很清楚的要做什么了，这个成型的也特别快，但是是我们身体没有跟上这个速度。
1: 我们这次做的是一个环保题材的作品，它是一个在末日之后一个废墟里刨出来这样一个状态。
4: 从创排到现在一直是一个拉体力的过程吧，
1: 它会用很多密度的编排去衬托生存的困境。
0: 你三个分别承担的类是哪一种？
3: 好，我是滚担当。我就是对
5: 我是来负责翻腾类的。
4: 我是托举担当，就是搬完你搬你，到最后还要咬咬牙挺住。
1: 录到现在为止最累的一个舞，
3: 累到直接关机，
4: 累到随地睡觉。
3: 力竭了，跳完第一天盘力竭了。
6: 这么累，仰天长啸。
0: 第一天排三人秀，排完之后改名字了。
3: 我们纹什么都不起舞。我觉得它也不光是身体上的累，其实还有一种心理上的累，因为我们要把很多的情绪非常的外放出来，他的那个愤怒和挣扎会特别特别的强烈。我们对于现当代舞表演，我们其实想再去拓宽一点点它的边界，我们可能更想让它去叙述一个比较宏大的主题，我们没有想去创造一个所谓的新世界，我们应该更加的来珍惜当下，而不是在失去它之后我们再回来保护它。

0: 这俩作品没法打呀，这俩作品。
1: 来，我们请舞者回到舞台中间。
2: 第一次完全不想拥抱我们的舞者。跟大家说明一下，刚才龙永坤老师在刚刚舞蹈当中有一点点手有一点点拉伤，所以他去处理一下，我们就请他赶紧去先治疗，就不让他再继续在这聊天。
0: 脱臼了？
3: 刚才当场受伤。
4: 应该是。
1: 我们先跟舞台上这五位舞者来聊天。
2: 龙老师好像扮演的是一个游子或者归乡的人，是不是？
4: 对，然后。龙老师呢那一部分我就代替他来
2: 了。好的，好。
4: 龙老师其实是一个在外漂泊的一个游子，他再次回到故乡的那种感受跟牵挂像思绪般袭来的一个故事。我跟凯凯其实我们两个扮演的是被风再次吹起的这片落叶，我们想把落叶的这个意义再放大一点，我们可以放大成龙老师第一次回到故乡踩的那份泥土，当他再次回到故乡的时候，这故乡也会永远温暖地把这个大门打开，永远给他拥抱，无论他走得多远，他在外漂泊了多久，他永远都会记住故乡的这一份对他的牵挂。
2: 这个箱子真的在这个作品里被用得游刃有余。来跟我们讲讲你们的风暴实况吧。
4: 不好意思，我看到了以后我情绪有点来，因为其实龙老师在那个时候他已经说他手上已经受伤了，然后他坚持完成了后面的，我刚看到我有点，因为我是队长，对，我就觉得我有点没有照顾到大家的一种感受。然后
0: 没有，哥你很好，真的。
2: 那个时候他其实已经受伤了，但是我们完全没有任何人察觉。
4: 对，他其实这个他靠全身最后的那个力气把那个箱子举起，因为箱子其实特别的沉。为什么我们会用到箱子，就是
2: 因为我看他在地上推的时候，因为他必须有重量他才可以很准确去到你要的地方，他不能飘，所以太了不起了，舞者真的。
4: 然后
2: 来了不起的龙老师。
5: 哦，他是跳过程中刚
6: 脱臼，
7: 后面还跳完了，哇，战士！
8: 我很想再说一下，就还是得继续。
4: 这个箱子它其实代表了就是龙老师的一种思念。我们的风不管有刮到多远，风可以把什么事情都吹散，但也可以重新把人又再次的吹聚回来。
2: 非常非常好。而且我很感动的就是最后龙老师打开那个箱子，他那么珍视的这个箱子里面，除了代表家人这个红围巾，然后满满的其实就是家乡的落叶。他可能走了那么远，其实他带回来的还是对家的眷恋和他永远忘不了的乡愁。那么这两个作品又是一个非常非常强强对决的一个情况，我们有请我们的光曲舞者来给大家打招呼。
9: 我们三个是
10: 闻鸡起舞，
2: 但听说开始叫闻鸡起舞，后来练了几次之后叫闻鸡不起舞了，因为太累了，是不是？三个人不停地在抛接，不停地在托举对方，而且他这个主题其实讲了一个非常宏大的叙事。我们都知道，只有到了一个世界的尽头，或者到了一个末日的一种挤压下，我们才会幻想有一个新世界。所以其实

0: 一个这样子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我们三个就像逃出的三个生灵，我们互相拉扯，抱团取暖，我们用小小的力量去抵抗这个大大的灾难。尽管我们的力量很弱小，但是我觉得它的最大的魅力在于它的不屈服和这个韧劲所在。
1: 我们选择了我们脱离地面的那一刻作为这个瞬间，是因为我们想定格这个瞬间去表达我们不仅在脱离这个困境，也在想尽我们的全力去把握住一丝的生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这一个世界，那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共同的这个世界它会走向什么地方？
2: 那这次舞蹈新风暴跳这个作品，各位有打开新世界吗？
1: 有的，因为我是最近这段时间毕业嘛，毕业之后他就肯定会有一些新的生活，一些新的思考。因为待在学校和待在外面肯定会感觉会不太一样，会感觉外面的世界一开始会觉得还会陌生，然后也会感到一些害怕，不知道未来他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来到了风暴这个舞台，我遇到了罗哥，遇到了雨成，他们给我一种兄长一样的那种依靠，让我感觉很安稳的感觉，我就会觉得这个新世界挺温暖的。也许有很多的精彩我还没有看到，也许我不应该因为一些害怕，因为一些担心去不敢迈出那一步，所以我希望能有一些更多的精彩，能看到自己更多的一点不太一样。
3: 我觉得我更多的是回到了一个新世界，
2: 对。
3: 然后我们在合作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就有一种一往无前，新演员的这种冲劲儿和对于未知的这种勇敢，反而激励我这样在舞台上一直沉浸的一个演员，找到了一个新的世界。
2: 太好了。
4: 其实我坐在这儿看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其实也是在为我打开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因为我们都知道舞蹈行业真正的能够被大家看见的赛事不多了，所以舞蹈新风暴的舞台真的是一个发现好舞者好作品的一个舞台。新世界给我带到了一种电影最后黎明破晓又一丝曙光，让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你们年轻的迸发力跟张力，就让我觉得你们就代表着舞蹈界的年轻，代表着我们后继有人，我们前途一片光明。
5: 其实我终于从他们两支作品身上看到了用肢体不间断的力的传导方式去完成的舞蹈构建啊，比如说我们要从 A 点调度到 B 点，通常我们可能会以快速走路的方式过去，但是两支作品都没有用这个方式，他们从 A 到 B 点的转换其实是用不可代替的肢体语言。天天可不可以做下示范？比如说我们要从 A 点调度到 B 点，我们要用地面的形式进行连接，不可以有高空动作。所以他们的舞蹈为什么觉得好，是因为他们没有浪费任何一个舞台调度进行走位，而纯是用肢体去移动。其实三人舞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在于他们三人之间力量的相互转换，在他们的作品里面我觉得我都看到了。
6: 龙老师带着伤，可是你们三个人把这个舞蹈的诗意咬合得非常好。要知道一个作品如果触及到诗意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都说舞蹈是诗，但是舞者不都是好的诗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舞蹈能够把诗的意境牢牢地咬合，我觉得是三位成熟的舞者为这个作品献上了他们的专业精神。那么新世界，哎呀，这两个作品真是有意思，一个造梦，一个把梦打碎，让人就去面对残酷的必须要面对的世界。什么是必须要面对的世界？就是现在我们的地球正在濒临，很多的生灵在灭绝。什么原因造成的？天灾吗？有没有人祸？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舞蹈作品它真的是一个思考的过程。我们在做创作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我自己最擅长的语言去表述

去唤醒。那这两个作品我觉得在利益上都做到了。那么向来一到这个的时候确实特别的难，尤其面对这

0: 今天其实整个大家的表演都很精彩，但是环保主题和呼吁大家一起来关注到这个题材，我是第一次在这个舞台见，所以我觉得有大爱的这样一个情感的抒发是非常伟大的。中段的时候，这个灯架像是一个渔网或者是一个撒网的一个设计，套住大家，然后再到后面彼此托举起来，即便已经丢失了生命，但最后还是有一种情感的连接，让我还是非常非常感动。然后秋意浓，整个作品的立意让我觉得像是故乡在拥抱游子的这样一个情感的抒发，这种情感也非常让我动容。
1: 因为环保主题也是雨欣非常关注，然后家乡呢也是雨欣特别心系的话题，他也做了一个自己的一个综艺叫新世界，其实也是把他家乡贵州的值得发光的点做了细细的阐述。所以呢，在今天这个两个作品也都非常喜欢的情况下，我们看一下雨欣会选择哪一个。
0: 更让我有冲击的环保主题，
1: 罗艺文团得到了雨欣老师的支持。
2: 两个作品都太好，一个是就是很诗意的，中间很写实，但是又用这种写意的叶子，这样落叶归根这种思乡之情来作为作品的主题，那舞者那就没话讲，特别是龙老师还带着山跳完了这支舞。那另外这三位年轻的舞者哈，这个题材比较宏大，其实人类就是经常特别是一些艺术作品都是要表现这些哈，生命里面带来的这些悲伤也好悲剧也好，它警醒我们保护地球保护自然。那我还是把这一杆给这个
3: 卡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
4: 这个国庆，湖南卫视芒果 TV 四大招式带你爽玩七天。第一招，爽追剧，看人生七十二变，明确叫天路，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篇，我的前半生。第二招，聚欢乐，同行好时光，不想睡的星期五，你好星期六。第三招，游四方，随筋斗云饱览世界，花儿与少年2026，伦敦合伙人，你好湖南，家乡美食大赛。第四招，要高能，火眼金睛迎试炼，舞蹈新风暴背后二，与湖南卫视芒果 TV 青春同行，取得快乐真经。
5: 孙小胜，
6: 当初大圣爷爷勾了名字的，怎么还会死？还有我怎么死的？
7: 你根本就没死。
8: 我可以送你上去，但上面比我这地府凶险十倍百倍。
9: 瞧见没，这猴子还挺帅气的。
6: 我来找一个用玉墨乱写生死簿的人。我的路我自己去探，谁也别想摆布我。
10: 在这世间，比打破规则更难的是重建人心。

0: 包厢大赛，这么多啊！哇，周然你好厉害啊！哎，对，你说经常跟女朋友包厢？
1: 你在说什么啊，姐？
2: 家人们，
3: 捉迷藏，
4: 来吧！我卡住了，完蛋了！明天去看流星雨。啊！
5: 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1: 留电话亭，这叫心机电话。
6: Hello，
7: 宇宙你好。月亮你好。好，
8: 大叔。奶奶，我是你儿子。不好意思，刚有点紧张。
7: 被你守护时间很幸福的事情。
8: 希望你一直好好的看着我。
7: 拜拜。
8: 我连失去你这样的事情都度过了。
7: 我现在一点都不怕死亡了。
9: 明晚8点10分，《王者英雄》不想睡的星期五，周五熬夜不想睡，和《王者英雄》让你状态全开。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0: 这里是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式冠名播出的《舞蹈新风暴》，齐军匹配，健康美味。
11: 那我还是把这一杆给这个宏大叙事的这一边哈。
12: 谢谢杨老师。
11: 真的要对大自然有敬畏心，要对生命有敬畏心。而且小罗他们这一组看上去也是用生命在演，一直都在那种生命的呐喊，我能感觉到那种呐喊，所以我对这个舞蹈为肃然起敬，这是对生命的尊重。
13: 静静老师选择了新世界，支持了罗玉文团。那因为刚刚是陈天团率先获得了一杆，那最后的成绩是来到4-1，祝贺我们的光驱舞团。哎，来两位学长举手了。我们学长在此刻行使了等一灯的权利，也就是将两组作品同时送进光驱。
14: 我跟胡胡，其实我们今天一直很谨慎，因为今天我们是两个人共用一次等一灯的权利，给到天天，然后君凯还有龙老师这一组，我们觉得我们等对了。因为这一组是硬碰硬的强强对决，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把我们唯一的一个权利行使到这儿，我跟胡胡都会觉得是值得的。
13: 好，我们马上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同步给龙老师。现在请点亮卡式流光之路，迎接属于你们的卡式光耀时刻。祝贺我们所有的舞者。好的，祝贺。

0: 在跳的过程中手脱臼了，我跟天天有一个换位，滑的时候裤子蹭着就感觉滑不出去，然后我就用这个手的力量去推他一下，就这么一推就直接推脱臼了。之后的所有的动作其实就处于这半瘫状态，虽然我是把它给跳完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我受伤了这件事情，我觉得会让这个团队的作品出现了一个瑕疵，但本来我们的练习是个完美的，所以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就是挺对不起我这个。
1: 没有没有没有呀，
2: 谁都说不清楚这个伤它是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受的伤，这个谁都说不清楚。但这个伤发生了，就算是演出你也得就是把它完成好了，这是作为演员的一个自我修养。战斗的时候呢，真的只能往前走，不能说中间一下子可以喊个暂停，没有下次的，机会不等人的，
0: 把握当下吧。在你现有的这个情况下，能多给自己留下一些你想留下的东西，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你自己。你回看的时候，
2: 它是一种感受，
0: 对，你觉得很值得啊。
3: 下面这一组对手啊，他们非常之精彩，并且风格反差非常非常大。一个呢是很静，一个呢是很闹。光驱舞者人特别多，想法也很大，他们要用街舞来演绎一幅画，而且是很具古典意象的水墨画。而隐区的舞者呢，年龄很小，但胆子一点都不小。这次三个脱俗的少年要摆摊儿卖瓜，而且还差点打了起来。有请光驱黄景行团，黄景行、一山二虎、浩开朗，对决的是隐区王胜熙团舞者王胜熙、刘衍贝、陆奎文。
1: 新一代新秀的钢板们吧。
4: 潇洒。
5: 不是，我们之前不是说要那个组一个就是新一代最强的那个队吗？
6: 我想组出一个我心目当中的最强新人的队伍。
5: 应该是不是很有气势，但因为我们最近排练状况百出，然后跟说都没有底气了都。
1: 哎呀，好难啊这一期。
5: 太难了，
1: 因为三人舞本来就很难，然后我觉得这个舞蹈它最难的点就是节奏，就像说话的节奏一样。
7: 小鹿的那个
8: 表演，
7: 他那个节奏总是会觉得有点飘，
9: 因为你之前跳那些东西它是无实物的表演，但现在有实物你就必须要跟他们有互动感，
7: 松一点。
9: 你在跳舞就回避那个节奏，节奏有点弱，就是因为你不在那个节奏拍，他们就埋伏，我感觉太累了。
1: 内心现在是有点崩的，我感觉我没有，我不满意我自己，我做的不够好，我感觉我抓不准，我抓不住，这个是特别内耗的。
6: 因为小鹿是作为新加入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其实我们也害怕，就是小鹿会不会有不适应的感觉，
5: 所以我们就想给小鹿准备一个这样的一个惊喜，希望能够让他感受到我们这个团队的温暖。
10: 那你抬着吧，然后我就跟他说，
6: 咱呼吸轻一点，呼吸轻一点。
1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5: 我们想给你过生日。哦，好了好了，等一下等一下，好的。
1: OK。
5: 好了，
1: 谢谢阿瓜阿蜜。
5: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6: 好 ，OK。呜。然后欢迎你加入我们的新一代。
5: 膝盖小贝现在有一个，
6: 我们现在新的 team 名字叫做新一代最硬的钢板们，
5: 要露出膝盖脚背。
1: 这次生日其实还挺难忘的，怎么样也得这次要跳好。
9: 好的，漂亮，一家三口来。
12: 六七八一，飞了。
1: 通过这次排练，这个作品谁的填，就会你会发现，就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遇到什么问题，也就是我们大家都在一个三角形，我们很稳固的再去完成这个作品。

0: No.
1: Why?
2: 我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的老大找我们了。
3: OK. 现在暂时的分开，可能是为了后面更好的相遇。
4: 只要插上腿，然后坐直。
1: 这么不松弛吗？
2: 一起跳个舞就够了，最终目标就是走到这一轮。
0: 真圆梦了，
1: 开心要起飞到外太空了，
3: 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
2: 典型哥加进来之后，我觉得这个家里突然有了一个话事人，
3: 有大家长来了，主心骨，
1: 一战五龙。
4: 这次会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品？
1: 其实是反差很大的一个作品，观众可能会想象着我们会用一种很街舞或者是很炸。其实我们这次这个作品是非常安静，
2: 他俩演那个白鹿，我们嘛就是石头，
1: 通过我们的肢体把那个音乐放大化，让观众看到了听到了那个音乐。
0: Nice
1: 古琴，他在手指移位的那个搓出来那个声音我们都会描绘。
0: 隐形哥对动作的要求是质量是比较高的，
5: 把它做得干脆一点，中间那个头还得明显一点，蹬的时候最好是一下子伸出去那种感觉。来吧，说实话来到这儿我会有一种回到自己舒适区的一种感觉，非常轻松的，先开玩笑开玩笑，该闹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这样会让我回到我年轻的时候大家玩在一块儿的那个乐趣。
2: 相处的方式更像一个家庭，
3: 以前老师就是真的会像一个哥哥一样会带着我们。
5: 对，
2: 我们三个因为还要再跳另外一个 X 秀嘛，其实浩洋跟开朗他们是可以早点回去休息，但他们其实也一直愿意陪我们，就突然有那个 family 的感觉，
0: 就是陪伴，
5: 就是团魂。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有团魂了。
2: 我觉得这个作品更像面镜，可以通过这面镜子看到自己内心是什么样，所以每个人都会不一样。

0: 光都快开了，开灯关了，
1: 灯就是开，打开是。
2: 我下一期还要来，
3: 还要来，
2: 我每把都要来，我不用唱，我要在这坐着看。
4: 掌声给他们！哇哦！你头上是这个绿色
5: 青苔，对，这个像青苔一样的。
4: 是是是，我知道。所以这个作品其实很难用明白来形容，但是它的神秘和它的传递出来的质感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想去多了解。你们三位是？
5: 我们三位是石雕。哇
4: 哦，我看出他俩应该是鸟类，是鹭鸶还是仙鹤？
5: 白鹭。
4: 白鹭，哇哦。
5: 对，其实我们这个作品的构思特别简单，它就是一幅画，然后每个人看到这幅画都会有他的自己的一种想法灌输到这个作品里面，所以我们的结尾属于开放式的。如果你看到的是一种什么故事，那自然就成立，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
4: 其实在这个作品当中，我觉得最难的地方可能就是街舞和这个拉丁舞都是很少光脚跳，今天五位都是没有穿鞋子来光脚来表演这个作品，是不是其实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和难度？
5: 因为街舞者他其实比较依靠鞋的那个支撑力，所以我们自己脚本身的力量感不会那么强，所以我们排练的时候第一天排完还好，第二天排的时候踩到地板上就已经很疼了，
4: 很疼。对
5: 对，然后包括拉丁他们啊，拉丁他们也一样，
4: 我也跟着，
6: 我也晃了一下范，
5: 被晃了一枪。就其实拉丁他们转胯的话，其实他们的鞋都是有好脚后跟的，
4: 对，有个
5: 脚后跟的话，他们是可以助力去扭那个胯，会更舒服。所以对他们来讲，光脚的话也特别
4: 是
5: 难受，也适应了一段时间。
7: 哇，我要疯，我的鸡皮疙瘩哗哗的。两只白鹭太难了，作为拉丁演员，你们脚下的平时的那个训练放到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它对脚下的质感要求极高。刚刚有两个地方我印象特别深刻，两只白鹭，然后三个石像突然一下从这边，然后光瞬间变成了黄色，我就是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石像其实跟观众是不做眼神交流的，这是一种特别超然的表演，我不需要跟观众用眼神交流，但是我用意念，我现在其实也是在跟你交流，但是这种交流一旦跟观众产生连接跟联系的时候，这真的是需要演员的功力的。
4: 对，
7: 我觉得你们已经做到了极致了，我太喜欢了。

0: 好的舞蹈我们第一能看懂不说了，然后另外给我们创造了好看的视觉构图，第三又给我们了好看的意境。在街舞原有语境里所有运用到的这些 pop 啊 wave 啊，我可以往大做，但是石块他们很克制的往小做，那是一个更难的机制，并且把这个一个街舞放到了古典的语境里面，非常有才。哇，
1: 一群大神踱步而来，你又简直了，真的，就真的，你看我这记了好多字，居然很古典，居然是街舞，气定神闲，以静制动，以柔克刚啊。然后那边两个精灵就是那个浩洋嘛，我第一次的时候我觉得你跳舞哈，有种匠气，后来第二次我就发现，哎，居然就是跳得很好，现在居然你已经仙气了，
2: 从匠气到帅气到仙气，
1: 对对对，而且刚刚他们几个人的那个街舞这么收放自如的感觉真的很难，哇，你们三个人做到很好，真的
3: 非常的精彩，而且让我一直想不到拉丁跟 popping 这么适配。今天其实我觉得也呈现了一个 popping 的可能，街舞的不是只有向外的叫 outside 的东西才是炸的，它可能做了很多 inside 的设计，还有你们的有一个应该是加入了有一些 lumba 的一些脚步，我看脚下有一个画圆的一些设计，其实是跟这个作品比较有禅意的感觉，还有今天身上的这个粉尘，包括这个石雕的这个设计，让我真的是觉得哇，太妙了，真的是惊喜之作。
2: 那么我们刚刚的影区舞者的我们的三位也先给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4: 我们是
5: 零四严选，
4: 对，然后我是零四年的王胜熙，
6: 大家好，我是零四年的陆奎文，
7: 大家好，我是零四年的刘衍贝。
2: 好巧啊，三个零四年，因为刚刚这个没有想到会是这么的一个有趣和生活化的接地气的一个题材，就是卖瓜，然后就西瓜哈密瓜之争嘛，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作品，这个故事怎么来的？
4: 其实这个瓜这个作品因为我们这次确实就是想和上一次做一个反差的，因为上一次但愿人长久已经安静到一个极致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一起做一个最外放的，然后让我把我们所有的表演就拉练到一个跟上奎文的状态。对，
2: 一想到上一把的苏氏兄弟今天在卖瓜，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跨度很大。
0: 其实我很喜欢他们三人刚才有一个维族脱帽手，然后呢脚经过膝盖这里悬停，他们把这个东西复制到了胯的这个部分去做转化，你就会觉得哇，原来这种传统的形式跟元素它发生现代转变以后它好有意思，所以这也是在这支作品里面一直很吸引我的点，而且他们三人的连接其实完成的非常的丝滑。
8: 哇，我觉得你们仨就像同学一样，同班同学的默契，我真的觉得每次我都很意外，就这么几天的时间怎么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能把作品配合得这么好，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意外的惊喜，你们真的做得很好。
3: 特别有喜剧色彩的很像小品一样的一个表演，然后看得很开心，然后整个的这个编排非常密集，中间有很多这个从两个人交叉然后接瓜的这个细节都特别精彩。奎文，我觉得这个作品特别适合你的气质，就是有一点点比较呆呆可爱的感觉，然后你把它呈现得淋漓尽致，非常非常喜欢。
6: 谢谢老师。
3: 但是你们碰到了一个哇，从头到尾都让我想要起立鼓掌的一个作品，所以我真的
1: 真的没想到街舞也可以把中国的东方的禅意表现出来，又那么极致的浪漫，
9: 对，很浪漫，对对对，
1: 我把这根给黄锦行老师他们，
10: 我要把它先开一看，开一下瓶哈。
3: 一边瓜不好卖，但是卖得不错；一边镜不好造，但造的也是气韵生动。但是在充满禅意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街舞和拉丁舞的融合能够融合得这么妙，这是超出我预料之外的。我觉得你们打动我了。
10: 皮杆，
2: 祝贺黄锦行团以四杆获胜，请共同登上光区席位，

0: 因为结果已经出来，我刚刚犹豫了一下，但是有些事情我还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陆奎文在排练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他因为练习一个单人技巧的时候受伤，他现在鼻子是整个断掉的，骨折非常严重。
1: 有移位吗？有骨折有移位，你已经错位了。
0: 他坚持要跳，他现在的情况是深深的呼吸都会痛，但是在刚刚的表演当中没有任何人发现，他也不允许我在结果出来之前跟我们的评审团和观众们来讲这些事情。但我为什么要讲呢？因为我觉得我们所有人的祝福会是最好的一个力量给到我们的小鹿，好不好？
2: 其实很开心，对，因为我们虽然都还很年轻，但是我们大家都特别珍惜每一次舞台，我也不希望因为我的个人原因去拖累大家，对，所以说能把这个作品能完成下来，我打心里开心，对。
0: 他说这个完全不影响我跳舞，这可能就是每一个舞者在聊到身体的伤痛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都是不影响我跳舞，一切身体的疼痛或者治疗都可以往后放。但是呢，我们其实在舞台上可以看到他们轻描淡写的说自己的伤痛，但是我们爱舞蹈的人，爱舞者的人，还是要把我们最多的祝福送给我们每一个舞者，除了我们的小鹿之外，每一个舞者都希望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然后明天早上小鹿手术，我们祝他手术顺利，
2: 谢谢，
0: 快点好起来。
2: 其实我挺庆幸的，在我摔完之后我起来，我发现我好像最严重的是鼻子，我回过头去想，我发现好像除了这里我好像没有别的地方可以骨折，这是唯一一个可以骨折的地方，能让这个舞台这个作品能完成下去，所以我不幸中的万幸，我还是很感动的。
3: 你要不说一点，刚刚我们在台下准备上台的时候，然后因为我很激动，然后我小卢跟我说了一句话，然后我一下子哽咽住了，就是小卢说，他说这把咱们三个能跳好，我鼻子碎了都没声，然后我说没必要，我说你悠着一点，然后我们稍微悠着一点，但是刚刚确实在台上真的跳得很尽兴。
0: 你们俩也不容易，因为其实你们俩会需要担心他，因为我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一直在观察你，我觉得你们不着痕迹，非常厉害的三个少年，我们掌声给小鹿，谢谢，请回到舞者大厅，谢谢。四轮团舞的对决已经全部结束了，相信大家应该看得非常的过瘾，那接下来请各位重温一下他们精彩的表现。所有观众，你们现在的投票要决定哪些舞者可以留在舞蹈新风暴，我们有一分钟的时间，请大家做8-3的投票选择。投票结束了，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谢谢。今天我们看完所有的对决，我们感觉舞蹈确实非常非常的有魔力，它其实像水一样咬合歌曲当中的旋律，也有强大的磁场可以让大家并肩而行。其实真正的风暴绝对不是为了吹散谁，而是当我们面对压力的时候，可以因为风暴而更加紧密地拥抱彼此。我们的节目由高端低温酸奶第一品牌卡士独家冠名播出。

0: 酸奶喝卡式，美味好品质。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将要宣布本赛段的结果，我们待会儿见。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舞台，各位舞者今天也拼尽全力，在残酷的考验下，大家都带了非常精彩的表现，但是处于风暴中心停滞不前，就会面临淘汰。我会根据风暴值最终的结果逐一的来公布光区的排名，每发布一个名次就请对应的队伍去到你们的位次来进行互换。首先宣布光区第二名，他们再一次突破了自己，他们找到了新世界，恭喜第二名罗玉文团。让我们恭喜罗玉文、杨胜奇、吴宇成，请互换位置。光区第三名，他们的舞台从不让人失望，他们的出现让夜晚都燥了起来。第三名昂昂团，祝贺昂昂、于建伟、李东炫，请互换位置。
1: 把你们拉下来。
0: 马上宣布的是光区的第四名，
2: 又是我们。
0: 他们的思念穿过秋天，穿过万水千山。第四名陈天团，祝贺陈天、龙永坤、徐君凯。场上还有两支队伍在等待他们最后的排名，马上宣布的是光区第一名，你们的舞蹈当中有一道鲜明的色彩，他们今天挥舞起了父辈的旗帜。光区第一名苏海路团，让我们恭喜苏海路、陈宏基、蒋磊，祝贺。那么回顾其实这三位的组队过程，再看到他们取到这么好的成绩，我们不得不感叹新风暴确实是一个创造奇迹的舞台，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心情吗？
3: 首先很感谢两位老师的配合吧，这次还有编导老师的编排，非常感谢。我觉得就是何老师说的那个血脉里给我们加了分，然后我们会秉承着这个意志继续做其他的作品。对，
0: 谢谢。那么我们光区的第五名锁定今天把舞台演活了一幅画的我们的黄景行团，祝贺黄景行、一山二虎、浩开朗。在前两个赛段，我们光区排名末位的舞者会掉落到影区，我们记得第一个赛段掉落了两位，第二个赛段掉落了两位，而这一次光区没有名次掉落，全员安全，恭喜所有光区的队伍，请大家带着今天的能量继续往前冲。光区这边呢，让我们松了一口气，而影区这边我们的心要悬起来了。我们今天要直接请影区的各位优秀的舞者来到舞台中央。
1: 天哪，这谁走的都好可惜呀。
0: 影区的三支队伍已经来到了舞台中央，根据我们观众最终投票的结果，在这三支队伍当中，只有影区排名第一的队伍才能够顺利晋级，也是影区唯一的安全团，而剩下的两支队伍将全员淘汰。
4: 我觉得挺残酷，忐忑不安，
5: 心跳加速，
6: 五味杂陈，
4: 还是希望能走得远一点。
0: 在这个团当中有一个会跳民族舞的人，在他们这支舞蹈当中都觉得自己更甜，他们是零四严选，祝贺王胜熙团，恭喜全员安全。 但是很遗憾，我们剩下的两支队伍，我们影区的第二名和影区的第三名要和这个舞台战士说再见了。场上有六名即将离开的舞者，而这一次两位风暴学长依然拥有两个最重要最特殊的权利，就是复活权。此刻两位学长可以各救回一位舞者，让他们继续留在这个舞台。这个时候是我们的两位学长最揪心的时候。首先想问一下胡胡老师，在你面前的这几位舞者，有初生牛犊的新人，有一直突破自我的老将，他们来自天南地北，跳着不同的舞蹈，但是同样优秀，同样热爱这个舞台。在这六位当中，现在你只能救回一位。
6: OK， 如果在这样的选择之下，我想看见这位舞者的综合与全面，还有他未来的可能。在舞蹈演员的身上，我们常常都非常贪婪地希望他们拥有戏剧表演的张力，又有系统训练的职业身体，还希望他们可以有更多的变化。如果按照这样的标准，在我心里，我可能会选择米热。米热，
0: 祝贺米热得到了老师的支持。米热在非常关键的时候被拉了一把，留在了我们新奔跑的舞台。
4: 这个心情啊，真的在跟坐过山车一样，嗡，停住了在这儿，嗡就下去那种。非常感谢胡老师给宝贵的机会给予我，然后我也会让更多的观众看到不一样的米热阿迪力。
0: 谢谢老师。那接下来李翔老师更为难了，剩下只有一个名额，您将决定可以继续留在新风暴的舞者，而剩下四位就要暂时跟我们的舞台说再见了。
7: 因为在台上有我的校友、前同事韩硕，也有上一轮我救回来的泽成，然后南丁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民族民间舞，包括现当代也很优秀的演员思龙，一个大条件的在舞蹈界很难得的演员。然后子豪，也许你作为舞者，你不是身体最好用的，但你却是跳舞最赤诚的。你的作品真的打动到我，所以让我在剩下的五位里边去选择。王思龙。
0: 祝贺思龙拿到了最后这个珍贵的机会。
4: 其实他念出名字那一刻，我没有为我复活而感到高兴吧，就是我更多的是不想失去两位队友。
0: 把掌声送给我们四位非常优秀的舞者，在今天要跟我们说再见。
8: 干嘛？没事儿。

从两个人变三个人，然后想着要一直往前冲，结果又变回一个人，就是心里会空一下。我觉得就是人生都在不断的告别吧，就带着子豪和南丁的一个信念，继续在这个舞台上继续冲，继续留下去。

0: 其实有的时候我每次到这个环节我都会恍神，尤其看到四位的时候，我做梦可能都想不到今天是要跟你们四位告别。既然告别，我们就不再说这个舞台上要说的话，因为这个舞台的这个结果仅限于今天这一场比赛的结果。其实我每一次碰到泽成老师，我都会说梁老师好帅呀、啊。我是从心里觉得，因为作为首席的你，你的气质、你的状态，每次都让我感觉到作为舞者的那种精气神。然后韩硕他是会永远给我能量的，每次碰到他，我都觉得他好像要照顾我的感觉，他真的给人一种极其温暖的感觉。然后南丁其实我也蛮唏嘘的，因为我今天上场之前刷手机还看到他上班的路透，拍到他的那位朋友还说看到他浑身的朝气和那种少年意气就会觉得前途无量。然后你们四位里面我跟子豪认识最久，也对他最了解，所以他其实我是完全不担心的，我只是担心我希望这个节目的任何一个经历和任何一个结果都不要影响你们的骄傲。因为舞者是我非常非常尊敬的，你们的骄傲也是我非常非常珍视的，所以不管在这个节目当中是输是赢，我都相信你们拿出了全部的热忱和最好的表演，所以今天的结果我们就放在这个舞台上，但是你们的骄傲请一定保存好，带着离开新风暴，甚至我希望它能够有更多的能量，希望你们回想起这个节目会嘴角带笑，所以深深的爱你们，也深深的祝福你们，谢谢你们来，谢谢。我们一人把我们的舞台留给了不起的四位舞者，最后我们不留遗憾，依次谢幕。
1: 我希望我来这里是能被大家看见，今天跳了第三支舞蹈，可能还有第四支、第五支、第六支作品的想法，但没关系，还会有舞台在等着我的。
2: 我来这个舞蹈新风暴最主要就是想上电视，让我家人能看到，这一步我做到了，虽然肯定都是有遗憾的，但是这个遗憾我会在剧场上继续完成。
3: 这次来到舞蹈新风暴，每一场超级开心，很好的经历，认识很多很多的朋友。
4: 作为一个芭蕾舞演员吧，站到这个舞台上其实已经很勇敢了，就是想跟一些兄弟一起开心的跳舞，呈现一些好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人生的一个乐事，所以说一切的一切我就想感激各位老师、观众、我的家人。
0: 虽然有告别，但是我们要真心的谢谢所有的舞者们，你们的竭尽全力和一拼到底。光影对峙赛到此结束，下一赛段还会有更强的风暴继续来袭。
5: 卡氏舞蹈新风暴，下节更精彩。山水天地上奇景，揽山河，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国庆假期好六龙虾节开始啦，为了团队的胜利，他们各出奇招，
6: 一个人作为虾王绑住双脚来活动，其他人就要来帮助虾王换装。
7: 龙虾龙虾你在哪？
8: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9: 我在这儿。
7: 谁

0: 快上！天哪！
1: 小雨，你在哪？
2: 明晚8:10，淘宝你好星期六，上淘宝搜淘抽666，赢好六录制入场券。
1: 咱姐是斯内普，哥是哈利波特，雨西姐是赫敏、罗恩、马尔福，
3: 你是

0: 我选你老婆，金妮·韦斯莱。
1: 缘分的一道桥来到了伦敦大桥。嗨，
2: 师姐。
1: 喂，师姐，快递小王前来报道。
3: 我们来吧，我们来，我们来，我们来。
4: 看来生意很好。
3: 我来这样帮你试，稍微试一下。
5: 我带着您来看看。我们第一次感觉有点像考试。
3: 如果没有找着，我会死了。
6: 明晚十点。亚马逊广告，伦敦合伙人。
7: 这一轮的主题叫做川味也清欢。
8: 鸡豆花的汤第一浓郁，一定是鸡肉本身掉出来的鲜。所以说，这掉这个汤就一个功夫菜。鸡豆花，
9: 吃鸡不见鸡，已婚访素，这是它的特点。
10: 蹄花汤，蹄糯汤浓，清鲜味美。
11: 蹄花汤对我来说呢，就是一种爱的味道，它更像是承载着家庭纽带的一道菜。

0: 周日中午12:35，京东家电家居家乡美食大赛，上京东搜厨房好物，买节目同款。卡式舞蹈新风暴，现在继续。
1: 光影终结赛正式开始。在光驱团表演的过程当中，影驱团可以随时发起冲光挑战，要么全员进光，要么整团离开。今天之后，影驱将不复存在。影驱舞者拍下了卡式冲光装置，马上进入冲光时刻。
2: 我就是来战斗来复仇的，
3: 反正我们只有一次机会，竭尽全力，全力以赴。我就是要把我当下所有的火焰烧在他的身上。
4: 你爆发出来这种惊人的能量，可以代表着中国少年的不屈和倔强。
5: 我觉得你跳舞没节奏。
6: 在这个舞台上，没有人会记得你输，更没有人会记得你一直在输。
3: 我真的输了的话，那我们整个队就没了。
7: 上芒果 TV 搜超级现场，抽节目现场入场券，还有各大演唱会音乐节等你。上芒好玩平台玩热门综艺同款小游戏。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搜索舞蹈先锋报，解锁节目嘉宾惊喜互动和网友讨论热搜名场面。上微博关注节目官微舞蹈先锋报，解锁更多幕后花絮及风暴时刻。打开百度网盘搜索项目主话题舞蹈先锋报，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

0: 吃的生活。
1: 你太厉害了，
2: 我这很
1: 是来参加这墨西哥时装周的。
0: 这玉米片真不一样，
3: 嗯，真的好吃啊，我爱玉米。
0: 这喝了真完蛋了，这个。
4: 我很喜欢蒸的。
5: 旅行最难得的是有人走进你的内心，我们要常常的陪伴和联系，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

0: 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现在继续。
1: 这里是蚂蚁宝独家冠名播出的《花儿与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超级合作伙伴奥利奥，一口多重美味，好吃又好玩。《花儿与少年2026》旅拍神器华为 P290 系列新一代两翼智拍旗舰，《花儿与少年2026》合作伙伴思维师，源自澳洲的自然营养品牌。《花儿与少年2026》志趣生活搭子，智界R7，全家出行零焦虑。花儿与少年2026旅行扫描官，高清扫描资料提交就用扫描全能王。花儿与少年2026行业指定兰蔻素颜精雕面霜，七天轮廓上提。花儿与少年2026风味旅行家地中海咖啡，带上咖啡去旅行。来上海博物馆看世界树之巅，每周古代文明大展，一生必看这一次。加入芒果 TV 会员，每周五中午12点抢先看正片 ，SVIP 额外抢先看下集，会员尊享加更版超前营业等精彩衍生。
2: 我们去哪里？
3: 我们现在去瓜纳瓦多，什么？同款大概点。This way。
4: 好想找个地方坐下来喝一杯冰的。
3: 星月啊，
4: 想喝点什么冰的？
3: 我也想。那我们找个咖啡店，还是哪儿？
4: 可以啊。
3: 我们前面往前走，是正顺路，好吧？好啦。Gracias. Sí. Yeah.
5: Doctor.
3: Oh no, no Mexico. Yeah.
5: Are you a doctor?
3: Yeah. Yeah.
5: Portland.
3: Yeah. Yeah. Bye bye.
6: Bye bye.
7: 你太厉害了，王鑫。
3: 厉不厉害？
7: 你这种自信。
3: 自信放光芒啊！
7: 对答自如。
3: 不是，我上辈子可能是人，我能听懂，懂我意思吧？
7: 就是你现在走在这个街上，这个架势。
3: 回家了。
7: 也像是确实回家了。
3: 对。前面是不是就到了？前面就到了，
2: 就是那个
3: 大教堂，哇，好漂亮啊！
2: 哎，拍个照。
3: OK。还有姿势吗？
2: 没有啦。
3: 那我来帮你啊，它这个有个 AI 姿势推荐，然后左脚往前一点。
2: 左脚往前一点。
3: 左手放在口袋里面 ，Yes。OK。OK， 那叉腰。
2: 叉腰。
3: 哦耶耶 ，Very good。OK。哇，
2: 这个功能。好犀利哦！哦，
3: 好看啊！
2: 好看，
3: 接着往前看看，再看看。
2: 去那边。
3: 走。瓜纳华托圣母圣殿。瓜纳华托古城里最醒目的建筑，也是这一座城市的心脏和灵魂。它不仅是瓜纳华托古城当之无愧的地标，更是这座城市深厚历史与璀璨艺术的结晶。工程历时25年，
8: 建了25年。
3: 对。哇，1957年被正式提升为次级圣殿。再看这个外观，它主体是18世纪墨西哥巴洛克风格的典范，艳丽的明瓦斯外墙以及配酒红色的这个条的点缀，看到了吗？
7: 看到了。
3: 为教堂带来了新古典主义风格。
7: 什么是新古典主义风格呀？
9: 新古典主义是18世纪兴起于罗马，并扩展至欧美的艺术运动。最早可追溯至17世纪中叶欧洲建筑与家具设计领域。
3: 看，这是他内部照片。哎呀，
8: 好美啊！
10: 哎，我们家中午有东西吃吗？
11: 你可以吃一点，我觉得应该没有特别时间。

0: 点去餐厅了。
1: 我点一个，要不然我怕可大可也饿。
2: 对，你先点你的，没关系。
3: 来，进进进，往里进。
4: 你就是绅士。
3: 你到我老家来了，我不得照顾你一下。
4: 老弟儿，你真是一个墨西哥绅士。
3: Of course。
4: 我为你欢呼。
3: OK。
5: 姐，你要喝什么？姐，
2: 我怎么有点想要红酒？
3: 现在吗？
4: 他又精神了。
3: 我不要。
2: 来一杯小红酒。
5: 然后就好开心哦。
4: 你喝什么？
5: 红酒。我们两个喝红酒。
4: 你休息一会吧。他上午已经喝过啤酒了。
1: 你别喝。
3: 你不能喝。李超说不让你喝，李超。
5: 为什么？我已经血压低了吗？
3: 这样，你半瓶我半瓶好吗？
5: 好好好。
3: OK。
5: 热吗？
2: 热。有那么热吗？我又没有上去接吻。
1: 我们大概多久会离开？
3: 2:50出发。你可以现在去逛一逛。
2: 去吧，
1: 好想回去啊。
4: 他想还继续逛刚才那个地方。
3: 看一眼地址啊。
1: 我觉得
3: 够呛。
4: 我觉得你走过去就又要回来了。
6: 除了家人，我也特别想为每位成员挑东西，可是我又不想随便买，喜欢真正看到，哇，我觉得这个东西他们一定会爱，就真的想花时间好好找，所以等于我有点花了比其他人更多的时间，他们在吃小摊的食物啊，或者是已经在路边的咖啡厅坐下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应该回去把东西买下来。
4: 冲！
7: 他一个人 OK 吧？应该 OK 吧？
8: 我觉得他如此干练，应该行。
7: 哎，陈姐一定是旅游经验非常丰富的。
8: 他有一天还给我带了登山杖。
7: 爬金字塔那天。
8: 就小茹高血压。
9: 小茹高血压的开始。
8: 玛格丽特，谁的玛格丽特？
5: 我叫的，要不要？
8: 你已经叫了红酒，又叫玛格丽特，是不是有点 too much 了？
5: 好喝。
8: 我可以喝一点的红酒吗？
5: 就是没喝酒，血压才高。
0: 你有一万个理由，你有一万个理由。
5: 其实我不是喝酒。我哪里喝多？我只是真的中暑，还有高山都没你们喝，
8: 没我喝了。嗯、我一会儿做客的时候再要。
5: 做客有吗？你喝什么？
8: 维 C， 因为昨天我和怡晨姐没睡。
5: 你没睡？
8: 没睡。
7: 是怎么回事
8: 啊？
5: 什么？
8: 因为我们两个都高估了自己同床共枕的能力。哦。然后我们俩一直在翻转了得有4-5个小时，我们俩都焦虑了，因为好担心就是动会影响到对方。
7: 你们就都是在怕影响到对方，然后结果就影响到了。
8: 有点压力，有点压力。
3: 嗨，欧兰。
7: 你吃独食啊你？
3: 一般。
7: 哎呀，又是肉桂的味道。
2: 真的吗？
8: 哎，闻一下，因为我喜欢肉桂。
3: 咬不了一口，这边没有。
8: 咬不了了，我要那个生理气了。下一站谁是导游啊？哎，我跟你说个事儿行吗，导游？
7: 我还不知道呢。
8: 导游，我先给你请个假啊。嗯。我那个生理期会非常的痛。
7: 那我就你休息。
8: 我就会非常的虚，我尽量陪同。
7: 我们俩弄个轿子抬着你。
8: 行，我要黄色的轿子。
7: 黄色的轿子。
5: 没有，我们现在要选导游了吗？
7: 还没有啊。
2: 哎，你不都定了吗？
3: 对啊。
2: Star 未免。
3: 喂。
5: 我觉得 Ray 配黄河。
7: 不行啊，我想 Ray 配 Ru。
5: 你不要搞那些，你不要搞那些血压高的人，
7: 你不要搞我了，
5: 你不要给我压力，
7: 一起啊，
5: 我们在投票，
8: 我投小茹一票，
7: 我也投小茹，
8: 就小茹和梅吧，
0: 别了，小茹血压刚刚好一点，
2: 啊，热死我，
5: 买东西啊，
0: 该买的都买到。
7: 我们几点出发？
3: 我们2:50出发。
5: 我们还要等食物。
2: 好。哎，我们要吃的还没来吗？
3: 没有。
2: 那时间怎么来得及啊？
4: 他说就是来了，他也不说几分钟。
10: 我们是不是快走了？我要上厕所。
3: 你去，我们五分钟之后出发。Sorry, excuse me. Hey, hey, 师傅。
10: Check please. 不要。
2: 这么大两盆。
3: 我天哪，我们 ，Sorry， 我们还能出发吗？
11: 来来，我们干掉它。
12: 五分钟，
10: 加油加油！
11: 来吧，整吧，来。
3: 吃吧。
2: 哇，这是什么东西？这个
11: 肯定好。
2: 哦，这个 cheese 好好吃。
11: 吃吗？
13: 分一小块 cheese。哎
14: 呀，我先吃吧，这个人吃。嗯。
4: 后面又来个大菜。啊，香肠。哇。
10: 等会，大家加油！
2: 准备上手了，沙子使不惯。
4: 这虾真好吃。
10: 嗯，大可呢？
14: 喂，大可，
10: 赶快来吃！
14: 上菜。
10: 大可的是主将啊！哇，赶快！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做很慢啊！我今天无法成为干饭主力的话，大家不会那个了。
3: 完全理解。
2: 他今天有点那个拥堵了。
9: 怎么打嗝啊？啊，顶住了是吗？
3: 对，太着急了。我已经吃完了，刚刚消灭完一盆。
12: Thank you very much, gracias.
3: 走吧。
2: Go go go.
15: 结束1:1复刻电影同款的游玩路线，七福的游客副本到此收官。
3: 来来来，七福往这边走，我们去感受一下《寻梦环游记》背后当地人真实的生活。
4: 好，耶。
3: 走吧，应该是往上。好吧 ，So we go.
16: Hello, I'm Jose.
4: Jose?
16: Yes.
3: Yes,
16: it's me. Gracias. Hello. Do you want to go to my home?
3: Yeah.
16: Okay.
15: 循着《寻梦环游记》的故事底色，花少团不再只看风景，而是走进当地普通人家，脱开攻略与滤镜，去真正感受这片土地独有的生死浪漫。
16: It's my sister.
3: Hola.Hola, yeah. So beautiful. 新月 Yeah, you can call me Star. Yeah.
4: 哇，他们家像小花园。
13: 哇。哇哦，三角梅。
4: 哇哦，好大。
2: 我原来外公外婆爷爷奶奶就住在这样的小山屋。
16: That was the first part when my grandfather.Got a lot of kids, so the house grows like the family grows.
3: Yeah. The house, how many people your family?
16: Maybe 15 people.
3: 15 people?
16: Yeah.
3: Wow.
16: Yes.
4: Wow, hola.
17: Hola. Adelante. Hola.
4: Hola, hola.
17: Hola.
4: Hola.
17: Thank you. Hola. Bienvenidos.
18: Ellos son mis papás, pero ya fallecieron ya. Es cuando ellos se casaron.
19: And this one so beautiful.
16: His father and his mother.
4: 就是刚刚照片的那位。
16: Yes.
4: 这是他的眉毛。The eyebrow is
16: very. Yes.
20: They celebrated their 60th anniversary wedding anniversary in that picture. Yeah.
4: 哦，这照片真的还是要印出来。
2: 对，那这种纸质的照片，
4: 对啊，我觉得真的还是要印出来。然后用个相框，漂亮的相框，还有录音专辑啊！哇
2: ，CD 啊
16: ！Our family is a musician.
4: 他们都是音乐家。
16: A songwriter.
4: 音乐家。
16: And this is our dress when we play in the concert or.
4: Oh, that's the picture. Oh, 是一个乐团的。
16: This was our first cat here. He passed away 10 years ago. He's my dog. He passed away like 2 months ago. Yes.
1: so sorry. So part of the family, right?
18: Yes.
1: 上面那两只走了。
18: Esta foto es, somos puros hombres, puros hermanos. Y eso, mis papás, cuando cumplieron 50 años de casados.
4: Oh, boys.
18: Sí.
4: 哇，全都男的，八个。
18: Sí, si gustan, este, subimos a la parte de arriba.
21: We can go to the roof. Yeah.
4: Oh, 他们有个阳台在屋顶。他们家好大啊。
22: 哇哦。
18: Bienvenidos.
22: Wow. Wow.

0: Does anyone want to try?
1: Stop.
2: Me. Yeah. Thank you.
0: How to master?
3: Very good. Yes.
0: Perfect.
4: 这真的好吃。它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5: 不一样。
4: 这个玉米片真不一样。
0: I want to try.
5: 冰 first. 没关系吧，应该也还可以。
6: 然后放青菜。
0: 我不要这么多。
7: You have a salad now.
0: 这个辣不辣？
3: 啊，不辣，不辣，不辣，不辣。
0: 不辣，好吃的。I love spicy. Yes.
4: Perfect food. 是不是不一样？
0: 蛮香的这个。
8: 就是蛮好吃的。
4: 好吃好吃。
0: 这个真的好吃啊。
6: 我想再吃一个。
4: 可以。

0: 能不吃了。
1: 因为我觉得它应该还有别的，对，怕别人吃不下。这蛋这真的挺好吃的。
0: 对了，我还想再吃一个，但看
1: 你来一个呀，
0: 算了。行，
1: 这好好吃啊，
0: 确实好吃啊。咱们真啪啪打脸，啪啪打脸。
2: 我爱玉米，玉米生，
0: 玉米生。
3: ¿Quieres un tequila?
4: No, no.
5: No, no quiere tequila.
3: ¿Ah, no quieren?
5: No.
3: Está bueno, entonces yo me voy a preparar este.
4: ¡Wow! Esto es un 红酒吧，就是。
1: 哇，它什么酒兑可乐啊？劲儿很大吧，那个应该。
4: 这喝了就完蛋了，这个。
2: 喝了，现在这行李我也不收了。
3: 嗯。¿Alguien gusta? Un trago. 呀。
1: 哎呦哇！哦。
3: 哦，给你喝酒。
4: Who wants？
2: 哇，樱桃姐开喝了。
1: 哇。OK。啊！
4: 什么味道？
1: 好的，甜甜的。啊。
4: Do you like it?
1: Yes, very nice.
0: It's
1: nice.
0: 我清理一下厨余的垃圾。
4: Welcome.
6: 你好，
4: 你好，
6: 你好。
4: This is my really musician friend, Jose Jorge.
6: 大家好。
7: 你好，
8: 你好。
9: 请坐。哦，
1: 好。哇哦，
2: 这中文也太好了。
9: 那你哪里说的不好？哦，哇哦，哇哦。中文偏中音，
0: 中文吗？
9: 我很喜欢中文，中文也我想是很容易。
0: 因为喜欢，所以
4: 去过中国吗？
9: 啊，去过中国两个星期。
0: 两个星期，
4: 哇，他好厉害啊！
9: 我们在广东、
4: 东莞啊，东莞、
9: 青岛、天津、北京。
4: 北京，
0: 哇，好多地方。
9: 北京是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北京的冬天很冷。
4: 对，
8: 不是。
9: 啊，你都是。
0: 我给他们解释一下。
4: 哎呀，没事了。
2: 哇！哇！哇哦！我感觉小茹要开始跳舞了。
1: 小茹墨这一代，高血压，高血压。

0: to make me cry. And yeah, I cried when I listened.
1: 唱得真好。Who
0: do you remember when you listen the song?
2: Yeah, my grandparents.
3: Yes.
2: Mm. 可能会想到我的祖父母多一些吧。对。 我祖母走得早，差不多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某一次知道隔天要出院回家了，很开心。结果早上起来就发现已经走了，但至少是在睡梦中很安详，没有痛苦的离开。我祖父是知道他身体不好的时候，我工作上很忙，一年可能有11个多月都在工作，然后都不在。 不在家乡，然后当我知道他生病的时候，已经是胰脏癌末期，末期只剩3个月的寿命吧。然后那时候很想带他出去走走，可是早就来不及了。嗯，算是我蛮大的遗憾。嗯，然后常常会怀念他，就是。 笑起来，眼睛眯眯啊，就也像在笑，然后像月亮一样的感觉，然后很重的乡音。晨晨啊，那时候怎么就没想着可以多带他出去走走呢？ 有些事情真的现在回想起就会很气，年轻的时候怎么不明白，怎么没有做更好的取舍？嗯，如果说那部电影说没有遗忘就不会消失不见，那我真的会很希望，在我闭上眼前，他都。 还存在，或者更好的是说，当我闭上眼之后，我也能去到他在的地方。

0: 何的别的感受，但是我觉得人是随着年纪的变化，可能你的想法会变。对于生死，他们有很多自己的看法和感受，非常好，我觉得也是很阳光、很正面的。就是他们可能想说，你要很迅速的把这个悲伤转化成一种别的感受，可能是这是他们的一个概念吧。他们觉得死亡不可怕，这就是你去好好的感受生命，你的每一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一点一点好起来。
1: Y nosotros recordamos a nuestros muertos, con
2: Con alegría.
1: alegría. Pero alegres, contentos, con música, recordando lo que ellos hacían. Y nos la pasamos a gusto porque ellos seguramente nos quieren ver contentos como ellos lo eran.
3: 我觉得 it did help, but I'm still scared of my relatives passing away.
1: Les recomiendo, disfrútalos, eso hacemos nosotros, disfrutar a nuestros seres queridos en vida, abrazarlos, apapacharlos, besarlos, que coman lo que les gusta, escuchar lo que les gusta, ver lo que les gusta.
4: 我觉得在自己的家人、family 还有朋友都在的时候，我们要常常的陪伴和联系，珍惜跟他们在一起的每一个时刻，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所以如果他们遭遇不幸，那我觉得他们也不是真正的离开了，只是虽然说肉体离开了，但是我觉得他的所有的一切都会永远在心里，在脑子里。他们对于死亡这件事情看得没有那么沉重，而且会用这个庆祝的方式来去缅怀逝去的人。对我来说，我觉得真的是很不一样的文化。但是我个人而言，我个人没有办法把它看得那么轻松和愉悦，包括自己、家人还有自己，甚至我的猫咪这样子，都会有这一天。但是我不想去想，因为这一天还没有到来，就是珍惜当下每天跟他们相处的时光。
3: I don't like to express some sort of like things in the deepest part of your heart. I think everybody knows what will happen. Yeah. And actually, my dad died when I was like 12 years old.
2: Okay.
3: Yeah. My mom raised me like after my dad died. And yeah, we had a really good life. Everything has good side and bad side. Yeah.
2: See?
3: We just like accept that. Live in the moment.
5: 我思考最多的就是，我觉得人就是应该活在当下。因为在我看来，我觉得，人的去世不代表终点，为什么不终点呢？是因为你可能去了更美丽的地方，去过更好的生活，也说不准，对吗？说到终点，就是，哎，你结束了这个旅程，你完成了这个旅程，你完成你的任务了，这不是挺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儿吗？因为在我的心里，我就是觉得。他结束了这个旅程，然后开启了下一个旅程，然后我们下一个旅程见，见或不见，再也不知道，但是那一定是非常美好的。
6: 刚才聊的还挺有启发性的，当地人对死亡的态度跟我们的真不一样。他们常说死亡从来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只有心里一直牵挂，记得哪些爱的人，他们就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他们就永远鲜活存在。
7: 对，我特别认同那种他们的那种通透，看起来是不畏惧死亡，然后很坦然地接受生命的本质，其实最终就是会那样。

0: 太适合你了。
1: 笑死我了。
2: Could we take a picture all together?
3: Yeah, of course.
4: Of course.
2: We do outside?
5: 来呀来呀。
6: Everybody say tequila.
7: Tequila.
8: Tequila.
9: 回家。
10: Go home.
9: Go home. 我叫车，我先叫车过来。
11: 下雨，我们在这
12: 干。哇，你这好可爱，挺可爱的。
1: 咱们在这街头卖艺吗？小茹，我要跟现在的你自拍一下。
2: 对呀。
13: 但是我们
14: 快。这蛮漂亮。
1: 下雨了。
13: 雨伞。
1: 怎么挡不住雨了都？
9: 哎，这不是我们的车。
1: 我们要去那块怎么样？
2: 没了。
10: 你这个帽子太厉害了，你这帽子你看起来就
6: 真的有点厉害。
14: 时装就是这样嘛。
1: 对。
10: 我是来参加这墨西哥时装周的。
1: 现在真的很像玉米神，头顶尖尖的。
13: 玉米神。
9: 我晚上太多事情了。
10: 你有啥事情？
1: 他得安排我们行李啊，得算一下钱。
9: 然后明天落地的事，我一件事都没聊呢，还。快来，各位旅客，我们快速上车，
1: 快速上车了。
2: Go go go go home！
10: 来来来，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快上！我们不吃晚饭了吧？
2: 不吃了，
1: 不吃了，
2: 不
1: 吃了。
10: 我回去是不是就是那个收拾行李？
1: 对，
2: 忙活自己的。
10: 好，
14: 我们必须要几点钟出发？
13: 7:45必须出发。哦，
1: 7:45必须出发，那我6点起床好了。
9: OK， 我们到家了。
14: 到了，到了。
9: 开始干活不犹豫，来吧，我先直接干活，帮我买行李。来，哎，我们可以直接打开网址，往下，就这往下。
15: 这是这个，
9: 对，因为我们这趟航班是没有行李额的，所以刚到瓜纳华托的时候，我们就用秤称过行李。
15: 1、2、3，1、2，
9: 主要是想别在行李托运上出现问题。
15: 邓维是1:32，
13: 对，
15: 你的是1:32，
13: 对，没错。
15: OK， 他是11240。好，我再算那个车钱。车钱的话是昨天、今天还有明天就一块儿。今天是要给我
13: 18000加那个
15: 18000加13124，
13: 31120。OK，
9: 31150。OK， 请给我31150，包括我明天的车费。
16: 昨天加今天加明天吗？
9: 对，31150。
16: 最
9: 少。31500。
16: 31500。
9: 然后我们给笑哥打个红包。
16: 那笑哥的那个要一起拿吗？
9: 红包吗？
16: 对。
9: 3000。
16: 这边是34500，包含了3000。笑哥的红包。那你那边需要多少杂支？
9: 你先补个2000的杂费给我吧，好吧。我3000马上明天到了新城市，我也不知道要花什么钱。OK。你自己记下，我找你拿了3000。
16: 导游的杂支3000元。
9: 然后你告诉我现在我们现在剩多少钱？
16: 10万，
9: 比索，哇，
16: 太多吗？
9: 但其实这个数字说还是有点震惊的。10万整吗？
16: 差不多。
9: OK。
14: 小可，冬季餐厅的票，
17: 好的姐，前两天的小票你一给我，我就扫描存好了。出国玩呀，就怕手里一大堆小票，要算账的时候又找不到。
14: 哇，好犀利哦！这小票皱皱巴巴，扫得很清楚哦。扫描全能王，国人有两下子。
17: 而且我用扫描全能王把所有的小票都整理成 PDF， 可以直接丢给 AI， 让 AI 帮咱们参谋参谋。
14: 哇，好犀利哦！专业的事还是专业的人来干的。

0: 今天淘到买到的小礼物。
1: 哎呀，谢谢亲爱的，
0: 你看看幸福心的。
2: 哇哈哈哈哈，你好，谢谢。
0: 我觉得它做工很细，
2: 这个颜色配得很漂亮的礼物。
0: 妹子，这是我想送你的小小礼物。
3: 谢谢。哇哦，好可爱哦，我很喜欢。
4: 我感觉太可爱了。
5: This is the gift for you.
0: Wow.
4: 娃娃鱼开瓶器，你那么爱喝啤酒，
0: 我喜欢这个，爱你哟。
6: 给你个小礼物。
0: 天怕放耳机。
7: OK OK， 谢谢。
2: 哇。
4: Isn't it beautiful?
5: Very beautiful.
4: 观察了大姐这几天的穿衣风格，我觉得她非常适合色彩丰富的配搭。身体不舒服，需要好东西慰藉。
2: 好的，
4: 这超美的。
5: Yes.
0: 送给你的猫咪。
2: 谢谢姐姐。哦，谢谢你。
4: 这个啊，我觉得你们男生可以放就耳机或者是。
2: 这也是送给我的。
4: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挺好看。嗯，
2: 谢谢。
4: 不想随便买。
2: 感动感动。哇。太可爱了吧。
8: 好适合我的小猫哦！
9: 啊，我也第一下想到
4: 啊，好可爱、啊！
8: 我很适合我的小猫咪。

0: 送给你的猫咪。
1: 谢谢姐姐。
0: 你自己也要稍微逛一下。
2: 好的好的，那我们一会儿联系。
3: 哎，你爱吃什么呀？我就发现你一直在问别人喜欢吃什么，你也没说过你爱吃什么。
2: 非常惊喜，我真的超级感动。其实我很难说清当时的心情，只是随口一提，也就记住了。旅行最难得的，是有人走进你的内心，这份惦记格外珍贵。
4: 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下节更精彩。亭台楼阁，登天庆，观琼宇，国庆看西游，阖家乐悠悠。后西游记第一季，战天宫。10月4日起，每晚8点，共赴西游梦。蚂蚁宝，花儿与少年2026，现在继续。
2: 果冻海，
0: 哇，太美了！哇，
2: 这个海，
0: 这是鳄鱼，哇，
2: 好可爱哦！
3: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0: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5: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2: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
0: 哇，好开心，好好玩啊，
2: 好刺激啊，
6: 一点也不吓人。
7: 新导游要公布啊！
0: 好，
2: 天哪，
7: 紧张吗？啊，
3: 吓死宝宝了！你不要恨我啊！
2: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3: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0: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8: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
0: 你是什么？跪下跪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7: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4: 重温《鸡毛飞上天》《五福临门》等嘉宾精选好剧集网际花哨，让芒果剧宗承包你的快乐周末。快乐出游，入手花哨同款 Clubby 毛绒盲盒。打开芒果 TV， 进入主创社区，精彩台前、独家幕后、空降互动、惊喜直播，超多明星主创精彩内容一键解锁。上芒果 TV 搜芒果卡俱乐部，解锁独家花絮，放送更多花哨超级内容。向往的生活游戏和花儿与少年联动了，来芒果 TV 首页按住下拉即可玩。进入智能电视应用中心，打开芒果 TV 电视端，大屏 4K 更清晰，

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关注花儿与少年官微和花儿与少年节目主话题，解锁更多惊喜福利和嘉宾互动，上微博搜索话题花儿与少年2026，解锁更多节目精彩幕后和嘉宾旅行日记，打开百度网盘搜索花儿与少年2026，高清物料全盘掌握。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嗨，我现在是在 WS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月老师，好久不见。
2: 你好，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吓不吓人？
3: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4: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0: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1: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哇，你可以啊！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5: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对，
1: 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5: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0: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

0: 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零销售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1: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2: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1: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就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2: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1: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2: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1: 对对对，是的。
3: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2: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六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4: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机身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个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2: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2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6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需要完成我们的取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5: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2: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5: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6: 去年的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的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3: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 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常州。

0: 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1: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啊！
0: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1: 好久不见呀、啊！
2: 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
2: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1: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2: 对，
1: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2: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玩个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2: Round one， 石头剪刀布。
1: Round two， 石头剪刀
2: 布。好吧。
1: 你之后还有对于它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2: 我还是希望它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0: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0: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3: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1: 推开。
3: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0: 利用自研的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4: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啊，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1: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4: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1: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5: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0: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 它通过自研的零皮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1: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0: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6: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0: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7: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8: 哦，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7: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0: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7: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做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8: 先做一个手臂。
7: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0: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7: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根据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8: 我怎么
7: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一些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的这一块，
8: 仿生类的机器人。
7: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8: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7: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有 3D 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8: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7: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8: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7: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8: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7: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0: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7: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 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的。
8: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7: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 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8: 我觉得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我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7: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我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8: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7: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的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哦，
8: 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7: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8: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7: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9: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周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7: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10: 比如我学解剖，
7: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然后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8: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7: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今天呀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0: 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给大家推荐推荐嘛？
1: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你知不知道呀，这两年出了一个新项目，叫做夜光巡游。
0: 夜光巡游、啊、听名字就觉得好浪漫啊，到底是玩什么的呀？
1: 哎呀，你想想哈，咱们平常逛的这个动物园呀，基本上见到的动物都是白天的模样，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动物们到了晚上都会忙些啥吗？
0: 晚上我都在睡觉呀。
1: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说的呀是你那群专门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朋友们。
0: 哦，你说这是猫头鹰、蝙蝠、萤火虫，还有圆滚滚的小刺猬、这些吧。
1: 哎，等一下，猫头鹰和萤火虫夜里出来我能理解，可这刺猬，我总见他们白天在草丛里边晃来晃去的，它居然也是夜行动物啊。
2: 刺猬是一种外形上跟我们看其他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那么一类动物，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劳亚食虫目这种喜欢吃虫子的一类小动物，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夜间的话，它也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昆虫啊，包括昆虫的幼虫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两爬类的这些动物作为它的一个食物。刺猬是夜行性的动物，因为刺猬的视力不好，而且它的那个眼睛很怕光，而且它喜欢安静，它不喜欢非常嘈杂这种环境。夜间这个环境里的话，它可以利用它非常发达的一个触觉和这个听觉

0: 来帮助它去生活和觅食。
1: 是的，刺猬的耳朵有两层鼓膜，第二层鼓膜叫做假鼓膜，这层多出的耳鼓膜也是声音接收器，除了增加听到声音的机会，同时还能增加声波的振动力，能更准确地确认声音来自何方。
2: 哎，没想到这刺猬在黑夜里活动的法宝居然不是眼睛，而是靠听觉和检测振动的能力。呵呵，长见识了。
1: 那你如果要说夜间视力好的动物，就不得不提我那酷帅的朋友黑豹。
2: 哎呦，光是被他这么一瞪啊，我的汗毛都要起来了。
1: 确实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黑豹是食肉目猫科豹属哺乳动物，黑豹是金钱豹的变种，它的身手和视力都极佳，能在极低的光照下狩猎。
0: 黑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啊，它只是这个豹或者说是美洲豹的一个黑化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来显示的话，其实整个的种群里只有6%是黑化的，但是这些黑化的个体主要出现在一些森林的一些环境中。黑豹呢，它的身体呢，它有隐隐约约那个豹纹的出现，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跟那个整个那个雨林或者说森林那个光影会非常那个协调的融合在一起。豹这种动物的话，其实它的视觉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是非常的敏锐的。因为这个动物的眼里的细胞有两种，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杆细胞。那么视杆细胞是用来感受弱光的，像豹或者是美洲豹这种动物的话，它的视杆细胞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在夜间这种弱光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这个视力。所以豹这种动物的话，在夜间和在白天的话都是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清周围的一些景色的。
2: 哎呀，这黑豹可真是太酷了，快说说你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夜行动物朋友呀。
1: 说了那么多哺乳动物，再介绍一个特别的，那就是蚯蚓。
2: 蚯蚓？哎，蚯蚓平时不都是在泥土里边吗？它们也会区分白天黑夜。
1: 没错，蚯蚓它可是夜行性动物，它怕光，所以它们白天一般会隐藏在泥土中，晚上8点到凌晨4点才爬出来活动和觅食。
2: 哎，但是呀，我记得这蚯蚓啊，它光溜溜的，它有眼睛吗？
1: 说对了，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它们还有别的器官在帮它们看见哦。
0: 蚯蚓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这个动物，它属于环节动物，那就是它身上其实有一圈一圈的环，但从前到后的话，大概有上100个这样的一个环。蚯蚓的话，它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前行的，跟我们蛇的运动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而且它身上有很多触觉感受器和一些对于环境湿润程度的一个感受器，所以这些感受器会帮助它去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肌肉的一个收缩会让它去前行或者是后退。因为蚯蚓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低等的一种动物，它没有眼睛，但是它全身的话会有一些感光细胞，那么这些感光细胞的话会通过一些那个反射的作用的话去感受到周边的一些光的一些刺激，让它去远离强光，所以呢它在这些白天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地下来生活的，而且在夜晚这种非常完全漆黑的一种状况下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2: 你看，我就说呀，夜晚看动物也挺有意思吧。
1: 这么一说确实是，夜行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夜生活。
2: 嗯，我现在啊，期待值都拉满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1: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结束吧。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3: 湖南卫视提示。

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想象一座重达5000吨的粮仓，一个成年人每天搬走10公斤，也要耗费1300多年才能搬完。而一艘5000吨级货船一趟便可全部运走，矿石、钢材、大型设备、整车都能大批量装载。正是凭借水路强大的运输能力，国内水运货运量几乎是铁路的2倍。可即便中国拥有13万公里内河航道，规模稳居世界第一，但在此之前能稳定通行5000吨级货船的却只有长江与珠江2条。2026年9月16日，第3条通道正式贯通，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以一己之力将珠江主干流从中游直连海洋，为西南腹地打开了全新的出海口。
1: 这条历时4年、耗资727亿打造的超级工程，终于从蓝图变成了现实。咱们国家水网这么密了，为啥还非得在广西的大山里硬抠出一条河来呢？
0: 答案就藏在拥堵二字里。长江三峡枢纽最忙的时候，船排队过闸要等200多个小时，珠江最繁忙的枢纽也要等100多个小时。现有的黄金水道早已不堪重负，我们急需一条更近更快的超级航道来分流。这不仅仅是一条运河，更是西南地区的经济动脉。它直接将西南出海的航程缩短了560多公里，相比绕行广州，运输时间减少近半个月，每年仅运费就能省下超52亿元。从此大西南真正实现了开门见海。
1: 不过想要推开这扇海门，工程师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挡在面前的一座座大山。
0: 这次工程要挖出3亿多立方米的土石方，相当于把20个杭州西湖都填满。但他们没有把这些土石方当作废料，他们巧妙利用了原有的沙坪河和清江，通过裁弯取直和拓宽疏浚，最大限度减少了开挖量。而对于必须打通的分水岭所挖出的3.15亿立方米土石方，则被用来抬升沟谷，再造平原。经过复垦，运河周边的耕地面积不仅没少，原本贫瘠的山地即将变成种满甘蔗、米瓜的良田和新兴产业园区。
1: 山搬走了，地平了，但新的问题又来了。从运河起点到入海口，短短134公里内，竟然有65米的高差。船又不是汽车，爬不了这么陡的坡，那如何让5000吨级的大家伙平稳翻越这道山梁子，是工程的核心挑战之一。
0: 为了解决这个爬坡难题，工程师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工程师们在码道、起石、青年建设了3大枢纽，利用船闸原理调节水位，让船只像上楼梯一样一级级跨越落差。更厉害的是，这还是世界级的省水电梯。由于枯水期水量有限，工程师设计了独特的省水船闸系统，通过旁侧省水池循环或双线船闸互用，三大枢纽每年可省水10亿吨，足够1500万人用一整年。这样一来，既保证了通航，又守住了珠江下游的生态用水红线。
1: 这水啊是保住了，相信的很多观众朋友们又要担心了，把大山劈开，把河流截断，那原本生活在这里的鱼和动物怎么办呢？
0: 工程师在被河道劈开的地方重新架设了桥梁供动物通行，还在被闸门隔开的地方则专门为鱼类修建了楼梯、鱼道，保证它们能正常回游产卵，还对整条运河进行了数字化重建与实时监测。未来的平陆运河将是货船往来如织与鱼翔潜底并存的生态长廊。
1: 听说平陆运河能跑5000吨级的大船，这在内河里可是个巨无霸了。广西的这几条江以前呢撑死也就能跑几百吨的小船，我们是怎么把一条羊肠小道硬生生地拓宽成8车道高速的呢？
0: 通过梯级枢纽建设，把原本落差大、水流急的自然河道变成了一级级平稳的梯级水库，这样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就能像在平静湖面上一样航行。过去西南货物出海，往往要在港口大小船反复倒腾，现在5000吨级货船可从南宁直抵钦州港入海，实现真正的江海联运。 水运成本仅为铁路的四分之一，公路的15分之一。
1: 支撑整个工程实现这些突破的，少不了一个关键设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省水船闸。说到这里啊，也让人产生一个新的疑问。在广西这种季节性降水明显的地区，万一遇到枯水期，运河里的水不够用了怎么办呢？
0: 平路运河的设计核心之一就是水资源综合利用，三大枢纽除了通航，还兼具供水、灌溉和防洪功能。通过科学调度，既能保证枯水期通航水位，又能为沿线提供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在汛期帮助分洪，实现一河多用。
1: 硬件设施呢已经是世界顶尖了，但这么复杂的系统光是靠人盯着呀肯定是不行的。
0: 平路运河不仅是一座物理上的超级工程，更是一条数字化的智慧航道。平路运河的开通让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了闭环，从此西部的货物不再只是向东流，更能向南出海。未来随着更多运河打通，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将紧密互联，这张纵横交错的水运网将与铁路、公路一起，把中国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
2: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每年春天，江河里的鱼都要逆流而上，回到上游产卵，这是它们刻在基因里的生命长征。但一座几十米高的水库大坝，对它们来说就是一道无法逾越的绝壁。所以，工程师们在大坝旁边给鱼修了一条回家楼梯。修这条生命通道可不容易，结构太简单，水流太急，鱼游不动。想仿照自然河道做复杂曲面，高昂的模具和人工成本又让人望而却步。
1: 今天晶晶就来到了湖南益阳的金塘冲水库，在这里啊，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木模、钢模，看到的是特制的高性能混凝土，在算法的控制下层层生长，一条仿生生态鱼道就这样被打印了出来。
0: 就在前不久，位于益阳金塘冲水库的这段37米长的鱼道，正式采用 3D 打印技术开始施工。这是全国水利行业首例主体结构采用原位 3D 打印技术的水利工程。
1: 其实啊，我跟这座水库呢还是挺有缘分的。去年年底，我们新闻大求真就来拍过这里，当时啊，我们聚焦的是这里的数字孪生系统。那会儿我们看到的还是一大片的传统的施工场景，而今天不到一年的时间，当我再一次来到这里，这张设计图纸已经从清华大学的实验室里走了出来，在这座水库里实实在在地长了出来。成功您好。
2: 你好主任，你好。
1: 哇，真没想到才过了半年的时间，这变化这么大。这个是咱们的 3D 打印鱼道吗？
2: 是的，现在正在打印的就是我们 3D 打印的一个打印头，它一层一层的把我们的混凝土均匀的挤出来，这样的话打印头走到哪里，我们的鱼道就长到哪里。
1: 很有意思啊，咱们看像那个做蛋糕的时候挤奶油似的，一层一层的，像那个裱花瓣。
2: 哎，真的真的，您比喻的非常贴切，
1: 一层层是把我们的鱼道给裱出来了。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哎，我能够近距离看一看吗？
2: 可以的。
1: 看着很像混凝土啊，但是不知道它的材质和我们的混凝土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2: 您可以轻轻地摸一下啊，小心一点。
1: 它现在是湿的吗？
2: 哎，可以，但是强度已经达到我们的要求了。
1: 不会把我的手掌给硬上去了？哎，
2: 不会的不会的，您能推都推不动。
1: 哦，
2: 你摸一下
1: 啊，
2: 轻轻，哎，轻轻摸一下。
1: 哎，它这个手感和那种传统的混凝土还是不一样的。
2: 是的是的，
1: 我感觉好像会要更加的粗糙一些，颗粒感强一些。
2: 哎，是的，
1: 而且上面好像还有一些这种

0: 哎，是的，是这样的。我们这个材料跟传统的混凝土不一样，传统我们的混凝土追求的是光滑整洁的一个表面，但是呢我们这里是用在鱼道，它就打印出来呢就有这种天然的糙绿，对于鱼来讲它是更适合我们鱼类回游的一个糙绿。
1: 鱼道里的回流就像急流中悄悄辟出的一小片环水湾，水流冲过粗糙的壁面，速度被一层层磨掉，在边角处自然形成一片近乎静止的漩涡区，鱼游累了就躲进去歇脚，不用跟急流硬扛。而且粗糙面那些微小的凹凸等于给鱼长了无数个抓手，贴着壁面游的时候能借上力，游起来更省劲儿。
2: 我们这边打印的这段鱼道呢，高是2.7米，总厚度有1米，然后我们现在面前看到的这层打印壁厚呢是10公分，这10厘米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用 3D 打印直接做成了一道永久的免拆除模板。打印成型之后呢，我们内部再用混凝土浇筑形成一个整体，像这种复杂的弧面，传统的木模和钢模呢加工比较复杂，并且成本高昂。
0: 但是如果我们用 3D 打印技术的话，我们设计鱼道它的曲面曲率是多少，我们的斜率是多少，异性结构是什么样， 3D 打印可以复杂的结构一次性的表达出来，这样的话可以实现我们设计及施工所见即所得。
2: 它既充当我们的高精度模板，然后又可以参与我们的永久受力。
3: 那我们选择用 3D 来打印鱼道成本怎么样呢？造价上面呢和传统的相比，
0: 相比传统来讲，它既提高了我们的工程质量，同时也使成本少了20%左右。
3: 原来如此，它是比传统的混凝土会凝结的速度更快是吗？
0: 是的，传统的混凝土我们凝结时间大概在几小时到几天，但是我们这个混凝土在90分钟内就能达到一个初凝，在10秒内就能够达到一个可以去承载我们上一层混凝土的这个压力的一个状态。
3: 所以我们需要边浇筑啊，就要边给它浇水，而且我看到现场的工人好像也不大多。
0: 是的，在我们 3D 打印的状态下，只有我们一个操作电脑的一个师傅，还有另一个师傅就是盯着我们这个打印头，以防我们有些特殊的情况、紧急的情况出现，这样两个工人就能够完成我们整一套的 3D 打印的这个混凝土的作业了。
3: 那我们现在还有多长时间能完工？
0: 我们今天的这个1.3方的话，大概在半个小时内就能完工了，
3: 速度还很快，省人省时还省成本。
0: 是的，是的。
1: 专家还告诉我们，这段鱼道里藏着20段隔板，3种形态，曲面各异。鱼道是给不同鱼类量身搭的返乡路，可不是千篇一律的高速路。江里的鱼习性差得远，有的爆发力强，专爱冲急流，有的耐力差，就得靠环水歇脚。这些长短不一、形状各异的隔板，其实就是一道道水流开关，能把同一条鱼道梳理出急流、缓流、回流等不同的流速带，让各路鱼儿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舒适区。
0: 主持人，你看，这个就是我们鱼道的设计模型。我们的模型进入我们的软件中，我们的系统会自动的把这个模型分解成一层一层可执行的程序，这一层层可执行的程序就变为命令，去指挥我们这一整个大打印机。这样的话，我们就完成了一层一层混凝土的打印。
3: 哦，我明白了。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机械臂在来回的游走。
0: 对，
3: 那它其实执行的就是我们电脑这个大脑发出的指令。
0: 是的，整个过程实际上不需要人工参与的。那我们现在杨工坐在这里是做什么呢？就是在打印过程中可能有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情况，那么人就作为这时候紧急情况下的一个监督者，
3: 相当于一名安全员。
0: 哎，是的，是的，是的。
3: 其实这套系统我还是有一点了解的，因为我去年年底来过嘛。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数字模型，你看今天来我们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鱼道，好神奇啊。
1: 专家表示，3D 打印鱼道只是整座水库智能建造体系的一个缩影，鱼道结构复杂，异形构件多，正好能检验 3D 打印技术在水利工程中的适应性。
3: 我们修大坝是为了防洪、发电、灌溉，是为了人，而我们修鱼道是为了那些逆流而上的鱼，为了这条江的生生不息。人与自然从来不是谁让着谁，而是在同一条河里各走各的路。当混凝土能够被打印出各种形状时，水利工程也有了更多的可能。
4: 最近，一条立在江

0: 大家纷纷热议。都江堰也是，都是祖上的智慧，千年传承的工程。这是桥，它有上千年，看上去更像桥墩呀。求真记者查了查它，发现位于广东省潮州市，咱们这就去求证。来到这，求真记者看到了大家做的大生牛，还有清澈江水里的鱿鱼。但是这桥嘛，很不一样，现场看它更像桥了。飞个航拍看看，那它居然连起来了。仔细看，这中间连接的居然是船，数了数，18只梭船连接成了浮桥。
1: 那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它完全是一个浮桥的形式，是由潮州的一位太守叫曾汪，当时是在江中新建了一块大的桥墩，两边呢就总共用86艘这样子的浮船去连接而成的。那但是呢，你用这种浮船的形式呢，它很容易就会被洪水给冲毁，所以它必须是建桥墩，从两岸向江中心慢慢的递增桥墩，架起梁桥，减少浮船。那从最早时候的86艘浮船啊，缩减到中间剩下现在固定的18艘，是整整花了359年的时间。哇！
0: 直到今天，当地依旧流传着18艘船念四周的民谣。这么反常识的设计，居然被一代代人接受了几百年。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一下这座桥了。
2: 先纠正一下，前面有人说我是千年工程，不，我的真实年龄是855岁啊。作为中国四大古桥之一，特别是我518米的身体横贯在寒江之上，中间的97.3米是梭船。剧透一下，这梭船能拆哟。
3: 其实呢，说它是启闭式桥梁的鼻祖，其实是我们是望洋兴叹的一种做法。
2: 喂，干嘛揭我老底？
3: 因为当时建了24个墩、23个墩的时候，整条江面的45%被桥墩占有了，水流就更急了，所以是没办法建，所以就采取了与之共生的方式，就用梭船把它连起来。
1: 这是你看到对面那里江面漂浮着两个红色的铁桶，它其实也是绳子，就是抛锚抛到江底下面，然后再牵引过来的，它都是起到一个固定的作用，所以啊，你就在上面走的时候，你会感觉非常的稳当。
0: 面对这湍急的寒江，古人究竟是如何建桥墩的呢？让我们把时间线拉到公元117年。
3: 历史上采用了多种方法在建桥墩，看边的一般人围堰，就是用土方法把水围在外面，把水抽干可以建桥墩。但是去到中间，那以前没有大型的抽水设备，所以呢你没办法围堰，所以呢他一般采取的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抛石法，就是在固定的地方先抛石，乱石形成了他的桥，那个桥墩的地基，然后再砌石上来。历史上这种桥墩它是自重式桥墩，它其实就是用自重挡水，到水深的地方一般都是用碎木法，用大杉木搭了木牌，然后把石头在上面砌，按照我们桥墩的形制砌，一层一层砌，让它慢慢的沉下去。我们的木材其实有一个特性，湿千年，干千年，半湿半干每2年，所以它泡在水里是不会腐烂的。
0: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广东佛山的龙舟，划龙舟前后都是将龙舟深埋于水下的淤泥中保存，难怪桥墩要一座座建，因为要保证既稳固又安全。
4: 吴老师啊，我看咱广济桥每天人山人海，这么多人，它能承受得住这么大的重量吗？安不安全呀？
3: 其实呢，这每一块石梁呢，它是有10多米，一个是几十吨。那石梁有一个毛病，就是脆，人在上面走的难度非常大，所以它就有一个断裂的危险，所以我们采用了我们当代的工程技术，就用预应力钢丝去辅佐它。所以怎么做呢？我们在石梁的下面打了 一条槽，然后把钢丝放在槽里面，两边呢两个固定脚把它固定起来，把它用鲜玉液把它拉到我们需要的弹性强度，然后就把它封，形成了四条石梁的钢系，就韧性更好。这些桥墩有一些是从宋代到现在，在做地基的时候就是在石头里面灌挂浆，因为它是国家文物，还是遗产，所以我们在修缮的时候，我们要坚持那四原原则。我们做文物就是要做小干预嘛，保持它的原真性，让它能更好的延龄益寿。
2: 看到有人说以前的建筑经得起百年洗礼，其实啊，我被冲垮过无数次，只能学着与水共生呢。你看我这墩子的形状，南北两端都是尖尖的，就是为了缓和水流冲击呀。只能说当地人的爱太拿得出手了，你捐点钱，他捐点时间，冲坏就修，还不断升级，800多年把我宠成了国宝。别眨眼，给你们现代人来一点小小的震撼。
4: 我现在呢，在广东潮州的广济桥上，大家看到呢，现在这里是空无一人啊，平时呢，那可是人山人海。为什么呢？因为再过几分钟就会上演浮桥开启。没错，就是字面意思，我们会桥面开启，让出航道。林船长哈，你看凭咱们这一艘小船一己之力就拉动了整个广济桥啊。
5: 对，像子桥这边清王厂的话，我们五点半准时拆船，像我们就负责把这个船嘛开了，然后去拉，他们就负责拆，拆了就直接拉到对面这边来，然后方便他们通航，这样子往上通航。
4: 那总共是几艘船？
5: 总共是18艘吧，我们拉过来又拉12艘吧。
3: 每边留了3艘是固定，没有把它移走。
4: 这样的一个传统是什么时候开始沿袭下来的？
3: 03年修复，应该是07年，才真正开始的。以前呢是要上面缝封下来，才打开，要泄洪再打开，就没有停停打开。
4: 它又能是一个运输通道，同时现在又变成一个这么多人来看这样的一个一个旅游的景点啊，真的叫一举两得了。
3: 对，因为它不适应当代的交通要求了，所以我们不能把它放弃，就认为它恢复了明代的。
6: 梭船连接时方便通行，开启时方便通航排洪。作为世界第一座启闭式桥梁，广济桥如今流光溢彩。
4: 现代桥梁啊，绝大多数是永久性的固定结构，但是呢，在一些特殊场景下，启闭的思路依然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啊，像位于丹麦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圆桥，当桥收起的时候是允许大船通行，船走之后再放下。只不过呢，咱们这个广济桥啊，它用的是梭船，而它用液压电力实现开合，原理是相通的。但是呢，广济桥可是早了整整800年呢。800年前的中国工匠用对江水、对潮汐、对材料特性的极致理解，造出了一座可开、可合、会呼吸的桥。这不是强行的征服，而是因势利导。这呢是东方工程智慧的结晶。
7: 传闻我国有一种辣椒，吃了轻则流眼泪，重则进医院，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工业辣椒。工业辣椒其实它就是土里生土里长的纯自然植物，不信？那么接下来就和我一起去看看

0: 老师你好。
1: 你好。
0: 听说咱们这儿的辣椒都是工业辣椒，可是这看着也太像小米辣了。
1: 看起来虽然很像，但确实不是小米辣，这是国产中椒有机十九，是工业辣椒的一个品种。
0: 这看着确实像哈，那如果说外表看不出什么不同的话，那我们日常吃的辣椒和我们的工业辣椒又有什么差别呢？
1: 最主要的区别是它们的辣度不一样，当然这个用途也不一样。辣椒的辣度单位叫史高维尔，通常来说80000史高维尔以下的叫普通辣椒，80000史高维尔以上的叫工业辣椒。你刚才说的小米辣椒，它的辣度就在50000史高维尔。
2: 史高维尔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啊，我们有一个单位的辣椒，我们把它做成辣椒酱，不停地把糖水加入到辣椒酱当中，加到品尝的人尝不出辣味为止，那加入的这些糖水的倍数啊，那就是这个史高维尔的指数了。
3: 作为对比，甜椒的史高维尔为零，也就是我们不需要用糖水稀释就尝不出它的辣味，而平常我们吃的普通线椒，它的史高维尔为5000左右，也就是一瓶线椒酱我们需要用5000瓶左右的糖水去稀释才能感受不出辣味。不过辣椒的辣度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受到种植环境以及果实成熟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
0: 那像刚刚您说的国产中椒有 G19 的辣度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1: 它的辣度能够达到8.5到12万左右。
0: 光听这个数字吧，好像有点想象不太出来。
1: 那既然来了，就试试 G19 的辣度的感觉。这里有市场上常见的辣椒品种和工业辣椒，它们的辣度都不一样，你可以尝一尝。
0: 我认识这个，这个好像叫螺丝椒，因为我看很多川菜、湘菜里面都有它的身影。那我来尝一口啊。这个辣度还可以啊，不算特别辣。有一丝丝的辣味，但是可以接受。
1: 这是小米椒，
0: 火锅里面的老演员了。我来尝一下啊。这就是辣了。老师给我水，
1: 喝点水缓一缓。
0: 好，谢谢老师。
1: 这个就是工业辣椒，它的辣度有10万斯科维尔。你也尝一尝。
0: 这个要不还是算了吧。
4: 你既然来都来了，你尝一口吧。
0: 那我就先来掰开一下啊。哇，我光是凑近闻都可以闻到它这个辣味了，我再闻一下，我的眼睛感觉都快流泪了。那我就来舔一下啊。
5: Oh no！
0: 哇，太辣了！哇，这真的太辣了！刚刚我们尝试了一下这个工业辣椒，这个工业辣椒的这种辣度真的是前所未有的一种体验，感觉它要把我的舌头要辣没了。这么辣是能够去吃的吗？还是说工业辣椒有其他的用途？
1: 工业辣椒其实主要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于工业生产的。比如说工业辣椒，它含有比普通辣椒含量高得多的红色素，晒干以后它的颜色会比普通辣椒深得多。从工业辣椒中提取出的红色素是安全无毒的色素，可以用作食物着色，甚至可以制成口红。
0: 口红？老师你可千万别骗我啊，用这个做口红辣不辣成香肠嘴了吗？
1: 不会的，辣椒的辣味主要来自于辣椒素，而我们用于着色和制作口红的是辣椒中的红色素。工业辣椒它的辣椒素比普通辣椒高很多。
2: 其实啊，工业辣椒里面提取出来的辣椒素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运用到，比如说在国防的方面啊，辣椒素是可以作为武器来使用的，在一些非致命性的限制性武器当中啊，都会使用到辣椒素。 另外一个就是在日常的医药的使用过程中，辣椒素也有一些应用，一些膏药你贴到身上以后会发热，是我们感受到了里面的辣椒素的存在。另外一个，辣椒素本身也具有一定的镇痛的效果，会缓解我们的疼痛。至于说农业的应用，那就更广泛了，因为辣椒素它实际上是一个可降解的生物农药，在喷施到农作物表面以后，可以产生很好的拒止虫害去啃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包括说我们的轮船要避免一些海洋生物的附着，我们只要是涂辣椒素的话，像那些藤壶啊、牡蛎啊，他们就不愿意上来了啊。这个比涂那些有毒的这些化学成分对于海洋生物显然是更为友好的一个做法。
3: 专家告诉我们，工业提纯的辣椒素还可以被分为食品级和工业级，达到食品卫生安全要求的食品级辣椒素是可以进入食品加工领域的，所以只要按说明添加食用，大家还是不必太过于担心。
0: 我觉得工业辣椒的这个用途还是非常广泛的。那刚刚您说的能够做成生物杀虫剂，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时候可以不用防虫害，非常的方便，非常的省心呢？
1: 这个说法不完全，因为辣椒的辣味主要是来自辣椒的果实中，在辣椒果实生长出来之前，我们在前期还是需要对辣椒的病虫害进行防治，但是因为我们的G19是从野生辣椒中选育出来的，它还保留了野生辣椒的野性，也就是说耐受级抵抗病虫害的能力比普通辣椒要强。那么我们在种植工业辣椒的过程中会大大减少化肥和农药的施用。
0: 原来是这样，那我看我们现场其实有很多的工业辣椒，我们这边大概种植了多少的工业辣椒呢？
1: 我们这个基地面积大约是50亩，我们整个镇的工业辣椒种植面积达到100多亩，
0: 那其实还是挺多的。那我们这边是有什么种植工业辣椒比较得天独厚的条件吗？
1: 我们当地气候温暖，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土壤肥沃，最重要的是不积水。
2: 辣椒素啊，不仅有极强的刺激性，而且它还有极强的穿透性，普通的乳胶手套其实并不足以阻挡辣椒素的进入。采摘一些辣椒素含量极高的辣椒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护，比如说选用这个丁腈橡胶手套，或者说其他特殊材料制成的能够隔绝辣椒素的手套来进行采摘。如果说辣椒素含量更高的情况下，那我们还是得考虑是不是得有一些呼吸防护的设备的加入，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安全的工作。
3: 除了给采摘人员配备专业防护工具外，我们还能因地制宜进行机械采收，这样就能最大程度地保护我们采收人员的安全了。刚刚我们实地去探访了工业辣椒的一种，中椒有G19。除此之外，工业辣椒家族还有哪些常见成员呢？
2: 常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大概有以下几个系列啊。第一个叫红绿系列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叫红绿5号啊。这个系列辣椒的产量非常高，而且辣椒素的含量也非常高，通常啊它们的辣度可以到60万史高维尔。再者还有这个杭椒系列，杭椒系列是太空育种的一个结果。另外还有云南的涮涮辣，你听这名字就能明白啊，什么叫涮涮辣，就是一辣椒在锅里面涮一圈，然后拎出来，这里面的汤就是辣的，你可以想象它有多辣。再者还有香涮辣系列，它是从这个涮涮辣的这个系列里面又选育出来的，辣度极高，产量极稳定的新的品种。那大致来说，这市场上可看见的工业辣椒的品种就是这4类啊。当然还有一些小众的工业辣椒，在一些地方或者说在其他的国家 也会广为栽培。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你以为的安全，也许藏着致命陷阱。三湘安全公开课，以科普化解风险隐患，以预防筑牢万家安康。
1: 每年一到夏天，溺水就成为青少年意外伤亡的头号杀手。很多人以为溺水离自己很远，以为会游泳就不会发生溺水，甚至以为溺水者都会大声呼救。其实这些都是极大的安全误区。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全球每年约有30万人死于溺水。今天我们就通过实景实验、专业救援教学，拆解溺水隐藏风险，教大家遇到溺水险情正确安全的应急救援方法。
1: 关于溺水，很多人脑海里都有一些错误认知，今天我们来一一验证，彻底辟谣。
0: 误区一，溺水时一定会大声呼救。
1: 尹队啊，在溺水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会像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大喊大叫，水花四溅啊？
2: 其实截然不是的。我们在溺水的时候一般是鼻腔会进了水，这个时候呢我们根本是喊不出来的，它其实就是水已经呛入到咽喉了，然后我可能在求生意识下我去踮脚想去呼喊，但是我在喊出那一刹那我鼻腔又进了水，然后我人的身体又自然往下沉的时候，我喊的声音已经到水里面去了，所以导致成我们听不见。
1: 这边一诺帮你试了，溺水的时候水一旦冲进鼻子，喉头就是锁紧的，很难发出声音。我的确奋力的想要喊出救命，但是一出声整个人就往下沉，又呛了一口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溺水这么致命、这么隐蔽的原因。在这儿我们要提醒各位家长，看护小朋友的时候千万不能玩手机，一刻也不能分心。
0: 初期溺水的人通常会有一些明显的特征，溺水者可能会不规律的一上一下挥动手臂，想努力去抓东西，有向上爬梯甚至拍水花的动作，慢慢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小，整个头淹进去。如果看到这种情况，应该立即大声呼救，寻求更多人帮助。误区二，溺水只会发生在江河湖海等自然水域。
2: 不是的，只要有水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注意防护。其实呢，溺水现象是不会分自然水域或者是在游泳池的，哪怕可以看到的水桶啊，包括家里的浴缸都会发生这种溺水现象。
0: 误区三，手拉手就能救出溺水者。
2: 其实是不能的，你要知道人在求生的时候，溺水者会用他全身的力量实施呼救，当他抓到一个人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拖拽下去。小孩是绝对不可以这样操作的，成人的操作原则我们要降低重心，趴在地上形成更大的抓地力、摩擦力，这个时候我们再伸手去帮助他。
0: 今年五月，广东省惠州市八名学生相约一起到江边烧烤，期间一名男生误踩江边沙石滑入江中，其余四名同学发现后手牵着手去施救，因岸边湿滑，水流拉力大，人链瞬间断裂，五人不幸一起落入江中，全部溺亡。那么在遇到有人溺水后，我们又该如何施救呢？
2: 首先第一个要呼叫身边的成年人来进行协助和帮忙，拨打120，为我们救援争取黄金的时间。

0: 第二，寻找周边有没有救生设施，比如说救生圈、长杆、竹竿以及绳索类的物品。如果这个时候都没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可以把饮料瓶的盖子拧在衣服上，其实八个饮料瓶就已经足以扶起这个人。
1: 把瓶盖扣在衣服的一面，然后把瓶子拧到另外一面。你看，落水以后，这些浮力就可以被整合在一起，抱着它。
2: 即便是习水性者，如果具备下水救援的条件，在下水施救时同样需要保证自身安全。
0: 我们不会从正面去救援他，每个人的求生欲会告诉我们，我们会把他持续往下抓，这样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不安全的。我们只能从绕着他后面去，用这种方式把他抱走，因为他这样的方式他再抓他也不会抓到我们。所以说对于救援来说，我们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这很重要。
2: 最后为您总结，发现有人溺水，绝不能盲目下水，安全救人，保全自己。第一步，立刻大声呼救，集结帮手，吸引周边成年人前来帮忙，并拨打120、119等报警求助，为救援争取黄金时间。第二步，岸上延伸长物拖拽救援，就地取材，利用长竹竿、绳索、救生圈、水桶等物品趴在岸边，降低重心，将施救工具伸向溺水者，让对方抓住后缓慢拉回岸边。据说900年前，苏轼收到朋友送的一只软壳蟹，高兴地专门写诗夸他：“半壳寒黄一点酒，两螯浊雪劝加餐。”如果这传说是真的，那让大文豪写诗推荐的蟹得有多好吃？
3: 说这湛江湾实验室啊，就有软壳蟹，我一早就请老师们帮我留好了。软壳蟹的软壳状态只存在6小时，时间一到就变硬，所以吃它啊还得与时间赛跑呢。不过我今天飞机还晚点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朋友们，我们还能吃到吗？快快快跑吧！秦老师，抱歉抱歉，我来晚了。好像已经超过6小时了，我还能吃到软壳蟹吗？
4: 君君别着急，我们已经提前为你准备好了两只蟹。
3: 哎，这两只蟹除了颜色不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哎，这只是被束缚住的，这一只是自由的。
4: 对的。
3: 嗨，真的已经硬了，果然这已经变硬壳蟹了。怪我怪我，还是来晚了。这只还是软的，手感非常好，像面包，皮儿也像果冻。它的钳子都是软的。
4: 它吃完壳刚刚工作过的乖。
3: 这两个其实是一个品种，对吧？
4: 对呀，它们是一个品种，只是蟹的不同的状态。
2: 蜕壳一完成，钙化倒计时就启动了。螃蟹拼命从水里吸收钙和镁，6小时后，蟹壳就由软变硬了。
3: 那这只青蟹现在都还是软壳的状态，是不是您特意找了一只今天刚刚蜕壳的呀？
4: 不是啊，其实它昨天已经就蜕完壳了。秘密不在蟹身上，而在它的旁边。我们给蟹建了一个时间的冻结屋。蟹一蜕完壳，我们就把它请到了这间屋子里面。想延缓它的软壳时间，我们得踩2脚刹车。第一脚就在水里面，水里面的离子就像砖一样，蟹壳硬化就得从水里面搬砖。这个水是低离子水，砖少了，那么它响应也硬不起来。第二脚我们踩在蟹的身上，这个是控制温度的设备，这个是控制溶氧的设备，两者通过低温和控溶氧让蟹的生理慢下来，软壳蟹的生理进入一种省电的模式，使原来的6个小时延长到现在的5天。
2: 不过光会把时间冻住还不够，过去想批量收获软壳蟹靠的是守塘带蟹，养殖户昼夜蹲塘碰运气，碰不碰得到全看命。

0: 过投位策略的改变来控制退壳的极速，先让蟹饿一顿，然后再像自助餐一样饱吃一顿，你就能控制它的涨标的极速了。这样涨标的极速一致，就能够控制退壳的极速，就像我们车间的排班表一样，能够排到具体的二期。
1: 可光知道排班表的日子还不够，螃蟹蜕壳速度很快，想抓住软壳蟹就得卡住它蜕壳前那几十分钟，手慢无。那么问题来了，一池子蟹到底哪一只正在偷偷准备换衣服呢？
0: 晶晶，这里有一池蟹，今天正好有一只蟹正在蜕壳，看看你能不能把它找出来。如果你找出来，等会就请你把它撕掉。
2: 真的吗？
0: 对的，对的。
2: 应该会是这一只吧？你看它很活跃。
0: 恰恰相反，它要蜕壳的时候会长期保持这个静卧不动。
1: 还有最后一次机会的晶晶，能找到软壳蟹吗？
0: 如果正在蜕壳的蟹，那么它的背部已经会有一点裂缝出来了。
2: 会不会是那一只？我看它的壳好像都有一点起来了，但它离我有点远哈。哎，好像真的哎，在这个壳上面是有一点点裂缝的。
0: 确定吗？
2: 就是它了。
0: 确定。
2: 等一会儿，我想一下。确定，就是它。
0: 恭喜你，答对了。
2: 太好了，今天我们是成功了。晚上可以加餐了。
0: 它蜕壳之前或者正在蜕壳，它就很黄躁。
2: 眼睛你看，
0: 眼睛
2: 一出一进的，
0: 触角，
2: 而且这个里边的触角一直在来回的摆动。
0: 这就是他蜕壳前的热身的一些信号。
2: 他喜欢蜕壳吗？对他来说是好事吧。
0: 蜕壳新生必由之路，蜕壳就等于长大，蜕完壳之后他就吸水，能够体重蹿升50%以上。蜕完壳这个时间也是他最柔软，容易遭受同伴攻击。我们现在是用蟹公寓循环水来做软壳蟹的培育，我们把要培育的蟹单独的放一个房间里面，大平层来养殖，那么它蜕完壳之后就没有同伴能够攻击它了。同时我们的循环水能够消灭水体里面的一些病原物质，所以也没有病害产生。

0: 清蒸后熟的螃蟹做好了。
1: 哇，太好了，谢谢谢谢您。哇，终于到了吃的时候了。
2: 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团队的同事叫周东平，富含这个游离钙和蛋白质。
1: 那是不是就不用剥壳？这个也可以吃吗？
2: 直接吃，直接吃。
1: 好，那我现在试试它的壳，哎呦，太奇妙了，壳可以直接吃。好神奇的体验啊，好香哦！
3: 你看里面这个黄就可以一口咬下去，直接吃到，
1: 而且也不用再剥壳了，这是种什么神奇的体验？吃螃蟹以后再也不用剥壳了。
0: 我们已经研究了大概个3年多的时间了，我们未来将会做卵壳蟹巡检机器人的研发，能够实时对卵壳蟹进行预警监测和采收，未来可以进行实现智慧养殖。
4: 其实除了卵壳蟹，秦老师团队还在挑战研究蟹界顶流黄油蟹，它通体金黄，满身流油，一口下去甘香四溢，人称蟹中黄金，可以千只青蟹里才挑得出一只。这么稀罕的美味，他们能拿下吗？咱们敬请期待。

0: 德国南部有一座独一无二的小城诺德林根，被游客们称作钻石之城，因为这里的建筑由苏威特石建造而成，这种石头中镶嵌有大量的钻石粉末。如果是阳光灿烂的晴天，你可能会看见这样的画面，游客们不断调整角度，将脸凑近城中房屋，希望能目睹到传说中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那这里的钻石究竟是从何而来？为什么要用钻石来建造房屋呢？新闻大求真马上展开全球连线。
1: 德国诺德林根市李斯陨石坑博物馆馆长、地球科学家克里斯蒂安·伯格曼博士。
0: 伯格曼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新闻大求真。
2: 你好，我是伯格曼。
1: 高中毕业之后，出于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我选了一门中文课程。时间过去很久，现在已经生疏了，我很希望可以重新捡起来。我还和中国开展科研合作，几周之后我就要去中国出差。工作之余，我希望能够到处走一走，看一看。我也十分期待中国美食。
0: Welcome to China. Wish you a pleasant trip here. So what is the legendary diamond town of Nordlingen really like?
2: Of course, I would love to. I mean, the city itself is...
1: 我所处的城市诺德林根非常美，小城只有2万居民，就处在直径约25公里的李斯陨石坑的正中心。在地质学界里，这里名气很大，欧洲各地乃至全球科研团队都会来这里考察陨石坑。李斯陨石坑是最早被确认的陨石坑之一。诺德林根城市的轮廓是圆形的，盆地外围环绕一圈连绵的丘陵，整座城市距今约1100年前建成。它地处多条贸易要道交汇点，发展成重要商贸城市，十分富庶。如今中世纪老城几乎完整保留，游客可以沿着完整古城墙绕城漫步，这是少数古城墙完整保存下来的德国城市。
0: I hope I'll get a chance to visit Nordlingen someday. So why is Nordlingen called Diamond Town?
2: Coming back to the sparkling of this.
1: 德国国内也流传钻石之城这个叫法，这个说法有一点点事实基础。岩石中确实存在钻石，但颗粒极其微小，最大颗粒也就0.2到0.3毫米，这已经算是巨型颗粒。绝大多数颗粒更小，仅0.01毫米，肉眼完全看不见，必须借助高倍显微镜。这些钻石记录了这里的地质历史。大约1480万年前，直径大约1到1.5公里的小行星撞击地面，撞击前当地岩石有含碳物质，可能是石墨、煤炭等。撞击瞬间局部温度最高达到1500摄氏度左右。更关键的是，坑底局部位置的极大压力把碳挤压变成钻石。撞击钻石的形成只在短短数秒之内。撞击之后，压力几乎瞬间消失，钻石才得以留存。如果压力缓慢释放，钻石就会变成石墨，也就是铅笔芯的主要原料。钻石一般来自地下极深处，持续处在稳定高压环境下慢慢长大，要么就是像这次撞击瞬间高压冲击形成钻石。没有这次撞击，诺德林根不会出现钻石。
0: 随后，这些被震碎的钻石微粒又和有机物碎片、熔融岩石等物质一起飞溅至天空，形成了一朵巨大的爆炸云。专家后来估计，整个撞击过程持续了大约10分钟，待烟雾散去，地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约25千米、深度约500米的庞然大坑。随着爆炸云沉降，无数钻石碎片重新落回地面。那整座小城到底有多少钻石呢？
1: 科学界估算诺德林根的钻石总储量大致有30到100吨，分散分布在几十平方公里的广大区域，并不是整块富集。筑墙体里钻石含量其实并不高，而且钻石颗粒过于细碎，完全没有开采价值。我们只能在岩石薄片样本里观察到它们，不然早就会有大批游客拿着凿子跑来挖房子上的石头，用不了多久这里就会被破坏殆尽。
0: 怪不得诺德林根没有出现拆除房屋来大赚一笔的疯狂场面。那来到这里的游客真的能看到墙壁发出的细碎光芒吗？

0: 是确实会有微弱闪光，但来源不是钻石，钻石颗粒太小，肉眼完全看不见。城市建造所用岩石中含有多种矿物，还有冲击形成的玻璃，正是这些物质带来了微弱的闪光。走在城中，或许能看见一点点闪光，这种岩石叫做缩微特石。只有小行星撞击坑中才会生成，陨石撞击瞬间带来巨大压力与高温，岩石被抛射到空中。 散落回地面，部分岩石被高温熔融，于是就形成玻璃，混杂在原有岩石碎块当中。缩微特石本身是非常优质的建筑石材，质地偏脆，易于切割雕刻，这是一种很特别的建筑材料，拥有很多岩石不具备的特殊属性。如今也会把它添加到特种混凝土当中，但它有个缺点，抗风化能力比较弱。 几百年时间就会风化损耗，所以外墙只有部分房屋会使用，不会全部裸露在外。如果外墙直接使用，上方会做遮雨屋檐，避免雨水持续侵蚀石材。城市要投入大量资金维护建筑外立面。 总要不停更换破损石材，很多民居外墙都会涂抹灰泥，用来保护墙体石材，延缓风化损耗。城里很多老建筑，包括现在所在的这座博物馆，距今已经500多年历史。这座城市很幸运，历史上没有遭遇战火摧毁。
1: Wow, so for more than 500 years, did the local residents know that the rocks of their small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2: No one did.
0: 没有人知道。 钻石是上世纪70年代被首次发现并发表研究，属于科研中的偶然发现。地质学家本想搞清楚岩石成因、成分和形成年代，之前也有人观察过这些岩石，但一直没有留意到钻石。钻石很容易被忽略，是在细致研究岩石样本时偶然看到的。
1: So that means before scientists discovered the impact crater, the locals had no idea the rocks in the town contained diamonds. Was this discovery quite a big surprise for the local residents?
2: Yes, it was a surprise, but it was also
0: 确实很惊喜，而且接连出现新发现。就在发现钻石的大约1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60年代初，人们才刚刚确认这里是陨石坑。在此之前，学界长期争论这片圆形盆地的成因，周边全是起伏丘陵，唯独这里是平坦圆形洼地，外围环绕一圈山丘。几百年来，自然科学爱好者和科学家一直在争论它的来历。 一部分观点认为这是火山喷发后塌陷形成的火山口，另一派认为是冰河时代冰川侵蚀。当地岩石外观和冰川成因岩石有相似之处，但阿尔卑斯冰川其实并没有延伸到这里。 所以争论一直摇摆不定。20世纪初就有人提出，这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坑，但当时大家觉得这个想法非常离谱。到60年代初，尤金·舒梅克等科学家研究过美国巴林杰陨石坑。巴林杰坑在沙漠当中，形态清晰，直径1.2到1.5公里。他们在巴林杰坑找到受高压才会形成的冲击变质矿物，证实了它是撞击形成的陨石坑。之后， 他们查阅文献地图，寻找地球上类似的圆形构造。李斯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地点交通便利，特征明显。他们来到这里采样研究，找到了高压成因矿物，证实这里是小行星撞击坑。这是在全球范围内真正被发现、确认的第二个陨石撞击坑。 后来人们掌握了识别方法，开始在世界各地搜寻陨石撞击坑，直到现在依然不断有新的陨石撞击坑被确认。不过，地球上古老撞击坑留存不多，风化侵蚀会把坑体破坏掉，再加上板块俯冲运动，大陆地壳物质会循环更新，所以地球上保存完好的陨石撞击坑大多分布在古老地块。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就有不少，澳大利亚也发现多。 非洲南部还拥有地球上最古老的陨石撞击坑之一。

0: 这是呀，长得像蛇的鸟啊。
1: 它叫做黑腹蛇啼。
0: 哦，这个名字里还真有蛇呀。
1: 嘿，你看这蛇蹄的脖子是不是特别细还特别长？因为它捕食的时候身体仍然留在水中，只有头、脖子和眼睛露出水面，所以它从远处看就特别像一条在水中游动的黑水蛇。
2: 黑腹蛇蹄，然后它其实顾名思义有两个意思，一个是黑腹，就是说它的肚子上可能有一块黑，还有一个就是蛇蹄嘛，蛇它其实它的脖子相对来说显得更为细长，就像蛇一样，所以它是一个尖鸟目蛇蹄科的一种水鸟。蛇蹄科的鸟类相对来说是一个种类比较少的，全世界它的亲戚加在它一起只有四种，其实我们在中国的话确实非常难见。目前对于黑腹蛇蹄的全球的种群估计大概在22000只左右，主要还是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分布的比较广泛一些。像我们国家的云南啊，还有像可能广西，是一个分布的边缘。
1: 哎，没错，这蛇蹄其实生活习性比较接近鸬鹚这类的水鸟。近年来，随着拍摄和观鸟的人数增加，未来估计会有更多的黑腹蛇蹄被发现。
2: 黑腹蛇蹄其实它的习性其实跟鸬鹚非常的相似，它是一种游禽嘛，它在湖面上进行捕食，然后能够潜水进行捕捉这些鱼类。其实它的长的脖子，更多的可能是有利于它的捕食。一个可能在水里边进行叉鱼捕鱼的时候，它的那个水阻力会小，而且它的脖子非常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就是它能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又长又细的脖子能够有利于它在水里边，更准确、更快速的来捕捉这些它的食物，就是鱼类。然后大家经常能看到它在岸上晒翅膀，也就是说它其实在整个的身体的情况下是很少的覆盖油脂的，在缺少油脂的情况下可以让它快速的在水中游泳的速度变快，但是当它捕捉完鱼类以后，它需要把它的翅膀晒干，这样的话也经常能看到它在岸边的这些枯枝上站立以后晒翅膀的一个状态。
0: 哇，老师，我刚刚看哈，我发现这个蛇蹄的羽毛呀光滑发亮，这个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2: 很多的鸟类其实是有那种类似于金属光泽的羽毛的，这是因为它的羽毛的结构有关系，当光线射到它的羽毛的情况下，在经过里边的反射，然后反馈到人的眼睛里边，其实是能够呈现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光线情况下，能够呈现不同的一样的颜色。这样的可能对躲避天敌啊，或者是更有利于发现猎物啊等等一些功能。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今晚星城长沙星光汇聚，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开幕式即将盛大启幕。全国影视从业者以光影为媒，共赴这场电视艺术盛会。本届开幕式有哪些看点？各大奖项又迎来怎样的提名阵容？从红毯星光到荣誉角逐，从行业研讨到颁奖悬念，精彩即将逐一揭晓。让我们一同聚焦精英，细数亮点，见证中国电视人的荣耀时刻。
1: 9月27日至29日，第十六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在长沙举办。本届以人民的精英、艺术的精英、时代的精英为主题，主体活动在往届基础上全面升级，共设八大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一场主研讨会和两场平行研讨会。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提名表彰颁授典礼、闭幕式及颁奖晚会等，届时全国影视从业者将齐聚星城，在交流研讨与荣誉表彰中共绘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新图景。
2: 本届金鹰奖评选自今年3月正式启动以来，共收到参评作品719部，这些作品先后完成了参评作品资格审查、两轮由观众、中国视协理事及会员参与的网络投票、初评、中评、评委评议工作，最后产生评选结果。700余部作品经过多轮筛选，现实年代、古装、网络精品剧集、纪录片、综艺多赛道百花齐放，不少作品同时收获网络高热度与业内专家认可。在电视剧评选方面，一共有36部作品从203部参评作品里脱颖而出，获得电视剧提名，题材覆盖现实、年代、革命、悬疑、古装等多个类型。除了优秀的电视剧作品，本届金鹰奖表演类奖项也备受外界关注。在女主角评选方面，马伊琍、任素汐、闫妮、杨紫、吴越、宋佳6位演员获得提名，他们于荧屏之上塑造百态人生，用演技诠释时代女性力量。这场高手云集的较量也让大家对最终的结果满怀期待。
3: 我们离了婚也不丢人的，男人没了再找一个嘛。
2: 马伊琍提名作品《我的阿勒泰》，剧中她饰演边疆小卖部的女老板，将边疆土地上温柔又有力量的女性形象演绎得深入人心。多年来，她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凭借细腻真挚、扎实落地的生活化表演，塑造出一个个鲜活饱满的女性角色，收获了无数观众与业内人士认可。
4: 孩子的未来是一个怎么样的未来？是今天坐在这儿我们这些大人来决定。
5: 我不想让他失望，我们也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2: 任素汐本次凭借剧集《无尽的尽头》获得提名，她成功塑造出一位有温度、有力量的女检察官形象，情绪表达细腻克制，爆发力十足。出道以来，任素汐始终深耕现实题材，偏爱扎根烟火，聚焦普通人的困境与挣扎。她以演技为底气，向着金鹰奖荣誉发起冲击。
6: 你妈还知道结婚是一辈子大事？
7: 你老是过不去了，有意思吗？
6: 有意思，我就是过不去了。
8: 林姐，没事吧？
9: 没事儿。
2: 闫妮提名作品《小巷人家》，在这部家庭年代剧当中，她演绎了一位烟火气满满的普通母亲，把家长里短的日常、普通人身上的坚韧刻画得十分真实。多年来，她不断突破自我，尝试多样角色，沉淀表演功底。如今，她带着这份充满人间温度的年代故事，以醇厚演技再战精英荣光。
10: 如果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
2: 杨紫本次凭借《生命树》中白菊一角获得提名。跨越数十年的时光长河，她演绎了一名扎根高原的青年巡山女警，从初入荒原的一腔热忱，到数十年矢志不渝守护青藏高原的绿水青山，这份扎根现实、直抵人心的演绎，也为她赢得本届金鹰奖的提名荣光。
11: 这里面是个胶卷，是我们的情报，请你务必把情报送出去，万一我暴露了，我舍命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2: 吴越提名作品《沉默的荣耀》，在这部谍战大戏里，他用沉稳内敛的演技塑造了信念坚定、冷静果敢的地下工作者形象。从艺多年，他始终沉下心神，稳扎稳打，不急不徐打磨演技，贡献了一个又一个口碑过硬、深入人心的银幕角色。
12: 女孩子是多么美好的生命，哪怕是深陷在淤泥里，也应该闪闪发光。
5: 孩子们，进场。
2: 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提名本届金鹰奖女主角。宋佳以细腻克制的演绎塑造出一位坚韧赤诚的燃灯校长，他挑出脸谱化的英雄叙事，没有用夸张的情绪去渲染悲情，而是把表演藏进细微之处，让张桂梅的形象鲜活落地，也为他收获了这份金鹰奖的提名认可。在男主角评选方面，于和伟、王仁君、王宝强、王骁、胡歌、郭京飞六位演员获得提名，六位实力派演员同台竞技，最终奖项归属令人期待。
13: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于和伟凭借《沉默的荣耀》提名本届金鹰奖男主角。于和伟摒弃戏剧化的爆发式演绎，选择隐忍深沉的表演方式，将角色表层的从容镇定与心底汹涌的信仰抉择融为一体，让一段尘封的英雄往事重焕光芒，以演技致敬先烈，静待荣光揭晓。
14: 我们今天的革命就是要打下一片穷苦人说了算的天地，要团结起来，一起做天下。
2: 王仁君本次凭借《浴血荣光》获得提名，在《浴血荣光》里，他演绎风华正茂的青年革命先辈，将先辈上下求索的热血理想，在时代洪流当中不断蜕变的心路历程，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荧幕之上。长期深耕重大革命题材剧集，他跳出刻板的符号化演绎，收获观众和业界认可。
15: 墨色无鬼已经开局了，在那儿已经横盘了，
16: 旗开了就能停了。
17: 你是最
2: 王宝强提名作品《骑士》，这一次他勇敢跳出大家熟知的喜剧角色，迎来一次极具反差的挑战。剧中他饰演一名心思深沉、背负着沉重秘密的围棋老师，外表平淡温和，内心却暗流涌动。王宝强用细腻沉稳又克制的演技刻画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交出了一次让人眼前一亮的表演突破。
18: 有时候说这钱要不回来，我认，怪我，怪谁？
19: 来一首看破世俗的歌。
2: 王骁凭借《凡人歌》获得本届金鹰奖男主角提名。剧中他饰演普通打工人纳伟，把中年普通人面对生活压力的纠结、挣扎和坚守演绎得十分接地气。很多观众都说在角色身上看见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这次提名金鹰奖男主角奖项也是对他多年扎实演技的一次肯定。
20: 这里不仅是莫人的家，马志人的家，还是藏羚羊和所有野生动物的家，我还是坚持保护区的主张。
2: 胡歌提名作品《生命树》，他在《生命树》中饰演巡山队长多杰，扎根海拔4000米的三江源冻土之上，演绎了一名以血肉之躯守护高原生灵的基层守护者。褪去浮华，沉下心神，胡歌用克制厚重的表演诠释英雄的孤独与坚守。凭借这份诚意满满的作品，胡歌将向着本届金鹰奖男主角荣誉发起冲击。
21: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2: 男人吹牛啊，很正常，但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2: 郭京飞提名作品《老舅》，他塑造了一个在生活里跌跌撞撞却始终守护家人的中年小人物，市井气十足的表演让角色鲜活又真实，把中年人的疲惫、隐忍、倔强与温柔刻画得淋漓尽致， 戳中了无数观众的心，这次他能否收获属于自己的那份荣誉？
0: 开幕式大幕将起，提名这

0: 阵容已就位，奖项归属悬念待解，敬请锁定今晚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以及9月29日晚第33届中国电视精英奖颁奖晚会暨第十六届中国精英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哪些作品与演员最终捧得精英？答案将在现场一一揭晓。让我们共同见证中国电视人的璀璨时刻。
1: 星城星光已就位，记者直击精英节开幕式探营，独家打探舞台亮点与精彩节目。下面就跟随记者同欢一起解锁本届精英节开幕式的惊喜彩蛋。
2: 大家好，我现在在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式的彩排现场。虽然今天晚上大家就可以看到开幕式直播了，但是在这个点儿呢，我还是来给您透个先。咱们这次开幕式呢，摒弃了以往综艺晚会的这样的形式，而大胆地启用了交响乐音乐会的形式，还把这个音乐会搬到了户外。可以看看，咱们这个现场的设置是纯户外、纯露天的。可以看到下沉式的舞台，然后两边呢是逐渐抬高的观众席，它们之间是没有任何的隔离的。就像我现在站在观众席最上面的一层，可以非常清晰地看见舞台上乐手还有演员的表情，甚至是身上的配饰。我想这样的设置呢，也是代表着咱们中国电视人和观众之间无尽的亲密与信任。
3: 很多电视剧它的主题曲都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们今年就是我们会精选历届金鹰奖获奖的这些影视经典的主题曲啊、片尾曲啊，这些影视原声，打造一个影视经典原声的这样的一个音乐会，以这样的方式，然后我们通过音乐的旋律来致敬电视经典。
2: 本届开幕式主题为与人民同心，启光影星城，紧扣新大众文艺导向，结合长征胜利90周年、15五规划开局的时代背景，不用复杂歌舞，用交响音乐串联荧屏故事，让电视剧里的动人旋律成为晚会主角。
4: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我们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征途》。交响乐是一种非常阳春白雪的形式，但是其实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以及作品，是通过交响乐这样子一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所以观众能够坐在这里近距离的聆听这样子的他们熟悉的旋律，其实也是一种沉浸式的体验。
2: 做了好一会儿，可以说绝大部分歌曲前面几个音符刚响起的时候，这个电视剧的画面在我眼前直接这样播了起来，我好像听着就看了很多的电视剧。今天晚上的选曲真的就是惊喜的惊喜。交响乐演奏一共分为3个篇章，分别是聚焦人民性的描摹人间烟火，聚焦艺术性的记录岁月温情，以及聚焦时代性的共赴光影星城。伟哥写故事的人邀请电视幕后工作人员上台讲述创作故事。今晚20点锁定第16届精英电视艺术节开幕式，一起共赴这场可以听的电视剧盛宴。
1: 这两天上海滩最火的地方在哪儿呢？不是外滩，不是武康路，是四叶草国家会展中心。万众瞩目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这里火热开赛，来自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技能高手齐聚一堂，在64个竞赛项目当中巅峰对决，赛事规模创下了历届之最。本届大赛还重磅解锁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等7大首发新项目，尽显新时代技能新风向。更惊喜的是，普通观众也能够近距离的观摩、亲手体验。下面就跟随记者吴玉走进大赛现场。
0: 9月22日晚，黄浦江畔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灯火璀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盛大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技能高手依次走上技能梦想大道，3500名观众沿途欢呼，场面热烈的像一场盛大的派对。当中国代表团入场时，71名参赛选手身着寓意“红耀匠心，筑梦世赛”的专属战袍，挥手致意，精神抖擞。这支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1岁，49名是技校学生， 22名是职工，妥妥的00后天团。
5: 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担任护旗手的是6位杰出的世赛金牌中国获得者。
0: 开幕式上还有一个特别设计，6位往届世赛冠军担任国旗护旗手。从2011年中国首次参赛至今，中国在世赛赛场已累计收获93枚金牌。从学徒到冠军，再到护旗手，这是属于技能的传承与荣光。
2: 在我身后的呢，就是国家会展中心的竞赛主场馆，那么里边就是热火朝天的比赛现场了。说实话，走进来的第一感觉就是2个字儿：震撼。本届世赛呢，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是历届最多的。为了给1385名选手安排工位呢，光是比赛场馆就设置了8个。竞赛核心的面积约7万平方米，差不多有10个标准的足球场那么大。
0: 以技能为桥，让世界因这场盛会紧紧相连。赛场不只是比拼技艺的擂台，更是促进彼此交流、增进理解、互学互鉴的窗口。
6: I came for the World Skill 2026 in Shanghai, and then what I see here is mind-blowing. The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I, the robot in display, you know, and it's a wake-up call and a challenge.There is more to what we know. I'm happy to be here, and I've seen a lot of advancements, developments in the area of AI right here in China. And I hope to take some vital lesson back to my home in Nigeria.
2: 大家看我的左手边呢，是无人机系统赛场，选手们完成了飞机组装后，正在测试飞机的飞行状态。再看右边呢，是自主移动机器人的项目，选手们要现场编程，让机器人自主导航避障，完成抓取任务。这次大赛呢，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新增了7个赛项，包括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等，可以说是技能比赛呢，也紧跟时代，越来越有科技范儿了。
0: 这个就是本届世赛最具科技感的赛场之一，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来自中国、巴西、韩国、印度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年轻选手正在同场竞技。桌面上摆满了零件、线材和半成品机器人底盘。
7: 这是我们第6次参赛，第一次参赛是获得了优胜奖，第二次获得了铜牌。然后第3次就获得了金牌，第4次、第5次也获得了金牌，这次是那个冲击第4块金牌。
0: 这个项目有个外号叫盲盒比赛，为什么？因为今年的赛制发生了大变化，往届各队伍同一天比同一个模块，本届首次改为以4支队伍为一个单元轮换比拼。更刺激的是，本届取消了固定的场景主题设定，赛题就像开盲盒，开赛当天才揭晓。
8: 我们不是要解题，我们是要考验选手的能力，让这个比赛回归我们的一个技能的本身。所以就是会看到这个比赛，主要就是说我们所有就是一些机器人基本的一个能力的考验，就是导航，就是机器人要去在一个未知的环境里面跑。
0: 在围观的人群中，我们遇到了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和搭档一起拿下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胡耿军，这是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的首枚金牌，打破了韩国队连续5届夺冠的局面。
9: 相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拿到了这个世赛冠军了之后呢，我一方面是有奖励，然后又在读大学期间去到这个部队上去锻炼，然后现在毕业呢，可以再进入这个教育行业，所以说这方面对于整个人生的一个就是一个转折起到了一个很大的一个作用。就是说我们现在想说技能改变人生嘛，技能成就了我们的这个梦想。
0: 在园艺项目比赛区，赛道里全搭起了层层嵌套的中式跃动门、松树、青瓦、石板、白沙、东方园林的婉约感拉满。园艺项目是双人团队赛，赛题包含砌筑、铺装、木作、水景施作及绿色空间布局五个模块，硬景按图纸施工，软景由选手自主设计，两个人要在规定时间内配合完成一座完整的景观园林。
10: 我们这个园艺比赛呢，它坚持是一日一花园，也就是说每天做完以后再看他作品，哎，就像一个花园一样，也就是从一个简单的花园到一个极简风的花园，到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复杂，最后变成一个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庭园。
0: 赛场上中外选手同台竞技，这边中国选手蔡润和聂柱配合默契，蔡润蹲在地上校准石板标高，聂柱搬来木料准备搭建廊架。他们是黄山学院的学生，园林专业和林学专业出身，一个管设计布局，一个管施工落地，堪称最强搭档。
11: 要做到2毫米之内的误差，
10: 所以我们看到他做的时候都是多次测量，多次调整，就是因为要做到精益求精，不但要得分，而且还要让大家看着好看。
0: 方寸之间见匠心，东方园林的婉约遇上世界技能的硬核，每一铲土每一块石板都是真功夫。好，看完最美赛场，咱们再去隔壁闻闻甜味。
7: Pandas on everywhere, so very impressive. It's very interesting to see the different ways people interpret a panda. Every country looks at it differently.
0: 在唐邑西点制作项目的比赛区，这边全是甜的味道。今天比赛的主题是熊猫，选手们要在同一主题下各自发挥创意。中国选手王天祥正在沉着应战，
12: 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成长，从刚入门时的赛事小白到现在一步一步站在各级赛事的舞台，每一次比拼都是给自己积累经验，赢过也输过。对我而言，比赛不仅仅是一场较量，更是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0: 王天祥今年22岁，安徽亳州人，学唐邑和西点已经快5年了。拉扯减速几十秒功夫，一朵层次分明的唐邑玫瑰就能在他手中绽放。他从省级赛事起步，先后拿下省赛金奖、全国职业技能大赛铜牌。2026年5月正式入选世赛国家队正选选手，连续2届跻身国家集训队。
13: 他现在是比如讲是8个小时，那我们在下面最少要训练个12小时到15个小时。哎，你只有这样的，他在赛场上他8个小时才不慌。
0: 像王天祥这样的选手在中国代表团里还有很多，71名选手中绝大多数都是00后甚至05后，他们来自21个省份，参加全部64个赛项的比赛，焊接、数控车、花艺、烘焙、美容美发，每一项技能背后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打磨。
2: 技能是什么？看完今天的这些比赛呢，我有了新的答案。技能是园林里的那一铲土、一块石，是西点里的那一度温差、一朵糖花，是机器人代码里的那一行逻辑、一次调试。它承载着传统，也奔赴着未来。手上的匠心，笔下的逻辑，都是青春的力量。以技能筑梦，凭匠心出彩。青年一代正在用本领擦亮时代奋斗的色。
1: 9月23日，第12届全球乡商大会在衡阳开幕，近1000名海内外乡商代表、院士专家齐聚堰城。大会以“乡筑高地，商企新篇”为主题，构建4+7+1活动体系，4项主体活动、7场平行活动，外加实地考察，在外乡商资产规模超过4万亿元。这次他们回到家乡，到底带来了什么呢？跟随首发的镜头，我们走进他力量与新活力2场专场，看不同赛道的乡商如何在衡阳碰出新火花。
0: 自2007年首届举办以来，全球乡商大会已累积促成投资合作项目2000余个，投资总额1.14万亿元。目前全球乡商超400万人，产业遍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外资产规模达4万多亿元，光看数字可能没什么感觉。 换个说法，这相当于一个中等省份一年的 GDP 总量。

0: 次大会落地衡阳，也是乡商大会首次由省域副中心城市承办。一场大会汇聚的是各行各业的乡商资源，一次次交流让产业、人才、资本与家乡之间产生更多连接。新湖南他力量女企业家交流会上，约200名政企商协代表齐聚一堂，这是乡商大会办了12届头一回专门为女企业家设立专场。湖南14个市州的女商代表逐一登台，分享他们在实业制造、科技创新等赛道的实战经验。为什么今年要给女企业家单独搭台？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能量？
1: 我觉得特别感受到来自于我们湖南乡商的女企业家的力量，能够体会到我们女企业家的行业担当和湖南对大家这种欢迎的一种姿态。那我们的女性有独特的一种能量，那就是一种韧性的力量。然后一路走来，大家都知道我是做这个湘菜产业的，所以在湘菜产业上面有我们更多女性的参与和合力。所以呢，我们是到湖南来尝味道、创产业。
0: 新湖南新活力全球青年乡商发展推进会上，青年商会、投资机构、高校和企业代表齐聚一堂。活动现场发布了一个100,000,000计划，未来5年选出100名标杆青年乡商，培育1,000名优秀青年乡商，孵化10,000名大学生创业者，重点实施6大工程。投资人现场提问：好项目与资本面对面相亲。
2: 我觉得这片土地上应该未来能孕育出不少优秀的企业。对，对此也是比较激动，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做早期投资的，对，也是很期待在这里面能挖到很多优秀的创业者和团队。
0: 大会场外展区同样热闹，各高校集中陈列科创项目，青年学子的奇思妙想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3: 我们这个是桌面微型景观，下面的这个衡山雪和火焰是我们自己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目前还没有上市。平时我们就是感受到焦虑的时候，看到这个鱼，我们可以心情愉悦，主要就是一个寄托的鱼陪伴。
4: 这个头环是我们针对这个孕妈妈群体设计的一个孕产康疗愈头环，然后它主要是针对孕妇的一些情绪问题，比如产前焦虑、产后抑郁。我们设计这个小游戏里面有呼吸训练，还有这个正念冥想这种来调节她的这个情绪。
0: 从女性乡商深耕传统产业，到青年创业者探索科创未来，乡商大会汇聚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领域、不同赛道的乡商力量。燕城聚乡商，合力启新篇，新时代乡商正以各自的方式参与家乡建设，共同为湖南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5: 首发，下节更精彩。首发，现在继续。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平民英雄。平民英雄马上开始。
1: 你好，赛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
2: 26年前，一位美国友人捐出5000美元，助力他植树治沙。26年后，重诺守信，他开启全网寻人。
3: 中国人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
1: 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
2: 41年，他和沙漠较量，将7万亩沙漠变成绿洲。
1: 你不治沙，沙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把你欺负死。你知道我那会儿栽他的时候，就是种的苗苗。
3: 我也染绿了蒙古树，也变成现在的金乌树。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2: 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平民英雄正在播出。

0: 越山海终于重逢，这场重逢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七万亩绿洲又是怎样从黄沙里长出来的？一起来看今天的故事。8月23号17:45。 全国劳动模范扎根茅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26年后终于再次见面了。塞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26年前塞考斯在河南洛阳任教，他在电视上偶然看到了殷玉珍在茅乌素沙漠种树治沙的故事，大为感动。 他筹集了5000美元捐助给殷玉珍，殷玉珍用这笔钱买来了5万多棵树苗，种下了一片林子。现在殷玉珍用那笔捐助种下的树苗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饮水思源，26年来，殷玉珍一直牵挂着给了他帮助的塞考斯。今年5月，他发起了牵动全网的寻找塞考斯行动。你好。
1: 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给扶持种下的这片绿色的森林。我在沙漠等着你。从2000年拿到这个钱的时候，等树发了芽、长得活了以后，那时间不大的时候，我就盼望它能再来。我给他写信，我让他来能看。
0: 如果说话还是算数的，做事还是靠谱的。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参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在媒体的帮助下，塞考斯终于被找到了。为了这一天，殷玉珍期盼了26年，他邀请塞考斯重回茅乌素看看。确定好日期后，殷玉珍每天都在为两人的重逢做准备。
1: 你看，他说今年挺饱满的，知道吧？这玉米挺饱满，就说明今年天天好。这我把这个搬走了，筐子给我拿来，我好给塞考斯搬玉米。你看，沙漠里头你们想象有这么大的青椒吗？主要是给他想展示我给他做的什么好吃的啊，全都吃我这个。
2: 生态园的这些花桃、绿洲、蔬菜，然后还有肉吃。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吃的。根据他的身体的状况，我们把这个路修了，尽可能让老爷子病跌不平一点，走上舒服一点，让他一眼看到一望无际的绿色。接的第一句话，我也是看不透，才难，才难，欢迎来到中国。
0: 终于，26年的牵挂落地了，两人跨越时空相拥而泣。This
3: is a dream come true from a lady who is the hero of the story, not me. But she made a promise 27 years ago, and she kept her promise.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see her again. It is a miracle, but it's church, and people can still keep promises. She is an amazing lady.
0: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克尔斯基。 由于音译的问题，殷玉珍一直称呼他为塞考斯。8月24号重逢后的第二天，两位老友并肩重返茅乌素沙地深处，亲手栽下新树。他们种下的不仅是一棵树，更是跨越国界与时间的友谊见证。塞考斯重返茅乌素，眼前已经是数万亩林海，郁郁葱葱。 当年的不毛之地已成绿洲，殷玉珍所在的内蒙古乌审旗在上世纪50-60年代植被覆盖率仅为2.6%，
4: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如今

植被覆盖率达到了80%以上。塞考斯在面对媒体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想到那里最终真的会变成一片森林。殷女士才是真正的英雄。那么扎根毛乌素沙地的治沙英雄殷玉珍又是如何走上植树治沙之路的？我们继续来看。

0: 我们现在可以从这儿去看看我的向日葵，还有种的各种的蔬菜。过去的话呢，没有这些东西。
1: 这都是这两年才有的吗，大姐？
0: 对，就近几年不断的研究，不断的发展吧。你看这葵花都慢慢的拉转拧的，你看，跟着阳光走。长得这么好的葵花呀，你看我这葵花长得比我还高，啊，哎呦，你看蜂蜜都来我这儿了，啊，蜂蜜都愿意吃我的葵花。
1: 小番茄，
0: 这你能吃到啥么的味道？
1: 接着种多少？
0: 这个不多，就自己吃点，也不是卖的，就自己都是绿色的，嗯，红的，你看这个，嗯。
1: 这是种的彩椒，林大姐，您刚开始种树的时候，这些都成
0: 像花一样，哎，活不了，
2: 活不了
0: 你拆开。
1: 红薯，先是玉米，还有林大姐手里这紫薯、
0: 土豆，你没见过这个土豆吧？这个土豆拆开火头是一圈一圈的，你看，多漂亮！那我们还不健康吗？一天吃的五颜六色的色彩，毛乌素不是过去的毛乌素。现代的毛乌素，现代化的毛乌素，
3: 从过去的努力到现在，我也汗水染绿了毛乌素，甚至我的泪水也染绿了毛乌素。我实际很少不想就给人说起过去，说起过去实际也是就很痛。
4: 时针拨回41年前。1985年，19岁的殷玉珍坐着毛驴车从陕西靖边嫁到了内蒙乌审旗萨拉乌苏村的一个叫锦贝塘的地方。婚事是他的父亲定的，这里是毛乌素沙漠深处。当年父亲放牧时路过毛乌素沙地，因口渴在沙海中昏迷，当地一白姓人家将父亲救起，就这样两家相识，最终这里成了他新婚的家。
0: 从1985年，我到了这个毛乌素沙漠，那时间是一望无际的沙漠，那是真的想都不敢想。哎呦，我懵了，我就脚撇在地，看见这么洞洞就是个家，就能站两个人，没有床，有瓷罐子或放凉的，水就是我们前面有一个沙坑子里头，然后就是一边就是一罐罐水里头有半罐子沙。
4: 这个半埋在沙土里的地印子婚房。一夜大风，门就会被黄沙堵死。四野黄沙漫漫，不见树，无人烟。饭里有沙，水里有土。他哭过，甚至想逃离这个没法生存的地方。
0: 所以我要跟你说这些，就是话有点长了，就是太多太多了，就是苦的嘞，真的是给你用语言无法来表达形容。
5: 我就走，后来我走这沙头，他那沙头，他还好嘛？他哭的说这个鬼地方。他也不想待了，后来他好了以后，我好的心软了。那我要是再去走了，你想想这个地方没有再二一个我跟他，那是不可能的。他不就是光棍一条吗？放不下。
4: 选择留下，就意味着要直面这片广袤无垠的荒漠。她和丈夫扛起铁锹，向茫茫黄沙宣战。
0: 最直接的也这就活命啊！为了哥自己生存呀，你不治啥啥子就治你啊，你可治出累死也不能让啥子把你欺负死，你就让啥子把你欺负死吗？你得出气呀，对吧？
4: 从嫁到毛乌素第一年的春天，殷玉珍用家里最值钱的唯一一只羊换回了600株树苗，和丈夫一起栽种在家的四周。因为沙漠缺水，600棵树苗经历了干旱和风霜之后，最后存活了不到10棵。
0: 我就想把日子过好，并让人家笑话，为了自己的生存环境，为了子孙后代，
5: 就是只要他活上一个，我就能10个还能活。

0: 十个活了，能活一百个，一百个能活一千个。那么交上以后，我可以养家糊口，最起码的话呢，我能养羊，能喂羊。能喂羊的话呢，我们的生活改善，我们就不能那么吃的了。
1: 这在我结了婚的正月二月、三月，在我结婚的3个月种的。哦，
0: 种了一批。
2: 100棵活一棵。
0: 对。
3: 好大一棵树，他不也不孤独，他也40岁了。你们也是第一宝，他没有人来，我是变老了，树是长大了。
0: 这是您陪伴他成长。 对呀，你知道我那会儿栽他的时候，就是种个苗苗。
3: 这10棵活下来的树让殷玉珍看到了希望，从此他和风沙开始了旷日持久的缠斗。 没有资金买树苗，丈夫白万祥就外出打零工，不要工钱，只求换回一株株幼苗。刚栽下的树苗常常被狂风连根拔起，他们就一次次重新挖坑、栽种、管护。日复一日，他们也慢慢摸索出了用灌木挡风固沙、蓄水保伤、再层层设防的种树办法。
0: 你这个沙地种植技术是从哪里来的？
3: 一开始反正是没有技术吧，这个都栽不了这个阳风坡，还背风坡的树，然后都一直在摸索，在一直在试验，最后呢，终于摸出自己的一条经验。除了勉强填饱肚子之外，殷玉珍一家的收入几乎全部被投入到了种树治沙上。然而风沙肆虐，他们的种树之路异常艰难。
0: 1年秋天，殷玉珍和丈夫种下的几千棵树苗一夜之间被风沙吞没了。那时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支撑下来，我都不知道了，因为太困难，太困难了。有了苦中的苦，现在得有天上的甜。我哭的时候一般不让我爱人看见，我就不相信你就把治不住这个沙子。
3: 殷玉珍夫妇种树的起点和另一个更大的起点几乎重叠。1978年，国家启动三北防护林工程，规划期为70年，覆盖北方13个省区市，建设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而殷玉珍所处的茅屋宿沙地，正是三北工程的重点治理区之一。在相关政策逐步落实的过程中，她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国家的力量托起了一个农妇的倔强。那么我们中国也可多的企业，也帮助了我治沙，包括国际上的可多可多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帮我。所以这片林子的这个天然地绿水清，有我们更多的人的心，这点善意，是共同把它打造成今天的这个模样。
3: 而也不是说我一个人真的把这就治理这么好。这片叫欢喜梁的小山坡，名字是殷玉珍自己起的，名字的背后藏着一段段苦尽甘来的往事。她说，她种树的苦，她自己知道，树知道，但是她每次登上这个小山坡的时候，看到一棵棵小树苗慢慢的成活，绿色一点点变多的时候，她的苦就变成了满心的欢喜。
0: 所以他把这里叫做欢喜梁。欢喜梁，你去过来吗？
4: 日落挺漂亮，到欢喜梁拍拍日落。
0: 我觉得您是一个挺浪漫的人。那当然的了，那不浪漫，你给这些孩子们扣个管用吗？他们一天在这个沙漠里头，不怕风吹，不怕日晒，给你扛这么大的大梁，你还在他们跟前还有困难吗？
4: 你觉得你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0: 我最浪漫就到雷地。
5: 那这个花海得送给你，
0: 谢谢。还是在您身上最好看。对，啊，您
4: 才是这个沙漠里最美的一朵花。
0: 它是为你开的。你说对了，它哄我开心嘛。知道我太苦，太孤单，不让你孤单，不让你哭，那就好好长。感动了地，长好；感动了天，下雨让他们还好。
3: 如今的欢喜梁早已从黄沙漫天变成了郁郁葱葱的林海，绿植牢牢锁住了流沙，绿色在沙漠中不断延伸。1999年，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迹为外界所知，开始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那一年他们已经种树近3万亩，陆续获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防沙治沙十大标兵、全国38红旗手和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0: 我们党和国家给我们这么高的平台，给了个荣誉，就让我们好好干，让大家学我们。现在不只是要讲好故事，但还要干好。
3: 1999年，沙尘暴席卷我国北方，全社会第一次对荒漠化三个字有了切肤之痛。也就是在这一年，当时正在河南洛阳的赛考斯看到了相关的报道。赛考斯是一名美国历史教师，当年他通过美中教师交流项目志愿来到洛阳外国语学校担任外教。
1: I watched her story for 5 minutes and I started to cry. It just hit me in the heart. I was not a desert, a forest person.Or an ecology, I did not worry about the environment, but something hit my heart.
3: 赛考斯开始为殷玉珍四下筹款，最后赛考斯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的捐款。一直以来，殷玉珍和丈夫靠打零工和售卖自家农产品贴补种树治沙，但随着规模不断扩大，缺钱缺苗成为制约他们的最大瓶颈。对于当年的殷玉珍来说，赛考斯筹集来的这$5000的巨款正好可以解决他们的燃眉之急。
0: 当我当时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他家的这种如何在到处筹集的钱，他也不是那么太有钱的，但是我拿到他这笔钱的时候，我啥也不想，我一定买好苗子，我买好苗子，我要给他种好树，不一定哪一天他来看的话，看看他个个长得很优秀。
3: 还没等树苗长好，2000年4月，在当地政府部门的协调下，赛考斯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前往了内蒙古乌审旗。赛考斯第一次与殷玉珍见了面。
1: And drove into the desert. They stopped in the middle of nowhere. No trees, nothing. She came out of a hole. I was amazed. She was digging to the water line.To get water to irrigate, and then I ran and gave her a hug. I was so excited, I forgot Chinese culture.
2: 看报道说，他当时来的时候，您正在挖井。
0: 对，正在挖井，因为那时间没水呀，挖开窟窿，赶忙放碗，能压得能等下给海口去，那看得没办法呀。
3: 看到如此恶劣的环境，连基本的灌溉水都没有。赛考斯对殷玉珍种树治沙之路是否能持续表示怀疑。
0: 他说我不知道这个沙子还能种活树吗，在我来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那我就跟他现在变成可能呀，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要给他证明的看看这片你当年给的林子现在长成苍天的大树，你来看一看。
3: 为了减轻殷玉珍的负担，赛考斯出于一片善意，想把他的孩子带到洛阳去上学。
0: 他到了我家，看我这个条件，他就想把我孩子带在洛阳教教书。那个翻译给我说，回的时候说太可怜了，能不能把他孩子都带在洛阳教？他孩子上学这个问题呀。
3: 殷玉珍拒绝了赛考斯的好意。一天之后，心情沉重的赛考斯踏上了归程。临别之前，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了一棵杨树苗。殷玉珍将这片用$5000捐款新开辟的林子取名为赛考斯林。2000年夏，赛考斯志愿服务到期，返回了美国。从此之后，山高水远，二人彻底失联。赛考斯林慢慢成为美好的回忆。26载时光，沙地的草木枯荣更迭，殷玉珍想寻找赛考斯的念头却从未停止。
0: 我一直写信，信就接不到他，我这次才知道他才回了国来，所以这个信就一直这么寄到。后来我每年在找，因为我一个是我不识字呀，而且的话呢，也没有说是像现在的话，信息网络这么有手机呀，有微信啊，你去咋找他？每次来电视台的记者们来，我都让他们给我找一找。
3: 殷玉珍开启全网寻人，在媒体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下，两人跨越山海，时隔26年，终于再次重逢。
0: 我们把这个钱花在刀刃上呀，你过几年你来看看你这片的 首领，我们中国人说话算话呀，我们中国人还靠谱的。
3: 让塞考斯意想不到的是，他当年的担心没有成为现实。26年后，他和殷玉珍夫妇共同种下的那棵只有手指粗细的小树苗，已经长成了10多米高的参天大树。当年那片塞考斯林，如今已经郁郁葱葱，成为沙漠绿洲的一份子。
4: 要去塞考斯林吗？
0: 我们看大树，看完大树，我们来斯够，我们去看 bird。
5: 大姐最近还在学英语吗？
0: 学，活到老学到老，这学习时代不能退化。我们车上坐那个农业频道的坐着吧。
6: 啊，在呢，
7: 在呢。
6: 湖南卫视的，央视的，
0: 都有是吧？
8: 都有代表，
0: 都有代表就行啊。要下雨呀、啊。这个就是当年塞考斯基走的路。
8: 这就是当年他走的路、
0: 啊、对，2000年的时候他走的这个路，他走的路不是这样的呀，哪有这么好的路了。
3: 殷玉珍开着车带我们去塞考斯林，窗外的这些杨树就是当年那5000美元换成的50000多棵树木。在当地政府以及社会力量的扶持和帮助下，殷玉珍和丈夫种树治沙的事业快速发展，如今沙漠绿洲已经达到了7万亩。
9: 啊，这个地方我80年代就来过，根本没有路，那就是212吉普车就在沙子里边看着有车辙你就走。那个时候，整个这一片都是这样的，沿着无定河嘛。现在这整个都全变了，整个一路你看全是绿色，再也看不见沙漠，确实不容易啊，把这么个沙漠能改造成这样，这就是个人间的奇迹。
0: 过去的话呢，关注的人不是那么太多，但是我也一直努力的干。现在有这么多的人的这种关注，在这种的精神上的资助，又鼓励我，那我要干得更漂亮呀！我要给这么多的网友，这么多的要回馈，我自己每天做什么，我每天干什么，我让他们看到我做什么。我不是说这，大家。热心澎湃的给我点了赞，最后我又两得下，我要回馈给他们，让天更蓝的，地更绿的，水更清的，把我们的家园建设得更美。
3: 近些年陆续有海外普通民众来到毛乌素沙地参与植树，不同肤色不同语言的人们一同挥锹挖坑栽种树苗，风沙不分国界，绿色不分种族，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永远可以跨越山海，彼此相拥。2014年，美国佛罗里达州一位青年被殷玉珍的治沙经历所震撼。第二年，他背着包来到了毛乌素沙地。
10: 他这么认真，他这么努力改变他的地球，我就感觉特别特别鼓励的。
3: 此后每年植树季他都会来到毛乌素。11年间，他种下了近2000棵树，从一个连树种都分不清的洋学徒变成了种树能手。有一天他对殷玉珍说，想起个中文名字，用他的姓。殷玉珍说，好，你就是我的弟弟。从此他叫殷一凡，一心一意，平凡却非凡。当然来毛乌素沙地更多的是国内的游客，在得知了殷玉珍的事迹后，他们纷纷表达敬意。
11: 是特别敬佩这个殷大姐，而且你看生活环境那么差，能坚持下来，没有任何外在条件干预她，她能一直自己干，我就很了不起。
8: 够了吗？
0: 不够，不够，
8: 还不够。
0: 对，啊，来湖南那个老师，你把你们的树拿来拿，我帮你挖挖，等我那两棵我给他们挖了。
8: 哎，好。这是咱们湖南卫视在塞考斯林种下的一棵树啊，
0: 对，
8: 让它能够健康成长。
0: 这样，小树长大快快发芽，明年可长得好好的啊！他们也是用心栽的。
3: 如今凭借特色种植和养殖，殷玉珍夫妇每年收入100多万元，种树能人也成为了致富能人。他们还带动了周边240户牧民转型从事生态产业。
12: 我们家这也是卖树上有一项。
3: 在殷玉珍对未来的规划里，将进一步通过种树发展种植养殖的良性循环，不但向沙漠要绿色，也将继续向沙漠要效益。
0: 这是我的羊场，你看，哎，两个人手机见方方也挺那个的，挺好的，对吧？都住在大自然里头，啥毛病也没有。
5: 咱们现在大概养了多少只？
0: 过来过来，他这个三四百吧，四百来回，今天二三了。哎呦，那就这么个娃二十六洗羊哈，那咱记得二十六，那我都把羊洗给他，我再叫点人，还计划的。
5: 殷大姐，这是要赶到哪儿去吧？
0: 去那儿的树林里循环放羊。
7: 我感觉到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干了一件事情，只要坚持，我感觉到能也能干好。
3: 曾经风沙蔽日的茅屋素，如今正悄然从地图上消失。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1.52亿亩，森林覆盖率超过25%，为全球贡献了约1/4的新增绿化面积，成为世界上增绿最多、最快的国家。这背后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默默坚守。像殷玉珍和她丈夫这样的平民英雄，用一把铁锹，41年光阴，把70000亩黄沙变成了绿洲。殷玉珍和赛考斯跨越26年的绿色之约，见证的不只是一个人的坚守，更是中国人守护绿色家园的信念和行动。
12: 平民英雄，精彩一会儿回来。平民英雄，精彩继续。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
1: 出发，
0: 接下来是台湾岛际。台湾岛际马上开始。
2: 荷兰人来了。公元1497年，华斯哥达伽马发现了海上新航线。此后，一支又一支欧洲航海远征队带着对财富与征服的无限渴望，绕过非洲大陆最南端，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107年后的公元1604年8月，荷兰人维马朗带领刚刚成立2年的荷兰东印度公司舰队，来到了澎湖列岛。这里绝佳的地理位置让荷兰人惊喜，西面正对着中国大陆重要的海上贸易港口，向北可以航行到日本、朝鲜，向南可以抵达南洋各地。如果占据这里作为贸易中转地，中国的生丝和瓷器一定会带来格外丰厚的利润。维马朗决定登岛。此时，大明王朝的澎湖戍兵一直处于换防时间，岛上没有守军，他们就这样驻扎下来。4个月后，明朝军队回来了，荷兰人被明确告知不得通商，并被勒令撤离澎湖。但是野心已然勃发，巨大的利益诱惑着他们。作为17世纪的海上霸主，以强大的舰队控制着世界海洋贸易的荷兰，怎么会轻易放弃？很快，他们就会卷土重来，而且，目标不仅是澎湖，还有台湾。

再获悉西班牙人也注意到澎湖列岛和台湾岛的价值，并计划进军的消息后，荷兰人加快了出兵的速度。公元1622年7月11日，荷兰人的舰队占领澎湖。这一次，他们有备而来。为了不让十多年前被驱逐的事情再次发生，荷兰人在澎湖丰贵围修建了城堡，并正式向福建巡抚提出通商的要求。中国政府的回复很坚决，不谈，除非荷兰人撤出澎湖。双方开始了军事对峙。11个月后，荷兰舰队新任司令宋克望着遍布海上并且不断增加的中国军舰，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回报告：我们若不肯离开，中国人将诉诸武力，直到将我们从澎湖岛驱逐出中国为止。荷兰人知道澎湖列岛属于中国，但他们以惯于用海上强盗的逻辑巧取豪夺，打算讨价还价再争取一些利益。福建巡抚派来谈判的是副将余自高，听到荷兰人打算撤出澎湖，他便认为已经顺利完成了任务。余副将很高兴，所以当荷兰人假装漫不经心说出后半句话时，他就顺口应了下来。而荷兰人说的是，他们想退居台湾。历史的错误就这样在个人的不经意间铸成了。公元1624年，荷兰人带着建筑材料、大米和武器来到了台湾。1624年，大明王朝天启四年，对于中国来说，这不是一个好年份。2月初，扬州地震，紧接着京师滦州地震。7月，黄河徐州段决口。9月，上海发生破坏级地震。与此同时，正月杭州兵变，5月福宁兵变，7月广州兵变，朝廷内部更是动荡不安。权倾一时的大太监魏忠贤被弹劾，天灾人祸，沉疴积弊，令大明王朝无暇兼顾海上事务。而世界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已然发生巨变，大航海时代和地理大发现把世界各个地区连接起来，也开启了西方各国海上争霸的历史。葡萄牙、西班牙率先开始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之后是荷兰。强大的海军带着庞大的商队，荷兰人控制了全世界的海上通道。他们称霸整整一个世界的重要手段，是占据全球各处最有利的地理位置，从而形成垄断性的商业网络。台湾就处在这样一个绝佳的位置，荷兰人觊觎的正是这座岛屿的战略价值。侵占台湾后，荷兰人一边在今天台南市的赤坎建造军事城堡，一边肆无忌惮地做起了生意。他们把从中国大陆运来的丝织品和台湾岛内采购的鹿皮卖给日本人，并要求日本人向他们缴纳关税，这引发了日本商人的不满。荷兰人告诉日本人，你们应当缴纳关税，因为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现在中国皇帝将土地赐予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是我们从澎湖撤退的条件。半真半假的言辞最容易令人迷惑。台湾是中国的土地，这毫无疑问。
但作为从澎湖撤退的条件赐予荷兰，那只是余副将私下应承。荷兰人很清楚，他代表不了中国皇帝，也无权承诺，甚至中国皇帝都不一定知道这个副将的存在。所以荷兰人在自己记录的巴达维亚城日志中对此事所记如下：中国人已获准前往台湾与我方贸易，但中国宫廷并未公开许可，只是军门、都督及大官予以默许。就这样，未经许可的荷兰人在台湾一待就是38年。荷兰入侵时，正是郑芝龙集团逐渐形成的时期，郑氏船队纵横东南海上，对荷兰人的海上贸易造成很大威胁。就在荷兰人强占台湾的1624年，郑芝龙的长子出生了，乳名福松。郑芝龙已跟随好友严思齐来到台湾，这仿佛是一种隐喻，刚刚降生的长子似乎注定与这座岛有着某种必然的联系。7岁那年，福松被父亲接回福建老家，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他的大名郑森就是第一位授业老师取的。少年郑森聪慧好学，最喜欢读《春秋》和《孙子兵法》，前者将儒家舍身取义、忠君爱国的思想深植于他的内心，后者为他日后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将领打下了根基。家人希望他通过科举正途出人头地，他果然才学出众，15岁考中秀才，20岁考入南京国子监。南京是明朝的陪都，国子监是明朝的最高学府。公元1644年，年轻的郑森带着家人的殷殷期许来到南京，师从名儒钱谦益。为勉励郑森，钱谦益为其取号大木。大木二字出自孟子中的为巨士则必使公师求大木，寓意很明显，钱谦益期望他有朝一日成为国之栋梁。然而就在这一年暮春，一个噩耗传来，崇祯皇帝在北京自缢身亡，明朝覆

1645年夏，郑芝龙与弟弟等人在福州拥立唐王朱玉鉴继位，改年号为龙武。家国巨变改变了郑森的人生轨迹。于他而言，忠孝节义四字不再是写在书本上的价值规范，而有了无比切肤的现实分量。福州是郑氏的势力范围，军国大权基本都掌握在郑芝龙手中。回到父亲身边的郑森，因此有了谒见龙武皇帝的机会。皇帝对郑森赞誉有加，抚着他的背说：“昔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武家，无相忘也。”之后又赐予他国姓朱，改名成功。从此，郑森有了国姓爷的名号。不过，多数时候，人们更习惯称他为郑成功。郑成功奉命在福州管理军务，从一介剑生到国姓爷，这个年轻的军官踌躇满志，立誓效忠大明王朝。郑成功要守护的是他心中至高无上的家国忠义。他一直记得父亲为大明王朝赢得的那场空前的胜利。侵占台湾岛后，荷兰人企图独霸台湾海峡以及东亚的海上贸易，拥有福建沿海制海权的郑氏成了他们最强劲的对手。多次摩擦和受挫后，他们决定诉诸武力。1633年6月，荷兰长官普特曼带领舰队袭击福建沿海，中国水师毫无准备，激战后损失了10余船只。郑芝龙从广东赶回来，重新组建了由100多艘战船组成的舰队，于10月在金门与荷兰人展开决战，最终大胜。荷兰人自己的报告说，丧失了4条大兵船，还有3艘兵舰不知去向。明朝官方的记载是：焚一舰5只，夺一舰1只，生擒一众118名。此后，荷兰人感到进一步图谋已无可能，只能退守台湾。父亲大败荷兰舰队时，郑成功还是个10岁的少年。如今，到了他建功立业的时候，只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很快要面临的，竟是与父亲的决裂。龙武政权成立的第2年，郑芝龙收到了一份清朝的劝降书，他动心了。清兵因此兵不血刃进入福州，龙武帝在逃亡路上被杀。父亲的突然转身让郑成功始料未及。不久前，他刚刚被龙武帝封为忠孝伯。忠与孝该如何选择？郑成功与父亲自此分道扬镳。他率部出走金门，临行前的祭拜中，郑成功声泪俱下道：“昔为孺子，今为孤臣，向背去留，各有作用。请谢孺服，为先师，召见之。”祭拜完，他脱下儒服，付之一炬。这是郑成功青年时代最悲壮的一幕。他以烧掉儒服的方式表明报国之志，这不是告别，而是要以一个更有力量的身份坚守信念和气节，坚守被乱世破坏的儒家道统，
为大义而战。此后，郑成功逐渐成长为郑氏集团新的领袖。十多年里，郑成功时刻准备着代表大明王朝从荷兰人手中夺回台湾。台湾从来不是一座孤岛，海峡两岸的命运休戚相关。朝代更迭之际，大陆社会的动荡也影响到了台湾。福建沿海战乱频仍，很多人背井离乡移居到台湾。岛上汉族人口逐渐成为主流，反抗荷兰殖民统治的起义时有发生。终于等到时机成熟的那一天。公元1661年四月，郑成功亲率25000名将士，分成战船数百艘，越过台湾海峡。那是一场颇为艰难的战斗，郑成功没有退路。久攻不下，他便采用围城战术。期间，他在给荷兰殖民者的一封劝降信中写道：“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来索，则地当归我，真尧不及之物，悉听而归。”荷兰人试图谈判，郑成功对使者说：“台湾一向属于中国，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重申自己坚定不移的目标是要荷兰人离开台湾全岛。经过8个月的围困与博弈，荷兰人最终宣布投降。公元1662年2月1日，双方完成协议换文。9日，荷兰人退出热兰遮城，在海滩上将城堡的钥匙交给了郑成功的代表。至此，被荷兰殖民者强占了38年的台湾回到中国人手中。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伟大胜利，它不仅仅是郑成功的胜利，而是中国的胜利，是中国人向近代世界发出的一次郑重宣誓，关于国土主权的宣誓。

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即刻着手将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文教制度在这片土地上更续。他继续沿用明王朝永历年号，将台湾定为东都，仿照大陆的郡县制，设立承天府以及天兴县和万年县。为解决岛上粮食严重不足的问题，他垦荒屯田，推行寓兵于农政策，战时为兵，闲时为民，并招纳沿海一带的汉人东渡。从那时起，台湾社会立兴法，辟刑狱，起学宫，祭丁庸，养老幼。郑成功知道治理台湾还需一番艰苦努力，他在赴台一事中这样勉励部下：开辟京真主何宜，十年始克复先机，田横上游三千客，如苦监官不忍离。是的，要建设好这份基业是一条披荆斩棘的长路，但任何艰难险阻都不可能令我们离开。然而就在郑成功即将一展宏图之时，1662年6月，一场疾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去世时郑成功年仅39岁，距离他

收复台湾仅仅过去了四个月。郑成功带着遗憾离世，他想要做的事还很多。他或许还不曾意识到，自己刚刚完成了一项足以彪炳史册的伟业。他不仅有效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更是将中华的文脉带到了海峡对岸。一批秉持忠君爱国思想的儒家学子追随他来到台湾，他们身负学问理想，在这片土地上撒下了最早的儒学种子。也是从这时候开始，儒家行为准则中的仁义礼智信逐渐发展为整个台湾社会的道德行为标准。与此相伴，那些与儒学思想高度融合的佛教、道教以及其他民间信仰开始在台湾社会发展起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关帝信仰。在昔日被荷兰人侵占的台湾安平城，一座庙宇在官方主持下开始修建，庙中供奉的是关帝。这座关帝庙经过多次扩建重修，在清朝时被晋升为具有官方四典地位的庙宇，与供奉孔子的文庙并称，定名为四典五庙。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关帝信仰随闽南移民一同上岛传播。今天台湾岛上大大小小的关帝庙已有近千家。崇拜关公，是因为他的身上集中投射了中国人共同信奉的最高尚的道德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文化中，关公已经化身为中华民族护国佑民的神奇。敬天、法祖、礼百神，形象地概括了台湾民间信仰的传承与多元。他们共同构成了今天台湾社会的核心文化。台湾就是从那时起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以中国文化为根基的中国社会逐步形成。

湖南卫视提示，祝福接下来是新闻大邱镇。新闻大邱镇马上开始。

0: 在即将到来的2026年中秋国庆的超长假期里，亿万中国人的团圆出行、休闲消费、生产生活，都离不开稳定电力支撑。在这张覆盖全国的供电网络背后，北斗系统正以纳秒级时间精度、毫米级定位能力、永不掉线的短报文通信，为整个假期的万家灯火筑牢了一条看不见的时空安全防线。很多人不知道，在电力系统中藏着一条隐蔽而关键的时空生命线。每天，全国成千上万台电网设备都在24小时高速协同运转。如果设备时间基准不统一，运行数据就会出现偏差，而故障往往是以微秒级速度蔓延。当系统无法精准判断故障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就可能引发大面积停电。而北斗双频授时技术把全国千万台电力设备锚定在自主可控的统一时间基准上，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从东海风电厂到西部光伏基地，所有跨区域电网运行数据都带有一致的精准时间戳，从根源上规避时间偏差带来的安全隐患。湖南沅陵平湖村地处罗霄山脉深处，山高谷深，过去这里手机信号盲区多，信号不稳定，一旦电网线路出现故障，运维人员要翻山越岭排查大半天才能找到故障点。村里有4-5家竹子加工厂，一旦遇上长时间停电，就会导致正在加工的原料受潮报废。
1: 之前平湖村这片是我们的管控短板，基站信号时断时续，配电终端经常离线，一旦出现故障停电，人工排查很耗时间，影响山区老百姓的生产生活用电。
0: 直到2024年，深山里的配电箱陆续装上了北斗通信终端，为大山深处打通了一条专属的信息天路。
2: 北斗啊？
3: 不知道，
2: 不知道，不知道，
3: 不知道到底装了北斗。
0: 村民们至今都没有留意到家门口电线杆上悄悄多了个手电筒模样的设备，它完全不用依赖地面基站信号，直接连上北斗卫星，就能把深山里每一段线路的运行数据实时传回山外的供电所。2025年9月16日，这套系统迎来了一场硬核考验。当天12级强风强雷电暴雨天气袭击了平湖村。
4: 当天15:28，弹出一个告警窗，连身支线发生了水势故障，导致了整个测验面的一个供电片区的电压异常。如果不马上进行一个处置呢，可能会导致整个供电片区停电。当值调度员就远程拉开连身支线开关，只停这条支线的电，就确保了其他的线路的一个正常供电。
0: 最终调度员只用了6分钟就完成了故障定位和隔离。与此同时，巡检人员驱车赶往现场，仅用半小时就修复好了设备，恢复供电。如今这项技术已经在全国多个公网信号薄弱的偏远区域落地，为偏远地区居民的供电服务再添一层安全保障。

0: 依托北斗毫米级定位的功能，电网巡检效率也实现大幅跃升。搭载北斗芯片的自主巡检无人机，一键起飞就能沿着预设航线自动拍摄，自主返航充电。一趟巡检下来，十几万张照片，每张都自带北斗经纬度信息。
1: 根据每张照片中的经纬度信息与感塔的经纬度信息来进行匹配，自动精确的分拣归类，彻底告别了人工筛选的这种低效与错漏。
0: 而无人机上搭载的激光雷达，这一趟整条线路的三维模型就扫描出来了，能够准确反映出导线对于树木、房屋等物品的净空距离。

0: 电力系统的北斗基准站超过5000座。北斗正把感知更快、定位更准、通信不掉线、时间不漂移的能力注入电网运行的每一个环节，用中国自主时空技术守护神州大地的每一盏灯火。2026年中秋国庆超长假期将至，导航软件里景区、民宿、高速入口的搜索量激增，数亿人早已将出发提上了假期日程。
1: 前方弯道来车。
0: 人们常说平安抵达是出行最好的结果，却很少有人知道，在你踩下油门之前，浩瀚太空中的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早已为亿万即将踏上旅途的人提前铺好了一张看不见的安全网。2026年9月，在第五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期间，一套已在全国公路路网投入运行一年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发布了它的首份年度安全答卷。
2: 鹰眼守护预警系统的研发其实源于对近年来发生的多起的公路重大灾害事件的深刻反思与经验总结，特别呢是2024年5月1号广东梅达高速的路面塌方，以及呢2024年7月19日陕西灞水的桥梁垮塌事件。两起事件都是发生在夜里，主要呢是因为缺乏有效的灾害预警，导致呢一些驾驶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车辆接连往下掉，所以呢及时的预警显得十分的重要。
0: 经过多家单位近一年的联合攻关，2025年9月28日鹰眼守护预警系统正式发布。这套依托北斗高精度时空定位能力搭建的系统，把每一辆行驶车辆的位置、速度、刹车状态通过空间智能架构结合云端 AI 大模型进行实时分析。
1: 车道及领航为您实时提供安全预警，
0: 一旦同一路段在短时间内出现多车急刹、异常停车等反常行为，系统仅需几秒就能识别出塌方、事故等重大风险，并向后方途经车辆推送语音预警。
3: 发现突发停车已通知后车避让。
0: 2026年2月12日凌晨，740沪陕高速发生多车事故。这是一位网友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一位司机在事故发生4分钟后就收到了鹰眼预警。
3: 700米有车辆异常停车，请小心驾驶。
0: 10秒后再次收到预警。
3: 注意前方车辆急刹车。
0: 当司机减速经过事故现场时，正是提前送达的预警让他成功避开了滞留在车道的预检人员，避免了次生事故的发生。如今这套鹰眼守护预警系统已经覆盖重大异常事件、弯道来车、无灯路口会车、后方快速来车等28个日常驾驶场景。截至2026年8月31日，这套系统已累计拨发安全预警超629亿次，日均预警量1.86亿次。当北斗的厘米级定位从路面车道延伸至空中，低空飞行也拥有了和地面导航一样清晰的空中车道。在广东深圳龙岗，依托北斗构建的空中导航系统能为无人机实时规划3维航线，自动识别高楼遮挡、动态空域管制，让飞行器在城市楼宇间安全穿行。在湖南株洲的无人机加北斗低空综合服务中心，低空应用早已从测试走向日常。从城市巡检到低空物流，小到咖啡快递，大到紧急医疗样本，都能顺着北斗指引的航线高效送达。这个中秋国庆长假，当你开着车带着家人驶向目的地，当你抬头看见低空里穿梭的无人机， 北斗的信号始终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为每一趟出行稳稳托底。

0: 它是海里飞跃的鲸鳞，全力冲刺，时速40公里，以30万吨的巨轮还快，而且它不烧一滴油。
1: 海豚游得既迅速又省力，这秘密啊，一半藏在它的皮肤里。我现在手上这个螺旋桨上面涂的材料，就是照着海豚皮抄的。据说现在这种材料是已经应用到了30万吨级游轮的螺旋桨上，一年能够省油300吨。那这么厉害的海豚皮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那话不多说，我们赶紧去一探究竟吧。朱老师您好。
0: 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级工程师朱平。
2: 这就是我们的海豚衣，你可以摸一摸，
1: 滑滑的啊。
2: 是的，
1: 像上面涂了一层什么东西，有那个橡胶的质感，有点像那个鲨鱼皮的那个潜水服哈。啊，
2: 是的是的是的，它是由这种液体的原材料来做成，它可以涂附在一个表面上，让它形成一个液膜，然后固化。
1: 真的挺好摸的哈，滑溜溜的。
2: 光摸还不过瘾，我们可以滴水试试，
1: 在上面滴几滴水。啊，就是它直接从这个表面上就流走了，完全不沾水。
2: Cool。就是因为它表面有极低的一个粘附力，所以水
1: 挂不住。哇哦！
0: 同样是水抓不住的表面，海豚衣仿荷叶效应的超疏水涂层又有什么不一样呢？
1: 这个有意思哈，我们的水滴就像乒乓球一样的变成，
2: 是的，是的，
1: 上面是一蹦一跳的，这样平跳走的。我们再看我们的海豚衣呢，它是这样缓慢的流走的，而不是那样蹦打开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2: 应用场景不一样，荷叶因为它是一个不动的，叶子不动的话，水落上来它滚走就好了。像海豚的话，它的速度就会很快，在这种高速水流的冲击下的话，它就很难把水迅速的弹开，这样子水就会粘附在它的表面。海豚衣的话，我们就换一个思路，让水可以粘不住，让它顺顺溜溜的滑过去。哦，
1: 我明白了，就是虽然这个荷叶它弹开好像显得很干脆啊，更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不适合于在水下作业。像我们的这个海豚衣，它就可以涂在这个轮船上，这样可以减少一个轮船和水之间的阻力，让轮船更快速的流动。在水下，在这个水压的作用下，水也没有办法弹开。
0: 海豚能在水里乘风破浪，靠的是三招秘籍。第一招，海豚皮拥有表面有微小的起状结构的微织垢，水流过来会形成一个微涡流，相当于给水铺了一层滚珠，把滑动摩擦变成了滚动摩擦。第二招，海豚皮软而且有弹性，相当于一个智能电，水流一变它也跟着变，把湍流的能量给吸收掉。第三招也是最绝的，它可以出油，通过不断的分泌粘液，让皮肤表面滑到极致，这样水粘不住，藻类和微生物也粘不住。
1: 那我们要怎么去复刻它们呢？
2: 主要是靠两种材料来实现。流星微织垢材料，它的表面具有一个微米级的结构，然后质地又软，它可以水流来变，见招拆招，铺滚珠当垫子。学前两招，
1: 这第三招怎么办呢？我们海豚是活的呀，所以它可以出油，可是我们去复刻它的话，它没有办法让它活起来呀。
2: 分泌粘液是世界上仿生茧组的一个老大难的一个问题，我们是通过类液态材料来克服它。我们也已经实现了工程应用和重视生产，我们也在那个30万吨游轮上进行了一个实船数据的一个收集，这也是国际上的首次。
1: 这个就是咱们的类液态材料。这个很滑溜，就是我感觉上面像打了肥皂一样，它在没有水的状态下也没有那个阻力，我在上面这样可以快速的打圈，也没有任何的这个阻塞感。那我们其实实际上我们应用到船体上，还是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样的，上面穿一个海豚皮的衣服。
2: 对，
1: 为什么不用直接用我现在的这样可以感受到的类液
2: 材料？因为滑也只是一个基本功，皮实才是一个硬道理。如果材料在应用的过程中，它需要考虑它的一个力学性能、耐候性，还有抗盐雾啊、抗腐蚀啊一系列的一个功能。那目前的话，我们通过符合各种材料的一个 参数的一个调配，最后我们达到了这个性能的一个综合最佳的一个状态。哦，
1: 所以也并不是越滑溜越好，太滑了可能它就会太柔了，不是那么的坚实，所以它要在一个最好的一个比例的状态下。不过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是不是要给整艘轮船都要穿上这个海豚皮啊？
2: 那倒不用，我们只给螺旋桨穿。
0: 什么？只给螺旋桨穿海豚衣，这样能有效果吗？赶紧看看朱老师是怎么解释的吧。
3: 我们在前期我们发现啊，就是船体涂层、船型设计这些老手段了，来提升航行体的一个运行性能，已经发展相当成熟了，就是可进步的空间有限了。我们觉得现在螺旋桨的话就是很划算，发动机驱动螺旋桨的一个运行过程中的话，它有15%是用来拨水周工，有15%用来螺旋桨和水的一个摩擦损耗。如果在我们用涂了海豚衣以后来压缩这30%的一个能耗的话，效果是立竿见影的，所以我们特别关注螺旋桨的一个减阻效果。
1: 好，我们看到我们身后就是这个螺旋桨了，
3: 这就是我们的空泡水桶实验。
1: 这个水珠一直围绕在周边啊，飞来飞去，而且我怎么觉得它的外沿好像有一层这个白色的水泡似的。
4: 这些其实是在高速旋转的桨叶情况下，由于压力下降导致水直接在常温下气化形成的空泡，我们称之为空化现象。这些气泡一旦它破裂，就会在湮灭的时候释放大量的动能，像子弹一样击打到我们桨叶的叶片表面上，然后会形成一些麻点，甚至严重的时候会出现剥落。它是我们螺旋桨的寿命的头号杀手。
1: 那好像画面干净了一些，清爽了一些，
3: 是的，
1: 白亮的区域没有那么多了，水泡好像低了一些，没有那么厚。
0: 有了海豚衣的帮助，气泡数量和覆盖面积减小了很多，空化现象被减缓，螺旋桨寿命增加了。
4: 这个是我们那水动力测试的整体水动力效率的前后对比结果，具体折算下来大概总体平均水动力效率提升2.6%。
1: 提升了2.6%，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4: 它日常应该一天要使用50到60分，所以差不多可以节省1吨左右。
0: 真实海洋只会比实验室更加残酷，盐度、温度剧烈变化，洋流、风浪的不确定冲击，还有高速空化的复杂影响，但海豚衣全扛住了，还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油耗降了，经济效益超100万，二氧化碳更是减排了900吨以上。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海洋关键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研究员曾志祥，
5: 就是我们是首次把这个海豚皮的材料用在30万吨级的游轮的螺旋桨上面，经过了840天的这个航行，13万海里的多航次长航时的运行，验证它的节能效果是非常好的，综合节能率有大于2%。从2.5年的这个时航来看，它仍然能保持70%以上的这个节能率。我们已经在很多艘万吨级和30万吨级的船上去使用，包括远洋的，还有内核的。
1: 朱老师，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海豚衣，那我觉得其实我们的海豚衣是不是不仅仅是可以应用到我们的船舶的螺旋桨上啊？
2: 海豚衣的话，我们其实还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潜艇呀、水箱航行器呀这些。因为凡是追求跑得快的、待得久的，这些都是用得上的。
6: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呐？同学们好呀，我是李老师，欢迎你们。各位同学，我们今天的目标呢，就是要利用咱们中国人自己的航天技术，一步一步地走进月亮。接下来马上就去我们的秘密基地，往那边看。
0: 李瑞老师口中的秘密基地是一个划过月亮的小黑点，当我们将视频放大放慢，黑点的轮廓逐渐清晰。这个瞬间掠过月面的黑点，原来是中国首个自主建造的空间站——天宫空间站。
6: 现在我们上升450公里，去到咱们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叫做天宫空间站。走，要小心哦。
0: 这里是天宫空间站核心区的1:1模型，全景展示空间站T 型结构，并高度还原航天员生活工作的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的舱内场景。
6: 同学们，快进来吧！看，我们中国的空间站是不是很漂亮啊？
7: 是。
6: 是不是比想象当中更大呀？
7: 是。
6: 哎，你看空间站当中有很多有趣的东西呢，比如这些个扶手，它可以让我们的航天员在太空失重的情况下抓住它，就会给自己一个反作用力，然后像这样飞走了。快来呀！哎呀，你们怎么一下子全都飞过来了呀？这是我睡觉的地方，一共就只有3张床，你们都来了，这也不够住啊。
8: 这明明只有2张床啊，哪来的3张床呢？
6: 抬头看头顶。因为在太空当中是没有重力的，所以咱们的航天员呢，不论是躺着睡、站着睡，或者是反着睡，其实效果都是一样的。
9: 大家快来看，这里有鳝鱼果。
6: 大家看这些个蔬菜水果是不是长得都很漂亮啊？
7: 是。
6: 这个就是我们的航天员呢，在太空当中利用我们太空特殊的环境来诱变种子产生变异，然后呢再把它拿到地球上培育，来变成一个新的品种，是不是很厉害？
7: 是。
6: 好了，接下来咱们就到空间站的窗户边看看月亮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7: 好。
6: 走了，来。哎，平常我们在地面上看月亮会有阴晴圆缺，但如果在空间站当中去看月亮，还会不会一会儿是月牙，一会儿是一个圆圆的小胖子呢？但是如果你们要是知道了月亮阴晴圆缺的原理，你们就肯定知道喽。
10: 我知道。
9: 我是地球，你是月球，你月叔叔，你是太阳，现在你可以亮了。
6: 太阳亮起来喽！
9: 现在月亮只有一半是亮的。月亮，你在我旁边转一圈试试。
11: 我该往哪边转呀？
6: 当然应该往你的右手边转呢，因为如果从地球的北极来看的话，月亮都是逆时针绕着地球来旋转的，所以你可以往你的右边转。
0: 通过模拟实验，我们可以看见月球本身是不发光的，它只能反射太阳光，所以月球上有一半是明亮的，另一半是黑暗的。而我们从地球上看到的月相，其实就是月球明亮部分的形状。因为月球在不同的位置上，受到太阳光照射的角度也不同，这个形状就会随着月球绕地球运动而变化。
12: 月亮呢，它在距离地球平均距离是在384,400公里的这样一个接近圆形的轨道环绕地球运行。我们的空间站呢，它是在距离地球400公里高的轨道上绕地球运行。所以我们从地球上看月亮和从空间站去看月亮，它的距离其实是差不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在地球上和空间站上看到的月亮的阴晴变化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其实它的差别呢，主要在于地球的大气呢，对于我们欣赏月亮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而空间站呢，因为它已经位于大气层外，看到的月亮呢，有可能会比地面更清晰一些。但是总体来说呢，其实是差别不大的。
11: 月亮上真的会有兔子吗？
9: 以后我们也能建出这样的月球基地吗？
6: 当然可以了。
9: 和我想象的一样，这里有很多太阳能板。
6: 不过呢，我们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比如说在地下。
12: 在月球表面建立基地，其中一项非常大的困难就是这个温度的保持。因为我们知道月球呢环绕地球一圈呢是大约仅仅一个月的时间，这也就意味着漫长的月夜长达14天，月夜可以达到-200多度，是人类在月球长期驻留的人员或者说设备要面临的最大的考验。月球的熔岩形成的这些空穴或者说洞穴呢，它的深度可以达到非常深，里面的温度相对是比较恒定的。那么科学家分析呢，它的这个温度呢也就是-50-60度，相对于月球表面-200度已经算是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好处，月球的表面呢因为受真空环境的影响，陨石啊它可以直接达到它的表面。如果我们在月球表面停留时间很短，也许不会受到它的影响，但如果你时间长的话，那么被陨石撞击的危险性就大为增加。比较深的溶洞里面，那它天然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屏障，那么对于确保安全是非常有用的。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辐射，月球呢远离地球的磁场的保护，它受到的辐射是非常严重的，甚至当有剧烈的太阳活动的时候，那么这个辐射呢甚至会威胁到航天员的生命安全。所以说呢，你在地下比较深的地方能够建立这个基地的话，那么受到的辐射也相应的会小很多，那么这方面的好处呢也是不可忽视的。
6: 小朋友们，你们看到了头顶这个巨大的月亮了吗？相信啊，经过你们的努力学习，总有一天你们会代表祖国飞向遥远的月亮，飞向遥远的太空，去实现我们的梦想，好不好？
7: 好。
6: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努力放飞梦想吧。5、4、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吹风机去彩笔字，在模拟的墙壁上用彩笔画出图案，可用吹风机热风对准图画，以热量关系，墙壁上的彩笔油受热分解后，用毛巾便可以轻松擦去。
1: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临近国庆假期，人流、物流、车流集中，寄递需求旺盛。近日，国家邮政局印发通知，部署假期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工作，要求加强风险研判，守住安全底线。包裹要跑得快，安全的底线更要守得住，靠什么？中国邮政给出的答案是北斗。作为物流行业的国家队，中国邮政的服务网络覆盖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除了普通快递包裹外，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机要信函，这些承载着特殊使命的邮件，全部由邮政专属递送。
1: 今天一共要寄出2392份，好，你在这边签个字。
2: 好的。
0: 从邮件打包送上邮车的那一刻起，北斗的护航就已经启动。依托北斗的精准时空定位能力，让每一件特殊邮件的位置都看得见、查得到。
2: 用 PDA 扫这个条形码，扫完之后考生就会收到短信通知，可以通过中国邮政小程序去查这个轨迹。

作为中国邮政在湖南的核心枢纽，长沙邮区中心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邮件在这里完成汇集、分流、发运。普通快递包裹走自动化流水线批量分拣，而录取通知书、机要文件这类特殊邮件则严禁上机混装，必须走专用通道，由专人在专区手工分拣，单封单交。

0: 每辆干线油车启动的瞬间，北斗车联网平台就会自动接管全程管控。邮政驾驶员唐长军跑长沙到怀化的二级干线已经整整23年。
1: 2003年没有通高速，我们全部走的是国道，爬雪峰山路非常的陡，上坡下坡弯道也比较急。2008年沪昆高速开通，从长沙到怀化全程高速啊，由原来的12个小时缩短到6个多小时就可以到达。
0: 路况的升级让出行更顺畅，但真正让这位老司机心里越来越踏实的是车上这些北斗眼睛。
1: 现在的各种监控然后北斗都已经用上了，不管是后台还是我们自己手上的18 APP 都能够准确的定位我们车子行驶到哪里了，车速是好多。现在就报警了，因为我速度已经接近了100码，北斗就会提醒你。
0: 北斗为什么能知道车速？因为太空中的北斗卫星会持续记录车辆移动的每一个位置，而每个位置信息都带有专属时间戳，有了位置和时间数据就能精准计算出车速。
1: 北斗车载系统啊，我一发车的时候它就已经计算时间，要求4个小时是必须要休息20分钟，有的觉得很烦，但是对我们这种老司机，我就觉得他对我来说我就是这种微信。

0: 作为全国北斗应用先行先试的省份，湖南早在2013年就率先启动了北斗邮政物流应用示范工程项目。这套完全自主研发的北斗邮政车辆管控平台，就此成为中国智慧物流领域首个自主可控的时空标杆。如今搭载北斗终端的邮政运输车辆，能将每一封录取通知书、每一件快递包裹精准送到你家门口，每一台车的行驶速度、位置、轨迹都会实时回传监控中心，司机的每一个哈欠、每一次分心都能被系统精准捕捉、实时干预，彻底把传统运输安全的事后追责变成了事中干预、事前预防。
1: 中国邮政是率先在全国进行北斗全覆盖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应用规模最大的。目前这套车联网平台呢，已经覆盖了中国邮政的全部干线运输车辆，
2: 有107万辆物流车辆在北斗的护航下行驶。
0: 随着北斗信号铺满神州大地，这套诞生于湖南的北斗应用经验，也顺着车轮、铁轨与航迹，在万千交

0: 通常经历开始扎根蜕变。从交通运输三克一微车辆24小时智能监管，到轨道交通毫秒级调度，从内河远洋船舶无盲区航行，到通用航空器低空轨迹监护，中国北斗系统正在为每一段出行、每一趟运输写下属于中国人的专属时空注脚。国庆假期举国欢庆，全民出行迎来高峰，高速公路、城市隧道成为大家旅途的必经之路。密闭狭长的隧道空间隐蔽，排烟困难，一旦突发车辆起火，短短几十秒就可能引发危险，是节假日出行极易被忽视的安全隐患。那么突遇隧道发生火灾，我们该如何正确逃生呢？接下来我们将在520米长的真实隧道内进行模拟实验，实验人员将点燃车顶的木柴及烟饼，模拟汽车因故障起火，顺着车的方向能看到出口，一诺选择朝车前进的方向逃生，看看他将会遇到什么。
1: 哇，我的车起火了，你觉得应该往哪儿逃生？有的人说啊，那赶紧往前冲就行了，还待着干什么？别急，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是在实验室环境里，先来仔细观察一下火和烟的情况。听到了吗？警报开始了。
0: 与此同时，隧道双波长火灾探测器感温光纤探测到隧道内异常，自动拉响警报。
1: 你看，上面全都是烟，但是你看烟气扩散的速度有多快，好恐怖啊！要跑的时候记得压低身体，但你看这个烟雾这样弥漫过来，你确定能跑得过吗？我们来做一个极端的模拟实验，看一下烟气扩展的速度有多快。1 2 3 4 5 6 7 8 9 10，烟气已经扩散过来了，5米之内根本就看不清楚。
0: 为控制有毒烟气，保障人员安全疏散，此时隧道内风机开启排烟。它是朝哪个方向？是朝着出口方向，那是一诺逃生的方向。几分钟后，风机强大的风力扰乱了烟气的分层，烟气混作一团布满隧道。仔细观察，你会发现起火点后方视线逐渐变得清晰，而烟气朝出口方向持续推进，隧道外不断涌出浓烟。
1: 看这里，这种小型的消防站就是你的保命工具。这边是灭火的设施，如果你没有经验可以不动它，但是它还有消防面罩。检查一下，包装是密封的，完整的。来撕开，注意看，这里有两个塞子，要把它拔掉，然后把整个面罩套在头上。注意，完整包裹住头部，拉紧收绳，呼吸顺畅，冲！
2: 张主任，
3: 哎呀，林东老师，感受如何啊？
2: 太不容易了，和想象中完全不一样。就我想着，离隧道口大概也就100米吧，我怎么样冲出去就行了。没想到，当烟哗淹没我的一瞬间，我心想怎么还走不出去？就如果不是找到了呼吸面罩，很有可能就交代在那儿了。
3: 您还不错，还能找到这个防毒灭迹，说明对消防这边的知识还是有一定的掌握的。之前呢，有大量的数据统计过，这个公路隧道发生火灾之后，真正的被火给烧死的是极少数的，被烟给呛死的是最多的。人在逃生过程中吸入烟里面的有毒气体，或者因为烟里面的能见度低啊，看不见啊，其他的啊一些伤害。
2: 而且可能大多数人想法和我一样，我冲到隧道口，来到外面开阔的环境，不就安全了吗？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 就在隧道口的时候，我感觉哎，怎么看不清楚了？是不是里面起雾了？一摘下来看，哇、哦，天都塌了，外面还是这样的。但我发现你们在后面怎么没有什么问题啊？
3: 因为我们的烟都是顺着你走那方排走了，我们后边是没有烟的。
2: 那所以我们是不是还得再来一次实验，演示一下正确的逃生方法？
3: 那我们就再来一次正确的逃生演练。
2: 好，点火。陈亮又起火了，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其实这么小的火苗可以尝试灭火。哎，我要报警，我在某某高速某某隧道，我的车辆起火了，起来救火。拿好灭火器，打开插销，打开车门，上风口，灭火成功。现在拿着300在来向的地方150米展开，做好警示标志。喂，别过来了。
3: 一诺，你看我们高速的隧道呢，每50米都会布设一个消防栓，
2: 差不多那就是10秒钟之内就可以跑到。
3: 对，里面呢，第一个呢有我们人员逃生用的这个防毒面具，两套防毒面具，
2: 就刚刚我就是靠它活下来的。
3: 对，一旦发生火灾之后，这是非常重要的救生的器材。然后呢，还有三种类型的灭火器，分别是我们的干粉灭火器、我们的水消防，还有我们的泡沫灭火器。如果遇到火灾初期的时候，可以选择合适的灭火器进行自救。
2: 就有可能大家对于这半边的都不太熟悉，但是这边的灭火器、逃生面罩，这是一定要掌握的。
3: 一诺，这是我们高速公路设置的专门用来逃生的人行横通道，逃生的时候我们往后逃的过程中看到横通道就立马进去穿过去。
2: 那里面是什么？
3: 里面就是一个通道，对面还有一条隧道，我们要逃到另一个隧道里面去，因为对战面那个隧道呢没有事故的情况下，人可以到那个隧道，是安全区域。
2: 我明白了，隧道都是一左一右，
3: 对，两条平行的
2: 都有。
3: 对，它就每隔250米以内会有一个人行通道，我们要进去逃到，从这边逃到那边的隧道里面去，然后到那边检修道上等待救援。
2: 明白，所以普通人1分钟之内肯定能找到。
4: 此时火线和烟势越来越大，
2: 没想到在这边这么大的烟，这么大的火，一点事儿也没有。张主任，这真的是选择大于努力啊。
3: 我们烟的话呢，是在一个热烟之后它向上面去，你看，
2: 对，
3: 上面都会有烟，但是在下边感觉不到。因为它到上面之后，在风灾底下它就往出口走了，所以呢我们在我们的火源点的上游，就是入口上风口的地方，就相对还是很安全很多。
2: 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从从容容逃生就行了。
3: 好的，跟着我来吧。
2: 要走人行道，逃生成功。现在我们抬头看，头顶上是非常干净的，而到了这边，也就是下风口，烟雾弥漫，甚至看不到出口在哪儿。刚刚我们就是在那儿，这多危险啊！所以真的要选择上风口逃生。
4: 当隧道内发生火灾的时候，你应该把钥匙放在车内，汽车逆车流方向逃跑，因为我们要远离火，更要远离烟。那么烟的方向到底是如何蔓延的？
5: 隧道它是一种狭长的环境，它的烟气蔓延只有两个方向，要么沿着你车内方向向前跑，或者向后跑。然而导致隧道里面风的流向的因素是多样的。首先，告诉大家一个小常识，隧道无论长短它是有坡度的，尤其在长隧道中，它的坡度甚至高达数十米，它是有一定的高差的。而这种高差会在隧道两端引起这个气压差，这就会在隧道内形成一定的自然风。另一方面，在隧道它是有车辆行驶的，车辆行驶它会形成一种叫做活塞风的风，因此它会形成一个跟车流速度相同的一种风速。另外一个方案就是隧道它是有一定长度的，它整个长度范围内它的密度气压分布是不均匀的，这种不均匀性也会导致一定的风速，因此在多种因素影响下，隧道它会整体表现一种向前或者向后的一种风速，这个风速就会推动着烟气向前运动或者向后运动。 但是在隧道中我们还有一种通风设

0: 是一般常见的，就是我们挂在隧道顶部的风机。这种风机它主要的排电方向它是沿着车流方向的，因此在人员疏散过程中，我们建议的方式就是向后跑。
1: 你可能会问，如果我们是在隧道开着车走，遇到了其他的车起火呢，能不能向后跑还是快速向前冲？有车主就遇到了这样的选择。
2: 就往后退。
3: 为啥？你为什么不走？
2: 不敢走啊，万一走到旁边爆了呢？
3: 快速冲过去嘞！你这等到什么时候？等到火灭了？
2: 冲过去啊？
3: 嗯。
2: 冲。
3: 废话，你不冲。
1: 选择往前冲是车内人员做的错误决定。
4: 我们做实验的烟是白色的，而在真实隧道火灾中，烟气是黑色浓烟，并且有毒。
1: 随着车辆越往里面走，烟雾浓度增加，视线越来越黑暗，连远光灯都无法穿透。如果是燃油车，它是需要吸入空气混合燃油才能进行工作的。随着氧气含量的减少，它将出现熄火。我们来看一个正确的案例。当交通没有拥堵，就有序掉头撤离，没有空间掉头则立即下车全力往后跑。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你关注过吗？如果进入隧道发现它的指示灯是红叉，出现雾幕、充气栏杆、警示旗等，都不要前进，这意味着前方有危险。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
0: 胖坤，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1: 那必须听过呀，我可是武侠迷。这句话说的呀，是速度在武术对决中的决定性作用。
0: 啊，原来如此。那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有些朋友就有这样的能力。
1: 哦，是谁啊？
0: 他的名字叫袁跳虫。
2: 大家好，我就是袁跳虫。
3: 嗨，
2: 既然真真已经把牛皮吹出去了，那我就给大家露一手，请注意看，没看清再来。
4: 嗯，
2: 嘿嘿，怎么样，我的瞬移能力是不是连摄像机都跟不上了？
1: 哇，这圆跳虫是什么虫啊？长得好可爱呀，自然界中还有这样的虫啊。
3: 哎，
5: 跳虫是一类极少被人注意到的庞大的动物类群，种类呢可能超过6000种。跳虫啊，从分类学上讲呢，属于弹尾纲。大部分的跳虫啊，颜色相对比较的低调啊，以灰色系为主。有一些跳虫呢，就有一些稍微出跳一点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在视频里面看到的这种粉红色的跳虫，
2: 粉粉嫩嫩的，可爱吧。
5: 那么既然叫跳虫，或者叫弹尾纲的动物，就是它能够跳跃。跳虫的腿啊平平无奇，没有什么强大的跳跃功能，它们跳跃是靠另外一种身体结构，叫做弹器啊，是它们腹部末端的几节变成了一种非常独特的这种弹跳结构。这个弹器呢分几节，这几节里面呢是靠液压的形式来储存能量的。那么它们感受到这种威胁之后呢，就会释放这个卡扣，让这个弹器当中蕴藏的那些液压的力量呢释放出来，然后就像一个弹簧一样把它身体弹开，让大家看起来呢就像是这一转眼一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
2: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5: 另外的一个特征呢，就是跳虫啊它都很小，最大的呢也不过就是几毫米大，它就像一粒灰尘一样。那些潮湿的地方，不管是寒冷的高山草甸，还是我们家居里面的一个花盆里面，往往都有大量的跳虫存在。有国外的研究曾经研究过在1平方米土地里面，这里面呢就有几万只的跳虫。绝大部分的跳虫的食物啊，包括在这个腐殖质里面生活的像真菌啊，这些在肉眼几乎看不见的东西，它就是一种小透明，一种不起眼的这种小小的清洁工。
1: 哦，原来是这样呀，它这个弹射装置看起来还挺好用的。不过呀，说到这里呢，我突然想起来，我前段时间看国外啊，说这个床虱很严重。哎，所以这个长相这么可爱的跳虫，不会就是这个讨厌的床虱吧？
5: 床虱呢，其实是一个外来词啊，在我们中文当中有他们的大名，就是大名鼎鼎的臭虫。过去呢，我们说除四害，四害之一就是臭虫。这些臭虫呢，吸饱了血之后啊，圆滚滚的，有很多的纪实性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提过这一幕。那么臭虫过去啊，在我们国家是非常之常见的，但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谈起臭虫或者是所谓的床虱有点陌生呢？是因为在上世纪中叶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爱国主义卫生运动，这些臭虫啊基本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消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到现在最近几年又开始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呢？因为随着全球化的这个不断的发展啊，我们今天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去到世界上其他地方，物资和人员的交流呢也无比的便利。在这种情况下面在很多其他地方还没有被完全消灭，或者说仍然非常猖獗的臭虫，就通过旅行箱啊，通过货柜啊，又重新回到了曾经他们活跃过的地方，包括我们国家，也零星的开始出现了一些臭虫的一些聚集性的病例。
1: 哦，原来如此，这下我有点分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了。接下来又是国庆假期，所以我们出行应该注意哪些能够避免被床虱咬呢？
5: 臭虫，也就是所谓的床虱，它喜欢躲在各种固定的缝隙里面。当大家去旅行，比如说我们的行李箱，尽量的关好，然后不要就打开敞亮着，尤其是不要让它靠墙放。尤其是像臭虫这样的昆虫呢，就喜欢像墙缝啊，各种各样的坚硬缝隙里面。所以说一旦你靠墙放置你的行李，它有可能就会跑到你的行李上去。比如说我们住的酒店的这个卫生情况，检查一下床板，看看有没有这些昆虫爬过或者是生活的痕迹，尤其是有没有一些小小的血迹。从这些地方旅行回来之后，最好找一个比较敞亮的、光线比较充足的、比较空旷的区域来打开检查行李，然后对于所有的衣物呢进行高温处理啊，洗衣的时候选择一些高温档，或者是说用烘干机里面的高温档进行消杀，就可以杀灭绝大部分的这种可能携带的一些昆虫的出现。
1: 嗯，记下来了，记下来了。假期出门呀，一定要好好注意。
0: 嗯嗯，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拜拜
0: 拜拜。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小球小珍，我有两个泡泡，一个呀很容易就被戳破了，而另一个呢，哇哇哇，
1: 飞起来喽！
4: 怎么样，想不想做出这种不容易戳破的泡泡？
6: 想。
4: 那咱们就一起来做，东西呢家里都有，走。想要得到一个吹不破的泡泡，只要按照这个比例进行混合就可以了。
7: 这个绿色的东西是什么呀？
4: 这是洗手液。
7: 哦，
4: 一份洗手液，一份糖，四倍的水。好，我们来把它搅拌一下。好，差不多了，现在吹个泡泡试试。
7: 哇，我真的不会爆哎！
4: 我们接下来玩一个升级版的泡泡云，好不好？
6: 好。

0: 我们首先把泡泡水倒到托盘里面，不用倒太多，能够把湿纸巾浸满就可以了。接下来小球来把这个湿纸巾浸泡在里边。
1: 咦，这是用来洗脸的吗？
0: 这是用来做泡泡云的。来，我们接下来呢要在这个非常常见的纸杯的底部掏一个洞，因为要用刀了，我来操作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浸满了泡泡水的湿纸巾套在刚刚挖好的洞上面。
1: 这有点像一层薄薄的膜哎。
0: 是的，它就是一层薄薄的膜。我们接下来用橡皮筋把它绷紧，不能留任何的空隙，要把它密封好，
1: 不让空气跑出来。
0: 是的，我们的泡泡云制造机做好了。
2: 啊？
0: 不信吗？
2: 不信。
0: 不信，我现在就造云给你们看。

0: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国庆假期临近，全国高速路网即将迎来车流高峰，在跨山过江的众多交通枢纽中，特长公路隧道一直是出行安全的关键节点。过去不少驾驶员驶入隧道后，手机导航会漂移，甚至信号丢失，
1: 卫星信号弱，请行驶到开阔地带，
0: 既无法掌握洞内路况，突发事故时也难以精准报出位置。2026年这个国庆，困扰大家的隧道导航失联痛点正在迎来根本性解决。雪峰山隧道，这条全长7023米的湖南高速特长隧道，是中西部跨省出行的关键通道，也是历年国庆车流饱畅的重点路段。早晨7:30，湖南高速雪峰山管理所的巡检工作就已经启动。所长丁海林带着班组逐段检查定位基站、消防设施。这套旁人眼里重复细碎的流程，是他坚守20多年养成的安全习惯。在丁海林的记忆里，2021年的隧道大客车自燃事故始终是一道心结。
2: 大客车装着42个人，在隧道发生了自燃了，现场特别混乱，浓烟滚滚，施工人员在隧道内东窜西跑的，找不到逃生方向，后续啊让我特别的难受，我就希望呢这样的事情啊不会再发生了。
0: 长期以来，车辆驶入隧道后，卫星信号被山体完全屏蔽，导航瞬间失联，监控中心无法实时掌握车辆动态，提前预判险情，救援也无法快速锁定事发点位，耽误最佳救援时机。针对这一痛点，长沙北斗产业安全技术研究院科研团队依托卫星导航信号再生技术，将北斗信号引入隧道，搭建信号接力网络，普通手机车载导航进隧道也能信号满格。
3: 安台的核心设备啊，千元级，完美适配10几公里的超长隧道，连片隧道群，前后经过了多轮的参数迭代与上百次上路的复测，最终实现了隧道内的稳定捕获20颗以上卫星的信号，定位全程连续稳定。
0: 现在的雪峰山隧道监控大屏上，隧道内车辆位置实时刷新，定位误差不足1米，事故可实现秒级预警。
4: 以前在这套里面全景正面是没有信号，电话打不通，那个导航器没法导航，
5: 拥堵啊、事故啊都没能提前预警。
0: 跑长途20多年的货运司机老肖切身感受着雪峰山隧道的改变。
4: 现在我们跑了一半，全景信号从来没有中断过，信号就会满格。
5: 我们跑这边呢，更加安心，更加省心，家人也更加放心。
0: 截至目前，这套北斗隧道定位系统已全覆盖湖南雪峰山特长隧道、大湾隧道群，落地应用到山东智能网联北斗隧道、国道 G340 改线工程、北斗隧道等多个项目。这个国庆假期，越来越多穿行在群山隧道里的车主都将体验到全程导航不失联的踏实感。
2: 北斗系统上线以后啊，大大的缓解了在隧道内如果出现了事故故障以后驾驶员的恐慌情绪、急躁的情绪，我们都能精准的定位，日常工作量减少了30%左右。
0: 国庆长假即将开启，神州大地迎来出行高峰，你知道吗？就在你收拾行李准备出门旅行的时候，有数以千万计的候鸟已经沿着传承了千万年的迁徙鸟道，开启了他们一年一度的秋季大迁飞。过去人类要摸清这些鸟儿飞去哪儿，只能靠套在鸟腿上的环志标记猜测它们的迁徙归途，而今天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在为这些飞鱼旅客精准记录下每一段飞行轨迹。 在湖南长沙湘江新区有一家深耕野生生物定位技术的中国企业，在这个很少有人关注的赛道上已经扎根了14年。
6: 2012年，我们当时承担了一个国家级的科研项目，需要这个设备，但是国内没有，这个进口的设备价格很贵，采集到的这些数据都必须先传到国外的服务器，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科研数据相当于是拱手让给别人了，所以我们其实是被逼出来的。
0: 为了避免给野生动物的日常活动增加额外负担，学界有一条公认的科研红线，追踪器的总重量绝对不能超过鸟类自身体重的3%。2012年前，国内造不出来，只能进口，一台进口设备3万多块，每年还要另交数据服务费，而且数据不直接给你，只能通过邮件一封封零散发送，科研进度完全被外人拿捏。这条被逼出来的自主攻坚路，一走就是14年。
6: 就是我们确实是能够把产品做得很轻很小，这是国外的厂商是做不到的。
0: 追踪器的体积从最初的火柴盒大小压缩到如今的半个指甲盖尺寸，最轻的成品仅0.6克，其中核心北斗芯片只有0.2克。
6: 我们去年在北京是用我们的小背包跟踪了这个北京鱼雁，北京鱼雁它大概体重是30克左右，我们的设备的重量的话是1克占它体重的3%。我们是完整的记录了它从北京出发，然后一路迁徙到非洲的南端，从非洲然后又返回到北京，这么个完整的一个过程。
0: 追踪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北斗卫星持续向地面发送定位信号，绑在动物身上的设备接收算出精准位置，再通过北斗独有的短报文功能，穿透没有公网覆盖的深山、荒原、远海，把数据实时传回长沙的监控后台。
6: 北斗啊，在野生动物的这个监测当中，它是有3个不可替代的一个优点。第一个，北斗它独有的短报文，像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它一般都是生活在没有人的地方，经常是没有手机信号网络。北斗因为它具有双向通讯能力，它能够既知道动物在哪里，能够把这个数据实时的给传回来。第二个方面，数据的这个安全性，北斗是我们国家自主可控，数据一直是留在我们境内。第三个优点呢，

0: 一个，现在可以买五个，就相当于提高了至少五倍的效率。
1: 2016年，钱法文发表了国内第一篇用北斗卫星追踪器数据撰写的科研论文。他们在松嫩平原的湿地给白鹤带上了北斗追踪器，鹤群秋季向南迁到鄱阳湖越冬，第二年开春再一路向北飞到俄罗斯北极苔原繁殖。整个迁徙过程，北斗追踪器每小时就自动回传一个精准定位位点。相比国外的同类研究，钱法文的数据精度更高，也更加详实。
0: 之前用国外的卫星跟踪器，定位精度最好的是150米，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北斗，咱们通过矫正以后，咱们的定位精度是在2米以内。定位精度越高，我们计算出来的它的精度也越高，从80%达到95%到将近98%的这个精度。
1: 就在今年7月，荷兰的一片草滩上，一直带着中国制造北斗追踪器的白帕鹭振翅起飞。它每一次传回的定位数据，都能在几千公里外的长沙监控大屏上实时显示。
2: 我们服务于国内外有500多个科研团队，这些科学家利用我们的这个设备，采集到的数据，是发了很多高质量的文章，出了很多国际领先的一些科研成果。2022年开始，就陆续有国外的一些科学家会采购我们的设备，主要是出口到欧洲、中东、澳洲、俄罗斯。
1: 候鸟不问国界，它飞过哪里，天上始终有北斗的信号。从洞庭湖到西伯利亚，从喜马拉雅山到东非大裂谷，这些带着中国技术印记的微型追踪器正在为全球生态科考填补一片片数据盲区。
0: 现在欧洲啊、中东啊这些国家的科学家都在大量的使用中国的微型追踪器，中国的便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技术比他们以前那些还要先进。
1: 一个小背包装着的不仅是芯片和电池，更是中国科技守护自然的底气。如今北斗追踪器的应用早已不止于候鸟迁徙的轨迹，它将服务航空安全，参与生态评估，预警一员一病。从追踪一只鸟到守护一片生态，再到守望人类的公共安全，北斗正以大国重器的担当，践行着守护地球生命共同体的社会责任。国庆长假临近，全国出行大潮即将启动。从电动自行车短途通行到跨省市长途自驾，每一段出发的背后都承载着人们对平安抵达的期待。今天的新闻大求真就将把出行路上易被忽略的安全细节一次性给您讲明白。首先就是我们骑的小电驴，前不久长沙多部门刚落地电动自行车全链条治理措施，覆盖生产、销售、上牌、骑行全环节，但绝大多数骑行者至今都没把这些规则真正放在心上。

0: 你好，开福交警，请问你的头盔呢？
1: 我就过个马路，还要戴啥头盔呀？
0: 驾乘电动自行车，必须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
2: 别小看头盔，统计显示，在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死亡事故中，超80%是因颅脑损伤致死，其中近3/3未佩戴头盔。数据表明，正确佩戴合格头盔可降低6-7%死亡风险，近80%严重脑损伤风险。但需注意，仅佩戴不够，卡扣必须系紧，否则碰撞时头盔脱落，无法起到保护作用。这顶小头盔关键时刻真能救命。
0: 你好，请出示你的驾驶证。
1: 我这小电驴要什么驾驶证啊？
0: 你驾驶这个车是电动摩托车，是机动车范畴。
1: 我要怎么区分什么是电动自行车，什么是电动摩托车呢？
2: 电动两轮车如何区分是否为机动车？方法很简单，电动自行车需满足最高时速

0: 不超过25公里，含电池整车重量不超过55公斤，电机功率不超过400瓦，车驾码为15位纯数字，达标则属于免驾照的非机动车。反之，时速、重量任意一项超标，即属于机动车，需挂对应号牌，考取对应摩托车驾照，购买交强险方可上路。下次买车前先看合格证，再数车驾码，别稀里糊涂无证驾驶了机动车。
1: 你好，你这个车辆是不是改装过了？
2: 怎么可能？
1: 根据我们的实测，这个已经明显已超过25公里了，将近50公里了。
2: 但是你看，这路面上有一些跑外卖的、送快递啥的，他们也会解这个限速，然后把电池容量换大，那这会有什么后果呢？
0: 私自解限速、换大电池都属于违规行为，被查实后，不仅车辆会被责令恢复原状，个人也将面临罚款，并且还存在线路短路自燃、改装电池爆燃的安全隐患。除了以上这些易被忽视的安全细节，关于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咨询最多的还有哪些疑问呢？问题：不同颜色的电动车车牌到底代表什么？
1: 车牌的颜色不一样，它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第一种是绿牌，非机动车辆；还有一种是蓝牌，时速在50公里以下的属于机动车；还有一种呢，就像燃油摩托车一样是黄牌。
0: 问题二：电动车到底能不能载人？
1: 电动自行车可以搭载一名60周岁以上、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如果是超过12周岁以上的，属于非法载人的范畴。但是你搭载的6岁至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是要依法佩戴好安全头盔的。
0: 问题三：借朋友的超标电动车骑行，不知情也会被罚吗？
1: 像这种情况啊，也时常发生的。如果你骑的电动车确实属于电动摩托车的范畴，你不具备摩托车驾驶证资格，那你就属于准驾不服，你还会面临着200及2000块钱以下的处罚，这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0: 根据交通运输部的分析预测，2026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占比预计将达到90%以上。特别是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最后，新闻大求真再次也特别提示，如果在高速公路上遇到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的9字准则。同时需警惕高速出行误区，自动辅助驾驶仅做辅助，驾驶员必须全程握稳方向盘，专注路况，不可完全交由系统操控。无论你是驾车远行还是骑行上路，都请把安全二字放在第一位。

0: 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
0: 胖坤，我们动物界最近有个值得庆贺的好消息呢。
1: 哦，什么呀？
0: 我们又有了新伙伴啊。
2: 近日，美国杂志《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报告，一种栖息于玻利维亚丛林的野猫被证实为先前未知的一个新物种，当地人把它们称为蒂尔卡约虎猫。这是100多年来人类首次发现现存猫科动物新物种。
3: 迪尔卡约虎猫呢，是前两天发现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那么这个虎猫的话，跟其他的虎猫外形上有点相似，比如说它都有一个跟我们家猫差不多大小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形状，但是呢，它的斑纹比其他的小斑虎猫要更加的宽大一些。那这个新物种被发现的话，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在玻利维亚当地有一个居民，他在工作的时候呢，他捡到了一只小猫崽儿。那么他当时认为这可有可能是一个家猫的一个幼崽，所以他拿到家里去饲养。在他饲养的过程中的话，他发现这只小猫呢，跟我们所熟悉的一个家猫还是有些区别的。
4: 别看我体型小，我还能抓鸟呢。
3: 所以在一年以后，他把这个小猫的话就上交给当地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机构。这个时候呢，科研人员才介入，发现它应该是一只小斑虎猫。过了2年，这些科研人员在重新制作一本当地的猫科动物手册的时候，就发现这只跟其他地区的小斑虎猫在外形上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别的。这个时候呢，才决定对这只小斑虎猫和其他的一些虎猫家族的话，做一个更深入的一个基因的一个对比。经过一系列的一个全基因测序，发现是一只完全没有发现过的一个新的一个物种，我们把它命名为迪尔卡约虎猫。
4: 我可是货真价实的虎猫哦。
1: 哦，原来如此呀，难怪这个新发现的虎猫，我看好像都没有我们家猫大，怎么这么凶啊？看来是野性难驯啊。
0: 有些特质确实是天生的，改不了。嘿嘿，
3: 我们的家猫是经过了大概是上万年的一个驯化，才到达现在一个相对比较温顺的一个状况，可以作为一个陪伴伴侣宠物在我们身边去生活。我们这次发现这个小斑虎猫这个新种的话，其实呢，它跟其他的小斑虎猫相比的话，它体型又小了一号。但是即便它体型很小，它依然它不适合作为宠物来饲养，因为它具有它的一些野性，它也有一些破坏性、攻击性。
4: 我最爱吃肉了。
1: 嗯，我这儿还有个疑问，咱们动物学界呀，判定一个新物种的时候，主要是依据什么呢？这名字又是怎么取的呀？
3: 新物种的命名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所有的命名的物种的话，都有唯一的一个学名，它是用两个拉丁文来组成，这个叫属种双名法。它的前面这个单词呢，叫做属名，就是按照界门纲目科属种告诉你它一个分类。那么第二个词呢，可以由命名人或者说发现者来确定种本名或者叫种家词。你可以用地名，甚至是你自己这个发现者的一个名称，是你朋友的一个名称都可以。在动物学上，如果判定一个物种是新物种，过去的话我们大多数用形态学的一个方式来鉴定。那么就以小斑虎猫来举例的话，这些哺乳动物来讲，它的皮毛的一个特征、花纹的一个特征，包括最重要的头骨和其他骨骼的特征，是鉴别它具体是一个新种还是归属于以前我们已知这个物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分类单元。那么现在呢，因为有基因技术的一个介入，有全基因测序的一个技术的一个存在，测序结果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它的一个分化的一个时间，它的 DNA 的一个差别，这些物种亲缘的一个远近关系。当然我们还可以借助一些其他的一些特征，比如说外形的特征啊、行为的特征啊、地理分布的一些特征，来进行一些辅助的一些判定。
0: 真没想到确定一个新物种居然这么复杂。
1: 哎，得亏是现在科技发达了，有了 DNA 技术，所以啊，很多动物也因为新技术重新划分了新家族。
0: 没错，很多动物看着外形差别很大，亲缘关系其实很近，谁能想到长着大门牙的老鼠和兔子居然还是灵长目的远亲呢？
1: 嘿嘿，确实是这样。总而言之呀，就让我们欢迎新朋友蒂尔卡约虎猫吧。
0: 欢迎欢迎。
1: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一起认识有趣的动物朋友吧。
1: 没错，我们下期再见喽，拜
0: 拜拜
1: 拜。
5: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 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0: 小球小珍，别打游戏了，咱们一起来玩气球吧。
1: 这也太幼稚了吧！
2: 小孩才玩气球。
0: 看来啊，得给你们看点厉害的了。我这个气球可不是普通的气球，它是扎不破的气球。啊，
1: 扎不烂的气球？
2: 谁信啊？
0: 不信，睁大眼睛，别眨眼。嗨！哇！啊，我的签子都已经扎进去了，可是气球怎么样？哇！怎么样？
1: 真厉害！
0: 你们两个谁敢来试试？
3: 我！
1: 手时间到，
0: 好，咱们先来吹两个气球，怎么样？
1: 我来。
2: 好来，
1: 差不多了。
0: 气球吹好了，这两个气球的大小呢，还是有点不一样。小珍吹的这个大一些，爸爸吹的这个稍微小一点，是不是？
1: 对。
0: 第二步，我们要用砂纸把竹签打磨得更加锋利。下一步就轮到你们喽。要把这个竹签上面啊沾上一些油，让这个尖端更加的顺滑。来吧，
1: 我来两根，小珍也来两根。
0: 现在呢都准备就绪了，你们觉得这个竹签要从气球的哪个位置扎进去比较好呢？
1: 这里，我早就发现这里不对劲儿了。嗯，
0: 这里哪不对劲儿了？
1: 看深一些，应该更好插一些吧。哦，
0: 那小珍你觉得呢？
2: 这里。
0: 这里为什么？
2: 反正竹签都扎了流，在哪个地方插不都一样吗？
0: 关键在于这个油是吧？那我们就从小球你说的这个点开始吧。来，我们来扎一下试试。两个人都尽可能的稳住，配合好。
1: 扎进去了一点点，
0: 是吧？那你再试试一点点的，看让它深入一点。哇，成功了！那接下来我来教你们把它穿成个糖葫芦，怎么样？
1: 好，我最喜欢吃糖葫芦了。
0: 来，
1: 爸爸你要小心一点啊，要不然直接穿包了。我看看，
0: 马上就要穿过来了。看到了吗？竹签已经冒出来喽。这个实验能够成功呢，当然不是因为什么魔法了。你们注意观察一下哈，这个气球跟这个气球比，它怎么样？
3: 小一些。
0: 是的。那你们刚才是从什么样的位置扎进来的？
3: 厚的。
0: 对，这个中心处啊，小圆点的这个位置比较厚一点。那一方面呢，是因为这个气球没有吹得太鼓，所以呢，这个气球的壁就没有很薄。另一方面，这个地方呢，又是整个气球当中最厚的部分，所以从这儿扎进去就不容易。砰！是的，这个气球呢吹的就大一些，每一个地方都很薄了，包括这个圆心的位置。那如果再把这个竹签插进去的话，就会
3: 爆
2: 爆。
0: 是的，我来给你们做一个错误示范啊。我同样是找到这个圆心的位置，哦，所以啊，这个实验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是
1: 气球不要太大，嗯，
2: 要从最后插进去，
0: 太聪明了。怎么样，这个气球是不是比你们想象中要结实很多呀？不过呢，我还有一个魔法，那就是隔空破气球。
4: 不可能，
5: 绝对不可能。
0: 接下来我就来表演隔空破气球。你们看啊，现在我的手里面没有任何的竹签，也没有其他的尖锐物品，全靠我强大的魔法。啊！哈！厉不厉害？想不想学？哎呀，我把这个功夫传授给谁好呢？
3: 我！
0: 都叫都叫都叫都叫啊！这套掌法的秘诀啊，不是秘籍啊，就是秘诀。啊？
1: 橘子？
0: 步骤非常的简单，有手就会。第一步，剥橘子，这个你们都会哈。
1: 我也好想吃。
2: 吃啊？嗯，
0: 我们先把这个橘子剥开，吃的话等我们练完了功再说。现在可以练功了，拿起橘子皮把它对折一下，你看这样一挤是不是就有这个汁水出来呀？我们就把这个汁水冲着气球的表面一挤，这个功法呀就传出去了。
4: 柑橘类果皮含柠檬烯，溶解橡胶分子间的连接，导致气球破裂。
0: 好，我们来看看你们的功夫都学会了没有？三、二、一，吼！
6: 隔空棒球大赛即将开始，听我的发令枪，
7: 加油，
0: 加加油！哇，小球好厉害，四个了！哇，小珍加油，小珍加油！哦，还剩下最好两个，加油！

0: 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1: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新闻大求真。新闻大求真马上开始。

0: 智创盛会，群英聚首，机甲登场，赛场争锋，博览全球前沿机器人硬核科技新成果，见证机器人运动会奔跑竞技突破极限。新闻大求真，国庆特别节目，智慧巅峰，创建未来。
1: 嗨，我现在是在 WSC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啊！
2: 你好，你好，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吧！
2: 吓不吓人？
1: 你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是什么？
3: 我想我的意义就是能在这里遇见你。
1: 又是一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那今年给我的感受就一个词儿，人多，人多，还是人多。那这么多人来这儿到底看什么呢？首先啊，今年的参展企业有1100多家，比去年多了将近1/3，而且有300余件都是全球首发的重磅新品。那我想大家最关注的还是他们到底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呢？那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看大家最感兴趣的机器人。
0: 从懂你的仿生伙伴到能跟你硬刚的竞技机械，从生活里的全能助手到工厂里的硬核打工人，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现场，机器人早已解锁18般武艺。如今的 AI 不只拥有逼真的仿生躯体，更有了能预判、能博弈的最强大脑。
1: 我们现在要打一场乒乓球比赛，但是我的对手是一个机器人哦。哇！哇，你可以啊！我发现我们用的这个乒乓球其实不太一样哈，是这种发亮的灰色。
4: 其实它反光的是一个我们上面动捕系统需要反的红外线的光，这样子的话它可以以非常高的精度去实时捕捉乒乓球的位置。因为大家都知道乒乓球速度非常快，如果我们能提前的知道它可能的轨迹的话，那就给机器人更多的时间去准备。
1: 对，甚至可能在我发球的那一刻它已经预判了我的轨迹。
4: 是的，因为我们对整个场景有非常精密的一个物理建模，虽然你的触球方式它不能预期，但一旦球离开你的拍面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基本已经知道它的落点和会在哪里。
1: 好了，找到了我刚刚总是输的原因了。
0: 赛场之上， AI 凭借精准算力实现人机博弈，赛场之外，智能机器人更是解锁了精细化的柔性操作，攻克更多生活化、工业化的复杂作业场景。
1: 你能想象这个气球小狗是他做的吗？
5: 气球它不同于我们日常见到那些刚性的物品，它是容易变形的，所以呢，你需要很好的控制相应的力道，它是一个长链条的任务，整个的过程可能包含有几十个小的动作，如果说其中一个任务出错的话，你都得从头开始。
1: 其实我们最开始想要来训练这样的一个技能，肯定不是为了让它捏气球那么简单。
5: 对，是的，我们统计了家庭里面大量的这种类型的操作任务，发现很多都是类似的这种，就是长链条的，而且操作的物品是非常复杂柔性易碎的物品。我们最初定义这个架构就是为了让零销售能够进入到家庭，进入到工业，能够提高我们的生产生活效率。
6: 这个是一个专业印花机的一个场景，现在这种场景的话招不到这样的人了。我们的任务是把衣服套到印花机上面，柔性物体一直都是具身领域的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一个难题。首先它在仿真上面它是没有办法去仿真那么真实的，第二个是它在真实物理场景当中柔性物料的话它的状态是千变万化的。
1: 我们做了哪些的准备？
6: 我们需要尽可能的把这个数据质量变得非常非常高。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具身大脑，就要理解像这种真实场景的这种柔性物体的各种各样的状态。
1: 这个具身大脑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世界模型？
6: 世界模型的话呢，它是更多是理解的是一些空间物理的关系，我什么情况下我应该是要把它给翻开的，什么时候可以需要抓住最上层的衣服。
1: 所以它更多的是让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机械臂能够对于我们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物理的世界有一个更加多层次的一个理解。
6: 对对对，是的。
0: 如果说单人作业展现了 AI 的精准与细腻，那么多机器人协同作业则真正体现了人工智能的进化升级。从单一执行到自主协作、智能分工， AI 集群正在解锁更复杂的大规模任务。
1: 你敢相信吗？我身后的这六个机器人正在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那就是要在15个小时之内完成一个由8万个组件构成的超大长城模型。更神奇的是啊，哎，你们看，机器人竟然会集体干活了。这4个机械臂要在桌面上完成精细化的模具组件，而这2个人形机器人呢，一边要观察他的小伙伴工作的怎么样了，一边要根据他们的需求，哎，到后面的置物架上去拿取相应的模型，最后要把机械臂拼成的这个模型安装到整个的长城模型上。
7: 因为我们DM0.5 通用支撑基础模型它是具有一定的泛化性的，如果我们积木拼装出现了一定的错位，它也可以进行自我纠正，它会把错位的零件取下来，然后重新再执行一次拼装，然后让它回到正确的位置。然后另一方面也是想体现我们的长城作业的能力，我们的机器人未来可能会进入一些物流仓储这样的工业环境，然后我们的长续航能力也是需要得到保证的。
1: 这个呢是汽车线束装配当中的一个连接器，那通常呢我们的工人就要把我手上的这种线前面的这个银色的部分，哎，插入到里面的孔洞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的眼力的，而且在这个插的过程当中是要需要有点手劲儿，把这个银色的部分全部的推进去。但是在我身后的这个汽车线束智能装配产线当中呢，我们的机器人2只手可以同时完成操作。
8: 我们的整套流水线呢，包括了我们这个6工位，那每个机器人呢，它其实需要完成我们的取线、布线和插线这样的一个完整过程。它的很大的难度就是说它是个柔性作业，所以我们把这个称之为就是一个快准狠的一个操作。那这个就依赖于我们的一个大脑底层的一个能力，那我们还要稳和狠吗？那就是依赖我们的小脑的一些操作的一些能力了。
1: 我们当时为什么想要设计这个场景，是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了一些什么问题？
8: 国内呢现在有大量的一个线束工厂的女工，那我们希望说从汽车领域去出发，逐步的去把我们的这种精细化的线束工作、无聊的工作逐步去把它做好，去推动一下我们的所谓想象中的一个工业革命的一个感觉吧。
1: 我记得去年来看的时候呢，机器人的种类和数量其实都还挺多的，但他们大多停留在打招呼和跳舞这类比较表演的状态。那今年我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和集群的精细作业能力。
9: 去年的整个的行业我们看下来呢，更多大家是说在一些单点的功能的演示或展示，或者一些单个的部件的一些研发或者是一些迭代。那今年呢能够看到除了一些核心的技术大脑的能力、零部件的一些质量还有零部件的技术的能力的提升之外，然后在真正的面向客户的一线的这种痛点，
0: 机器人们也逐渐在真实物理场景中找准产业生态位，有的深耕柔性精细操作，补齐家庭与轻工业的人力短板，有的聚焦流水线作业，扛起传统制造业的智能化升级重担，有的主打集群协同攻坚，挑战超大体量长周期的复杂工程任务。除了这些硬核的生产力之外，科技的温度更体现在它如何重新定义人与机器的交互。
1: 古月老师，好久不见呀。
0: 古月的左手佩戴的是一款集成了先进的脑机接口技术与精密传感系统的高性能整合式义肢，能精准捕捉到肌肉收缩时释放出的细微神经电信号，实现了几乎与真实的肢体无异的控制能力。
1: 好久不见呀。
10: 给你感受一下。
1: 哇，这也太突然了。
10: 我还可以控制它的每根手指。
1: 哇塞，可以可以，你再捏一下。
10: 对，
1: 所以今年你感觉这个技术跟去年有什么区别？
10: 今年我们这个使用的是分离手，在我们原有的手的基础上它会更加小巧，然后再加硅胶的手皮，它其实就非常的逼真了，但是我们同样保留了它过去的控制方法，所以说我在控制它的这个过程就和控制自己的手是一样的。
1: 我们现在玩了石头剪刀布，你有没有信心？
11: Round
10: one， 石头剪刀布。
12: Round two， 石头剪刀
10: 布。好吧。
1: 你之后还有对于他或者对你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吗？
10: 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增加这个感觉反馈，既能够大脑输出控制它，同时也能够获得这种温度和感受。
0: 从读懂人的肌肉信号、复刻人手动作，到未来实现感知双向互通，仿生交互技术正在不断打破人机边界。而今年的脑机智能技术更是跳过肢体操作，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意念控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工作人员正戴着脑电帽，在没有任何外力干预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意念来操控我们桌面上的机械臂，去抓取水瓶、水杯和苹果。那他现在想到的信号其实是 right， 那么对应的就是抓取这个水瓶，往水杯里倒水。
0: 在大会现场，我们还发现了一种远程控制的方法，这是一个人形机器人驾驶舱，工作人员可以通过它远程操控在杭州的机器人完成任务。
4: 它不同类型的开关都可以操纵。哇，
1: 推开，
4: 对，它可以进行一个推门的操作。
0: 利用自研的重定向技术，可以精准采集映射控制者的人体运动数据，让远端机器人同步复刻相同动作，依托 5G 专网通讯技术解决超远程传输难题，实现低延迟高流畅度的远程信号交互。
13: 希望机器人能够替代人类完成一些高危场景的作业啊，比如说应急救援，因为对于机器人来说，现在让它自主的去完成很多场景的任务，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必须要通过人在环路的方式去实现。另外呢，对于一些高危的一些场景的话，那么这个操作员跟机器人之间最好保持一定的距离。
1: 那么我们经过测试之后，最远的距离是多少？
13: 经过目前测试的最远大概可以在2000公里左右，在上海的话，应该到海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远程操控让机器人打破了空间的束缚，得以进驻高危场景。而在应急救援领域，我们还发现了一头硬核的钢铁巨兽。
1: 哇哦，这就是我今天的坐骑。第一次咱们是以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14: 为了突破人类的极限，那所以创造了这台全球应该是目前载重量最大的一款机器嘛。它现在载重量是1吨，目前呢这个关节呢它的扭矩呢是到了2000牛米，应该是全行业最高峰值的5倍左右。长时间的去搬运呀，或者是做一些比较复杂危险的任务，
0: 无论是精细的柔性操作、复杂的集群协同，还是刚才提到的远程操控与重载搬运，这些经验表现的背后都离不开一个强大的幕后大脑，华为升腾950超节点。它通过自研的灵奇互联协议，将1024张 AI 芯片整合为一个逻辑统一的超级算力阵列，通信时延被极致压缩到微秒级，能够稳稳支撑万亿级大模型训练，高并发推理以及各类复杂具身智能任务，为机器人智能化落地、全行业 AI 升级筑牢硬核算力根基。
1: 每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去年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情况，同时也可以似乎预见到未来一年

0: 他们的发展趋势。那大家的状态也从最开始不相信这些铁疙瘩能真正的帮我们干活，到现在惊叹于他们的成长速度。那未来的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明年的 WASC。嗨，这应该是很多人梦想当中的工作室吧？
1: 飞机机翼改造的工作台，涡轮改装而成的茶几，满屋子手搓的机架。
2: 欢迎来到机械的世界。
1: 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人类最不能被替代的究竟是什么？当一个人一间工作室就能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制造的全过程，这是否预示着超级个体时代的到来？
3: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哇、
4: 你有算过你在这里做过多少个机器人？
3: 大几十件，反正将近100件应该也是有。其实我做东西非常快，就是我想到东西，我一定要立马去做。不然我不能带着想法去睡觉。
1: 今年46岁的周明轩并非机械科班出身，而是一名主修汉语言文学的文艺青年。白天他是按部就班的外企高管，夜晚他便化身机械世界的追梦匠人。
3: 这是一个人机交互机械手，这个是2012年，14、15年前的东西。最初是给小孩一个生日玩具，然后做就后来就收不住了，然后同时后来又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关于那个消防队员灭火那个报道，非常有感触，所以我就想到要做一个消防救援机器人，从一些局部开始做起。对，
4: 先做一个手臂。
3: 对对，刚开始的话就是做一些远程的人机交互，比如说我这个手怎么动，它另外一只大机械手就是可以跟着我一起同步。也就是说，假设我要救援，我就不用进入火场，比如说我戴了 VR 眼镜，我可以远程操控这个机械手去做一些救援的动作。这样就避免人的伤亡。
1: 从汉语言文学到机械设计、编程、3D 建模，周明轩用16年的自学打破了专业壁垒，而他的很多灵感源于对现实痛点的关注。
3: 这个戴在拇指上面 ，OK， 然后我把这个打开，好，给你手的姿态就可以控制了。
4: 我怎么
3: 前后左右都可以。这个是主要作为一个勘探，就是去查那个地形啊，包括一些运送也简单一些，运气物资之类这一块。
4: 仿生类的机器人。
3: 对，所以它适合在一些崎岖的山路上爬行，然后可以去一些狭小的空间。
4: 这个当时做了多久？
3: 个把月吧。我做东西很快，因为我本身我也3D建模呀，包括编程都自学。
4: 学中文的，但是你却现在选择做一个机械方面的创客。
3: 对，我父亲是工程师，所以说他小时候会让我去做一些尝试，然后甚至我小时候我8岁的时候，我画了一张效果图，我爸就直接标了个尺寸就拿去生产，导致我就从小有一种好奇心。
4: 所以并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上，
3: 以一种玩的心态去的时候，往往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惊喜。
4: 这点对于成年人来说很难，因为一旦过了中年之后，你可能所有的倾向都会更加接近于实用，或者是更加接近于现实。
3: 本身创造这个过程，它其实是一个天马行空的过程，就你常规的思考只能带来常规的结果，就区别于常规思考，可能真的需要一些天马行空的思维，然后不断的跨领域跨学科，以这种方式，或者甚至有时候切换一下视角，比如说以童年的视角，以那个不同的这个环境，不同的这个思维模式去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1: 在无数个夜晚的潜心打磨中，一个个脑洞大开的机械造物陆续落地成型。这是周明轩最近刚完成的作品，一台类似仿生章鱼的机械臂，在他的操作下能够轻松夹取物品。
3: 这是柔性机械臂，然后它主要我的设想就是会以一种用脑波控制的方式去做一些比如说微化品实验之类的，代替人的双手去做，这样可以规避一些风险。然后因为它是柔性机械臂，它可以去深入到一些受限空间，也可以背在身上，或者说可以装在某个装置上面。但是呢，这个柔性臂如果说要真的实现在这么细的这种体积下能做到这种柔韧度，其实还是有难点。对，
4: 就比如说其实原型机它普遍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重量。
3: 一个是重量，对，因为电机说实话我没办法去买，你像机器人光学电机对我来说还是比较昂贵的，如果说我全部用那个的话，一下子十几个可能成本上会很高，但我功能实现我可以第一步先用一些简单的一些方式先实现。

0: 你学美术的话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所有的设计会和我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一些设计不一样。
1: 刚刚有关注到你的那个控制器，
2: 我
0: 们印象里面的那个遥控器一定不是这个样子。
2: 其实是这样，就是我当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比如说遥控器，我们一般电视遥控器是一个长条形的那种遥控器，它为什么不可以是圆的？
0: 这样其实好像会更贴合人的手掌一些。
2: 没错，而且一切的设计它做的是一个逐渐进化的过程。比如说我当初设计是一个球形，但球形一个麻烦，就握在手上的时候啊，它会打滑。
0: 哦，所以你添加这个是添加阻力。
2: 对，我正好这四个固定螺丝孔的话，正好做一个手指可以做一个限制。那如果说我换一个角度，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新的东西。
0: 在这个时代经常会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 AI 如果什么都可以做的话，那么人类到底有哪些能力是在未来不会被它取代的？
2: 提出一个好问题。那么如果说我能提出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它就会给我一个好的结果。那把 AI 利用好的话，我觉得对我们的这些创新啊，包括一些研发是非常有帮助的。
3: 那么如何提出一个好问题呢？在钟明轩看来，答案藏在终身学习与跨界探索之中。
2: 我父亲以前也跟我说过一句话，广而专，涉猎面要广，然后你就才能做到某一方面的专业。
4: 比如我学解剖，
2: 学美术，我去了解人的这个那个肌肉的构造，骨骼的构造，比如说尺骨、桡骨，它旋转的时候会有什么动态，那手腕的动作，就靠这些积累，能跟我的这个机械设计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不断的积累沉淀之后，那我就能提出一个相对比较好的问题，然后我就会描述的更加细致、更加准确，然后他就会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我就会去一直保持好奇心，即便到现在这个年龄，我还是一直在学习。
0: 其实我们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在探索，
2: 我们要去选拔一些真正意义上人才的时候，那他的思维是否开阔，或者说我能不能把他引导到一个做一些创新的这种思维模式方面，往那方向去引导。这个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使命，我关键是想给他们播下一个种子。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好的时代，只要你敢想敢做，我觉得一切都是有可能。

0: 我是牛真真。
1: 大家好，我是胖坤儿。今天呀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
0: 你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给大家推荐推荐嘛？
1: 哎，你别说，我还真有。你知不知道呀，这两年出了一个新项目，叫做夜光巡游。
0: 夜光巡游、啊、听名字就觉得好浪漫啊，到底是玩什么的呀？
1: 哎呀，你想想哈，咱们平常逛的这个动物园呀，基本上见到的动物都是白天的模样，难道你就不好奇这动物们到了晚上都会忙些啥吗？
0: 晚上我都在睡觉呀。
1: 哎呀，我不是说你，我说的呀是你那群专门在夜里活动的动物朋友们。
0: 哦，你说这是猫头鹰、蝙蝠、萤火虫，还有圆滚滚的小刺猬、这些吧。
1: 哎，等一下，猫头鹰和萤火虫夜里出来我能理解，可这刺猬，我总见他们白天在草丛里边晃来晃去的，它居然也是夜行动物啊。
2: 刺猬是一种外形上跟我们看其他哺乳动物不太一样的那么一类动物，那么它是一个属于这种劳亚食虫目这种喜欢吃虫子的一类小动物，主要是夜间出来活动。夜间的话，它也可以捕捉到更多的一些昆虫啊，包括昆虫的幼虫啊等等的，还有一些两爬类的这些动物作为它的一个食物。刺猬是夜行性的动物，因为刺猬的视力不好，而且它的那个眼睛很怕光，而且它喜欢安静，它不喜欢非常嘈杂这种环境。夜间这个环境里的话，它可以利用它非常发达这个触觉和这个听觉来帮助它去生活和觅食。
0: 是的，刺猬的耳朵有两层鼓膜，第二层鼓膜叫做假鼓膜，这层多出的耳鼓膜也是声音接收器，除了增加听到声音的机会，同时还能增加声波的振动力，能更准确地确认声音来自何方。
1: 哎，没想到这刺猬在黑夜里活动的法宝居然不是眼睛，而是靠听觉和检测振动的能力。呵呵，长见识了。
0: 那你如果要说夜间视力好的动物，就不得不提我那酷帅的朋友黑豹。
1: 哎呦，光是被他这么一瞪啊，我的汗毛都要起来了。
0: 确实让人觉得很有压迫感。黑豹是食肉目猫科豹属哺乳动物，黑豹是金钱豹的变种，它的身手和视力都极佳，能在极低的光照下狩猎。
2: 黑豹并不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啊，它只是这个豹或者说是美洲豹的一个黑化的一些个体。因为我们根据一些数据来显示的话，其实整个的种群里只有6%是黑化的，但是这些黑化的个体主要出现在一些森林的一些环境中。黑豹呢，它的身体的话，它有隐隐约约那个豹纹的出现，所以这种状况的话是跟那个整个那个雨林或者说森林那个光影会非常那个协调的融合在一起。豹这种动物的话，其实它的视觉无论在白天还是在黑夜都是非常的敏锐的，因为这个动物的眼里的细胞有两种，一种叫视锥细胞，一种叫视杆细胞。那么视杆细胞是用来感受弱光的，像豹或者是美洲豹这种动物的话，它的视杆细胞的所占的比例也是非常的大的，这样的话可以保证它在夜间这种弱光的情况下保持一个非常敏锐的这个视力。所以豹这种动物的话，在夜间和在白天的话都是可以看非常清楚的，看清周围的一些景色的。
1: 哎呀，这黑豹可真是太酷了。快说说你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夜行动物朋友呀？
0: 说了那么多哺乳动物，再介绍一个特别的，那就是蚯蚓。
1: 蚯蚓？哎，蚯蚓平时不都是在泥土里边吗？它们也会区分白天黑夜。
0: 没错，蚯蚓它可是夜行性动物，它怕光，所以它们白天一般会隐藏在泥土中，晚上8点到凌晨4点才爬出来活动和觅食。
1: 哎，但是呀，我记得这蚯蚓啊，它光溜溜的，它有眼睛吗？
0: 说对了，蚯蚓没有眼睛，但是它们还有别的器官在帮它们看见哦。
1: 哦，
2: 蚯蚓是我们非常常见的一类这个动物，它属于环节动物，那就是它身上其实有一圈一圈的环，但从前到后的话大概有上百个这样的一个环。蚯蚓的话，它是靠肌肉的收缩来前行的，跟我们蛇的运动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的，而且它身上有很多触觉感受器和一些对于环境湿润程度的一些感受器，所以这些感受器会帮助它去保持身体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然后呢，肌肉的一个收缩会让它去前行或者是后退。因为蚯蚓的话实际上是一种相对比较低等的一种动物，它没有眼睛，但是它全身的话会有一些感光细胞，那么这些感光细胞的话会通过一些那个反射的作用的话去感受到周边的一些光的一些刺激，让它去远离强光，所以呢它在这些白天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地下来生活的，而且在夜晚这种非常完全漆黑的一种状况下是它最活跃的时候。
1: 你看我就说呀，夜晚看动物也挺有意思吧。
0: 这么一说确实是，夜行动物都有属于自己的丰富夜生活。
1: 嗯，我现在啊期待值都拉满了，已经迫不及待了。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先结束吧。
3: 新闻大求真，精彩一会儿回来。新闻大求真，精彩继续。
4: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一切的传言，都可以在微博上新闻大求真，或者是添加新闻大求真的微信平台，一切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求真记者帮您找到答案。我们下期见，再见。
5: 祝福啊。

公元前359年初春，秦国政府在岳阳城的南门竖起一根木棍，并宣称如果有谁愿意把这根木棍从南门扛到北门，赏10金。从南门到北门的距离并不远，这么近的路，这么轻的工作，政府竟然愿意花费10金。围观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议论纷纷，无人上前。奖赏迅速升至50金，还是同样的任务。有人站了出来，出乎所有人意料，当他完成任务后，竟然真的拿到了赏金。一个言而有信、法度严明的政府形象，通过这样一次社会实验很快树立起来，这成为一个大国崛起的开端。93年后的盛夏，一个名叫荀况的儒家学者来到秦国。此时秦国已成为战国7雄之首，但儒者不入秦的法则依然被默认。荀况是数百年来第一位进入秦国的大儒，儒家学者视他为异类。而荀况不顾声名也要探究的，是天下人共同的疑问。

公元前278年，秦军伐楚，占郢都，烧夷陵，楚国国破。这一天，天空中飞来悲雀无数，遮天蔽日，凄鸣不止。残破的大地上，丢魂失魄的人们脑中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向哪里？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战国末期，经历多年混战，曾经的战国七雄强弱正逐渐揭晓。以公元前284年，燕国联合秦、赵、魏、韩几乎灭齐为标志，昔日秦、齐两大强国间的均衡被打破，秦国从此一家独大。面对强秦，七国中领土面积最大的楚国决定放手一搏，却被秦国的60万大军攻入了都城，郢都被破，无数楚国人流离失所。这一天，仓皇奔逃的人群中夹裹着一个疲惫的中年人，他就是荀况。恰好在楚国游学的他与百姓一同遭遇了战乱，此时此刻孱弱的荀况和所有人一样，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活下来。荀况是赵国人，年少时便学习了《春秋》等儒家经典，在百家争鸣的汹涌思潮中，他选择孔子作为精神导师。来到楚国前，荀况已在齐国的稷下学宫求学授课十余年。正是因为燕、秦、赵、魏、韩五国的联手伐齐，稷下学宫被迫停摆。无奈之下，荀况选择南下楚国。

然而，不息的战事如影随形，一切如同六年前那场大战的重现。到处都是离乱、伤痛、血色，漫无边际。

眼睁睁看着楚国，这个立足南方数百年的大国被秦国重创，所有人都无能为力。作为一名稷下学者，荀况非常了解当时各个学派的学说，但他们都不足以解释面前的这些无助与祈求，这些血与火，爱与恨，善与恶。荀况深受刺激，他反复拷问自己，这一切什么时候才能结束？他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又能为结束这一切

逃亡的路上，荀况决定重回稷下学宫。阅历和判断告诉他，思想依然是最有力，也是他唯一拥有的武器。和多数固守传统的士人不同，荀况一直有着更开阔的胸怀与视野。他并不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也不偏信儒学先辈的观点。荀况与孟子的性善之说针锋相对，提出了性恶论。他认为，人不同于禽兽，不在于人之性，而在于人之行。人并不是因为本性中无法避开道德才有道德，而是因为人知道应该具备道德，所以才努力向善。因此，他重视制度，强调规则。要结束世间纷乱，只能靠人的努力，而不是寄希望于天命轮回。他的想法在当时是很激进的，以至于很多人质疑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儒者。

而荀况现在有了一个更加激进的想法，他想寻找儒家与其他学派兼容会通的可能性。

秦况决定亲自去秦国看一看。秦起家于周王朝最西端的偏远之地，在贫瘠的自然环境与周边各部落的环伺中艰难求生，终因养马有功，被周王封为附庸，逐渐发展为诸侯国。而现在，秦国铁骑已经遍布各国，攻城略地，势不可挡。在世人眼里，以法家治国的秦，仍然是一个拒绝礼制、未经开化的虎狼之国，也因此有了"儒者不入秦"的说法。

虽然如此，但荀况还是决然地出发了，沿泰山北路吉水南岸前进，一路西行，风尘漫漫。过了函谷关，就是秦国的领地。踏上这片强大而陌生的国土，荀况心绪复杂。数十年间，各国无论是王侯公卿还是普通百姓，没有人能忽视秦国的存在，也没有人能躲过它的巨大阴影。然而，荀况发现，那些在战争中被降服的人，随后成为秦国子民，他们并没有恨意，反而对秦国抱有认同甚至好感。在这里，土地私有性质下的男耕女织得到鼓励，军功爵位也不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人人可以争取的社会身份。荀况观察了一路，他真实地感受到了法的力量。百姓淳朴畏法，官员恭俭忠信，政府的行政效率之高，超乎想象。秦国的法度就像他们崇尚的黑色一样，冷静、理性，不容置疑。这一切的源头，就在93年前那个洗目立信的地方。幕后主导者是一个名叫商鞅的人。从一根木头开始，秦国立即政府的权威。荀况深刻感受到了隐藏在法家思想背后的中央集权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秦国的国君和丞相接见了荀况，荀况毫不吝啬地赞美秦国国内安然有序，同时叹服秦国能够在诸国中胜出，不是幸运，不是偶然，而是必然。但荀况也直言不讳，批评秦国只重法治。在严刑约束与利益诱惑面前，民众成了只知耕战的工具，国家成了一部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荀况提议要重视道德教化的力量，不要一味信奉武力。但是

踌躇满志的秦国君臣根本没有将儒家放在眼里，秦王更是直言儒者无益于治国。眼前金黄的原野犹如一席盛宴，荀况心知，对这个意欲称霸天下的国家来说，自己只是一个局外人。法和儒真的水火不容吗？荀况有些不甘。酝酿已久的美好设计，以及支撑着他来到秦国的信念和勇气，忽然间消失了。秦国此刻就像他秉持的法一样，冰冷无情。就在荀况离开秦国不久，秦赵两国会百万大军于山西长平。诗人这样形容这场战役：长平之下，血流成川，沸声若雷。最终，秦军以200,000伤亡的代价打败赵军，并将400,000赵国降军全部活埋。荀况明白，秦国的政治制度再一次彰显了他的强大威力，同时他也更加清楚，那里不是他能够实现政治主张的国家。公元前255年，年近花甲的荀况再次来到楚国，并在楚国丞相的提拔下出任兰陵县令。距离兰陵西南数百里外的楚国上蔡，生活着一个默默无闻的郡小吏，他叫李斯，出身布衣，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在郡里做的工作是基层文书，平日里为数不多的娱乐就是带着儿子牵着黄狗去城外打野兔。他就这样活到了30岁，享受着一个普通人所能拥有的全部安稳与快乐，也承受着一个普通人不得不笑纳的平凡与卑微。

空虚的生活就像石子被抛上天空，飘渺的不知会落向何方，但也许它生来就是属于天空的，只是需要一个机会。终于有一天，李斯决定不再过假装快乐的生活，他要做一个有为的世人。拜师求学，就是改变人生的第一步。在离上蔡不到200里的一个小村落，一个叫韩飞的人刚刚游学归来，正准备再次出发。他是韩国王室公子，拥有李斯不可企及的起点，但他同样不快乐。韩国是战国七雄中国力最弱的，而且韩国挡住了秦国东出的门户，秦国几乎年年向东方发动攻势，韩国屡战屡败。为逃避战乱，韩非只好到这个离韩楚边境不远的小村落避难。与李斯不同的是，韩非日思夜想的不是个人的命运，而是如何让韩国由弱变强，摆脱亡国危机。他动身前往兰陵，希望找到救国之方。

0: 就这样，李斯和韩非两个出身完全不同的年轻人，不约而同地拜到荀况门下。荀况知道李斯和韩非都是难得一见的青年才俊，他经常与这两个徒弟纵情山野，把多年的思考讲给他们听。曾经圣人制定礼乐，并以此治理国家，但礼乐教化收效时间过于漫长，而且一旦人们违礼则无从约束。以政府强制力为后盾的法，恰好可以弥补礼的这一不足。平治天下，必须礼义与刑法并重。于是荀况原法入礼，取儒法理念各自的优势，提出礼法互补的治国模式。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逝，就像兰陵盛产的美酒一样，荀况的思想经过发酵沉淀，日渐成熟。此时他已进入暮年，他想把自己的治国蓝图和政治理想托付给最看重的两个弟子。
1: 非不善也，
0: 但无论是李斯还是韩非，他们求学都带有明确的现实诉求，对于老师的治国之道，他们有各自的看法。荀况虽然提倡礼乐与刑法并举，但他始终坚持儒家才是最根本的解决之道，应以礼乐为本，刑法为辅。李斯则以秦国为例，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说，秦国四代胜出，在四海之内兵力最强，他们所依靠的并不是仁义，而只是根据眼前的现实去做。对于李斯来说，秦国的政治就是治国的最好榜样。荀况一向鼓励学生发表观点，但李斯的言论却遭到他的激烈反驳。他告诫李斯，看问题要看到根本，不要只看到表面。虽然看上去秦军战无不胜，但其实已是与全天下为敌的末世之兵。正是因为这个时代大家都舍本逐末，所以世道才会如此混乱。荀况是深刻的，未来的历史将验证这一点。韩非说话不多，思想却是静水流深。尽管接受了荀况的很多观念，但韩非也敏锐地认识到儒学的弱点。他认为儒家以孝言治，但百姓却很少能胸怀大义，所以仁政行不通。儒家有德无势，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治国不能依赖明君贤臣，而必须在庸君庸臣的基础上来进行制度设计。

急切想要挽救国家危亡的韩非，最崇拜的人不是老师荀况，而是以一人之力扭转了秦国命运的商鞅。商鞅变法之后，秦国逐渐以法治代替礼制，以军功代替世禄，以中央集权代替领主分治，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提升。韩非总结商鞅、申不害、慎道这三位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士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并且明确提出法不阿贵，在律法面前不分贵贱，有权有势的人也要受到同样约束。

李斯佩服韩非的学识才华，韩非则欣赏李斯的乐观果决，而且他们对法家有着惊人的一致认同。他们都认为思想要服务于政治，必须顺应时代需要。思想者以思想结盟，在评点江山的激扬岁月里，二人结下了兄弟般的情谊。韩非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左手画圆，右手画方，不能两成。既然认定了法的道路，那就要专注地、纯粹地走下去，用超乎常人的定力和坚不可摧的信念走下去。在这一点上，他和他的同门师兄李斯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世事之艰难，有如涉水前行。李斯和韩非都不确定自己会走向何方，何处是激流涌动，何方是暗礁险滩。但在兰陵共同度过的日子，让他们内心多了一份无言的笃定。他们相互理解，互为知己。有时，他们觉得可以一直结伴而行，共同实现胸中凌云之志。虽然两个学生都背弃了荀况的儒家根基，但在天下大事的判断上，师徒三人却有着一致的结论：数百年的混战局面即将结束。李斯自认为学识不如韩非，而且韩非所追寻的是世间治理，李斯则注重学以致用，他更想通过这种方式改变命运。李斯自信会走出一条与同学和老师不一样的路，因为他有勇气赌上自己的人生。公元前256年，秦国军队攻破周王城洛阳，周朝的最后一位天子被废，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宝器被搬到秦都咸阳。很明显，决出最终胜负的日子越来越临近。李斯仿佛听到来自西边的无声召唤，他向往那片土地。

0: 那一天，兰陵的天气很好，是一个适合远行的日子。最喜欢的两个学生就要走了，荀况的心情五味杂陈。他知道，此一去，师徒间就是永别。李斯和韩非分别要去往不同的地方。李斯虽然是楚国人，但他深知天下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都在秦国。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秦王要吞并天下，称帝而治，正是布衣由是显身手之际，所以他选择去秦国。”
1: 来日韩秦开战，王兄不在秦军之中。
0: 韩非选择回到韩国，祖先基业是他一生都无法背弃的。韩非第一次发自内心的羡慕李斯，他虽然贫贱，却是自由的，他没有任何羁绊，只为自己而活。人各有志，荀况从来都是一个宽容的老师，他一生见证过许多大事，但此时就连他也无法判断这两个学生谁的选择是正确的。荀况遗憾自己不一定能看到终局，尽管他对终局无比期待。李斯沿着荀况当年的脚步西行，踏上秦的土地。未来的他们会在哪里相见？并肩走过求学岁月的两个人，就这样背负着各自的使命和愿望，走向各自的命运，也走进了战国末期风云变幻的历史洪流中。

来到秦国后的李斯并没有等待很久，他积极地向秦国的权臣自我推荐，以其进入官场，并抓住一切机会让自己的才华被注意到。没有人知道他的野心比才华还要大。有一天，他收到秦王嬴政召见的消息。历史为李斯准备了一个秦国，也为秦国准备了一个李斯。现在他们正式相见了。13岁登上王位的嬴政很早就有了统一天下的想法，他之前的数代秦王也已为他打下雄厚的基础。李斯出现的时机刚刚好，他献上了兼并六国的构想，殷遣谋士，重金收买六国大臣，不为秦所用者利剑杀之，然后军事进攻。嬴政确定眼前这个外表平平的读书人能够帮助他实现梦想，从此李斯得到提拔重用。随着秦国的不断扩张，10年间李斯的地位扶摇直上。

同样的十年，韩非的生活则是苦闷而压抑的。他回到韩国时，韩国国土仅剩下都城及附近的十多座城邑，是七国中面积最小、军事力量最弱的国家。韩国位于秦军东出函谷关后的必经之地，因此一直处于强秦铁蹄的威胁下。为求自保，他已向秦国称臣纳贡多年。出身王室的韩非忧心不已，他多次上书国君，陈述富国强兵的方略，却始终不被采用。

每一个时代都有他辜负的人，滚滚洪流中个人命运微不足道，但对救国无门的韩非来说，被辜负的却是全部的天赋才智和赤诚之心。韩非不甘心平生所学就这样埋于暗读，于是他将政治见解付诸笔端，写下了集法家思想大成的《孤愤》《五度》等十余万字的著作，被后人集为《韩非子》一书。韩非早已清晰地看到，这个时代与以往显著不同，如果还用先王之政治理当世之民，那就像是守株待兔。韩非观察犀利，下笔汹涌，对世事鞭辟入里，读到他文章的人无不惊叹拜服。然而只有他的祖国韩国仿佛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些宝贵的意见。浮云般逝去的年华里，陪伴韩非的只有他的笔和从不在人前出鞘的剑。虽然不被韩国重用，但他不会放弃。他感到自己的血仍在沸腾，心仍在跳动。

公元前233年的一天，已经身居高位的李斯来到咸阳城外，他要亲自去迎接一位客人。来人正是他的同门师弟韩非。兰陵一别，两人已有14年不曾见面。点名要韩非前来秦国的人是秦王嬴政，他无意间读到被传入秦国的孤愤武度，府长感叹道，如果能和此人畅谈一番，死而无憾。李斯告诉秦王，作者韩非是我曾经的同学。于是始终不被重视的韩非就这样被韩王送到了秦国。李斯认为他或许终于可以跟韩非携手共同辅佐秦王，开创前无古人的功业。但一切都不复当年，他们彼此间的地位彻底翻转了。李斯从昔日的一名小吏变成天下最有权力的秦王身边最有权力的重臣，而韩非则从王室贵公子变成生死握于他人手中的一枚外交棋子，是韩国用来讨好秦国的一个人质。

李斯在瞬间突然醒悟，梦一般的兰陵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韩非很快被嬴政召见，嬴政正在酝酿发动攻灭六国的战争，他准备采纳李斯的建议，先扫除最近的障碍韩国，同时对其他国家形成震慑。此事已成定局，嬴政信心满满。 他希望从这位法家巨匠身上得到一些做帝王的学问，但韩非却偏偏逆向而行，他献上存韩一书，要求保全韩国。这显然不是嬴政想要的策论。李斯明白，纵使遭受了那么多冷遇。 韩非心里永远无法割舍故国，所以，他们注定只能成为敌人。

0: 李斯深知，韩非以及他的存韩论与自己的主张正好背道而驰，他建议杀了韩非。嬴政有些犹豫，他下令先将韩非囚禁起来，再做决定。失去自由的韩非，没有等来可能的一线生机，他等来的是师兄李斯，以及李斯送来的毒酒。 李斯不会容忍任何障碍阻挡秦国，阻挡自己。
1: 非国善矣。
2: 此酒。

韩非已经做了所有该做的事，尽管他的疾呼无人倾听，尽管祖国弃他如敝履，这一刻他更像是一个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儒者，而非冷静实用的法家。命运如此弄人，最赏识他的人是祖国最大的敌人，最理解他的人是眼前要置自己于死地的旧友。在生命的最后瞬间，韩非似乎更能理解李斯，或许李斯才是对的，他才是那个更专注更纯粹的铁腕法家。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聊以慰藉，那大概就是他和李斯之间的默契了。

韩非猜想，眼前这个最好的朋友和最强的对手，将会把自己的学说发挥到淋漓尽致。

自灭韩开始，秦国开启统一六国的征伐。公元前二二八年，秦军俘虏赵王，占领赵国全境，赵公子逃到代郡。公元前二二五年，秦军包围魏都大梁三个月，城破，魏国灭亡。公元前二二三年，秦军占领楚都寿春，俘虏楚王，楚国灭亡。公元前二二二年。 秦军攻取燕国的辽东，燕国灭亡，进而进攻代郡，扫除赵的残余势力，赵国灭亡。公元前221年，秦军攻进齐都临淄，齐王投降，齐国灭亡。自此，天下皆归秦国，500多年的春秋战国宣告终结。 一个时代的帷幕急速落下，一个新的时代迅疾来临。嬴政用10年的时间完成统一大业，数代人苦苦追寻而不得的理想，似乎正在实现。人们放下刀枪。 从战场上走下来，奔赴荒芜已久的家园，影响了中国数百年的分封制度，就此开始沉寂。由分封制衍生的世袭贵族阶层也随之被打破。当天下再次成为一家。 原先依附于各诸侯的臣民，被纳入一个新的统一的国家组织。他们被赋予平等的法律地位，并以户籍的形式紧紧与土地捆绑在一起。个体的力量空前壮大。 国家和人民开始了崭新的关系，曾经散落四方的人心逐渐归拢一处。这将是一个完全迥异于过往的新国家，无限可能在孕育。当然，一切都还需要时间，更需要智慧。

统一六国这年，秦帝国挑选天下最好的工匠，打造了一枚国玺。嬴政选择来自西部的和田玉，让工匠刻上李斯用小篆书写的八个字：“受命于天，即受永昌。”他期待秦帝国能和这块玉玺一道，传给一代又一代子孙。 此刻，那些芸芸众生，贩夫走卒都在观望。李斯可能会想起老师荀况当年说过的话：“兼并别国是容易做到的，但巩固凝聚它却是很难的。”是的，这个看上去已经统一的国家，如何才能长治久安？世代相传。

0: 王总，好的，等一下说啊。妈做的面真是一绝，
1: 可惜我今晚啊有应酬，
2: 在家吃点面条挺好。
3: 碍于情面呐，
2: 哥，有个工程，想请你帮忙跟王总打个招呼，
3: 你面子大。
2: 他任职到哪里，亲属就跟到哪里。
4: 这不那个谁吗？他进去了。这个家就毁了。
2: 哥，我收回刚刚说的话。
5: 应酬不去了，安心吃面。
6: 这就对了。
7: 快来快来，吃面吃面。
8: 什么都不如一家人在一起。
9: 平安才是福啊！牧人医学位贴肤治疗贴，穿梭招募成婚，相伴岁岁日常。牧人医，湖南卫视提示：
10: 出发，
9: 接下来是湖南新闻联播。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南新闻联播，我是孙璞。
1: 大家好，我是熊琦。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在这里，我们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祝福人民幸福安康。
1: 下面一起来看内容提要。陈晓明调研督导节日保供和城市运行安全情况，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民生保供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
0: 陈晓明调研科技期刊建设工作，要求找准切入点，抢占制高点，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做出湖南贡献。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湖南各地举办丰富多彩活动，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0: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上午，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调研督导节日保供和城市运行安全情况，看望慰问坚守岗位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和民生保供各项工作，确保群众平安过节，社会大局稳定。
2: 来到芙蓉区井上火星生鲜市场，沈晓明查看市场商户评比红黑榜，检查消防设施配备，并与市场负责人、商户交流，了解食品安全检测、农副产品价格、货源供应、物流运输等情况。他指出，要切实加强市场监管，创新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经营主体在食品安全工作中的主动性，保持货源充足、物价平稳，为群众提供安全、丰富、优质的食品。位于开福区的西园北里历史文化街区有多处历史建筑，保留着麻石街巷、白墙黛瓦的老城风貌，众多砖木老旧民居和潮流店铺交错其间。沈晓明沿街查看餐饮店和街区消防设施配备，并走进社区工会驿站，了解老旧民居安全隐患排查整治、邻里志愿服务开展、骑手等新就业群体服务保障情况。他指出，要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不断总结推广基层工作好经验、好做法，及时把风险隐患和矛盾纠纷化解在早、化解在基层，织密扎牢基层安全防护网。开福区万达广场新城快景平台主要承担五一商圈、万达广场及周边重点部位的街面快返、巡逻防控及服务群众等职能，全力保障区域安全稳定。沈晓明查看快景平台人员和设备配置，了解假日期间巡逻防控、快返机制运行等工作情况。他指出，要统筹调配警力资源，加强路面巡逻和管理，切实回应群众诉求，持续深化整治交通秩序，确保群众出行安全，提高城市交通通行效率。在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沈晓明查看情报指挥中心，视频调度长沙城区商圈、大流量高速公路、热门景区交警执勤情况，听取全省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情况汇报，并向值守工作岗位的全体交警表示慰问和感谢。他强调，越是节假日期间，越不能松劲懈怠，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进交通执法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交警履职效能。要持续完善警医联动工作机制，加强一线交警急救技能培训，不断提高交通事故现场救治能力，切实维护群众生命安全。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王一欧、陈静参加。
1: 9月29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专题调研科技期刊建设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以及关于加快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国家所需、湖南所能，

0: 找准切入点，抢占制高点，科学谋划湖南科技期刊发展战略，为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做出湖南贡献。
1: 沈晓明先后来到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省农科院，重点查看林业、农业以及全省其他类科技期刊，详细了解期刊编辑、出版、运行机制等情况。随后，沈晓明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全省科技期刊建设有关情况汇报。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世界一流期刊建设工作，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近年来，湖南深入实施培育世界一流乡版科技期刊建设工程，科技期刊的数量和质量不断提升，同时也要清醒看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要把准湖南科技期刊建设的目标定位，科学谋划发展战略，围绕领先学科找准切入点，瞄准空白领域强占制高点，积极前瞻布局，构建分层培育梯队，打造具有湖南特色的高质量科技期刊集群。要坚持开放办刊，积极对接国内外优质资源，加强人才引进培育，持续提升乡版科技期刊的学术引领力和国际影响力。要加强组织领导，统筹各方力量，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强化要素保障，探索新型科技期刊创办和运营模式，推动全省科技期刊建设取得更大成效。省领导王俊寿、刘洋，中南大学党委书记安石参加。今天上午，湖南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机关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伴随着激昂雄壮的国歌声，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大家凝望国旗，衷心祝福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0: 中国的昨天已经写在人类的史册上，中国的今天正在亿万人民手中创造，中国的明天必将更加美好。以国家富强为念，以人民幸福为盼，忠心爱国，矢志报国，把个人小我融入国家大我，在为国尽责为民服务中实现个人价值，展现人生风采。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
1: 这个国庆节，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三湘大地冉冉升起，人们仰望国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2: 在精准扶贫首倡地花园县双龙镇十八洞村，身着苗族盛装的村民与远道而来的游客齐聚于此，鲜艳的五星红旗迎着晨风缓缓升起，从村口到寨中，处处涌动着中国红。
3: 现在路通了，在家门口就能够就业，日子一年比一年好。感谢祖国，也祝福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好。
2: 在国歌词作者田汉的故乡长沙县果园镇，天刚微亮，大批市民学生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伴随着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现场群众齐声跟唱，饱含着对祖国的无限热爱与美好祝愿。
4: 这几年我们家乡变化实实在在，道路越来越通畅，乡村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红火。
2: 在张家界慈利县大峡谷，峡谷绝壁之上，巨幅国旗紧贴千米崖壁，迎着秋风猎猎飞扬。海拔1500多米的张家界永定区七星山上，同样氛围感拉满，巨幅国旗在奇峰峭壁间舒展飘扬，与山间云海连绵峰林完美相融。游客齐聚云端平台，挥舞五星红旗，以登高告白的方式抒发对祖国的热爱与祝福。
5: 国庆节期间，湖南各地以丰富多彩的活动热烈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三湘大地处处洋溢着喜庆氛围。
2: 茶陵县祁阳市等地举办千人快闪活动，茶陵县茶祖大道上，群众手持国旗，共同唱响《我和我的祖国》《祝福祖国》等经典曲目。祁阳市白竹湖广场内，伴着激昂的《爱我中华》旋律，大家身着统一服装，踏歌起舞，深情祝福伟大祖国。岭上开遍映山红，喜迎国庆主题歌会在韶山燃情开唱。歌会循着星火、征途、会师、星城四大篇章次第铺展。演出尾声，1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韶山夜空。株洲市举办祝福祖国巨幅画卷创作活动，77平方米的长卷徐徐铺开，复兴号高铁、北斗卫星等元素一一呈现。怀化市鹤城区新开业的商场内，启幕位置悬挂上百张时代楷模巨幅海报，以别样方式致敬国之脊梁。在全省各地，大街小巷换上中国红盛装，整洁街道与摇曳红旗相映成趣，成为秋日里最亮眼的风景线。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湖南铁路、高速、机场迎来客流高峰，全省交通部门及时调度优化服务，全方位保障群众舒心出行。
2: 记者一大早来到长沙南站，发现不少旅客到站后第一件事不是急着出站换乘，而是先来一杯茶颜悦色。
6: 过来打个卡落地签，
7: 味道很好。人家这是首创的爱老虎油，很有新意。让我了解湖南，那湖南这是一片红色热土。然后我之前了解过，人家比如说第一师范韶山，我一直对湖南都很有向往。
8: 我想去岳麓山去看一下，想去看语文课本上的岳麓山是长什么样的。
2: 国庆首日，长沙南站预计发送旅客29.7万人次。 为提升进站效率，车站优化东广场进站流线，将进站通道由两侧调整至中间，候车大厅设置银发服务点、香超联赛专属服务点。针对夜间抵站旅客，长沙南站联动地方交通部门，延长地铁运营时长，加密公交班次，保障旅客到站后顺利出行。
9: 10月1日、5日、6日、7日，我们车站将采取通宵运营模式，根据旅客预售和旅客候补的情况，车站将实行一日一图列车开行模式，持续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全力满足假期旅客出行需求。
2: 截至今天中午12点，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达256万辆，长株潭区域路网通行压力最为突出。今天也将迎来国庆假期车流峰值，预计今日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达580万辆，为平日的2.4倍。整个国庆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口总流量预计达3802万辆，日均543.2万辆，约为平日的2.3倍。
10: 对于高速公路国庆假期会出现的大流量的路段啊、收费站啊、枢纽互通、繁忙服务区，做好疏堵保障和服务保障。在关键节点，我们提前布设救援人员和设备，提升快速清障和救援的这个应急能力。
2: 今年国庆期间，湖南机场预计完成旅客吞吐77.4万人次，日均旅客吞吐量有望突破11万人次。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长沙机场联合各家航司织密湘津、湘沪、湘川、湘琼四大快线，增开多个长沙至北海、成都、重庆、天津、连云港、淮安、青岛、呼和浩特等地的航班。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刘海洋。今年1月29号，二广高速蓝田隧道突发重大火灾险情，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四支队连员大队副大队长刘海洋

0: 乌漆抹黑的这个环境中，那个密闭空间里边，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和我自己的喊话声音，说不怕吗？那这个时候开始后背发凉。
1: 今年1月29号傍晚6点31分，一辆车轮突然自燃的大货车驶入二广高速蓝田隧道，导致隧道内浓烟密布，交通中断。接警后，刘海洋立即带领辅警李耀，以最快速度赶赴隧道口。
2: 沿着往外走，走到没烟的地方去，还有人吗？我问一下有没有人受伤？往南路方向一直走。
1: 当时刘海洋来不及穿戴任何防护装备，隧道照明也已经全面瘫痪。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海洋在里头待了40分钟，先后将51名被困群众引导至安全区域。但还没等他喘过气来，对讲机里便传来紧急通报：隧道深处还滞留着一辆装载10吨 TNT 炸药的危化车。
0: 一旦炸了，那肯定塌了，所有人都可能跑不掉。这个时候要抢时间，非常的紧急，满脑满心的就是想着我要找到这个车。
1: 刘海洋随即再次冲进隧道，在一片漆黑和刺鼻的浓烟中，他不断往隧道深处前进。在发现目标车辆后，刘海洋第一时间联系隧道口民警，将驾驶员带进隧道，协助引导车辆驶出隧道。从晚上7点到晚上12点，他三次逆行进入长达4.8公里的蓝田隧道，逐车检查，逐处搜寻，直至反复确认隧道内无滞留人员、无重大安全隐患后才离开。
3: 我们在村委会看到他的时候，海洋同志给我们敬了一个礼，敬的那一个礼呢，他真正的让我们的心沉定了下来，是非常非常感动的。
1: 刘海洋的女儿今年8岁，和他妻子一起生活在长沙。爸爸冲进火场的消息是妈妈在手机上突然刷到的。母女二人看到那个满脸黢黑的刘海洋时，甚至没有认出来。
4: 本来我没想给孩子看，然后他听到那个声音，他就说：“哎，这不是我爸爸的声音吗？”但是他一看那个图片，就是黑黑的脸，他说：“他怎么这样子呢？”然后就一直蹲在旁边哭。
1: 刘海洋不仅在危急险情中挺身而出，还日复一日奔走在巡逻执勤、事故处理和宣传教育一线。二广高速连元段沿线有6个乡镇、34个行政村。过去，周边村民常因为图方便横穿高速，导致事故时有发生。刘海洋一方面积极走到村里的百姓家中，讲危害、听需求，引导大家安全出行；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在高速下新增便捷通道，变堵为疏，提升当地群众出行便捷度。
5: 刘代经常过来，到我们村里来，就是要我们注意安全，不要上高速，不要靠边。
6: 啊，很好啊，特别对于那些残疾人呐，那些老人家呀，他是特别关心关护的，讲话呀，整得很温和吧。如果他也不知道是哪一个户的，他就通过一个微信群呐，就发给我，这个很及时。
7: 平时工作，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一个同志。平时他的一些工作表现，我们都是看在眼里的，也是我们一直学习的一个榜样。
1: 自2022年至今，二广高速连元段连续4年实现行人事故零发生。从警15年来，刘海洋累计参与处置重大交通事故、危化品泄漏等突发应急事件230多起。一次次出警，一场场救援，见证着刘海洋把平安和温暖留给过往群众，把忠诚与担当奉献给交通事业。
0: 怎么样做到让人民满意？尽我个人的工作职责，努力地去为所有的出行群众创造一个平安畅通的交通环境，让大家能够平安的出行，平安的回家。
8: 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服务，让人民满意。今天我们来认识全省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集体凤凰县沱江市场监督管理所。市场监管防的是隐患，守的是平安。凤凰古城拥有11000余家商户，年接待游客2000万人次。而守护古城市场秩序的却是一支仅仅15人的队伍。
9: 清晨，沱江薄雾未散，沱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便开始了一天的忙碌。凤凰古城有大量的餐饮门店和外卖商户，工作人员一家家进后厨翻台账看食材。

0: 食品安不安全不能等到消费者投诉才处理，必须把工作往前做。
1: 平时我们的日常工作就是早上8:30左右，深入自己的辖区，对个体户的营业时间错峰检查。
0: 遇到后厨卫生不达标、操作流程不规范的商户，工作人员现场把脉问诊，细心帮店主重新规划厨房动线。
2: 这个问题不得改的，现在我们把生食和熟食有点都分开了，吃菜稳定了嘛，所以这些生意也就好了。
0: 翠翠街是凤凰古城最具人气的特色商业街，汇聚了银饰、朱砂、牛角梳、手边工艺品等各类本土商铺，是游客体验购买湘西风情好物的集中地。然而，高人气的另一面是消费纠纷的高发。不让游客带着烦心事儿离开，翠翠街设立12315投诉站，方便游客就近维权。安徽人周朝廷在工艺品店购买了3件首饰，花费3000多元。购买后觉得工艺品虽然精美，但不是纯金的，想退掉。他来到投诉站求助，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退货退款。
3: 感觉到这个对消费者，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有买的东西感觉到不满意，及时给我们协调。
0: 投诉一时间处理不完，游客也不慌，涉旅商品30天无理由退货。即便离开了凤凰，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也会帮你维权到底。近3年，管理所累计处置各类投诉举报1200余件，办结率100%，让放心消费成为凤凰古城一张温暖名片。
4: 消费者他购买了一个银器，因为已经回家了，所以他将诉求发给了我们，我们根据他的工单刚去进行一个现场处理，钱款已经返还到了消费者，他对这个投诉的处理也非常的满意。
0: 凤凰旅拍火爆出圈，但游客走进古城没有喊客拉客式的纠缠，走进旅拍体验店，自己拍只租不拍，仅装造各种套餐明码标价。良好的市场秩序得益于沱江市场监管所的一个笨办法。
5: 牵头联系旅拍行业商会啊，然后走访商铺啊、摄影师啊，还有游客，听取他们的意见，深入去研究他解决这个问题。
0: 古城的大小旅拍门店，许刚和同事们每一家都走访到，一有空大家又蹲在街巷角落向游客发放调查问卷。市场监管不止于处罚个案，而是通过广谱的调研解决根源问题。2023年凤凰县旅拍服务提供规范出台，从旅拍接洽到拍摄流程再到成片交付，全流程标准化界定。过去容易扯皮的旅拍价格、精修数量、底片归属等问题都有了明文规定。
6: 行业标准一出来的话呢，客人感受好，我们的一个上班的一个感觉也会更好。
0: 市场秩序好不好，游客的脚步最诚实。今年上半年，超千万游客打卡凤凰，总花费108.9亿元，同比增长6.39%。当游客敢消费、愿消费，当商户从被动整改变主动规范，当放心二字成为古城最温暖的底色。这便是市场监管工作最朴素也最有力的答卷。不以山海为远，只为烟火寻常，让人民满意，就是市场监管人的初心。
5: 今后我们将继续扎根一线，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维护好平稳有序的市场，守护好凤凰旅游市场的良好形象。
7: 一个交警在4.8公里隧道里3次逆行，带出51名群众。一个15人的市场监管所守着古城1.1万家商户2000万人次客流，让人民满意5个大字不止一种写法。隧道是刘海洋的辖区，遇到危险他没有半分迟疑，三进三出，是拿自己的命换别人的平安。沱江市场监督管理所的办法很笨，隐患不等人投诉，工作就得往前做一步。15个人守护一座古城，靠的不是运气，是脚板。没有等出来的口碑，只有干出来的认可。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危急关头挺得出去。人民满意这块招牌不在墙上，在脚下，不由嘴说， 有脚镣。
8: 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产业发展联盟启动仪式昨晚在永顺县芙蓉镇举行。目前联盟已凝聚172家意向入会单位，覆盖5个市州、38个县市区。按照联盟确定的方向，历程3年培育2至3家百亿级龙头企业，5年建成1000亿级文旅产业集群，推动大张家界由地理概念升级为区域协同的文旅名片。
9: 5集微理论片《青春的长征》将于10月8号到12号每晚7点半在求是网、湖南卫视、芒果 TV、芒果 TV 国际版同步播出。节目邀请5位青年主讲人重返历史现场，提出青春之问，2代年轻人接力作答，展开一场跨越90年的青春对话。
8: 昨晚亚运会攀岩女子速度赛决赛中，湖南耒阳籍选手邓丽娟代表中国队出战，一路奋勇拼搏，最终以0.002秒的微弱差距惜败对手，收获银牌。
10: 以上就是今天联播新闻的全部内容，
7: 感谢收看，再见。
10: 再见。

0: 朋友，我相信到那时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
1: 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2: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
3: 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
4: 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
0: 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地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亲也会最美丽的装饰起来，与世界上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

我住在这只白瓷碗里，开着拇指大小的花。我曾以为世界就碗口那么大，直到那个夜晚。原来我还能长得比缸口更高，看得更远。那再往前呢？这一路我淋过雨，也晒过暖暖的太阳，还见过许多从前想都没想过的风景。也遇到过前所未有的困难。

0: 再也不能爬了。
1: 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城市一直在向前，可有时候你来得及为陌生人停下，但总有人愿意等一等。

0: 你礼让，我点赞。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湖南卫视提示：出发，接下来是，请你睡美人。
1: 果冻海，
2: 哇，太美了！哇，
1: 这个海，
2: 这是鳄鱼，哇，
1: 好可爱哦！
3: 开心开心，来吧，第二次吧，
2: 第二次，哇哦，看起来太美味了。哇，
4: 在海边享受美食，哇，很浪漫，我就喜欢这种旅游，
1: 好悠闲，好舒服，好开心。好刺激啊，
5: 一点也不吓人。
6: 新导游要公布啊。
2: 好，
1: 天哪，
6: 紧张吗？
2: 吓死宝宝了，
7: 你不要恨我啊。
1: 你们将失去那个 sweet boy。
8: 他怎么这么甩给我们这么一句话？
9: 他再也不会 sweet 了。
10: 你真是太让我失望了。
11: 你是什么鬼想关掉的？我一定要打死你。
6: 突发状况太多，这是最崩溃的。
0: 今晚十点，蚂蚁宝花语少年2026，选对好保险就找蚂蚁宝。

0: 一婷，
1: 嗯，
0: 我怎么感觉刚来过这儿啊？
1: 我们好像迷路了。
0: 等一下啊！哎，
1: 他是不是坏了？我记得他刚才指我们身后。

0: 是南方。
1: 是吗？
0: 哎，手机，手机有指南针。哎，我手机好像不见了。
1: 不会吧？好好找找。
0: 啊，真的不见了。
1: 好好找找。怎么这么不小心啊？这样，我这有。哎，找着了。哎，这条路上去，没错吧？
0: 嗯。
1: 天快黑了，赶快走吧。慢点啊。
0: 啊。

0: 哎，
1: 啊，
0: 我走不动了。
1: 来，
0: 怎么了？你就那么担心他，那么着急的去找依婷啊？
1: 对啊，我担心依婷。你如果不是秦老板太太的话，我早就不管你了。
0: 你真的有那么爱他吗？你是在骗依婷，还是在骗你自己呢？
1: 哎，你是要找架吵吗？啊，我知道了，你一定是现在觉得我不针对你了，我也不报复你了，所以心里面不是滋味吧？
2: 哎，看你那样子，根本就是心口不一。
0: 等等，哎呀，这天真是太晚了，
3: 累死我了。
4: 这也太慢了，
3: 真有些体力不支，平时太缺乏锻炼了。
0: 他们怎么还没回来？
4: 看像我这样，你看，
0: 哎，回来了。嗯，教练。
4: 身体啊，就得练。
5: 这人怎么这样、啊？
4: 我一个礼拜去五次健身房，这身体都是练出来的啊！不信你摸摸。
1: 下乡锻炼了，还差两个人。嗯，谁啊？
0: 是明浩和依婷。他们还没有下山吗？
6: 打电话吧，打电话。
0: 电话不在服务区啊。
1: 哎。依婷电话通了，但是没人接啊。
6: 他们俩不会出什么事吧？
0: 那怎么办啊？天都快黑了，你们还不快去找他们？
6: 但是也不能让所有的人都等着他们俩。这样吧，我们先进行下一个活动。
1: 好，那我去找。
0: 哎，
4: 小心点啊！
1: 依婷。明浩，依婷啊！

怡婷，明浩。

0: 没事吧？没事。小青，这条路好像刚才来过，怎么又绕回来了？是往那边去吧？
1: 我不知道啊。哎，哎，我去探探路吧。哎，不要离开我。没事，我马上就回来。不要离开我。没事，我马上就回来。乔凡，你吓的。哎，哎，会不会觉得跟姐夫在一起很倒霉啊？手机也没电了，只能这样坏了。如果咱俩不分一组，恐怕也没这种事儿。我相信姐夫，跟着你一定能走出去的。
0: 那是肯定，走是能走出去。可是现在天这么黑，又迷了路，怎么办呢？要不这条路试试？
1: 这是什么？
0: 荧光棒，徐岸给我的，他说也许用得上，没想到真的用上了。高科技啊！走，慢点，怎么了？
1: 有声音。
0: 哦，松鼠，别怕。走吧，这边。 松鼠都害怕，我们快走吧。啊，走吧，走吧，走吧。小青。啊。

0: 该不会去别的地方吧？明浩应该不会的。但是姐姐，
1: 姐，你该不会是担心我可能给你捅什么娄子吧？
2: 我没有啊。
1: 但是我看你好像很不放心似的。
3: 怡婷，明浩，怡婷，明浩，怡婷。

0: 什么？还没有找到？
1: 我让员工都出去找了，都没找到。
0: 你知道明浩在山上有多危险呢？你知不知道我老公是谁？他是振宇集团的总经理，要是他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你们公司等着关门吧。去找啊，再去报警。

我们俩也去露营，

0: 我突然产生幻觉了，我觉得你完全跟你姐一模一样，你懂吗？
1: 没关系，
0: 刚才那个，
1: 真的没关系。
0: 抱歉，抱歉。你不知道，自从那次之后啊，只要一下雨，我就想起跟你姐那次困在。

0: 他好像没什么反应，哼！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明浩，我都记得。你说，这人是不是真的会变啊？把你姐姐变得记忆力不好吗？反正每次我跟他提起这些往事，他都记不起来。 你说你姐到底怎么了？哦，没事，你不回答也没关系啊。反正这些事儿呢，也都是我自己的一些胡思乱想。或许你姐说的也对，人嘛，不能永远活在自己的回忆里，这日子呢，得往前过。总之，反正我觉得。 只要我们曾经真心相爱了，那就够了。你说是不是？彼此相爱，明浩，你真的记得吗？如果你真的那么深爱着我，你又怎么会把逸婷当成我来爱呢？他记不记得，由他去吧。 反正我记得这些回忆就可以了。
1: 我也记得。

0: 你没事吧？你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
1: 西河图，为什么你认不出来我？为什么？
0: 啊？
1: 怎么办，明浩？我该怎么办？
0: 一婷，一婷。

0: 天亮了，你好，璇，找到明浩了吗？找到了吗？
1: 我找遍了整座山，也没有找到他们。
0: 什么？你找不到他？你找不到继续找啊！在这里睡觉干什么呀？找啊！哎，走，去找他，找啊！哎，快啊！
2: 老婆，璇，老婆，璇，快！
0: 一
1: 婷，
0: 你没事吧？
3: 一婷，
1: 没事。
3: 怎么了？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一婷，你怎么样？
3: 一婷，你怎么样？醒了，
1: 醒了。
0: 徐安，怎么是你？
1: 一婷，回来就没事了。
0: 啊，老公，你们昨天晚上到底去哪儿了？
4: 迷路了。
0: 度假村里面有没有医疗室啊？
4: 有，
0: 赶紧扶他们进去吧。
4: 那行，走。
0: 老公，
4: 来。

0: 你干什么？我就想看看姐夫他怎么样了。看他怎么样了，他要不是为了救你，会弄成这个样子吗？昨晚的事，你都忘记了吗？你都失忆了吗？我只记得我们的指南针坏了，然后又迷路了，其他的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真的吗？
1: 全都不记得了，又造成失忆了。
0: 你就当我失忆了吧。现在只希望姐夫他快点好起来。
1: 这个不用你操心。这手机你拿着。要不是你把手机留在车上，我们找不着你。明浩就不会变成这个样子，都是因为你。有什么用？现在出了事了，再想对不起也没有用。明浩，要不是你说要做什么拓展训练的话，也不会搞成这个样子了。快点醒来吧。你醒来了，没事了吧？
2: 老婆，

0: 娘，你没事了吧？
1: 怎么样？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0: 没有，一听没事就好。我就是跑了一个晚上，太困了，我想再睡一会儿。
1: 那好吧，那你现在就再睡一会儿吧。
0: 好。

0: 请慢用。
1: 啊，谢谢。
2: 这个不错，你尝尝这个。
1: 大嫂，你怎么了？
3: 你说，能不能哪一天不让我操心呢？
1: 啊，又出什么事了吗？
3: 依婷啊，他们公司搞活动到山里去玩，他迷路了，又下了雨，现在生病了。
1: 哎呀，这孩子怎么老是这病那灾的？不行，我得想办法给他整整运气。
3: 什么呀？你脑子里在想什么呢？不许瞎折腾啊！记住了。
1: 哎呀，不过你不觉得他最近厄运连连吗？大嫂，依婷自打出车祸到现在，一直各种麻烦事不断
3: 啊。哎呀，闭嘴了，烦死了，帮不上忙还净瞎说胡话。
4: 哎，嫂子。
5: 哎，飞哥你来了。大嫂，我出去一下。
4: 小青，这个给你。
5: 给我的？送我礼物？送我什么礼物？哇！哎，送我围裙啊！哇，这个围裙好漂亮啊！我觉得这个颜色也很好看呢。天哪，哎，你很会挑礼物给女人哎。
4: 我眼光不错吧？
5: 不错不错，你真懂女人哎。你究竟送过多少礼物给女人啊？
4: 不是，这不是我挑的。
1: 啊？不是你挑的？到底什么情况？
4: 是赵瑞帮我挑的。
5: 哦，赵瑞选的。哎呀，赵瑞真乖哦。哎，以后啊，我嫁到你们家的时候一定会对他很好的。你跟赵瑞心肠又好，人品又好。哎呦，我好有福气呀，我老公跟儿子都是好男人啊。哎，你突然之间送我礼物，无事献殷勤，没安好心，你想干什么？
4: 我
5: 知道，是不是觉得在这里说不太合适？好吧，我们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走。
4: 清静的地方？
5: 嗯。
4: 干嘛？
1: 你说干嘛？真是的，你好坏啊！硬要人家说的那么明白，我才不干呢。我生气了。
4: 别！
1: 好了，我不为难你了。你这个人啊，就是太老实，又不会开玩笑。我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
4: 小青，如果我不是你想象的那么好的人，
1: 哎呀，你就别太谦虚嘛。我叶清选的男人当然是最好的了，不会有错。
4: 要是我以前干过什么不好的事？
1: 你是什么意思啊？以前啊，哎呀，你不就是离过婚，有个孩子吗？这一点我早就想通了。飞哥，我喜欢你是因为你清清白白的人品，所以啊，虽然你结过婚不太完美，但